0: 被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 李姐，中秋快乐。
3: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3: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你用 AI 写的文字以后藏不住了。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动态、美欧股市动态以及本周 A 股市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国际糖期货价格升至年内高点。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游戏科学回应，黑神话钟馗进度，暂不用 AI， 坚持手搓。林俊阳创办 AI 公司语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20亿美元。荣耀发布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起售价9999元。足坛球星年薪榜公布 ，C 罗19亿元断层领跑，本泽马、姆巴佩分列第二、第三位。为确保世锦赛期间不被猴子干扰比赛，印度羽协将聘请训猴师入驻赛事场馆。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上周，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系列美术总监杨奇在社交平台分享团队新作研发思路，明确现阶段正在开发的黑神话钟馗将会在设计、游戏资产制作环节主动避开 AIGC 生成式工具。杨奇称，诺兰芯片《奥德赛》是史诗电影的标准答案，深受启发。黑神话钟馗设计和资产阶段会远离 AIGC， 但并非抵触 AI。上周，千问钱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语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语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1993年出生的林俊阳，曾是阿里最年轻的 P10 级技术专家，与智谱 AI 创始人唐杰、月之暗面创始人杨直林、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并称为基础模型四杰。今年3月，林俊阳宣布从阿里离职，开启创业之路。上周，荣耀发布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这款手机搭载行业首发的钛合金云台架构，与荣耀自研影像芯片荣耀玉光 H1， 12级字节加512级字节，版本定价9999元；16级字节加一钛字节版本12999元。8月12号开启预售，8月18号正式开售。根据权威薪资机构发布的足坛球星年薪榜 ，C 罗以2.119亿英镑（折合人民币19亿元）的年薪断层领跑，第二名本泽马1.292亿镑，第三名姆巴佩6050万镑。据了解 ，C 罗的年薪由固定薪资、进球奖金（每球约8万英镑）、助攻奖金（每球约4万英镑）以及联赛、亚冠、夺冠奖金等浮动条款组成。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8月17号到23号在印度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举行。为确保本届世锦赛进行期间不被猴子干扰，赛事组委会特意邀请了一批能够模仿长尾夜猴叫声的训猴师作为工作人员。今年在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举办的羽毛球印度公开赛期间，一只恒河猴就出现在了观众席，不由得让外界质疑起印度的办赛能力。在印度，恒河猴泛滥成灾，他们经常闯入建筑物，袭击毫无防备的行人或居民。为此，印度人选择将体型更大的长尾夜猴安置在建筑物内，以此驱赶恒河猴。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同时作为内容消费者和内容创作者，最烦的两件事呢，一个是文章明明是 AI 写的，写的还不咋地，作者还不承认用了 AI， 说手搓的真辛苦啊，求求大家帮忙点赞关注转发，嘿，我还真拿不出什么证据。另一个烦恼呢，是文章还真是我辛辛苦苦手搓的，刚发出来后台有人评论用 AI 写的吧，嘿，我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本月二号，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50条的透明度义务正式生效，要求生成式 AI 的提供方给合成内容加上机器可读的标记，并且让它能够被检测出来。 Anthropic 表示，生成文本将会包含嵌入式水印，而生成的文件则会在支持的情况下包含数字签名以及来源原数据。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您用 AI 写的文字以后藏不住了。在此之前啊，关于这段话是不是 AI 写的，所有争论呢都建立在感觉之上，比如说破折号多呀，排比工整啊，爱写不仅仅是更是，会让人感觉有 AI 味儿。写作者被质疑之后呢，除了重复说明真的不是 AI 写的，是我自己写的，还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本月有出版社开始在版权页印上禁止将本书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字样。负责人对媒体承认，真出了事呢也很难维权，但是呢要表明个态度。不可否认的是啊，大量没有任何说明的 AI 内容正在流向普通读者，搜索结果里、公众号里、电商详情页里、新书的腰封和正文里都可以看到 AI 的影子。村上春树还没有引进的新作，二手平台上就已经出现了 AI 中译本电子书，标价1.78元。买的人呢未必在意译者是谁，但是他应该知道自己买的这本书并不是人翻译的。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大量使用 AI 生成却不加标注的书近乎于鸭腿冒充鹅腿。国内高校推行论文 AI 率检测之后啊，《荷塘月色》《流浪地球》这类作品被机器判断为高 AI 率，一度成为笑谈。写于1927年的散文能被判成机器生成，说明过去的评判方式确实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水印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路径，它可以告诉你这段文字有没有经过某个模型。新规用的手段呢，主要针对文本，也就是嵌入式水印。模型生成文本时，把一层不可感知的信号织进文字本身，你看不见它，它也不改变句子的意思、质量和可读性。因为长在文字里，复制粘贴到别的地方，它会跟着走，经过一部分编辑之后，仍然可能保留。水印加在模型层，这也意味着它跟具体产品无关。当然呢，这个办法目前啊还有漏洞，检出水印不等于内容就是 AI 写的，因为人们经常拿模型做校对、翻译、摘要、格式转换，原始的想法、文字和数据可能真的是完全出于人，但是输出带了标记。当然呢，没检出来更不代表就没用过 AI， 比如旧模型就不带水印啊。再比如文字被大幅的改写、复述、翻译过，或者段落太短、样本不够，也会导致检测不出来。另外某些平台啊、功能啊或者文件类型本来就不支持某一类标记，所以这个水印也打不上。今年多所学校第一次把 AI 率结果和答辩资格绑定，阈值从15%到40%不等。麻烦在于呢，不同平台对同一篇文章给出的结果能差20多个百分点，原创内容被误判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那为了过线，有学生把学术论文改的是越来越口语化，电商和社交平台上降 AI 率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几十到几百元不等。有商家这一项服务的累计销量就超过了4000件。可以推而广之哈，同一家公司人力资源在推 AI 培训，而交付给客户那边却要求成果不能有 AI 痕迹，员工夹在中间两头为难啊。他最后只能把模型的输出打开，另起一个文档，一句一句重新组织一遍，为洗掉痕迹花掉的时间可能已经超过了使用工具省下的时间。反对一刀切不等于所有用法都不值得尊重， 市面上呢确实堆着大量粗制滥造的 AI 内容，写的人自己都没有读过第二遍啊。这些东西确实该被批评，只是批评的理由应该是它很烂，而不是它出于 AI 之手。纯人类手搓也正在变成一种身份标签，甚至一种溢价。手工自有它的价值，但是把手工当成唯一的价值也是一种懒惰。公道的说呢，抬高成本本身还是有意义的，毕竟锁挡不住职业飞贼，挡的是顺手的人。水印大概也是这个作用，让顺手抄一段变得很麻烦，让批量灌水的内容留下把柄，让出版方在把 AI 翻译当成人工翻译卖之前多犹豫犹豫。因此啊，水印落在文字里只是把一个很旧的问题重新问了一遍，谁写的从来没有谁负责更重要。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2: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我最近啊绞尽脑汁原创了一条朋友圈文案，底下评论 AI 浓度挺高啊，哎，你说气不气人？
1: 那你下回得试着加上三个语气词，两个病句，再加一句无关痛痒的吐槽，连 AI 看了都得说，哎呀，还是人类的文字难理解呀。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阿联酋上周五表示，阿联酋的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美国则继续封锁伊朗海运，并通过经济制裁措施对伊朗施压。一系列因素令市场担忧美伊短期内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受中东地缘冲突推动，上周国际油价累计显著上涨，纽约油价上涨 5.40%， 布伦特油价上涨 5.95%。
3: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由于上周出炉的美国月度零售销售额与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不及预期，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国际金银价格上周上涨，国际金价上涨0.85%，国际银价上涨2.53%。
2: 来回顾美国股市，上周美国七月 CPI 数据整体符合预期，推动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降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技股估值压力。不过七月 CPI 数据中食品与饮料价格都显著上涨，有可能加剧普通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加上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疲软，金融、工业等类别股票承压，拖累道指表现。美国三大股指上周走势分化，其中道指上周下跌了0.56%，标普五百指数上涨了0.36%，纳指上涨了0.14%。
3: 再来看欧洲市场，欧洲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今年二季度 GDP 按年率计算的修正值为增长1%，符合市场预期。欧元区六月经季节调整后贸易收支情况显著改善，数据拉动金融、汽车等类别股票上行，但生物医药、零售等股票表现不佳。截至上周五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股市下跌0.21%，法国股市下跌0.16%，德国股市上涨0.53%。
2: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五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27点，涨幅0.01%，成交额9903.72亿元；深成指报14354点，涨幅0.45%，成交额11524.71亿元。 创业板指报3626点，涨幅1.12%，成交额5533.89亿元。
3: 行业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元件等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影视院线、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的表现和未来走势？来听专家的点评。
4: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截止到8月14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波动比较大，市场热点呢切换也比较频繁，而且还出现了单日由涨转跌或者是由跌转涨的盘中逆转现象，这使得投资者的操作难度呢有明显的加大。以上证指数为例，曾经在8月13日呢创下了周内的最高点3968点，而8月14日呢又创下了周内的最低点3903点，而且在8月14日的时候呢就上演了盘中是由跌转涨。而展望未来一周呢，有以下要点值得关注。一个在于国际金融市场上呢普遍都在关注美国公布6月份的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债的数据，因为在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之后，6月份的国际投资者的对美债的操作情况呢，对判断后续汇市的走势呢都将提供一些重要的依据。而在境内市场部分呢，投资者都在静待8月17日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以及房地产相关的数据，这个数据将会对未来一周市场呢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从 A 股市场操作层面来看呢，未来一周也是股指期货2008合约的最后交易周，多空的博弈的力度也将有明显的加大态势，预计指数的波动啊仍然会保持前一周的剧烈波动的特点。而上市公司的半年报的披露在8月份的后半个月也将有明显加快的态势，那么投资者呢很可能就会静待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前十大流通股东持股数据的披露，而减少操作意愿，因此判断未来一周呢可能成交会出现一定的缩减，而指数的震荡幅度呢也会加大。那么行业板块的特征呢将会逐渐的淡化，市场热点呢更加是依据公司的基本面，因为尤其是半年报的披露所透出来的信息进行波动。那么建议在投资布局上呢还是选择半年报业绩预喜，同时估值偏低并且最好有优厚的分配预案，那么将会得到资金的青睐，建议大家还是以布局低估值蓝筹品种的投资策略呢相对较为稳妥。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国际财经观察。
3: 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国际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年内高点。
6: 位于昆士兰州的伯德金地区是澳大利亚甘蔗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由于降雨量并不充沛，这里高度依赖灌溉。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甘蔗种植者协会首席执行官丹·加利根，
7: 部分产区、部分种植户无疑将遭受毁灭性打击。我们会努力适应这种极端气候周期，但产业内部不同板块受到的冲击程度会有所不同。
6: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事件还会造成印度及东南亚地区降雨量低于常年水平，放大糖产量的下行风险，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预期收紧。最近一个月，纽约原糖期货和伦敦白糖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上涨约12%和8.8%。同期，国内白糖期货价格虽然跟随外盘上涨，但涨幅有限。
5: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8: 据路透社16号报道，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的测算数据，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对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2/3，至43亿欧元，为2023年以来最低值，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表示， 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据多家外媒报道，日前摩根大通在一份最新报告中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以及可能具有历史性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导致农作物产量减产，也会进一步制约农业生产，并使食品通胀在2027年上半年持续居高不下。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表示，全球粮食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 2.8% 攀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据财富杂志等媒体日前报道，哈佛大学的投资管理机构哈佛管理公司在最新监管申报文件中披露，哈佛持有 SpaceX 股份价值约22亿美元。在哈佛持有的约43亿美元每股投资组合中， SpaceX 是哈佛最大的单一股票持仓。报道指出，截至去年6月，哈佛管理公司管理的总资产规模约为570亿美元。
3: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回购护盘力度升级，注销式回购如何夯实 A 股市场韧性。
5: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9: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七月 A 股震荡调整，沪市上市公司回购增持热潮集中爆发，产业资本主动发力本市，其中注销式护盘式回购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夯实市场韧性、修复投资信心的关键抓手。本轮回购潮呈现哪些新变化？投资者该如何把握背

0: 后的长期价值逻辑。数据显示，七月复试稳市力度创下年内新高，当月新增89家次回购，67家次增持计划，金额上限分别接近204亿元、137亿元，整体规模远超2季度。值得关注的是，注销式与护盘式回购合计占比超半数。华友钴业、中原海控、工业富联等行业龙头推出10亿元级大额回购，聚焦减资护盘，回馈股东，诚意十足。本轮产业资本护盘具备速度快、力度大、主体全的特点。市场调整后，多家公司集中披露稳市方案，快速对冲悲观情绪。央国企、民营龙头双向发力，三峡能源、中国铝业等央企大额增持托底，恒力石化、三一重工等民企主动回购。同时，资金落地节奏加快，稳市效果立竿见影。业内专家表示，本轮密集回购增持精准契合中央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提振市场信心的政策导向。相较于普通股权激励回购，注销式回购缩减总股本，直接增厚每股收益，是实打实回馈股东的长效举措。护盘式回购则有效修复低估估值，稳定市场整体预期。目前 A 股回购增持逐步转向常态化市值管理与股东回报机制，随着注销式回购占比持续提升，价值投资生态不断完善， A 股市场内生稳定性持续增强，为市场长期稳健向好筑牢坚实基础。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根据最新灾情报告，目前已有2800多所教育机构受损。
3: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根据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公布的信息，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者将受到影响。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这是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新南威尔士州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一段行程更换五家旅行社，纯玩团变购物团，低价旅游团背后暗藏套路。
0: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昨天开渔，千帆竞发出海捕捞，游客翘首等待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
1: 小众运动海钓成了热门话题，朋友圈里为什么多了这么多钓鱼佬？财经身边事，电影遇上高科技，推动观影体验沉浸升级。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听详细内容。
2: 有消费者反映，一些旅行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
3: 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等问题时有发生。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一段行程更换五家旅行社，纯玩团变身购物团，低价旅游团背后暗藏套路。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 在众多商家宣传中，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受到了各大主播的热捧。这个项目五天四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两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 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 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 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 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 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百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6500的安排，
4: 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
3: 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四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 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图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百裕，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999元的云南之旅， 游览石林、洱海、大理古城这些知名景点的途中，记者注意到导游便开始了抱怨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每个人的团费的说法反复在车厢内响起。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 999元昆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 否则不能离开商场。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网络上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 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4: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有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3: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刚上车，新一轮推销已

0: 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1: 总台财经调查报道播出后，昨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通报称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起航，向东海进发。来听总台记者赵成轩从开渔现场发回报道。
5: 我所在的位置是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的国家级中心渔港。我身后呢，将近250艘的渔船正在驶出港湾，扬帆向东海进发。那么他们呢是5艘为一个小组，大部分呢都是要前往闽东渔场去进行捕捞作业的。那么因为一趟出海呢，很多渔船都要在海上连续作业，大部分呢都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这两天呢，我们在码头上也看到渔民是准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把一袋袋米面粮油、一箱箱的水果蔬菜，还有成箱的饮用水都搬运上船。那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准备工作，就是加冰。那这两天呢，渔港旁边的4家制冰厂都开足马力供冰。那大块的冰是通过传送带送入碎冰机，打成碎冰之后再装入渔船的这个冷藏舱当中。那么为什么要加碎冰呢？这是因为啊，冰的颗粒越细越容易把渔获完全的包裹住，这样呢就能让刚刚出水的鱼虾快速的降温。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为了让渔船能够安全有序的出发，当地的海警还有渔政部门特别派出了8艘船艇来进行护航。我们也期待着渔民朋友们可以满载而归。
1: 昨天广西防城港的渔船也扬帆出海，开启捕捞作业。在此之前，多个渔港、海鲜市场和民宿都迎来了大批客流，大家一起等待着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儿。
6: 记者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看到，千余艘渔船整齐停靠在港区，渔民们正对设备、渔具、物资进行最后的检查清点。渔民
7: 肯定开心啊，3个多月了，就赶快想着出去捕捞了，一般都是在南海。
8: 希望啊，鱼虾满仓了，一帆风顺回来了。
6: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某海鲜市场商户落洞港，
9: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6: 此外，防城港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与特色开海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玩品。

0: 尝海鲜。四川游客杨争光，
1: 感受一下开海节的氛围，来之前都看到了各方面的介绍，还是比较期待。
0: 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也带动了滨海住宿市场的热销。近期白浪滩、起沙渔港、金滩等景区周边的酒店民宿客房预订量持续上升。酒店工作人员黄二梅，
2: 大家都是冲着开海节这个仪式来的，贵州云南比较多一点。
3: 今年暑期，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突然破圈，从短视频平台上的海钓直播刷屏，到朋友圈里晒鱼货的人越来越多，海钓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话题。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5: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看起来还是挺值的。
4: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6: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4: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7: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小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协和号那种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4: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8: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4: 从3-5年前的露营、骑行到如今的桨板、海钓，一项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快速破圈，轮番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韩元军认为，这种轮动式爆发背后是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频共振。
8: 小众运动的轮番爆发反映的是游客对于高品质休闲娱乐方式需求的显著增多，旅游消费的个性化、圈层化的趋势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场景创新、 产品迭代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和新的需求。
4: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9: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0: 李姐，中秋快乐。
1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1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文博消费新场景。今年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首都博物馆在推出多元主题展览的同时，还打造了沉浸式互动、特色餐饮等丰富的消费场景，让观众感受文化与科技融合带来的新体验。
3: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了近期人气打卡地。其中不少文物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游客。
4: 南美洲就是非常远吧，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所以从网上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展，就从天津过来看
3: 游客。
5: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北京，这个展览是关于玛雅文化的，真的非常好看，非常吸引我。
3: 总台央视记者王文聪。
6: 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安第斯文化展厅。通过这些展品呢，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金属加工工艺水平。除了展品，在展厅当中我还发现有不少数字互动展项，观众还可以体验古代安第斯居民是如何建造房屋的等等互动，更加沉浸式观展。目前我了解到这个展览日均观众人数可以达到3000人次左右。
3: 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联合策展人赵雅卓。
7: 天花板上的光带包括这种投影，它不仅是一个图像的，而且它带音乐的环境设计，到了这个环境里面马上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文化的特征。
3: 文化体验也从展厅延伸到了餐桌，围绕展览主题，首都博物馆推出20多款美洲风味餐饮。午餐时间，餐厅内座无虚席，游客。
8: 我们点了一个牛肉薄饼套餐，还有牛肉的套餐，想要体验一下当地的人的饮食文化，一共是100多块钱。
3: 首都博物馆安全技术部主任姚宇江。
9: 阿可类的牛柳套餐，现在观众的喜爱程度也比较高，平均到每天的销售量将近1000单，到周末呢能突破1500单。
3: 吃完还能继续逛，展厅外的公共空间也融入了大量美洲元素，并设置了首座和主题打卡点、文创市集以及 VR 体验区，看展、互动、餐饮、购物相互串联，不仅丰富了观众的文化体验，也让消费场景从展厅进一步向外延伸。游客
10: 能够沉浸下来，在看的同时还能体验，然后还能品尝，还能手工具制作，感觉这种多维的沉浸式的展览印象会比较深刻。
3: 首都博物馆还与动植物园、周边商场等40多家单位开展联动，通过票根优惠将消费链条延伸至全城。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
11: 拿着他们的票根呢，到我们这儿可以买到9折的展览门票，拿着我们的展览门票呢，到他们那儿也享受不同的优惠。
2: 财经身边事，光影视觉新体验。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来听报道。
12: 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一系列电影科技的展示体验环节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光学动作捕捉展示区，依托动捕服上的反光点和红外光学相机定点追踪，高精度的运动轨迹能够做到实时呈现。
3: 参观者，
13: 我感觉挺震撼的，感觉是把人的动作模拟出来了，是吧？
3: 参展商，
14: 我们已经进化到可以支持无标记的动捕、室外的动捕、水下的动捕。那他以后如果说想要做一个大规模的多人的场景，那他就可以同时来用我们的系统来完成动作捕捉，帮助他们提高数据采集的工作效率。
12: 除了探秘幕后制作，电影内容的科技互动体验也是一大亮点。孩子们可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
3: 参观者
15: 非常的如临其境，深陷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3: 参展商，
16: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17: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8: 你
0: 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赵珂、汪孟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创系列指数扩容从覆盖广度走向产业深度意味着什么？中报陆续披露外资持仓喜好发生哪些变化？10点财经态度聚焦，以更加规范的信披促进上市公司练好内功。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第五集巨深智能的下一道分水岭。10点50分一说，满足哪些标准才算进入能力圈？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重仓AI 暗藏哪些机会，又有哪些风险？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如何守护。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虽然持有的股票涨涨跌跌，可还是有迹可循。就像这本有声书里说的，
4: 时代虽然不断在变，但投资规律恒定不变。本书可以说是每一个投资人的必读经典，被无数投资大师推崇。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传奇人物撰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中，学习如何把握价值投资，做长期投资人。
6: 好听在云听。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创系列指数、
1: 宏观大趋势、供给充足、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
2: 蓄势待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2000多台机器人参赛。
1: 市场有看点，特征显著，中报陆续披露外资持仓喜好发生哪些变化。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首先我们来回顾上周的美股情况。上周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受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整体符合预期影响，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科技股得到提振。不过最新消费者信心指数表现疲软，金融工业等板块承压，拖累道指走势。全周来看，道指累计下跌 0.56%， 标普百指数上涨 0.36%， 纳指上涨 0.14%。 油价方面，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国际油价上周显著上涨。阿联酋方面上周五表示，该国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美国则继续封锁伊朗海运，并通过经济制裁措施对伊朗施压。一系列因素令市场担忧美伊短期内无法达成协议。全周来看，纽约油价上涨 5.4%， 布伦特油价上涨 5.95%。 再把视线转向本周，当地时间的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美联储在7月29号的议息会议上连续第5次按兵不动，但有3位成员投下了反对票，他们倾向于加息25个基点。当前市场对美联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定价已经超过50%。那如果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的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并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财报方面，本周美股市场将迎来零售板块财报的密集披露期，塔吉特将于本周三美股盘前发布财报，沃尔玛将于周四美股盘前公布业绩。此外，家得宝、罗斯百货等零售商也将于本周发布财报。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劳动力市场走软、关税成本逐步传导的背景之下，零售巨头管理层对消费需求的前瞻指引能更早反映消费市场真实的经济情况。此外，本周四美国还将公布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这数据是观察美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指标。周五欧元区八月制造业PMI初值也将出炉，对此我们也将保持关注。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创系列指数。近期创业板光伏指数、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等创系列指数密集发布。与此同时，公募基金围绕创业板和科创板细分赛道加速布局产品，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工具谱系日益完善，指数体系正从覆盖广度走向产业深度。这一转变对投资者的投资逻辑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14号，共有32只创业板相关指数基金和25只科创板相关指数基金上报，涵盖算力基础设施、金融科技、芯片设计、生物医药等多个细分领域。与此同时，7月以来，创业板光伏指数、智能驾驶指数、机器人指数、通信指数等创系列指数相继落地，推动创业板指数体系向产业细分赛道深化。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这一轮指数扩容的核心意义在于科创投资逻辑的升级，
6: 体现完善科创投资工具体系，既有科创宽基把握板块整体行情，又以细分的指数精准锚定高端制造、数字科技等战略产业，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投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资本市场助力科技成活转化的功能。指数建设由覆盖面广度转向深挖细分行业深度，代表着科创投资逻辑迎来了升级。过往基金的宽基模式能分享双创板块的整体红利，如今细 分的指数依照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壁垒差异进行编制，能够精准反映单一产业的景气变化，推动市场投资从板块普涨博弈转向依托产业周期、企业盈利、基本面的理性投资，实现资本赋能产业、产业成长回馈投资者的双向循环。
5: 从产品投向来看，此次上报的指数基金涵盖算力基础设施、金融科技、芯片设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细分领域，频现创新型产品。面对不断扩容的科创投资工具，普通投资者该如何配置？陈立建议，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采取差异化的策略。
6: 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投资者优先配置科创宽基产品作为底仓，依靠多行业分散布局，平滑波动，能够承受比较好的较高波动周期，小的比例布局算力、芯片等成长赛道。筛选标的的时候，不要仅凭产品的名称做选择，要对照指数的成分股，挑选产业聚集度高、龙头企业占比多的产品，同时优先选择成交活跃、基金规模稳定的 ETF， 规避流动性不足的小众产品。配置采用核心的模式，七成的资金配置双创宽基指数筑牢底仓，30%的资金可以分散布局2到3个景气错位的细分赛道，通过定投分批配置，进一步降低择时带来的投资风险。
5: 除了关注配置策略外，产品细分化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成分股交叉重叠。以科创板为例，多个热门赛道在成分股上存在较高的重合度。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醒，投资者在布局科创相关产品时要特别留意这一点。
7: 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的权重的6到7成都配置了半导体设备、机器人、智能驾驶以及算力等，互相交叉的也更加的严重。所以大家在选择投资的方向的时候，一定要多多一些注意观察其中的一些细节，就要甄别好主与次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在资产配置的时候不要过于单一，特别是对于一些高估值因举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一定要保持一些相对合理的一些配置比例。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供给充足，今年前7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
2: 蓄势待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2000多台机器人参赛。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2: 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
1: 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 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沙建伟报道。
8: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 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8: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0: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的话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这个呢就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国际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年内高点。
11: 位于昆士兰州的伯德金地区是澳大利亚甘蔗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由于降雨量并不充沛，这里高度依赖灌溉。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甘蔗种植者协会首席执行官丹·加利根：
12: 部分产区、部分种植户无疑将遭受毁灭性打击。我们会努力适应这种极端气候周期，但产业内部不同板块受到的冲击程度会有所不同。
1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事件还会造成印度及东南亚地区降雨量低于常年水平，放大糖产量的下行风险，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预期收紧。最近一个月，纽约原糖期货和伦敦白糖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上涨约12%和8.8%。同期，国内白糖期货价格虽然跟随外盘上涨，但涨幅有限。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突破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家荣报道。
13: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14: 走开！
15: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4: 今非昔比啊！
16: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永慧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以及1个大型外景地。
17: 我们是把置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16: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8: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6: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9: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16: 电影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科学。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在馆内四 D 影院常态化开展“光影科学梦”主题公益展映。馆长张静华说：“
20: 这个暑期，我们发挥科普特效影院的优势，推出了丰富多元的光影科普活动，在持续深化电影加科普、电影加文旅的这种融合。那么，通过四 D 影院呢，公益展映了一大批展现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微电影，以光影来传递星火，来传播科学家精神。”
16: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2: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来扫描一组资讯。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渗透率达48.2%，同比提升12.4%。其中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
1: 证监会网站显示，15家中小公募上报贪于成本法债基，上报的均为63个月封闭式债券基金，这是自2021年贪于成本法债基暂停审批注册以来，时隔5年的重新开闸。
2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7: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随着上市公司中报陆续披露，外资机构最新的调仓路径逐步显现。外资重点布局的赛道投资价值如何？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参与？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28: 与以往重仓大消费、金融白马的经典配置路线不同，本轮外资调仓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切换。多家头部外资机构将目光投向了中小市值的硬科技与高端制造领域。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分析，本轮外资调仓的产业指向性十分清晰。
0: 有一些外资的话正密集的涌入一些中小市值的这个硬科技的公司，这里面包括了一些像机器视觉啊、智能电网啊、汽车电子零部件，还有算力数据中心、工业自动化设备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制造业科技型的这个企业。同时的话呢，也有一些外资在这个新能源产业链当中布局的比较深。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现在外资对整个中国 A 股的关注啊，可能在科技加上中国的优势制造这个上面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了。
28: 从已披露的股东名单来看，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巴克莱等多家外资机构同步出现在多只硬科技个股的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覆盖智能电网、工业软件、汽车电子等多个细分赛道。阿布扎比投资局等中东资本则延续低换手、长周期的运作风格，重点布局电网设备、锂电材料、光伏设备等新能源产业链标的。对于外资重点布局赛道的后续投资价值，何力认为硬科技与新能源两大方向均具备长期配置逻辑。
0: 因为当前国内的这个电子啊、通信行业超过70%以上的个股的规模净利润啊，同比增速都是为正的。那么像这个 AI 硬件、先进封装、半导体这些细分领域的业绩也在逐步的持续兑现。接下来的话呢，相关的一些重点产业里面啊，陆陆续续披露半年报，在这个周期当中可能会提供一些更友好的介入窗口。同时新能源产业的话呢，因为过去是一个高速扩张的一个阶段，目前转向了这个技术升级和出海突围的这么新阶段，那通过全球的资本平台去对抗这个行业的周期波动，目前看的话也具备了长期的配置价值。
28: 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也表示，中东资本的选股逻辑更贴合产业长期发展方向，长线配置价值突出。
3: 这些公司呢，相对来说科技硬核和财务指标呢，还是在 A 股市场里边算比较不错的企业。而中东阿布扎比投资局呢，选择的相关的标的呢，从投资价值来讲更符合呢中国的产业整合，因此呢它是更长期一些，从产业链的角度，从这个长线投资的角度还是有价值，但是从节奏和短线的角度来讲，投资者呢还是应该换一个维度来思考。
28: 落到普通投资者的操作层面，田卫东提示，外资动向可以作为选股参考，但不宜盲目跟风买入。
3: 这一些被机构曾经买入的 A 股公司呢，也是给大家打了样，就是确实呢，他们有他们的优点，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备份参考的自选股啊，就是纳入你关注的范围，但你不一定完全的跟风。那再其次呢，就是在节奏上要与外资的节奏不同，那大家呢还是要随时关注，尤其是一些硬核科技，他们的风格变化太快，大家要关注呢科技的动向，注意呢节奏。
28: 何力同时提醒，不同外资机构的投资目的差异较大，投资者需要警惕两类潜在风险。
0: 这里面的风险点有两个吧，第一个呢，有一部分外资存在着短线交易的思维，或者在个股上看长做短，因此的话这个节奏还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风险呢，就是说又有另一部分外资，它可能是以产业思路来介入相应的这个上市公司，它本身这个人家介入这个上市公司的话，本来就不太在意这个股价的波动，那有可能一段时间这个股价的波动并不有利于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可能就要注意人家进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种外资的背景是什么，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28: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通过中报观察到的外资持仓变化均为截至6月30号的历史持仓情况，属于过去10点的静态数据，最新调仓动向需要等待下一季度财报披露。
1: 今年以来，可转债市场供给显著放量，发行数量及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网上打新中签率走低。此外，今年可转债新券在上市首日均有不俗的表现。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4: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统计呢，今年上市的45只可转债上市首日收盘涨幅平均值为52.95%。其中呢，有32只可转债首日收盘是触及了57.3%的涨幅上限，这一占比呢是超过了70%。那相较之下呢，2025年上市的40只可转债中呢，只有10只可转债首日收盘是触及了这一涨幅上限。 如果年内剩下的几个月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呢，2026年上市的可转债上市首日收盘平均涨幅将会大概率创下近5年的一个最佳表现。上述数据意味着呢，投资者如果今年重签可转债，上市初期的重签浮盈相较于往年将会更为丰厚。实际上不只是上市首日表现优异，年内上市的可转债在上市首日之后也表现较好。按照最新价格计算呢，年内上市的可转债目前价格较发行价的平均涨幅达到了大约 1.7 倍。比如像联瑞转债、三江转债和华丰转债，他们目前的价格较发行价的涨幅呢仍然是也超过了1倍。那从整体的转债市场环境来看呢，2026年可转债市场是呈现出了供需失衡以及风险稀缺性凸显的一个格局，这也是年内金券持续走强的基本原因。与此同时呢，固收加位的资管产品规模持续扩容，配置可转债的刚性需求在稳步攀升，旺盛的增量资金持续追逐有限的转债标的，全新上市的中小规模新券呢就成为资金重点布局的标的。与新债重签赚钱效应的提升形成对比的呢，是年内可转债网上重签率相较于此前的几年整体是要低的。数据显示呢，按照上市的日期统计，2026年以来上市的可转债平均网上重签率约为0.0034%，处于近5年的一个低位区间，在最近5年当中呢，仅仅高于2023年的平均水平。今年以来，可转债重签率走低的背后，是可转债打新赚钱效应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涌入申购，僧多粥少的格局呢，使得重签的难度加大。对此，专家表示呢，受供需错配等因素影响，转债的高估值或将短期延续，转债市场可能会跟随权益市场维持震荡的格局。此外，未来上市的转债含科量会更高，且偏向于小盘股和科创板，可转债市场的结构有望改善。同时呢，可转债打新并非是稳赚不赔，正股大幅下跌的同时呢，新债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破发的风险。主持人，
1: 好的，紫薇。

0: 好，新一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全新的一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集合竞价表现，小幅高开，其中沪指开盘在3930点，微涨0.07%，深成指14399点，上涨0.31%，创业板指数涨幅0.18%，报在3632点，科创综指2025点，涨0.27%，北证五零指数1088点，涨0.11%。今天开盘，市场有2636家上涨，931家平盘，1968家下跌。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开盘表现。

0: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
4: 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5: K
6: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交易实况。
7: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的市场运行表现。上证3926点下跌了一个点，跌幅0.03%，成交482亿元。深市14474点上涨54个点，涨幅0.38%，成交643亿元。 北证50182点下跌5个点，跌幅0.5%，成交6.11亿。 A股目前合计成交1243亿元。 创业板指数上涨0.61%， 沪深300上涨0.14%， 中证500上涨0.12%， 中证2000下跌0.32%， 上证50是下跌了0.19%， 科创50上涨0.07%。 行业方面，贵金属、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建材、海运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酒类、生物科技、制药、软件、造纸和文化传媒。个股方面，目前是有1353家上涨，195家平盘，还有3995家下跌。今天是有一只新股申购，北交所的华大海天，申购代码是9201888，发行价格12.55元，发行市盈率是13.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8: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龙栓。
9: 你好，主持人。
8: 上周五市场缩量震荡，沪指回踩3900点，那么本周的市场您认为会如何选择方向？
9: 好的，那么从市场整体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上周五的市场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分化一些。那么今天早晨开盘之后呢，市场还是延续了一个弱势的一个格局，开盘之后呢， 现在是一个小的一个震荡。那么从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今天的各大板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像贵金属、电子，像电子化学品和这个通信设备这些板块呢，也是周五走的相对是比较强的一些品种，延续了上周五的一个强势。那也就是说，从今天来看，这个板块和上周五的一些走势呢，基本上还是有些相似。那么上周五走的比较弱的一些板块，今天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弱，比如说 像大消费板块和医疗器械以及这个医药板块今天走的相对是弱一些，那延续了上周五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今天开盘和上周五的这个盘面的结合呢，相对还是比较密切，没有太大的这种波动。那么另外呢，也就是从这个指数上来看，那个指数呢，其实在上周五呢收了一个向上的，像收了一个十字星。那么从这十字星上来看，整体呢，也就是说明现在市场的这个多空交，就是多空博弈呢， 依然还是非常激烈，所以收出了一个十字星。那么技术上来看，市场现在呢上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制，它的压制呢依然还是在这个年线的一个附近，那么是有一定的压制。这个年线和60天均线这个位置呢是还有一个缺口的位置，是在这个3983点这个位置呢都形成了一定的压制。所以说市场要想突破 这个压力位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在这个位置呢做一些横盘震荡，然后呢做一些这个蓄势，等待市场的人气和资金量的这种回流，那么有可能 再突破，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做一个小幅的这种回踩，那么回踩的幅度不会特别大。一般的话，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在10天均线和20天均线之间这块呢，会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位，尤其是从市场来看，这个位置呢还有个支撑位是就是周线，周线的60周周线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一个强烈的支撑，那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就是从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一个格局。那对于本周上证指数这一块来看的话，我认为可能以这个，比如说是在以这个3900点和4000点之间的这个区间呢，会做来回的一个震荡，有可能会做成一个箱体的这种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但是整体的趋势呢依然还是向上为主，这是对上证指数。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双创指数，其中呢双创指数呢，比如说这个科创综指，其实科创综指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和主板市场去做对比的话，明显的会强于主板一点。为什么？因为主板市场像上证指数一直在50均线所压制，但是呢这个科创板呢现在整体的一直在5天均线的一个上方去运行，而且从活跃度上来看，近一段时间像半导体里面的结构性的机会之后活跃度呢相对是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呢单从指数来看，科创综指这一块啊，就是可能比主板市场稍微活跃一些，但是呢它这个趋势呢也并不是特别明显，也是一个横盘震荡的这种趋势。所以说在这个指数层面，我认为本周有可能还会延续这个横盘震荡这个为主。那对于板块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市场上呢有可能还会比较分化，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强势的板块。在上周呢可以看到像半导体涨一天然后出现回落，然后呢就是一些大消费开始出现这种上涨，然后呢就是一些权重股那走得非常的一些凌乱，它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主线。那么我觉得这种市场的结构性的机会和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主线，这种走势呢有可能还会维持本周的一个时间段，就是还是市场以时间换空间再找新的一个主线。主持人，
1: 来说一下今天盘面上新涌现出的一些热点，比如说农

0: 如果说在市场上没有太多的一个主线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我认为呢，这些防御性的品种它的机会就凸显出来。那么对于农业板块呢，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它们的跌幅呢也是相对是时间上和这个跌幅上都是比较时间也比较长，跌幅比较深。那么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种业的板块，其实从三月份就开始下调，跌到七月份，那么下调的时间段呢是五个月。那么另外呢，有些个股的跌幅呢，包括整个板块的跌幅呢，都超过了30%。所以我认为有事件性的推动，有防御性的这个属性在，那市场有可能农业就是像农业板块、农林牧业这类的板块呢，有可能会持续性会强一些。但是呢，对这类的板块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属于是这个有慢热形态选手，就是说走的时间可能长，但是不会走出爆发性的这种行情，就是缓慢的这种增量向上的这种行情，我觉得持续性还是比较强的。主持人，
1: 在农业这个方向上，您会更看好什么样的细分？比如说今天盘面上更多的和一些种业啊，包括这种粮食这种有关，那其他的方向您觉得是否值得关注？
0: 我认为从这个整个这个农林牧渔的板块来看的话，我觉得种业是我一直是比较看好的。因为从整个农林牧渔板块里面去看的话，你像养殖的，那就是像猪周期，然后其次呢像种业，以及呢像包括一些这个粮食一类的。那每次从这个板块的属性上来看，活跃度比较高的都属于是种子。种子一般的话，在这个农林牧渔板块里面就是率先行的，这是一个比较就是从这个市场来看，我觉得比较活跃的一个板块，可以作为重点关注。那如果把农业板块，就是农林牧渔板块再去细分去做的话，我认为像这个猪周期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猪肉板块呢，最近呢，其实在市场来看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个品种。那最近呢，也是开始走出来一个小的一个反弹的行情，因为市场认为猪价的这个整个的价格呢，已经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就是一个底部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向下的空间不是特别大。那么市场有一些对未来的这种预期可能会向好，所以说这个猪周期的一些板块呢，在这个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
1: 从早盘来看 CPU 概念继续表现活跃，像中石科技呢是一个一字板，而且已经是两连板的一个走势了。对于目前整个 CPU 的空间，我们是否可以继续看高一些？
0: 我认为从市场整体来看的话，这两天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相对还是比较活跃一些。他们的这个活跃我认为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前期呢经过了一轮这个快速的这种回调之后呢，跌幅呢相对是比较深，那么会有一些之前没有上车的一些资金，包括一些这个市场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这次也下跌的比较深，所以说有一些资金会进入第二次的这种进去的一个布局。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今天涨停的这些个股来看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事件性的这种推动呢，走得相对是比较强。那如果从这两个点来看的话，至少短期内我觉得这个板块还会持续的这种活跃。但是对于你未来说要布局这个板块，说现在去布局的话，我觉得走得比较好的这一类呢，因为现在是一个高位，不建议去在这个时候去做布局。那如果说还喜欢这一类的板块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些看这波起来才刚刚启动的，或者说还没有启动的一些品种，那么我觉得可以在里面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资产的配置。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空间呢和之前去对比，我觉得会略有逊色。那么另外呢，这个机会呢和之前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之前是普涨，现在是结构性的机会，所以对整个科技股去做的情况下，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些个股或者具体的细分行业。主持人，
1: 从整个科技赛道上周的表现来看呢，我们发现了场内资金现在不再局限于像光通信的一些核心龙头标的，而是逐步的在向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些细分赛道进行扩散和延伸，覆盖了像材料、设备还有配套零部件很多的细分领域。那么比如上周五领涨的就是芯片、散热和光纤这样一些细分。那您怎么看整个板块内的这种轮动，这种细分赛道的补涨格局，它是否有利于整个板块修复行情的延续？
0: 我认为从市场去炒，当原来的炒硬科技，再炒整个产业链，到最后再炒一些细分的子行业。那我觉得单炒到这个细分子行业的时候，就恰恰说明这个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弱。如果机会并不是普涨的机会，所以这时候是市场在挖掘一定的这种机会。这个时候整个属于是整个板块相对比较弱的这种 一个表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细分行业它主要是

0: 没有被之前被爆炒过，那这个时候资金去炒它，恰恰说明是什么？就在寻找一个安全的边际。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把整个板块再度修复，打出一波行情。我大行情，我觉得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但是呢，细分的这种行情，我觉得可能会，逐步的会延续，可能它的这种空间比，就是它的这种涨幅空间比之前已经涨过的要安全的多。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整个这个板块，我觉得科技板块里面它的这种轮动，除了轮动到细分，对于这个三季度或者说未来一段八九月份的话，市场它有可能还会出一个演变，就是说原来的硬科技被定成有多大的这种表现，但是呢有可能借这个细分的这个行业扩散到别的领域当中，比如说像软件，比如说像这个应用端，包括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消费端，就是科技的这种消费端逐步的去做转移。我觉得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因为到九月份的话，您是整个科技里面，比如说像一些手机啊，包括一些这个耳机啊等等的一些产品嘛，真正的发布会一般都是到九月份，它就是九月份十月份这段时间，也就是说市场有可能从原来的硬科技细分行业最后演变到这个 AI 的应用啊，包括应用端软件啊，消费端这块去扩散，这种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大一些。
1: 另外一个关注点就在于整个医药板块，但是短期我们关注到资金的分歧也在加剧，板块内部的涨跌分化也比较明显，但是一些核心人气标的和优质赛道的个股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强势趋势。所以从本轮这个医药行情的表现来看，整个市场的中长线资金感觉在深度布局，持续加仓，所以是否也预示着这一轮医药的上涨行情可能不会轻易的终结？
0: 我倒认为对医药板块，我是个人还相对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医药板块看好的主要是有两个点，第一个前期就下跌了四五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跌幅呢相对是比较深。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从市场整体来看，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其实的业绩呢现在逐步的是在回暖，之前的这种大幅的这种研发投资呢，现在可以看到已经逐步的开始收回本了，而且有些这个上市公司已经开始从扭亏，就是已经开始扭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的业绩真正爆发可能是到明年的时候，它这个业绩呢会更显现一些。那市场炒的是一个预期，所以我认为有些资金刚才主任提到确实在深度的去做一些布局。那么对这个板块，我觉得我还是中长期相对是比较看好的，像里面的创新药啊、中药、药器械这类的品种，我觉得都是未来可以作为配置的一些这个重点的关注对象。
1: 好，谢谢龙栓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李姐，中秋快乐。
3: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3: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好，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姚袁强，
9: 主持人你好。
8: 怎么分析当前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
9: 好的，那7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国泰海通策略是再次发布了需求区的研究判断，那随后呢，中国市场是在巨大的分歧中企稳和修

0: 复。那客观而言的话，由于七月份整个市场的较大回撤，导致了微观结构的受损和市场信心的受挫，那市场修复是需要时间交换预期的。那所以近来市场有所反复，我们认为是非常正常的。那从基本面来看，无风险利率的下降、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使得中国市场是有较强的承托力的。我们认为转型牛的历史进程不会就此结束。那对于后市的话，我们的观点非常的清晰，我们认为中国股市将会逐步迎来金秋行情，建议在现阶段呢可以积极布局。那主要的支撑呢是有三点，一个呢就是市场的风险已经是大幅的释放，尤其是前期过热板块的调整幅度到位，相关的 ETF 和融资的流出态势也是有所改善，这是有助于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的恢复和重整旗鼓的。那另一方面呢，宏观的政策和监管环境是非常友好的。那在三季度初市场受挫的背景之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秋季的财政和货币等宏观的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政策取向是一致的，这是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风险偏好环境。而第三点呢，就是海外产业和出现了积极的进展，那整个 AI 的资本开支的持续性的疑虑呢也是有所打消。那其实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企业侧 AI 的部署的需求的增长也正在打开应用端的渗透率，而全球的科技股也是在相继的回暖甚至是创出新高。所以对于金秋行情来看的话，那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继续可以关注哑铃型的策略。那看好的那个行业板块呢，一方面是新兴科技，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关注像优势制造和大金融这些方向。主持人，
1: 大金融主要指的是券商、保险还是银行呢？都包括。
0: 是券商和银行。
1: 券商和银行
0: 主要是对，主要是基于的是高分红的逻辑和稳定回报预期。那当然保险它也是不错的选项，但是从排序的角度，当前弹性我们更看好的是券商，稳定性更看好的是银行。主持人，
1: 好，那科技里面的细分主要看什么呢？
0: 科技呢其实主要还是围绕 AI， 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企业端的 AI 的渗透率是在加速，在叠加国产的开源模型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认为 AI 产业和算力的投资还是在迎来增长的长坡，所以像半导体设备、像通信设备，包括国产芯片这些方向，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的。
1: 好的，谢谢袁强，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2: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期货市场整体出现一定程度的普涨，但各个板块的上涨的原因各不相同。我们看到黑色的话主要是原料焦煤的一个上涨带来的驱动，那么焦煤的话也是跟最近一些安全事故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关注焦煤的进一步上涨动力。目前认为焦煤的上行空间可能是相当有限的啊，我们目前价格也是属于偏高，而下游的钢材的话相当是疲软的。化工板块呢，我们看到也是整体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扬。我们一直强调一方面就是中东海峡的事情，我们看到谈判进展的话相对缓慢，另外的话经过上半年供应端的缺失，其实化工品种很多比如说像我们了解的芳烃烯和烯烃烯啊，它们的库存的去化速度都比较快当前的库存水平都比较低所以价格呢也是呈现出一涨难跌。另外我们关注到有色板块贵金属铜的品种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个的话应该说也是国际宏观金融情绪的一个缓解本身铜的基本面我们看到也是偏强的，那么近期的话通过金融国际金融尤其是美国加息预期的显著下降，我们看到铜的话已经创出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后市场，我认为当商品自身的供需矛盾是商品价格走势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同时宏观的情绪的话形成比较大的扰动，对于各个品种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供需强度来做一个上涨下跌的判断。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3: 主持人你好。
1: 来介绍一下。
3: 近期呢，那么美元指数继续是在低位徘徊。那么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美元指数维持在99.54附近。那么这也是近段时间来一个低位。那么可以说从数据上来看呢，近期美国的数据呢，持续一系列的数据呢，表现真是较为疲软。 那么也是啊拖累了美元的一个走势。那么七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呢，同比上升4.7%，那么低于六月份的5.5%的一个升幅。那么环比来看呢，那么七月的 PPI 也是持平的一个表现。那么虽然目前呢，那么通胀呢仍然高于目标水平，但是美联储呢，那么加息的这种紧迫感呢在持续下降，那么九月份这种加息的可能性呢进一步走低，那么这呢也是令美元呢承压。那么另外呢，从零售数据来看呢，表现也是表现疲弱，那么也是进一步令市场呢对美元加息的预期呢有所降温。那么短期来看呢，美元可能对非美货币呢仍然是处于一个守势。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上周五呢单日涨幅也是达到了0.4%以上，那么最高呢上处近两个月的高位1.1586，那么目前呢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继续走升，目前呢维持在1.1582附近。短期来看，那么欧元有望继续呢创出近期的一个高点，那么不排除呢重新回到200日均线所在的1.1630的一个上方。而在澳元方面，澳元对美元呢，那么自六月中旬开始呢是进入一个上升的通道，那么不断的刷新近期的一个高点，今天亚洲交易时段维持在0.7097。短期来看，那么在美元整体偏弱的情况下，那么非美货币呢对美元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涨幅，那么除日元外呢，那么对美元呢均是有较大的一个升幅。短期来看，澳元呢也是有望在突破0.70整数心理关口之后呢，有望继续呢创出近期的一个高位。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呢上周五也是出现一个跳涨的一个局面，目前维持在1.1556，那么也是自5月15号以来的一个高点。后市呢，英镑对美元的短期目标位呢在1.1620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德贤，再会。我们再来关注 A 股市场，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4: 好了，主持人，首先来看国泰海通证券的判断啊，他们认为中国股市将逐步迎来金秋行情，可以积极布局，市场风险已经大幅的释放，稳势力量介入之后呢，成功阻断了尾部风险，交易结构逐步稳定，前期过热的板块调整幅度到位，那相关 ETF 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与融资流出态势已经有所改善，那有助于市场价值发现功能恢复。配置上可以关注三条主线，第一呢就是国产大模型、国产算力，还有 AI 智能终端赛道；第二是机器人产业链，覆盖灵巧手、丝杠、减速器，还有头部本体；第三呢就是脑机接口相关的脑电采集、神经刺激，还有脑机芯片与电极设备。再看国金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呢 AI 高景气与实物资产的弹性并存，分母侧驱动力减弱之后呢 ，AI 资产与非 AI 相关的实物资产逐渐步入了平台期。往后看呢 ，AI 相关资产的优势是当下依然处于高景气，但是不利因素呢也在累积。如果 AI 产业链新发债务与收入兑现比值持续抬升，将极大的约束云厂商与大模型厂商的融资能力与资本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与非美经济基本面收敛，实物资产的弹性也会逐步的显现。华泰证券判断了，震荡期要沿着景气扩散去做再平衡。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是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来看呢，双创也就是创业板指和科创50的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的阶段。中期来看呢，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向上趋势的基础还没有改变，需要关注三季度政策的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最后再来看东方财富证券的观点，他们建议了关注质量蓝筹修复的机会。公募基金年中对于重仓股的配置集中度处于历史较高的水平，近期交易拥挤度依然偏高，市场经历整体性反弹稳住阵脚之后呢，多数投资者还需要考虑配置上的再平衡，全市场配置再平衡的进程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配置的方向上可以关注，第一呢就是医药、有色、传媒、煤炭等行业，第二呢是 AI 应用、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主题方向。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小易。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5469点，上涨352个点，涨幅1.41%，成交51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5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1.37%。A 股这边目前是上证上涨0.32%，深市上涨0.25%，北证50上涨0.54%，沪深300上涨0.14%，中证500上涨0.5%，中证2000上涨0.6%。 上证五零是上涨了0.18%，科创五零上涨1.12%，只有创业板指数是微跌0.2%。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0: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16: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世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日，共551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总体而言，上市公司能够较好地理解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但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在收入、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研发支出等方面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错误。针对上述问题，中国证监会下一步将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不断完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监管工作机制，持续提升监管效能。二是持续跟进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阅发现的各类问题，依法依规做好后续监管处理。三是围绕监管工作发现的重点共性问题，强化监管协调，统一监管口径。四是针对市场热点难点会计实务问题，加强实践指导，不断增强资本市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与财务信息披露规则的一致性、有效性。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以更加规范的信披促进上市公司练好发展内功。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你好，刘彪教授。
3: 黄鹏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从整体情况来看，2025年上市公司的财报质量怎么样？有哪些变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3: 其实整体来看呢，我们这个报告显示出我们财报的质量是基本面还比较平稳，但是也有一定的合规的分化。那么总共5517家上市公司呢，都完成了一个披露。合规的主体呢，还是可以说是占绝对的主流了，也就是拿到了我们会计学上讲的叫做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占比呢超过了95%，达到了96.12%，说明了大部分企业都是能够理解以及落地我们国家关于企业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规则的。财务信息呢，整体的可信度也是很高的，因为毕竟是作为我们企业中的代表上市公司。但同时呢，也有大概200多家公司呢有非标的审计意见，可见呢，其实我们上市公司呢，因为一旦出问题，它都是很大的问题，那么也仍然有持续暴露的风险。但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呢，本次会计监管报告它聚焦的是上市公司财务核算呀、准则的执行啊、信息披露的合规性等等，核心还是针对财报会计处理有没有瑕疵、披露有没有不规范的问题，还并不等同于上市公司整体的经营的质量。也就是说，监管披露的差错呀、不规范问题更多还是会计专业的判断，那么对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呀、经营的业绩呀等一些根本问题呢，要独立的看。我觉得这是大家一定要客观的看待这次报告的一个重要的要点。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重大的变化，比如监管的靶向性是有提升的，比如把我们的研发的支出这部分呢做一个重点，因为这两年我们上市公司把大量的资金啊也投入到研发中，可见呢国家关于科技发展、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发展整个呢是非常的重视，也看作了一个整体的。另外就是说各种穿透式的监管呢逐步的落地，特别是关于一些金融产品啊，国家是给予了更多关注。另外就是传统的利润啊、条件类的违规呢，它是长期的一个关注的重点。那么这次出问题呢也主要还是聚集在这几个方面，这是我的观察。华鹏老师。
1: 会计监管报告提到，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在收入、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研发支出等方面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错误。那为什么这些领域会成为监管的重点，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3: 其实我们把刚才您提到的几个点我们分别来看啊，你比如说这个收入，它是财报的一个起点的科目，它是利润造假的第一重灾区，也是关键衡量企业一个情况的一个核心指标，那么国家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监管重点。另外就是金融工具， 随着我们现在的底层的这个基础工具越来越多，那么交易结构复杂，估值弹性大，还有呢有很多的隐蔽的调节的空间，那么也应当是予以关注的。长投和企业合并呢，因为国家这两年很重视这个并购重组，股权交易呢高发啊，而且会大幅的改善企业的一个经营情况，那么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就是传统的像资产减值，它是高度依赖我们的会计的一个估计的，甚至有人把它当作是利润的一个蓄水池。最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两年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那么研发支出到底哪些算研发，研发的怎么算啊，资本化和费用化的一个边界是怎么样的。因此呢这五大领域呢，我觉得都是什么，都是既关键啊又难度较大的领域，所以呢我觉得肯必然是要成为一个监管的重点的。那么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国家一定是更加坚持什么叫做实质重于形式啊，穿透各种复杂的一个设计啊，一定要杜绝利用会计准则套利的一种现象。另外就是它有一个逻辑，根本逻辑就是要从严打击利润的操纵，要压实我们财报的一个真实性。这是我的观察，黄老师。
1: 报告发现有企业将实质上的代理业务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还有企业在履约义务未完成的时候提前确认收入。这个第二个提前确认收入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那前面这个按照总额法确认，这个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如何来避免呢？
3: 其实总额法呢是企业收入确认一种会计核算的方法，它对应的词叫什么呢，叫净额法。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假设这个项目是主要的责任人，把商品的控制，承担它的风险，自主定价，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正儿八经的确实全都由我来负责，那么呢就会按照客户全额的交易价款，那自然都可以算作我的什么营业收入，也可以体现我企业的实力，我经营的规模，这个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这两年有很多它有的项目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准入机制，那么我本身特别像比如出口贸易代理服务，我本身实际上只是一个代理人，我既不承担客户也不承担这个货损的风险，也不定价，我本来赚的是什么，是通道业务服务的业务，这种情况下呢我仅仅应当是把什么服务费或者差价算作我的收入，而不能用什么呀，把整个项目整个大的经营的营业额都算作我的营业额，最后把交易的流水算作收入了，这样实际上我们一听就知道是不合理的。那么为什么企业会这么做呢？本质上还是和监管的一些政策有关。那么企业这么做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是什么，就是把营收做大了嘛。那么比如我们看退市规则就明确规定，你如果净利润为负，营收低于1亿元，那么进入这个风险警示线，那么我这个企业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就把营业额显著的提升到1亿元了，对吧？所以主观动机来说，企业这么做还是为了粉饰自己的报表，调节自己的一个业绩，美化企业的一个规模。另外还有很多公司呢这两年通过把营业额做大干嘛，他拿这个报表去找银行贷款，他便于融资，其实呢无形中也是加大了银行的风险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一方面可以说他们是准则的理解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种企业它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内控的流程有一定的缺失，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原因。那么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讲呢，一定要建立一个全流程的管控来把控这种错误的做法，从审计端呢也要进一步的强化穿透的核查。当然这两个呢也是适用于刚才您说的是提前确认收入的这么一种情况的，也是要加强监管的。
1: 金融工具的相关问题也是监管重点，从金融负债减值计提再到公允价值计量，都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规的做法，为什么会出现看起来合规而实质上失真这样的情况，又如何去进一步减少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呢？
3: 首先我们看一下核心的诱因是什么，核心的诱因就是我不断的去契合这个监管的规定，但实质上呢我尽量让企业的利润呢或者各样的情况显得好一点，和真实情况有差距，看似合规实质失真，核心本质上还是什么交易结构化的设计，想要刻意模糊我的经济的实质，对企业有这样的动力去做。另外就是呢 本身我们的会计准则上有一些制度，比如说会计估计啊，它存在有一定的主观的弹性，那么人为呢，它可以去选用一些更有利于企业的参数。另外就是我们当前的风险分类呢还相对粗放，另外就是业财啊审计啊也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我觉得这是我们出现这种表面合规实质失真的一个成因，那就是本身制度上可能有一些漏洞，另外就是企业它天然的想要让自己的看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给他们开了口子，必然会这样做的。那么从系统性治理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从企业自身来讲，我们这两年不断讲什么从合法到合规，从法律强制性我要干到我应当稳健的经营，要转变这么一种心态，那么渐渐的呢是把自己的交易的实质展露出来。从中介的监管方呢也是要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对针对那种恶意去隐瞒的或者说踩红线的这些呢，就要加大一点打击的力度了，这是我的观察。
1: 嗯，此外信息披露不完整、随意认定、非经常性损益等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财报细节背后的风险？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应该重点在哪些环节来补齐短板，挤掉财报的水分呢？
3: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把披露上是不是有瑕疵，还有非经常性的损益啊，这些本质上这些东西为什么监管要关注呢？因为它属于什么调节的可调节的范围内，但它就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扭曲我们投资者对企业经营能力的一个判断，误导我们估值的一个决策。你比如这个非经常性损益，它比如将一些停工裁员的补偿啊，或者什么长期的资产减值啊，计入一个非经常性损益，掩盖它的什么，掩盖它的持续亏损的情况。或者呢又把一些偶发性的资产处置，就前两年说卖房子啊或者怎么的做法呢，它又算作经常性的利润，高估它的一个核心的经营能力，最终呢让我们投资者对这家企业的情况做出一个误判，那最终带来投资的损失等等呢，这些活动啊本质上暴露的是什么，重大交易的一个信息的缺失啊，隐藏潜在的一种债务或者关联利益的一种输送问题，他故意模模糊糊的把这个情况做一个披露，让大家也搞不清楚，其实呢最终是对企业的判断是有问题的，这也暴露的是什么？是公司内控的一个失效，滋生系统性财务的造假空间让造假呢似乎就变得更习以为常，更有可能性了。上市公司挤财报我觉得一些重点的环节要做挤财报的水分。第一呢，还是要统一非经常性损益的一个认定的标准把各种制度呢要更加的精确。第二呢，就是规范报表列报和现金流量的一个分类，形成更加标准化的一个操作的手册。另外就是重大的事项的披露呢一定要更加的清楚杜绝选择性的披露，就我有的告诉大家有的不告诉大家。最后呢，就是我们期末财务的复核呢一定要进行更加重点，比如说从财务部的初审再到内审再到会计师都一定要重点复核，特别是针对刚才你提到的比如现金流量非经常性损益这些科目。最后就是说整个呢财务业务董监高呢也一定要了解监管报告的典型案例一定要厘清这些交易看似这个铤而走险会带来一种后果是什么样，这样才能真正的保障我们的财务报表披露是可信的，我们资本市场的投资是可信的。
1: 在并表范围方面，会计监管报告明确，即便企业完成项目公司股权过户，但是仍然拥有底层资产运营管理决策权，承担主要风险，享有超额收益的，就应当持续合并报表。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些规则？相关标准的统一有什么好处呢？
3: 我也在看这一条规则，它的核心的逻辑呢，就是说有三个要素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而不是简单的法律股权的形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为了操作的简便，有的时候仅仅把什么呀，把这个公司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一遍就视作把它剥离了，但现实中呢往往会有什么，会通过这种看似剥离实则控制的方式仍然在操纵这个经济利益。那么这一次呢准则就明确规定，叫做拥有权利享有可变回报， 权利能够影响可变回报啊，三者来叠加，缺一不可。那么简单的股权过户或者说工商变更，仅仅是作为法律形式，不能直接就作为这个出表的依据。其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其实过去两年我们资产证券化啊，很多公司的项目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资产证券化的项目，看似把这个资产移走了，但实际上它只是用了一种金融工具而已，实际上还是应当算作它的一个资产。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三者呢同时，刚才三个要素同时满足，即便项目公司股权已经都转让到某个，比如像专项计划呀，实质上仍然控制的话，应当是纳入合并报表的。为什么呢？这才能够真实的反映它这个资产到底是赚钱还是亏损的情况。否则有的公司干嘛，他假装做一个资产证券化项目，实际上是把什么，把亏损的或者现金流很差的项目拨出去了，拨出去一最终就显得什么，显得我这个母公司财务报表很好很漂亮，其实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藏风险的方式。那么现在呢，把这套标准一统一呢，就是封堵了一种叫做形式出表美化的一种方法，那么这种方法肯定就不行了。另外呢，就是提升的是并购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财报的可比性。那把这种大家哪个公司都在做这个项目呢，把它的判断标准更加的统一化。另外呢，也就充分的揭示了一个公司各种底层资产的经营风险，也是保护我们投资者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的抓手。这是我的观察。
1: 嗯，好的，谢谢刘彪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第五集，具身智能的下一道分水岭。10:50，一说满足哪些标准才算进入能力圈。11:00，财经态度，银行发力科技金融新赛道，算力贷前路几何。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2: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表现，今天开盘之后呢，市场基本上维持了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目前沪指上涨 0.37%， 3941点，深成指14421点，涨 0.47%， 创业板指数上涨 0.34%， 最新报在3638点，科创综指2055点，涨 1.74%， 北证50指数上涨 0.61%， 报在1094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0511亿，个股上涨2878家，平盘202家，下跌2460家。
0: 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是能源设备、半导体、海运、农业、贵金属和基本金属，跌幅居前的是酒类、文化传媒、软件、互联网、教育和办公用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一些最新的公告。平安银行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3%，拟实派2.49元，合计派发现金股利48.32亿元。
1: 贵州茅台上半年净利润445.17亿元，同比下降1.95%。
0: 瑞捷网络上半年净利润6.94亿元，同比增长53.54%。
1: 银禧科技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95.45%，改性塑料产品销量增加。
0: 新鹏威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74.13%，持有新联集成股票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19亿元。
1: 国电南瑞拟5到10亿元回购股份，
0: 香山股份拟1500万到3000万元回购股份，
1: 如意电影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
0: 广东宏大拟5000万到1亿元回购股份，
1: 浩智机电拟1亿元到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益明医药拟3500万元到7000万元回购股份，
1: 闪电股份子公司中标11.56亿元云净智算中心项目，
0: 富维股份获得合资品牌客户座椅项目定点，预计生命周期总销售金额28.6亿元。
1: 浙江建投子公司中标24.97亿港元项目。
0: 南摩生物拟出资5900万元参设盐城长景创投基金。
1: 海通发展全资子公司拟不超6亿元投资建造2艘多用途重吊船。
0: 泰晨光拟投资建设平山生产基地项目，
1: 华氏科技拟3亿元购买奥新科技30%股权，其核心业务为互联网广告代理、短剧分销业务等。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指数层面是全线红盘上涨的，然后这个前上周上涨的一些这个消费类的品种，还有像这个 AI 的下游啊，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市场运行表现？
2: 对，那应该说呢，今天早盘几个分类指数的走势呢，还是比较稳健的吧。那基本上是呈现出了一个小幅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那首先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海综合指数，那应该说呢，它是这个相对来说更有具备一定的代表性。那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上海综指目前的从日线的结构上来讲，年线跌穿之后在低位进行了一个反复震荡，最低探到了3741之后开始有所反弹。那么上一周呢，正好又是重返了年线附近，大概在3970点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无功而返，就是连续冲了几次没有冲上去之后再度进行了一个回调。那这个回调其实就是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上周的这个回调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温和的啊，那基本上也就是探到了十日均线或者说3900点上方就开始止跌，那今天早盘的再度形成了一个向上的反攻的这样一种走势吧。那总体上来看呢，如果说在这个位置经过了一个小幅震荡调整，并不出现明显的破位的大阴线的这样一种震荡的话，那这样的一种蓄势恰恰就是一种消化年线也好，或者说消化上方的套牢盘和解套盘的压力也好，在这儿做了一个蓄势。那也就是说呢，后期很可能大概率会有再次攻击年线的这样一种走势，而且再度攻击重新站上去的概率也在大大的增，这个概率在增加。那这样的话，从3741以来的反弹行情逐渐就会演化成为一波新的向上上攻的这样一种走势了。所以说呢，这个对投资者在操作层面的这种判断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那也就是说呢，如果大盘这一次再度重回年线上方的话，那应该说呢可以做一个积极的操作策略的选择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更多的去对个股也好，板块也好，做集中的这样一种操作，去把握个股的一些机会吧。
0: 没有回到年线之前呢，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呢？
2: 对，没有你回到年线之前呢，就是刚才我们判断在这个位置短期调整之后，应该大概率会向上 啊再去攻击。那这样的话我建议适当的先配底仓啊，就是当然不要超过半仓吧，在半仓以内去对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事先做一定的底仓的配置，然后等到关键时点的突破或者说关键买点的这样的一种出现，那我觉得可以逐渐的去再重新把仓位再补回来。
0: 这种底仓的配置会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思路，选股的标准是什么呢？
2: 对，我们建议吧，在这一波调下来之后重新反弹，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早盘表现比较好的像养殖啊、种业呀 啊等等吧，这个食品饮料啊最近表现都不错，包括前几天相对较强的这个创新药也好啊、生物制药也好等等吧。那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一种前期超跌，或者说呢整体在去年今年上半年表现相对较差的这样的一些板块个股当中，或者叫中小微吧，那这些个股其实短期来看有开始逐渐走好，或者说底背资金回补的这样一种迹象，那这些板块当中我觉得去做一些精选，不妨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回补。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你看今天早盘的半导体材料啊、半导体个股还是表现很好，那也就是说前期跌杀下来之后的这样一些科技AI 硬件类一些品种当中有实质性业绩支撑，或者说呢明显这个基本面改变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些个股吧，结构性的机会也依然是存在。那我觉得去分行业分结构性的去配，可能还是去相对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把握性会更好一些吧，不要去单独赌一个板块。
0: 整体的仓位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那我觉得还是在没站上有效的站稳年线之前去做半仓左右或者半仓以内的这样一种配置，然后等到重要的趋势线的突破，然后逐渐将仓位去加上去，那我觉得会更好。
0: 好的，谢谢浩东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机器人赛道的五大核心事件。本期的主题是具身智能的下一道分水岭。日前 Figure AI 创始人发布的一条视频引发了具身智能圈的热议。这条视频显示 Figure 03在实验室环境中自主攀爬工业梯子，无遥控，无人工协助，无预设动作序列。接下来我们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燕云。
1: 你好主持人。
0: Figure 03爬梯子之所以被具身智能圈视为标志性的事件呢，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把三种能力耦合进同一动态任务的动作，眼睛、手、腿必须同时工作，任何一环出错都会摔。那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事件的意义？
1: 这个事件主要意义呢，就是实现了这个移动操作的一个耦合的完整闭环。过去的机器人呢，基本上各个动作都是分开的，你比如说走路是走路的，抓取是抓取的。那爬梯子呢，它要求的是视觉的实时感知环境，以及手部持续的一个抓握扶手和这个腿部动态平衡调节的一个同步的一个联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确实会直接导致这个爬梯子结果的一个失败。那也是对这个感知控制和本体执行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验。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一个就是物理环境适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跃迁。那么从这个平常的这种，比如说我平地的这种工作，那么可能就是一下子我跃升到了一个我可以多维空间去操作或者是去巡检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那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脚本演示走向一个真实环境的一个泛化，那可能就是不再是一个实验室一个固定的一个动作，而是真实的感知决策，那么也是让它的这个智能模型迈向一个真实任务的一个关键信号。所以呢，这个属于是这个实验室的一个里程碑，距离这个大规模的商业化量产呢，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这个也是进一步去拉动了像 3D 视觉感知和高精度的传动的一个结构件两大环节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可能也是引来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吧。
0: 接下来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奥比中光，股票代码是688322，它的主营业务是 3D 视觉感知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是全球少数几家全面布局六大 3D 视觉感知技术路线的公司之一。那么公司这种全站技术路线覆盖策略，您认为有什么样的优势和风险？
1: 它这种全站式技术线路覆盖的优势呢，主要是有这么三个。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下游的这个场景是多元化的，那不同的客户呢有不同的一个偏好，那这种多线路布局可以接受不同客户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芯片模组方案的一个全站式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话，软硬协同这个优化之后，定制化的去响应机器人客户的一个速度就会更快。第三个就是便于跨行业的技术的互用，把这种消费级的积累下放到了工业和人形机器人的场景。从风险上来讲呢，可能也有三个，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多条技术线路同时研发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你研发成本比较高，而且呢资源也会比较分散。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未来这个行业技术这个线路开始收敛，那部分的这个路线可能就是变成一个无效的投入，也会浪费它的这个研发的资源。最后一个呢，就是多线路带来的 SKU 也会比较庞大，供应链和生产制造的复杂程度也是在提高的，所以说这个规模效应的话就会有所折扣。
0: 3D 视觉感知产业链当中呢，公司的技术能力覆盖了上中下游，而且公司有自研芯片能力，这个能力对于公司产品会有哪些影响？
1: 影响的话呢，主要也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成本相对来讲可控，芯片是这个 3D 模组成本的一个大头，那么自研的这个也是摆脱了外部芯片厂商的一些供货的约束，长期规模化之后呢，可以去显著的降低它的 BOM 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性能的一个定制，那可以针对人形机器人和刷脸支付这些多场景做这个深度的优化，功耗和深度精度以及这个帧速率可以去匹配客户的需求，形成这种差异化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就是供应链安全，相对这个也是去避免海外一些芯片的断供啊，或者是交期的一个波动的风险，适配国内机器人客户的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节奏。 那相对来讲呢，负面的就是因为芯片研发投入比较大，投入的这个流片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芯片这个迭代周期又比较长。那如果说下游终端出货不及预期的情况下，芯片可能就会摊销的压力会比较大，会导致这个毛利率会有所降低。
0: 嗯，在全球3D视觉赛道当中呢。

0: 是用这个双目还是套服还是这个激光雷达，那么整机厂还在一个试错的阶段，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未来3到5年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市场分层，人机机器人和高端工业场景来看，看重的是深度、精度、功耗、软硬件的适配。奥比中光这类的这个全站厂商具备一些先发的优势。那么传统的 2D 视觉的像巨头里面的海康和大华，它依托渠道工业客户资源，会在这个工业检测和设备改造市场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两类玩家的一个竞争，一个是垂直的 3D 视觉厂商、专业厂商，另一个呢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个机器视觉巨头向下延伸，还有激光雷达厂商向下做深度的一个相机。那第三个就是行业会出现分化洗牌。下游的这个机器人如果大规模的量产以后，会开启这种价格战，那这个没有自研的芯片能力和只能做模组组装的厂商呢，可能就会被挤压。最后呢，就是海外的一些巨头，比如说英特尔等等的，那么部分的这个赛道呢，可能就会收缩，因为国内厂商在亚太全球的这个新兴市场的份额在提高。但是这个高端的欧美市场呢，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壁垒。那最终呢，可能也不是一家独大，而是这种细分场景的一个龙头化。比如说像机器人视觉、生物识别、工业测量，各自会跑出有优势的企业。
1: 2025年，公司的下游应用领域 AIoT 板块营收占比54.44%，其中包含机器人和消费级 3D 打印与三维扫描。2025年板块的营收同比增长71.78%，2024年营收同比增长142.38%。那么这两年大幅增长主要靠什么？
0: 主要靠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人形和移动机器人客户订单的一个爆发。国内人形机器人厂商集中在研发、样机的测试、小批量的交付、3D 的深度相机需求快速在放量。第二个就是这个三维扫描消费级的硬件的一个放量，面向这个民用的 3D 数字化、3D 打印配套的一些扫描设备出货在提升。最后呢，就是这个海外的 AIoT 的客户的拓展，海外营收增速在提高，那海外的部分的 AIoT 的这个硬件客户也在导入，增速从之前的可能140降到了70%左右，那属于高基数之后的自然放缓。后期增长高度是取决于人形机器人整机的一个量产落地的一个整体的节奏。
1: 公司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来自于国内机器人领域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倍。那么，未来机器人领域的收入会不会成为公司的支柱业务？
0: 目前来看，它基数业务不算高，是高度小基数的板块。那么，这个乐观的情况下的话，如果未来2年它的人形机器人进入批量交付，那么单台的机器人的搭载多颗深度相机，那这个业务可能会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那风险呢，就是如果人形机器人的量产进度不及预期，那整机的这个成本居高不下，机器人的业务呢可能就会维持高增速，但是整体体量还是比较小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他这个观察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机器人板块绝对的营收规模，而不是说同比的增速和同时去，另外就是看一下它的这个毛利率的情况。机器人的这个业务毛利率呢，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短期的话，这个2到3年 ，AIoT 整体的这个可能还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的引擎。但是完全成为支柱的话，还是需要看人形机器人商业化的一个最先进度了。
1: 在消费级 3D 打印与三维扫描方面，公司表示正逐步的形成面向 3D 打印设备的软硬件技术能力，为 3D 数字化制造提供更加完整的技术支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公司这块业务？
0: 公司不是做 3D 打印整机的，那它这个是输出 3D 数字化硬件的一个技术。在技术底座呢，主要是三维扫描硬件，然后还有这个重建的算法，为这个 3D 打印提供前端的数字化的一个输入。主要是这个实物的三维的这个扫描，然后生成了数字的模型，然后交给 3D 去打印制造。那么赛道的空间上来看的话呢，消费级和小批量个性化制造以及文创手办牙科这些， 那么这些赛道呢，目前整体盘子不大，属于这个孵化型的业务，短期很难去贡献大的利润。那么长期看点呢，主要是数字化制造普及带来的一个需求。那它定位上来看的话，第二曲线的。

0: 一个属于第二曲线的一个储备，属于这个技术复用，把机器人的 3D 感知能力复用至数字化的制造方向上。
1: 2025年公司生物识别板块营收占比41.5%，同比增长68.98%。这个板块呢，包含有线下支付、自助式刷脸支付、医保核验、碰一下支付。这个板块的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
0: 这块业务是公司的一个基本盘业务。那它的主要影响因素的话呢，大概有4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技术它的这个线下支付终端更新迭代的一个情况。刷脸设备的这个替换周期和支付设备的这个设备投放预算可能会对这个有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政务民生落地的一个节奏，比如说像这个医保的核验，然后政务自助终端的一个政策推进的速度，然后地方政府的一个采购的力度啊，这些也会对这政务的一个落地有影响。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迭代，比如说新一代的碰一下支付应用件的一个渗透率的提升。而最后呢，就是竞争格局，行业内的这个其他厂商的一个这个竞争可能会影响它的出货量和毛利率，所以说这个风险呢，也就是它的这个政务的一个采购周期和它的政策性驱动的一个属性比较强，订单可能就会存在这种周期性的一个波动。
1: 2025年公司工业三维测量板块营收占比2.74%，同比下滑2.47%。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已经连续2年出现下滑，未来是否还有发展的空间？
0: 它这个下滑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传统工业资本开支相对来讲比较弱，同时呢，这个工业测量领域竞争也比较激烈，像刚才提到海康和大华这些传统的世界巨头挤压了市场。那么客观上来看的话呢，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短期很难成为一个主力的板块。那公司主要的优势呢，就是它的 3D 感知技术底子相对来讲比较厚的，短板呢就是工业客户渠道和行业的工艺积累相对来讲是弱于传统的工业视觉厂商的。那未来的这个机会呢，可能就是机器人配套的工业的测量场景，但是传统的独立工业测量业务可能还是维持在小体量，很难会快速做大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公司的产品矩阵呢，已经融入英伟达、苹果、微软等国际主流平台。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9.22%，同比增长43.91%。2026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80%。那么公司海外营收增速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0: 主要影响因素的话，可能有5个。第一个就是人机人海外客户的一个拓展，像飞鸽 AI、海外其他的人形本体厂商的一个样机小批量订单。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地缘和贸易的一个壁垒。那海外市场的一个准入、关税、技术管制，这个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订单的一个落地。第三个就是海外渠道的一个建设，像越南工厂这些海外的制造基地的产能、本地化的一个服务能力，对于海外渠道这块有影响。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国际巨头的一个竞争，比如说像这个索尼啊、微软这些海外厂商的一个竞争。最后就是汇率，因为是海外业务嘛，多多少少都会是受到这个汇率的波动的一些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公司海外的毛利率呢，相对来讲现在还是高于国内的，海外业务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增量，那么占比呢相对来讲还是技术偏低的一个情况。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19%，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7.48%，目前的滚动市盈率338倍，市值454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那如果说这未来3年的一个收入大概是在17到40亿左右的话，它同比增速从80可能会降到不足40的一个增速，那么公司的利润呢，可能是在3亿到8亿之间，那同比的话，可能是在140降到40%这样的一个水平。目前来看的话，估值还是高于行业水平的，那它的股价呢，基本上也反映出了它这个龙头的一个溢价水平。
1: 好，今天关注的第二家上市公司长盈精密，股票代码是300115。公司表示呢，它是和 Figure AI 公司是合作关系，为其提供人形机器人零组件。公司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已经具备了从核心零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方位能力。那您认为长盈精密在机器人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有哪些？
0: 核心能力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就是它的多工艺整合精密制造能力，它这个在 CNC 压铸和铸塑滚尺、PIC 材料这些方面加工，那么覆盖了银翘手丝杠、传统的这个齿轮、骨骼结构件这些上千的 SKU， 那全球的龙头就是这个头部的人形机器人厂商基本上已经批量供货，海外的客户占比也比较高，汽车 AI 北美的头部的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导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全链条的一个能力，它从零部件的加工到总成装配，直至这个整机的一个组装，国内少有具备这种整机装配能力的零部件厂商。第三个就是客户布局比较广，除了 Figure AI 这些北美头部，还有国内的30多家机器人的这个本体厂商，客户多元化，分散单一客户的一个风险。最后就是产能基础，消费电子和新能源的积累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制造和供应链管理能力，那么可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具备这种从样机快速切换到小批量量产的这样的能力。但是短板呢也有，比如说它不做机器人算法控制器，定位是零部件制造，属于中游加工环节，那毛利率可能会受到下游溢价的影响。
1: 2025年公司人形机器人业务营收达到1亿左右，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只有0.5%左右，这块业务未来的营收空间您会如何展望？
0: 现在来看的话，基数还是比较小，增速比较高，但是这个整体营收占营收来看还是比较小的一个情况。未来如果从乐观来看，未来2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批量供货，头部客户放量，那这块业务可能会充当这个上10亿这样一个级别。那么中性情况下的话，量产节奏相对比较延后，维持这个几个亿的规模是弹性的一个板块，但是很难去撼动像消费电子和新能源两大基本盘。那如果说有点这个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就是如果说人机人商业化不及预期，或者业务长期维持小体量的话，那这块的增长相对来讲可能还是比较少。所以呢，这块也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跟踪一下它的出货件数啊，单台的这个价值量和毛利率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在新兴科技的硬件领域呢，公司开发的应用于服务器、交换机内部高速连接器和高速线缆组件已经给国内的头部客户送样，那么是否看好公司在 AI 算力领域的布局？
0: 公司这块的话呢，应该说同时也是布局了很多的方面啊，包括这个同时布局了液冷零部件，那么看点就是 AI 算力硬件高速互联，这是一个确定的赛道，公司具备这个精密结构件、连接器制造工艺积累，客户资源可以复用。但是它的风险呢，就是目前是处在一个送样阶段，还没有大规模的去量产确认收入。高速的连接器赛道，国内竞争也比较激烈，需要看这个定点落地良率和毛利率的情况。那未来呢，就属于潜在的第二增长的一个储备，短期贡献相对比较有限，中长期看点在于能否拿到这个头部的服务器厂商的一个定点的订单。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6.74%，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28.39%，目前的滚动市盈率67倍，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未来3年这个如果说预收它的这个收入在210到280亿之间的话，规模净利润可能在8到15个亿之间。那公司呢，也是因为深耕这个精密制造领域，积极的去拓展科技的一些新兴赛道，业绩呢可能保持一个增长的情况。那估值呢是目前处于一个行业的中值和均值之间。
1: 好，谢谢燕云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满足哪些标准才算进入能力圈？

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板块轮动快，热点层出不穷，不少投资者总想抓住每一波行情，什么赛道火就往哪里冲。可折腾了一圈下来，往往是赚了热闹没赚到钱。那这时候我们常会听到一句忠告，投资要守住自己的能力圈。很多人也都听过巴菲特的能力圈原则，但是真要问能力圈到底怎么界定，就不一定清楚了。最近看了一个很精辟的总结，能力圈的核心从来不是你关注什么，而是你能在什么领域做出比市场共识更准确的判断。具体的判断标准有三条，全部满足才算真正进入能力圈。具体来看一下，第一条标准就是你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说白了就是要清楚行业里的公司靠什么赚钱，竞争格局怎么样，核心护城

成核在哪里？很多投资者追热门赛道，比如前段时间的 AI 产业链跟风买了不少相关个股，可你要问他这家公司的核心收入来自哪里，行业里有几个主要玩家，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多数人答不上来，只是知道这是热门赛道，就觉得自己在做能力圈内的投资，其实连最基础的商业逻辑都没摸透。反过来了，比如你长期跟踪消费行业，清楚不同品牌的渠道差异、定价策略，能判断一家公司的产品能不能持续卖得动，这才算摸到了能力圈的门槛。第二条标准是你能读懂这个行业的财务报表，知道核心的观察指标是什么。不同行业的财报逻辑天差地别，不是只看净利润的涨跌就够了。比如银行的核心观察点是净息差和不良贷款率，周期行业要看库存周期和产品价格走势，科技公司呢要关注研发投入和订单落地情况。很多人买股票只是看利润增长了多少，却不知道有些行业利润高增反而是风险信号，有些行业短期亏损却不影响长期逻辑。连行业的健康标准都没搞懂，自然就没有办法做出比市场更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在能力圈内投资。第三条标准是你拥有信息或者认知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说要有内幕消息，而是两种情况，要么你接触信息更早，理解更深，比如你本身就在这个行业工作，对产业动向有切身的感知，要么你在认知上更理性，能在市场集体狂热或者恐慌的时候保持独立的判断。有些人刷几条财经资讯，看几篇机构研报，就觉得自己掌握了信息优势，其实这些都是市场已经消化过的共识，根本形成不了超额认知。真正的优势往往来自长期深耕带来的深度理解，或者更稳定的投资心态。这三条全部满足，才算真正进入了一个领域的能力圈。只满足我比较关注还是不够的，现实中很多投资者的所谓能力圈其实只是兴趣圈，甚至消息圈，每天盯着盘面涨跌，刷着各种热点资讯，觉得自己对每个赛道都懂一点，可真正到了做决策的时候呢，还是跟着市场情绪走，涨了追，跌了割，最后收益平平。那理解能力圈的界定标准最大的意义，不是让我们给自己设限，而是让我们明白投资的边界在哪里，不用逼自己抓住每一个热点，也不用羡慕别人在陌生的赛道赚了快钱，先从自己最熟悉的赛道、最看得懂的公司入手，把一个领域研究透，再慢慢的拓展边界。看不懂的机会，哪怕涨得再诱人，也不轻易重仓。一句话，承认自己有很多不懂的东西，守住自己能看懂的那部分收益，看似走得慢，但长期下来反而会更稳。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8: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黄鹏。最近广东省推出次元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引发广泛关注。这款产品涵盖算力供给、应用服务三大场景，提供信用、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等担保方式，单户最高授信可达3000万元，前期试单授信金额超过2800万元。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算力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力。为更好服务算力企业，去年以来已经有多家银行推出面向算力硬件企业的专项信贷产品。比如江苏银行推出的算力贷产品，聚焦 AI 芯片、智算服务器、云计算厂商等算力基础设施类企业，以及 AIGC 大模型研发、模型垂直化应用等算力赋能类企业。另外还有部分银行推出算力券加算力贷券贷协同机制，比如今年五月张家港农商银行采用基础授信加算力券增信双维度规则，成都银行依托政府惠企政策构建信用支撑，以算力券财政资金作为增信保障，以算力真实需求为业务依托，首批114万元算力贷已发放等等。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银行发力科技金融新赛道，算力贷前路几何？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你好，王鹏先生。
3: 你好。
1: 首先请您来说一说什么是算力贷，目前都有哪些类型呢？
3: 所谓的算力贷呀，就是国内的银行业呀适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出的一类啊专项的科技信贷产品。那么核心呢是将这个算力相关的经营指标啊纳入到咱们银行的信用评价体系，为算力产业链的企业呢提供差异化的融资支持，精准解决这类科创企业传统抵押物不足的这种融资的痛点和难点。那具体来说呢，就像你刚才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介绍的，比如说这个通用算力贷业务，根据你的这个订单情况啊、发展情况啊，然后开展相关的这种信贷额度的审批和核定。另外呢，还可以有些这个地方做了这个算力券加算力贷联动的业务。另外呢，还有专门针对这个磁源做的这个 token 贷啊，目前呢大概呢是分成这些类型。
1: 有人把它类比为电商兴起之时诞生的流水贷，店铺没有硬资产，但是平台流水可以证明它的经营能力，银行据此放贷。您怎么看这个两者的底层逻辑、风险难度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3: 我觉得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不完全一样，不能呢做这个简单的等同。那它啊，我说这个一致性呢，在于底层逻辑有相似，比如说核心思路一致，都是跳出啊传统信贷依托于厂房啊、土地啊等硬资产的这种框架，用平台生成的经营数据呢作为授信的核心依据，为轻资产的科创型企业呢提供融资需求，包括风控啊、服务目标啊都是一致的。但是呢，两者的这个底层的核心逻辑还是有点差异。比如说所谓的电商流水贷，那是要根据已经闭环呢形成真实的资金流，根据企业的实际到账情况来提供相关的数据。而咱们的这个算力贷呢，更多的呢是作为这个企业业务活动的这个活跃度指标。那么算力呢，其实代表着调用的次数，属于潜在这个收入，而不是直接的回款。第二呢，就数据来源，咱们这个流水贷呀，更多的是电商平台上的那个支付数据啊，对吧？基本上能看得见摸得着。而这个算力贷呢，它有很多呢这个 token 的消耗数量啊，并不能直接反映到这个企业的现金流。另外呢，这个流水啊直接等同于这个企业的收入，跟它的偿债能力啊相关性极高。而咱们的这个算力啊包括 token 的消耗证明呢，只能证明业务的热度，不能呢直接这个对接成这个企业的实际利润。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风控啊或者说这风险难度呢，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包括数据的真实性啊、经营的稳定性啊、盈利的脱节性风险。那目前来看呢，这个算力贷跟之前的这个电商流水贷呢既相似又不一样。
1: 各地银行纷纷布局算力贷，这释放出产业和金融层面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3: 我觉得从产业层面来说呀，第一呢，就 就是算力呀、真正的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现实生产力的地位呀、真正的落地。那么算力呢，不再是一个企业或者说咱们这个项目的具体投入，已经成为了可量化、可用于这个企业增信的核心生产要素，完成了从技术资源到金融认可的这个技术资产的价值跃迁。另外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它当中的很多难点、痛点，确确实实是可以得到相关的破解。而且未来呢，我觉得这个算力产业啊，是快速能够形成整体的协同的。从金融层面来说呢，我觉得它的变化其实也很明显，就是企业信用的评价体系呢完成了迭代。那以传统意义上呢，要看实物抵押，科创时代要看这个知识产权质押。那现在呢，我们看它的这个算力啊、数字化经营数据呢，就可以进行授信。另外呢，就是我们未来银行赛道啊，一定会向人工智能产业深度倾斜。那包括以算力贷为基础的大量的这种科技的信用基础设施、数字化基础设施也会进一步的去发展。所以说我觉得从长期角度来说，那么这个算力贷的信用模式啊，可能不会短时间内替代传统的体系，那么未来呢，会成为呢科技型企业授信的一个核心补充，那么为我们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动力。
1: 此前银行信贷的逻辑是看得见、摸得着、跑不掉，那算力进入到银行的信贷体系当中，是不是会重塑银行的授信逻辑呢？
3: 我觉得呢，这个银行的核心逻辑啊是不变的，但是呢，在这个算力贷的这个具体场景当中呢，有一些内容呢还是会发生变化。那比如说传统的授信逻辑的这个核心底层呢，肯定是没变的，就是这个银行信贷它要看得见、摸得着、跑不掉的核心风控原则肯定是没变的。那具体到我们这场景当中，它可能它是要保证我们数据的真实性和这个企业啊具有这个可持续的偿债能力，对吧？那这个底层是没变的。那么所谓变化的部分呢，就是评价维度啊，从静态的这个资产负债延伸到动态的这种科技创新的这个经营流量指标。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银行啊不只能只盯着这个企业的这个历史资产，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它的算力的调用频次啊、客户的活跃度啊、市场的认可度，这些经营数据都可以成为呢未来进行这个信贷呀、金融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底层资产。所以说呢，它信用的覆盖范围大大增加，同时呢，对于银行的这个数字化的风控能力要求也在提高。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说呢，这个当前呢还处于一个这个过渡的地带，我们算力贷的相关指标在小范围内被纳入到授信的参考。那么未来呢，随着这相关条件的成熟，这个企业风控模型的逐步完善，可能还会进一步去推广。
1: 那这会给国内信贷市场的结构、科创企业的融资方向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吗？
3: 我觉得对国内的这个信贷市场结构确实会产生深层次影响。第一呢，就是信贷投放的行业分布啊会进一步优化。那以前呢，很多我们的这个信贷都集中于重资产的传统行业，那么这些新创新业务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信贷资源会更加这个倾注于人工智能的算力啊、数字经济啊等科技创新的这个轻资产领域。第二呢，就是这个信贷产品的体系啊，我觉得会进一步去分层补全，包括传统的实物抵押加知识产权加这个数字化这个人工智能的经营类的这个产品，形成一个矩阵，根据不同成长阶段、不同资产结构的企业都能找到适配的这个信贷产品。第三呢，就是数字化的风控能力啊，我觉得会成为呢这个银行或者企业它竞争的核心赛道。谁能够更好的去做风控、验证相关的数据，去这个规避相关的风险，那它可能在未来的这个金融当中就占据了这个科技金融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呢，我觉得未来呀，这个银证协同啊会成为呢这个信贷增信的一个核心主流。比如说刚才新闻中提到的算力串加算力贷的模式，我觉得在国内很多地方呢都可以进一步复制。那么对咱们这个科创企业融资呢也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比如说相对轻资产一点的人工智能的科创企业，他想融资的门槛可能会降低，没有土地、没有厂房，可能的业务营收呢这个可能他的盈利面没那么大，但是呢就可以通过这种算力的消耗啊、服务订单呢获得贷款，那么解决了呢也很多痛点。第二呢，就是科创企业的评价标准呢，我觉得也可能会进一步去改善。那不单纯呢看专利的数量啊、研发投入啊等等相关这些，那它的市场活跃度啊，对吧？落地能力啊，对吧？你的这个有关 token 呢、算力的订单呢，也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补充标准。 第三呢，就是算力产业链条啊，我觉得它的这个融资服务体系肯定会形成，包括上游的芯片、服务器到企业，中游的计算中心、云计算，这个厂商，到下游的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场景，都会有相应的一系列的信贷产品跟进，有助于呢我们人工智能产业的技术迭代和加快商业化的落地。另外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联动性会增强。比如说咱们银行通过这个算力贷的方式呢，给我们的这科创型企业提供了这个贷款，那后期呢可能就会有股权融资，对吧，更多的这个相关的直接融资行为参与进来，真正的实现投贷联动，为咱们的人工智能科创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呢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1: AI 行业的迭代速度极快，算力需求波动大，行业技术路线、市场风口变化快。那面对这种产业的周期性风险，银行在发放算力贷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3: 我觉得在这个不同的这个阶段，肯定是有注意不同的点。比如说授信环节，那你肯定要对于这个不同的行业有分层筛选的机制。比如说，这对于算力的这个数据要有更长的观察周期，要设置差异化的授信额度上限。在这个审批环节呢，更多的保证真实性呢，要实现交叉验证，对吧？指标的交叉验证，强化这个算力合约的合规性审查，同时呢，有必要的时候还要引进第三方的这个信用数据也进行存证。这个贷后的管理环节呢，也要设置不同的预警机制，比如说你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啊，这个它的这个营收情况啊，包括行业周期啊，要有一定压力测试，要及时预警。另外呢，我觉得归根到底啊，还是要有一效长效的风险这个机制。第一呢，要不突破呀咱们传统收线的这种风控底线，同时呢要联合一系列相关的这个数据，多元化的方式方法呢来这个降低风险，提升我们这个风控的有效性。
1: 好的，谢谢王鹏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重仓 AI 暗藏哪些机会哪些风险。13:00，财经态度，数百家公司亮出中报，哪些板块业绩含金量高。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1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5: 交易实况，
16: 交易实况，
15: 交易实况，
1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金逸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今天市场分时走势呢继续上行，目前沪指3957点，涨0.78%，深成指14516点，上涨1.13%，创业板指数涨幅1.19%，最新报在3669点。涨幅最大的科创指数，目前科创综指报在2069点，涨了2.41%。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报在1762点，涨2.64%。市场合计成交14448亿，个股上涨3710家，平盘177家，下跌1661家。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今天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同时开展了565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 日前，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风险较高地区以及排放泉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市出口船舶400.9亿元，同比增长64.1%，其中夜货船、大型集装箱船等高端船舶占比达83.9%。上海是我国重要的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端装备产业基地，拥有较为完整的研发设计、总装建造、核心配套和供应链服务体系。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重仓 AI 暗藏哪些机会哪些风险，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
2: 基金观察，
3: 截至2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电子啊、通信这些板块具体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持仓水平呢？
4: 公募基金对于一些科技板块重仓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水平，最典型的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板块，公募基金的整个平均的持仓比例大概在40%多，而且仅2季度1个季度，公募的主动权益产品对于芯片这个行业加仓加了接近20%。次之的是通信，通信板块整个公募基金2季度末的持仓比大概17%左右，芯片、半导体加上通信光模块这两个板块，公募基金行业的持仓比例接近60%。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跟 AI 也有密切关系的，比如建材里面的包括电子部、玻纤，包括机械里面的跟机械有关的这些减速器、丝杠，这些东西在一起，公募基金行业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重仓比例超过70%。仅从绝对比例上来说，那肯定是历史之最。从历史上来看，几次比较明显的对于单一行业的一个超配，2022年的年初，全行业超配电力设备行业超配了0.8%左右，2021年年初超配食品饮料，尤其是白酒，当时的超配比例是1.1倍，2015年年初计算机信息技术板块超配比例是2.5倍。那么再往前数是2014年，全行业超配生物医药，超配比例是1.2倍。跟这些历史水平来比的话，今天公募行业对于整个电子板块的超配比例是0.9倍。所以我们说把整个 AI 当作赛道去看的话，公募行业对于赛道的重仓是历史极致水平。但是如果从赛道里面的部分细分的行业去看的话，跟2014年、2015年啊那种板块超配2到3倍的情况来看，倒也谈不上非常的极致。而且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这么一个大方向，可能以后电子或者通信里面又会产生出若干个子赛道，或者会独立成一级行业。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重仓可能再过2-3年来看，也许还是比较合理。
3: 那么从历史规律看，行业超配比例达到一定的峰值之后，未来的超额收益可能大概率是会回落的。当前 AI 持仓的拥挤度风险您怎么来研判呢？
4: 我们分析一下历史情况，并不是说公募基金的持仓高度集中以后市场就马上要回落，但是确实存在一个隐患，就是当这个市场抱团到极致以后啊，会面临资金再分配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今年7月份以来，科技板块是一个资产再平衡的过程，但是短期的抱团的松动到底就是一个要持续4-5年的大的调整，还是短期调整之后迅速达成意见一致又开始进行极致的抱团，不好说。如果只是因为估值、因为拥挤度都不构成一个行业会出现持续长期下跌的一个原因， 短期的一个调整，后面可能资金会再次形成二次共识。一个行业真正出现巨大的反转，一般都是这个行业出现的非常大的基本面的瑕疵。科技板块应该没有结束，至少没有看到像我的21年的白酒、22年的新能源车这种足以让我感觉到基本面发生颠覆变化的这么一个现象。会不会出现，我觉得也不排除。第一点是比如美国那边科技公司说我干不动了，每年几千亿的科技资本开支我现在投不动了。第二种可能性是这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恶化。第三点就是这个行业本身逻辑被彻底证伪。
3: 那我们注意到二季度一些基金经理的调仓其实也有一些分歧啊，有的是对 AI 追涨加仓了，那么有的呢是开始止盈了。当前市场对于 AI 产业趋势的研判、投资布局上分歧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4: 我们认真的翻了市场上一些头部的基金经理自己写的季报里面的一些分析或自己的一些观点。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老练的优秀的成长的基金经理在今年的二季度减持了芯片或者光或者科技板块，那么他们的观点都是明确的讲到了估值，提到了估值过高、估值泡沫、短期不宜追涨或者对于行情保持谨慎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说市场的第一个关注点就是估值，你再好的公司估值太贵了也有问题。那么第二个核心关注点是什么呢？是产业链内部转移。有好多基金经理在二季报当中提到，未来的科技行业的关注点不能仅仅像现在这样集中在算力硬件，应该逐步的向着包括应用端、包括更上游的晶圆等等方向去做。关注点是在于科技的内部再均衡啊，我不是说我不看好科技，而是科技不能只有芯片和光模块这两个板块，我要去做更多的科技内部的投资机会的一个挖掘。那么还有一类基金经理就非常观点明确，坚守价值、坚守红利，他认为能够提供长期稳定分红的产品，具有长期稳健经营业绩的基金才是最好的基金，就坚守价值赛道，不做成长。从十年维度上来看，不同的观点、不同投资的策略和不同的投资结果，没有谁对谁错。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5: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汇正财经首席投资官顾晨浩。你好陈浩。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来分享一下您对上午市场走势的观点。
6: 嗯，好，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体目前来说上午的一个市场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整体我们看到是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走势呢也是基于在上周啊市场围绕着3950的啊这一带的一个位置反复做一个震荡啊，特别是在上周四和上周五啊市场也出现了这种高开冲高回落啊，然后也出现过这个探底到十天均线啊再出现一定的回升。那么这样的一种走势短期的一个洗盘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比较充分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半导体啊 CPU 啊 PCB 啊那这些板块也经过上周的啊这种反复的一个震荡啊，那么今天呢是创出了这个就是八月份以来啊这个阶段性的新高了。而且并且呢我们也看到今天上午来看这个科技方向一发力啊，整体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啊就开始慢慢出现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放大啊。那对比上周五的话呢，现在成交已经这个多放了大概1000多亿吧。那如果说午后量能还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个补量啊，那我预计今天的一个成交量啊应该还是比较的一个充分的。那当然接下来我觉得市场应该也是要去朝着4000点。啊，这个方向去做一定的挑战的。那虽然说可能4000点这个位置啊，包括还有前期在4000点不到位置是有一个跳空缺口在啊，可能短期未必会一蹴而就啊。但是我觉得市场在目前这个阶段，经过七月份深度的调整之后，其实很多我们说一些绩优的，而且是有高景气度的这些科技的行业方向啊，其实逻辑层面上我觉得并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衰退啊，反而呢我觉得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啊，其实逻辑是在不断的一个加强当中。那只要只是说，我们关注到七月份其实市场成交量当时没有跌下来之前，啊，这个交易的拥挤度啊是偏高的啊，在经过那一波的调整之后，其实很多的科技板块的交易拥挤度又回到了相对的一个低位。那么为他们接下来这一波啊，这个估值的一个修复也好啊，或者说是一波这个价值的一个回归也好啊，应该说还是腾留出来一定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指数这个4000点下方啊，我觉得市场的一个交易性的一个机会啊，应该说还是远远会大于一定的这个风险程度。那么当然可能大家现在会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些老一下这个医药，尤其是创新药能不能够去突破2025年当时8月份那个高点连线的下压线。如果这个压力位能够在后续得到突破的话，那么未来我觉得老增方向和科技方向啊，应有一次这个比较好的一种双轮驱动的这种行情。那么届时呢，对于指数的空间，对于整个一个市场的人气和赚钱效应，应该都会有一个值得提升。但
0: 好的，谢谢陈浩的分析和解读，再会。
5: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是收报3960点，上涨了33个点，涨幅0.84%，成交是7105亿元。深市14534点，上涨180个点，涨幅1.26%，成交是7866亿元。北证501102点，上涨15个点，涨幅1.41%，成交是99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5065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1.33%，沪深300上涨了0.76%，中证500上涨1.61%，中证2000上涨1.53%，上证50是上涨0.55%，科创50涨幅最大，涨了3.04%。行业方面，能源设备、半导体、海运、农业、贵金属、重型机械和商业服务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9类：文化传媒、软件、教育、电力、日用化工。个股方面呢，半天是有3846家上涨，187家平盘，还有1502家下跌。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7: 接下来，我们连线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翠霞。
8: 你好，主持人。
7: 今天市场上午呢，整体呈现了震荡拉升的态势，像科创50指数半天的涨幅超过了3%，量能呢是出现了同步的放大，而盘面上个股也是涨多跌少。您对于目前市场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8: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当前的生物两市股指啊，基本上是小二浪结束啊，进入小三浪上攻突破的一个临界点位置。从主板指数来讲，我看一下，上证指数已经攻击到了3960点区位置，一旦把重要的3000公里点的阻力，3987点突破的话，那我觉得本轮上攻，进一步向上试探4050到4100点概率比较大。那作为这个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呢，也已经是非常给力的震荡走高啊，接近于上周四的3681点附近了。那一旦下午的时候把这个3681点这个前高点阻力突破的话，那也是剑指3800以上啊价值中枢位置，甚至说这个本轮啊三浪上攻应该是剑指4000点避浪顶的一个价值中枢啊，这么一个新的研判。那科创50指数今天大涨3%啊，领涨两市，表现出即将突破上周四的1782点的这个关键点位置，一旦突破的话，那我觉得突破1900点关口压力啊，基本没有太多悬念。而且呢，它的三浪的这个上涨幅度，一般来讲的话大于一浪的上涨幅度，第一浪的上涨幅度，也就是说之前的这个科创50指数，它的四连阳逼空上涨的一个微型底的结构，如果说它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多头的一种力量的话，那么它什么？它会要比上一波的涨幅要更大一些。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攻击目标应该在2000到2100啊这个区域位置啊这个范畴。所以说从本周的一个基本的预期来讲的话，我倾向于本周是向上反弹攻击结构开启了。那么这个开启呢是一个三浪的攻击结构，而且时间应该是周线级别的行情。同时呢，在行业板块概念指数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市场做多情绪是非常之稳定的。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大科技啊、顺周期啊相关的板块基本上是给力的一种上涨。那么在存储芯片、先进封装、光刻机、玻璃基板、第三代半导体、CPU、PCB 啊，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各类的一些光通信、土壤高速连接以及 EDA 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板块，基本上齐发力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大科技板块仍然是重中之重，而且也是资金关注的焦点和这个攻击点。那么从这个行业板块来讲的话，半导体通信设备还有重要的元器件基本上排在第一梯队。那么在这里边，半导体产业链来讲，我们看到 这个一零一赛道方向，半导体的设备啊，包括芯片呢，包括半导体材料啊，包括封装测试啊，包括啊产业类供应链的一些啊这个细节类公司，大家看都是什么稳步攀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稳步攀升背景下来讲，大科技的核心主线的发力应该什么是有利指数选择啊上攻突破型结构，然后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基本的预期和推动力。那么同时呢，在消息面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啊周末的消息面来讲的话，总体是这个利好为主啊，这个央行的货币政策导向，然后再看到区域经济政策针对于新经济啊它的一个啊新的生产力下到一个基本的落地，还有它的一个啊强化，那实际上来讲的话都是这个表现出非常好的什么这个基本的一个啊这个震荡盘升的一种基础的支撑。那另外一点呢，全球的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进一步加大，而且呢不老少公司给出了更高的一个价格指引，比如说美光啊这个价格指引又是啊这个上了一个台阶。那么同时呢，大家看一下从这个供需之间的缺口的矛盾点来讲的话，依然是啊缺口比较大，而且现在啊权威的机构给出的啊这个存储芯片的供需缺口啊要延续到什么2028年、2027年啊这么一个时间点，也就是未来两三年依然什么供需啊缺口矛盾比较大的一种状态。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涨价的一种驱动依然什么比较明显的，比如说 MLCC 涨价，存储芯片，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半导体的封装测试，还有这个晶圆代工，还有这个半导体材料这块气体这块都是什么都在涨价的一种驱动。那同时呢，在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 PCB 方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也有啊这个非常给力的公司啊出现了这个非常强的一种什么涨停板啊攻击。那么在这个涨停板攻击背景下来讲，大家看 PCB 也在涨价，那么它所对应的一个这个非常啊好的一种这个基本驱动和属性也都在什么发浪初期的一种攻击结构。所以从综上所述的一个基本点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重要的核心主线围绕大科技板块已经什么纵深推进和展开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纵深推进和展开的背景下来讲，我建议大家这个优选啊核心高景气的一些赛道股，然后进行做多博弈。像一些比较代表性的芯片类的公司，比如说2376的标的，比如说这个 MEMS 芯片啊，包括对应的什么 SOC 芯片，还有这个 CMOS 传感器芯片和驱动芯片，或者说存储芯片。大家看像江波龙啊，包括赛维电子啊，还有重要的这个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什么格科威啊，还有这个数字电子啊，或者是军工气体啊，还有我们所说的全振科技啊，还有说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像啊这个百威存储啊，还有我们所说的北京军政啊等等为代表。大家看这些啊芯片产业链的公司，尤其以存储芯片产业链公司来讲，都是什么都是有很好的预期和空间。那在这个大产业链方向来讲，我觉得大家如果从中长期的博弈思路来讲，我觉得这是新一轮行情的什么这个正在进入的初始的攻击突破结构。在这个突破结构，我觉得就是什么7月份到8月初的一个啊连续的一个下挫，平均一幅啊跌了50%到60%之间的一个百分比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完美的一个黄金坑啊。这个位置黄金坑打出来之后，二三梯队标的还会有什么再次啊突破新高的一种动能和潜力，就是主升三浪还没有走完，它就还有攻击的更大的空间和潜力。但是呢，对于第一梯队的已经完成了大三浪的五个子浪啊攻击结构的，那这波如果说是一个简单的 ABC 调整浪的话，那我们说哎这个位置第五浪上攻还会有创立的新高的动能潜力。但就怕它什么，它这个主升三浪它五浪涨得太多了啊，幅度太大了，然后价格太贵了，所以说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什么，就这波它要走一个四浪的这个复杂调整浪。那在复杂调整浪的背景下来讲，我们就什么，我们先按照这个 ABC 的反弹浪来对待，到 B 浪顶的位置要进行卖压啊。

0: 值跌幅指数这个指数的跌幅啊比较多，个股跌幅平均都什么达到50%到60%之间啊这么一个基本值。那么在这样一个二浪调整完成之后啊，再起来三浪上攻的结构，我觉得也是值得预期的。因为在去年同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人机啊、商业航天啊这个板块，大家看航空航天板块都是什么8月份、9月份这个时间就是什么底部爬坡啊，震荡走高，然后到10月份啊、11月份这个区间啊慢慢提速，到11月份、10月份达到什么风口浪尖的加速涨的一种结构。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板块啊休整了接近什么1年之久的时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休整时间比较长的一种背景下来讲，这个什么第一浪的上攻小五浪啊结构走完，这个这是大一浪里边的小一浪的结构，这是小二浪横盘蓄力，这位置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上车的买点。那对于这个传统深成区方向来讲，有色金属这块呢应该说个股分化比较大，波动力也比较大，但是呢工业机械、工程机械还有我们所说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工业母机为代表传统赛道方向，或者我们所说的一些新能源赛道方向还有创新药赛道方向，我觉得从中长期的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什么波段的机会，或者个股有什么顺牛的机会。比如说这个 AI 的工业基础方向有一些个股就是什么可以啊按照个股牛的一种思路来考虑问题啊，它的成长性比较好，然后业绩增长数据比较给力，然后再加上位置价格啊这个属性没有完成主升三浪，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预期啊是比较大的。那对于创新药方向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对应的什么康龙化成啊，或者说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药明康德呀等等，大家看都是什么这段时间表现的非常给力。但是有一点就是创新药板块，就是说从6月12号开始涨到现在为止已经2个月之久，就涨得有点多，然后呢阶段性的这个溢价飙升，有的是奔着历史新高，有的在主升三浪加速已经翻了倍了。那这位置原则上不要过去追，要等一等调下来的这点机会。同时呢在整个产业供应链来讲的话，像酒店餐饮啊，包括这个种业啊、农林牧渔啊等等为代表的，那我觉得就是什么就是反弹和波段的逻辑，见好就收，不要过度连盘。
1: 从今天整体盘面的表现来看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像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一些CRO 的龙头品种，今天股价呢也是再次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您对于他们的后续空间有哪些最新的判断？
0: 对于药明康德这类公司来讲，它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正在经历创历史新高啊，这个或者有这个应该说它是代表性的，就是已经创立了历史新高。这位置上，我认为是大三浪的一个主升浪的一种结构。我更认为它的五周线的价值中枢防守点没破的话，就应该是坚守做多，趋势层高一线。因为对于药明康德来讲的话，它这个不管是净资产还是它的每股收益啊，还是它的 PE 估值啊，我认为各方面都还是 OK 的。对于这类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有的话低位筹码坚守做多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当下创历史新高之后再往里高位加码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太理想，因为它突破历史新高之后还能往上窜一窜，但是要有回踩的动作，因为这波的时候它累计的涨幅已经非常之巨大了。那反过来讲的话，你看像这个。康龙化成为代表的这些公司来讲的话，反而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康龙化成这类的公司，实际上啊，相对来讲就是要什么？要这个位置来讲的话，要什么？要合理一些。比如说，现在价格才50块钱左右价值中枢，而且它是从底部位置22块钱起来到现在为止，距离历史新高107块钱还有很远的距离。哪怕是打到避浪顶的位置，还有什么？它在避浪顶的位置大约是在什么？这个70到80块钱之间。那我觉得它溢价空间就是有保障。但有一点，它从这个20块钱涨到51块钱，也股价翻倍了，所以也要什么？等一等调整下来的低点机会再上手加码。所以说，对于这个药明和康龙这些啊比较代表性的这个创新药的头部公司来讲的话，不管是创新药的属性还是 CSO 的全链的属性，我个人认为中期趋势应该都是什么期待看高一线的逻辑。但是呢，短期这块我就不要激进的追，低位筹码坚守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想要上手开仓或加码的话，一定要等它主动性调一调，靠近一个下方10日线或者20日线的位置才考虑。
1: 今天整体农业板块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异动拉升，包括像金建米业、农发种业还有精粮控股这些品种都是打到了涨停板。您怎么判断它们的持续性？
0: 我觉得种子农业这块呢，应该说今天是普遍性的大涨，但是呢，一看手法呀，就是标准的游资手法。应该说，从这个种业的指数运行来讲的话，它从1168点位置小三浪上，小三浪反弹20探底之后，到了1184点位置，然后展开这波的什么第一浪的这个5个子浪，随之后经过了6个交易日的一个主动性的一个二浪回调，拒绝下破1300点，然后展开这波的什么第一根突破阳线。那么从波段的逻辑来讲，我觉得限制啊1500到1600点区位置，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对于这个板块的概念股来讲，我觉得就是什么波段的逻辑来操作，不是啊趋势的逻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说种子农业这块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一般来讲我都是什么，都是春季行情的时候力度更大一点。那现在已经是什么是秋季的行情的阶段，当然了，南方这块可能说无所谓秋季不秋季啊，它有两茬庄稼种植，但是呢，它操盘手法来讲的话，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标准的什么游资手法，所以这类标的，我觉得。

0: 按照超跌反弹的波段的啊逻辑来啊操作和博弈。从啊全球的极端的2016天气的背景下来讲的话，对于种植农业这块的一个这个需求度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粮食安全应该还是重中之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种业啊粮食概念板块都出现了比较给力的上涨的原因之所在。还是那句话，水涨船高的背景下来讲啊，大波段或者说按照这个三浪的波段的初期攻初期初步的结构啊，持有待涨没有问题啊，再进行往上啊拓展空间还是有条件的。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一分钟的广告时间，我们请翠霞在线稍事休息，不要挂断电话，广告回来和大家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持有蓝卫医学，代码是301060，他说刚刚解套，目前有一成仓，想请教一下翠霞，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1: 这个蓝卫医学这个位置呢，正在经历三浪的一个急促的一种结构，但是呢，它已经临近到上一次的高点附近，这位置上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加仓点了，因为从慢速涨到加速涨，大阳线飙升，而且呢，这两天啊，就从上周五和今天的一个盘面走势，上影线都比较长，说明短线出现卖压了。那么它在这个消化14.37块上一次高点的这个阻力区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原则上不要追涨加码。因为从这个加码的点位来讲，要么你是什么这个双底构筑的时候，大家看在8.3毛到8.5毛之间位置，这是一个双底构筑的一个加码点。还有一个加码点就是什么，初始这个小级别一浪啊，五个子浪攻击过10块钱大关的位置，然后呢，把所有的多条均线的阻力位突破的时候，横盘2000震荡线的时候，那时候你是加码点。你这个位置好家伙，从这个8块钱，快要到这个13.44块了，那你就50%以上的涨幅了，原则上不要再追了。本身你的成本就很高，然后你不在低位加码，你又在你刚刚解套的位置，你再去加码，那你的成本区没有什么任何的变化，那你加码的道理何在呢？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急速拉升的情况下，不要去这个加码了，耐心等这个回踩50线的压力。
0: 嗯，
1: 这个耐心等一等。
0: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润和软件300339，成本是41.28块，目前呢有浮亏，想请教一下什么位置能加仓？另外，他想问问怎么做好短线交易，以及未来 AI 应用以及软件概念的操作逻辑应该是什么？
1: 对于这个 AI 应用这块来讲的话，应该说商业化落地这块 AI 应用这块是推动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从这个润和软件来讲的话，它从84块钱跌到这个33.52块位置 ，ABC 的三浪杀跌确实是已经到了末端位置。但是对于这个当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前面33.52块位置有一个三浪反弹，这是20套底的 ABC 结构。正常来讲的话，它在这个关键的一个点位，大约是在这个就是前段时间那个小二浪的这个价值中枢点位有一个实体缺口。现在实体缺口如果在这个本周的前三日，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短线啊加码的一个机会点位，然后呢等待新一轮上攻，然后形成一个小五浪轮结构，那么阻力位在44到46块钱区域位置。那么对于 AI 应用这块来讲，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虽然说 AI 应用落地这块推动力就比较 OK 一点，但是有一点，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这个板块啊，这个业绩这块啊不是太良好，就整个行业这块软件类的业绩啊都不是增长太好的一种情况。那么作为润和软件来讲，它的每股收益这块大家看也是一个什么略显递减的一种情况，但是说不亏钱，也就是稳定而已，但没有高增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的资金投入呢，还是在什么硬件端发力的一种情况，在软件端这块力度并不是很强。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当前位置的一种博弈，就是对于润和软件这类公司来讲，我觉得就是按波段做啊，波段做盘就可以了。
0: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是固高科技301510，四成仓，目前盈利了2个点，非常看好这只个股的机器人业务，想问问当前是持有还是减仓，有什么操作建议？
1: 富高股份，
0: 固高科技，
1: 啊，固高科技，
0: 嗯，301510，
1: 301510，这个啊，固高科技啊 ，sorry。那个固高科技这个公司呢，我觉得 ABC 三浪杀跌到23.72块位置，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低点，双底构筑，然后第一浪的5个子浪走完之后，二浪横盘，这也是什么？正在进入小三浪初期的攻击结构当中。当前位置上它是远端次新的公司，96块钱跌到18.91块，然后呢展开一波三浪反弹，再进行了复杂的一个长周期的调整，大的 ABC 调整结构。当前位置上我觉得可以去这个逢低加码做多的一种博弈，因为作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的这个装置制造的公司来讲，毛利率比较高。那么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财务指标总体来讲也是健康而良好。那作为这个 3D 打印呢、芯片呢，包括对应的物联网，还有光刻机，还有重要的先进封装以及工业母机第一视觉的一种属性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大波段机会，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第一主力目标在32到34之间，一旦把34块钱上方的这个均线压力啊把它突破的话，那我觉得过避浪顶36大关啊，基本上没有太多悬念。如果从更长周期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旦把这个避浪顶的36.57块啊这个价值中枢阻力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啊突破这个上一轮的反弹浪的42.65块的阻力区啊也是时间问题。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持有的中石科技300684，他有一成仓，目前成本大概接近70块钱，今天涨停，想问问要获利了结还是继续持有？
1: 这个 个一字板连续两个一字板的一个震荡走高突破行业新高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这是什么？这是有利好加持的一种刺激。从这个中石科技来讲的话，净资产比较高，然后呢流通盘也还算是比较适中啊。从这个电子专用材料及其他电子元件制造的龙头公司来讲的话，那它就属于高热能啊、散热组件及平面材料啊这个属性。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看一下总体业务指标是非常给力的，都属于高增的一种状态。那么从产业供电的一个基本数据属性来讲的话，你越是搞算力，越是搞这个所谓的商业化落地和应用啊，基本上来讲对散热这块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散热要求的一个大背景下来讲的话，不管它的 CPU 属性啊，还有它的这个无人机属性啊，还有数据中心、汽车电子和新能源车 AI 手机 PC 属性，那我觉得都是什么非常啊重要的一个这个应用。那么在这个啊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主线来讲，我觉得只要它没破啊这个75块一线的这个价值中枢，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跟踪一下。因为一字板涨停是缩量的，只要它什么时候放量打开板的时候，那我就再考虑啊阶段性减一下。在没有啊出现这个所谓放大量滞涨的情况下啊，继续锁仓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有一点，这个位置不能再追了。
0: 嗯，好，谢谢翠霞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近期创业板光伏指数、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和创业板机器人指数等创系列指数密集发布。与此同时，公募基金围绕着创业板和科创板细分赛道加速布局产品，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工具谱系日趋完善，指数体系正从覆盖广度走向产业深度。这一转变对于投资者的投资逻辑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14号，共有32只创业板相关指数基金和25只科创板相关指数基金上报，涵盖算力基础设施、金融科技、芯片设计、生物医药等多个细分领域。与此同时，7月以来，创业板光伏指数、智能驾驶指数、机器人指数、通信指数等创系列指数相继落地，推动创业板指数体系向产业细分赛道深化。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这一轮指数扩容的核心意义在于科创投资逻辑的升级，
3: 体现完善科创投资工具体系，既有科创宽基把握板块整体行情，又以细分的指数精准锚定高端制造、数字科技等战略产业，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投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资本市场助力科技成活转化的功能。指数建设由覆盖面广度转向深挖细分行业深度，代表着科创投资逻辑迎来了升级。过往基金的宽基模式是能分享双创板块的整体红利，如今细分的指数依照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壁垒差异进行编制，能够精准反映单一产业的景气变化，推动市场投资从板块普涨博弈转向依托产业周期、企业盈利、基本面的理性投资，实现资本赋能产业、产业成长回馈投资者的双向循环。
2: 从产品投资来看，此次上报的指数基金涵盖算力基础设施、金融科技、芯片设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细分领域，频现创新型产品。面对不断扩容的科创投资工具，普通投资者该如何配置？陈立建议，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采取差异化的策略。
3: 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投资者优先配置科创宽基产品作为底仓，依靠多行业分散布局，平滑波动，能够承受比较好的较高波动周期，小的比例布局算力、芯片等成长赛道。筛选标的的时候，不要仅凭产品的名称做选择，要对照指数的成分股，挑选产业聚集度高、龙头企业占比多的产品，同时优先选择成交活跃、基金规模稳定的 ETF， 规避流动性不足的小众产品。配置采用核心的模式，70%的资金配置双创宽基指数筑牢底仓，30%的资金可以分散布局2到3个景气错位的细分赛道，通过定投分批配置，进一步降低择时带来的投资风险。
2: 除了关注配置策略外，产品细分化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成分股交叉重叠。以科创板为例，多个热门赛道在成分股上存在较高的重合度。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醒，投资者在布局科创相关产品时要特别留意这一点。
4: 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的权重的6到7成都配置了半导体设备，机器人、智能驾驶以及算力等互相交叉的也更加的严重。所以大家在选择投资方向的时候，一定要多多一些注意观察其中的一些细节，就要甄别好主与次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在资产配置的时候， 不要过于单一，特别是对于一些高估值、因举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一定要保持一些相对合理的一些配置比例。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数百家公司亮出中报，哪些板块业绩含金量高。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第一级，从可选材料到刚需核心。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旅游策划很关键。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开幕倒计时，多场景预赛全方位考验人形机器人综合能力。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低价旅游团的宰客经，总台报道有反馈，云南就暑期游乱象展开调查。从定格打卡到随行计时，暑期手持影像消费迎来热潮。 AI 人脸伪造视频乱象调查， AI 合成技术应用需法治护航。国际财经观察，持续热浪后，欧洲气候危机演变成经济和能源危机，绿色转型多年，极端天气为何仍是欧洲新考验？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近30年来新高。 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 3960点， 上涨 0.84%， 深成指报 14534点， 上涨 1.26%， 创业板指报 3674点， 上涨 1.33%。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 25521点， 上涨 1.61%。 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 68845点， 上涨 0.2%， 韩国综合指数报 6977点， 上涨 2.42%， 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 5722点， 下跌 0.3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 2056台机器人参赛， 队伍数量相比去年首届增长 138%， 参赛机器人总量更是翻了两番。从舞台上流畅成套的体操动作，到酒店内搬运行李、整理客房，再到居家环境叠放衣服、收纳杂物，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瓶颈？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带来的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难度偏高、观赏性较强的赛项之一，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 已在昨天16日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参赛队伍从去年的3支增至18支，规定基础动作由9个扩充至20多个，涵盖静止、手翻、支撑、跑跳等8大类别。参赛队伍需要从中挑选出至少5大类，合计10个动作，配合背景音乐自主编排完成成套展示。 现场设置6至8名裁判，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介绍，表演形式从原地静态展示升级为全场移动演绎，观感大幅提升，同时也对机器人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分值里边，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是占了30分。 同时还要看他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为今后的大众体育传播和教学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如果说自由体操侧重展现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力，酒店场景赛则将机器人置于真实的商业服务环境，进一步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服务场景中的作业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昨天正式开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十余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三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3: 地上有两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四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也是要求赛时的机器人会完成矿泉水补货、床铺铺成一个正常的状态，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有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1: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两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3: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吧，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1: 赛事配套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凡介绍，承办酒店从场地布置、物资储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多维度完善配套工作，保障酒店场景赛平稳有序开展。
4: 一共准备了三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0: 有消费者反映，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等问题时有发生。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一段行程更换五家旅行社、纯玩团、变身购物团、低价旅游团背后暗藏套路。
5: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在众多商家宣传中，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受到了各大主播的热捧。这个项目五天四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两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6: 6天5晚的安排，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5: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四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五天999元的云南之旅。游览石林、洱海、大理古城这些知名景点的途中，记者注意到导游便开始了抱怨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每个人的团费的说法，反复在车厢内响起。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7: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5: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6: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有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5: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刚上车，新一轮推销已然就位。当日翡翠业绩不理想，鲜花饼顺理成章成为补充业绩的目标。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0: 总台财经调查报道播出后，昨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通报称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骑行、登山、溯溪、城市漫游、亲子出游，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只靠一部手机记录旅途，而是专门带上手持云台运动相机，边走边拍。暑期出行季，国内手持智能影像设备线上零售市场销量达44.5万台，销售额约为13.3亿元。当拍清楚成为基本功，拍得稳、拍得酷、拍完即分享，正在成为新的消费标准。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9: 为何在手机普及的今天，大家还要额外携带专门的影像设备？一位准备购买运动相机的消费者向记者表示，专业设备带来的体验是手机难以替代的。
10: 手机清晰度没有相机好，但是这个可以看得很远，效果稳定性方面还是不错的。
9: 而对于追求创意的年轻群体来说，拍摄的趣味性则是关键因素。
11: 一般就是拍一些运镜吧，日落日出这些，随时按随时拍，确实比手机拍更好玩。
9: 从拍清楚到拍得稳、拍得酷，需求的变化激活了手持影像的消费市场。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将其归结为4大核心驱动力。
12: 第一个是场景需求集中释放，暑期骑行、登山、亲子出游等户外活动全面升温，催生了大量第一视角记录的刚需。那第二个核心驱动力在于 产品体验精准匹配用户诉求，直接打通了拍摄到成片到分享的完整链路。第三个核心驱动力就是全民短视频创作的普及红利。第四个核心驱动力就是头部品牌的产品与生态支撑，成熟的配件生态，多代产品技术迭代，让用户体验和复购意愿持续提升，进一步撬动了存量用户换机和新用户购机需求。
9: 过去相机只是旅行中顺带的工具，而现在它本身就成了旅行预算中的重要项目。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这也标志着旅游消费正式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13: 旅游消费呢，从到此一游正式跨进了内容生产的阶段。以前花钱买的是门票啊、酒店纪念品啊，相机是顺手带的工具，但现在设备本身呢，就成了游客旅行预算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消费者把这种记录从附属需求变成了核心需求啊，大家出游不再单纯为了抵达，而是带回啊一段能用的素材。这个本质上就是为内容付费替代了为纪念付费。
9: 尽管市场火热，但目前手持影像设备的份额高度集中在头部品牌。那么，对于众多的中小厂商而言，是否还有突围的机会？梁振鹏建议，中小厂商应当避开正面战场，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12: 中小厂商可以从垂直细分场景切入，避开头部品牌重兵布局的通用消费级赛道，聚焦水下探测影像、工业巡检、医疗内窥等专业小众场景。这类细分需求头部品牌尚未深度覆盖。另外就是中小厂商可以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入门空白地带，还有就是在配件生态差异化方面可以进行补位。目前头部品牌的配件体系存在兼容性的短板，中小厂商可推出跨品牌通用的功能性配件，填补生态空白，依托配件用户基础反向带动整机销售。
9: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手持智能影像设备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未来的核心竞争点究竟在哪里？梁振鹏分析，
12: 未来手持智能影像设备的竞争焦点，它会集中在硬件、算法、生态都会有啊。未来赛道的竞争并非单一维度的比拼，而是硬件、算法、生态的深度融合，其中生态将会成为最终的核心竞争壁垒。硬件是基础入场券，算法是体验差异化的核心，生态的完善度将决定用户的复购率和长期留存，成为未来竞争的核心分水岭。
0: 日前，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大学生吴某在非法网站购买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来听报道。
14: 相关法律专家表示， AI 人脸伪造视频诈骗相比传统电诈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伪装更强，链条更隐蔽，证据灭失更快。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诈骗视频或语音由境外服务器生成，使用虚拟号码、境外社交软件、动态 IP， 很难快速锁定幕后真实身份。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15: 就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啊，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风控的应对措施，采取一些交叉识别等等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的。
14: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体系正持续健全。
15: 按照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包括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在内的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它的信息的使用呢，遵循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个人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在利用他人的相关信息为他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一定要让被采集个人信息的相关主体获得知情同意。比如说在单位的这种门禁系统，还有商场的一些人脸识别系统呢，如果说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呢，可能会触犯相应的法律。
14: 同时，专家提醒大家需不断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意识，提升防范能力。 对于非核心业务，如进小区、取快递等，如果提供手机号也能完成验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刷脸。如果在涉及到类似资金交易等场景下，尽量开启人脸加密码或人脸加短信的多重验证，增加安全屏障。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正遭遇今年夏天第五轮热浪，原本少受山火侵扰的比利时东部也没有能够幸免。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近期突发大火，截至16号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000公顷。而法国、西班牙的山火早已延烧多日，连片林区化为焦土，大量居民被紧急疏散。此外，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重要航运通道受到影响，用电需求持续攀升，这场极端高温正在冲击欧洲社会运行的多个环节。多年来，欧洲一直被视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先行者。欧盟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着手搭建气候政策框架，2019年正式推出欧洲绿色协议，将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确立为长期发展目标。绿色转型多年，极端天气为何仍然是欧洲的新考验？来听总台记者古丽的综合报道。
16: 在极端天气愈发频发的背景下，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表示，欧洲在绿色转型的实际推进过程中，恰恰缺失了统筹平衡、系统规划与跨领域协调的核心思路。
17: 欧洲呢，虽然这些年呢一直在减排，但是呢，现在很明显呢，这个全球极端天气这种加剧恶化这个速度快于欧洲减排的努力的。而且呢，欧洲现在目前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像核电站啊、内河航运啊、城市供水系统啊，其实它还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极端天气，所以呢，它的这个相关的气候的适应性投资也是不够的。那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替代性的这个能源供给的速度啊，跟不上你绿色转型的这个速度。就是绿色减排是好事情，但是呢，过于速度快的或者甚至激进的这种绿色转型，它在这个传统的替代能源的相关基础设施能力呢跟上之前，就先把自己的武功废了。所以呢，绿色转型呢，在执行中过程中需要统筹、平衡、计划、协调。
16: 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对于绿色转型仍存在分歧。法国坚持发展核电，德国则选择逐步退出核电，扩大可再生能源比重。不同国家的路线拉扯，直接拖慢了整体转型的推进节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一体化项目负责人吕运谋表示，
18: 欧洲目前的这个绿色转型的进程是明显放缓了的，很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呢也面临着大幅的缩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更加重要的是，面对极端的这个天气事件和极端的气候灾害，欧洲的这个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有限。野火近年来年年都会到访欧洲，但是目前看欧盟和各国政府并无成熟的应对方案，它的应对能力呢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16: 极端高温给欧洲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短期气候危机，更是一次对能源体系、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检验。那么，这场危机对正在推进绿色转型的欧洲究竟意味着什么？吕运谋表示，
18: 高温它不仅是一个气候问题，更有可能体现为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问题。系统性的风险呢，那则需要用系统性的方法去应对。绿色转型进程的放缓啊，它是欧洲部分政治力量打着这个提高竞争力的旗号推动的一个进程，但是它事实上未见得会有助于欧洲提高竞争力。相反呢，它可能会导致欧洲错失一个新的比较重要的经济增长动能。我认为欧洲也应该从事后应对向前瞻性预防进行转换，包括通过增加前期投资，增加社会、国家和普通民众在极端气候之前的这个适应能力，这样才能增加欧洲整体的社会韧性，而非总是在这个灾难爆发之后手忙脚乱的应对。
0: 更多国际消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9: 据路透社16号报道，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的测算数据，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对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2/3，至43亿欧元，为2023年以来最低值，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 80%。 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表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据多家外媒报道，日前摩根大通在一份最新报告中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以及可能具有历史性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导致农作物产量减产，也会进一步制约农业生产，并使食品通胀在2027年上半年持续居高不下。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表示，全球粮食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 2.8% 攀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据财富杂志等媒体日前报道，哈佛大学的投资管理机构哈佛管理公司在最新监管申报文件中披露，哈佛持有 SpaceX 股份价值约22亿美元。在哈佛持有的约43亿美元每股投资组合中， SpaceX 是哈佛最大的单一股票持仓。报道指出，截至去年6月，哈佛管理公司管理的总资产规模约为570亿美元。
0: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接下来呢，关于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20: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的 A 股单边上行哈，半导体啊、算力硬件产业链走强。到收盘呢，上证指数上涨 0.84%， 报3960点，深成指涨了 1.26%， 创业板指涨了 1.33%。 那么对于今天上午的走势您怎么点评？
20: 今天上午盘面是正荡上行，温和放量，然后这个整个是算力股是表现是非常的优异，这个的话是一个针对七月份下跌的一个向上的一个修复。从基本面的逻辑来看的话，算力股的业绩优良，那么七月份的大跌它是一个针对过去一年多的一个技术性的调整，所以它恢复性的上涨的话应该是一个预期当中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这个盘面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未来整个市场应该说不断的震荡上行啊，挑战4000点，然后这个继续攀升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整个算力行业的业绩是非常好的啊，预期啊三季报以及年报的这个预期也都是这个非常理想，所以这样一个市场震荡上行的一个节奏不会改变。
0: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带来的投资建议。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浏览资讯。当地时间17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7号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同时开展了565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点半我们再见，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如何守护。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期间，未成年人上网时长明显增加，网络社交、游戏充值、账号交易等场景中的风险随之暴露。一方面，部分网游平台实名认证机制落实不到位，未成年人得以轻易规避防沉迷限制，进行大额游戏充值，而家长事后申请退款时，则面临举证难度大、审核周期长、退款比例低等困境。另一方面，不法分子盯上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渴望获取游戏福利的心理，以免费领取皮肤、低价充值为噱头，布设骗局，诱导孩子泄露账号密码、支付验证码，甚至私自操作转账，由此导致一些孩子的零花钱被骗，部分家长银行卡遭盗刷，给家庭造成直接财产损失。天天315本期聚焦，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如何守护？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史薇。暑假里不少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家长的心情也随着一块手机屏幕起起落落。任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经常不在家，可是他最近因为13岁的女儿迷上了一款叫做《我的休闲时光》的游戏，正在生气和发愁。他发现女儿偷偷用妈妈的手机给游戏充值了2800多元。任先生了解到，这款游戏的设计很有针对性，孩子进行游戏登录的时候，只需要选择通过微信账号进入，不需要身份验证，充值支付的时候也只需要输入支付密码，无需人脸识别。他联系付款记录当中显示的广东欢泰科技有限公司，可是对方一开始只同意退回1800元。
2: 我女儿手机绑定的是我老婆的身份证还有实名制认证的，我女儿玩的那个叫《我的休闲时光》，充值的时候我老婆一下就收到那个银行扣款的短信了，充值了是2800多。你点击那个游戏，然后它有两个登录方式，一个是手机号码验证，就是你输入手机号会给你那个手机上发一个短信，一个验证码你才能登录，另外一个就是用微信直接就可以登录，不需要任何验证。我的休闲时光那款游戏我查过，特别有针对性，专门针对的就是18岁以下的，而且指定的是小女孩，怎么说，化妆啊，或者是那个家庭什么布局装修啊之类的那种专属小女孩的一款游戏。
1: 任先生向游戏公司提供了对方要求的一系列个人信息和证据，又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可是他每次投诉之后，在监管部门的调解之下，游戏公司就在原来协商的金额上再多加一点点。任先生感觉身心俱疲，考虑到游戏公司的运营成本，他希望能够退回2500元，但是双方一直都没有能够协商成功。
2: 让我提交了孩子充值的凭证，还有账号的信息，就是我跟孩子的关系、户口本啊，还有证明材料。欢泰那边给我打电话过来说，那个核实完了，一共是2800多块钱。他说给我退1800，我说那肯定不行。他说啊，我沟通了，开发商不同意，就是那个广州卓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说只能给退他1800。然后我就往东莞那边打了那个12345，我就投诉他了。我投诉完了之后没两天，然后说那个经过协商。能给我退2090多，我说你这样，我说你肯定也是有那个人工成本，咱都互相理解。我说2800多，你退我2500就行。他始终就不同意。后来我找到了他们附近的那个派出所，派出所的那个警长也到他们公司去了，他公司的客服又给我打电话来了，这次就说能给我退2190多了又。
1: 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是，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登录限制玩游戏。浙江宁波的吴女士发现自己13岁的女儿冒用身份证，注册了一款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的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短短3个月的时间，女儿就在游戏里面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并且控制账号之后，女儿又在网络上购买成品号继续玩，前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块钱。
3: 在4月份的时候，她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她又消费了大概有1万块。她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恋与升空里面有四个男生嘛，那个齐豫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
1: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经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是另外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是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4: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比如说在网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
1: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分析，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因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的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的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不是彻底的禁止。
5: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

0: 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同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也有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社交等服务中的单次及单日累计消费金额，并禁止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部金柏阳认为，为促进网络游戏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降低有关消费纠纷，网络游戏平台应该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妥善处理投诉。
1: 对于家长提出的未成年人充值退款诉求，应予以高度重视，完善投诉处理机制，优化退款服务流程，提升客服接诉水平，及时回应消费者诉求。对于有充分证据证明确系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超出其认知与支付能力进行的大额充值，应当依法依规积极办理退款，不得推诿拖延。
0: 中消协提示，日常生活中，家长应该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银行卡以及各类支付密码，不宜轻易地告知未成年人，关闭或者审慎使用手机支付工具当中的小额免密支付功能，从源头减少意外支付的风险，定期检查账户交易记录，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发生未成年人未经同意大额充值的情况，应该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包括充值记录、支付凭证、游戏账号信息，能够证明充值行为系未成年人操作的相关聊天记录或者是视频等，以便依法维权。
1: 发现问题后，应及时与游戏运营企业官方客服联系，明确表达诉求，理性沟通。如协商不成，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直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0: 此外，不法分子盯上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渴望获取游戏福利的心理，以免费领取皮肤、低价充值由头来布设骗局，诱导孩子泄露账号密码、支付验证码，甚至私自操作转账等等，由此导致一些孩子的零花钱被骗，部分家长银行卡遭遇盗刷，给部分的家庭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天天315节目编辑梳理了暑期中小学生高发游戏诈骗套路与防范指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游戏诈骗套路主要分为五个类型：一、低价充值、免费皮肤骗局。诈骗分子宣称超低折扣充值游戏点券，免费赠送限定皮肤，以需要缴纳激活费、押金、验证资金为由，诱导孩子小额转账，一旦付款，对方立刻拉黑消失，钱财打水漂。二、游戏账号租售骗局。诈骗分子主动私信收购、租借游戏账号，以需要验证账号身份、绑定信息为由，套取孩子的 QQ、微信密码及短信验证码，趁机盗取游戏账号内的稀有装备，甚至盗用关联账户资金。三、陌生好友代充骗局。诈骗分子冒充游戏内陌生玩家主动搭讪，声称可以帮忙低价代充、解锁游戏特权，逐步套取家长支付密码、收款二维码等核心信息，悄悄实施盗刷。四、游戏中奖领奖骗局。游戏页面弹窗，私信弹出幸运中奖提示，告知抽到限定皮肤、游戏礼包，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及支付信息领奖。信息泄露后，极易遭遇精准诈骗，财产被盗。五、冒充公职人员恐吓骗局。诈骗骗子冒充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以孩子游戏账号违规、涉嫌违法为由进行恐吓施压，诱导孩子私下转账、解冻账号、消除记录，骗取钱财。针对这些骗局，有以下防范要点：一、不用家长账号注册游戏，在家长允许的情况下游戏充值。此外，道具交易只走官方正规渠道，坚决不参与私下交易、私下转账。二、严守信息底线，绝不向陌生人泄露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三、遇到索要账号， 钱财、个人

0: 信息的陌生人或遭遇中奖、违规恐吓等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家长。
1: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3: 这手机给退了，
2: 这手机是假的、啊、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7: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上网时长明显增加，网络社交、游戏充值、账号交易等场景中的风险随之暴露。一方面，部分网游平台实名认证机制落实不到位，未成年人得以轻易规避防沉迷限制，进行大额游戏充值；而家长事后申请退款时，则面临举证难度大、审核周期长、退款比例低等困境。另一方面，不法分子盯上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渴望获取游戏福利的心理，以免费领取皮肤、低价充值为噱头，布设骗局，诱导孩子泄露账号密码、支付验证码，甚至私自操作转账，由此导致一些孩子的零花钱被骗，部分家长银行卡遭盗刷，给家庭造成直接财产损失。天天315本期聚焦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如何守护。
8: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伙好。
8: 嗯，欢迎您。根据今天的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案例，我们来探讨就未成年人充值游戏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未成年人未经家长同意进行游戏大额充值的这个纠纷当中啊，法律上到底是怎么样来认定这笔充值行为的效力的？如果家长主张退款的话，那么需要拿出哪些关键的证据呢？
9: 那么未成年人有关网络大额消费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涉及我国的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当然还有《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当然还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有些地方性法规也有类似的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特殊的制度性的规定。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么依据我国的民法典以及相关的法律的规定，首先叫做成年人是18岁以上叫做成年人，18周岁以下叫做未成年人，当然16岁到18岁之间有个特例，如果他自己已经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那么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这个人的做出的，就是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你做的任何的民事行为，那么你就要独自的承担相应的民事的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可能是全方位的。然后到下面又分成两档，18岁以下又分成两档，就是8周岁为一个档，就8周岁以下那么叫做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事务都是要由他的法定代理人，那么我们一般认为是相关的监护人，也很多时候实践中就是他的父母来进行实施。还有一类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8岁到18岁之间，那么在法律上把它认定为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只能从事和他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且他这些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法定代理人 或者是相关的人员的同意或者追认，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相应的可能就不发生法律效力。那么也就是说，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额充值明显超出其年龄智力，未经家长，就是他的父母的同意或者其他的监护人的同意追认，那么就是效力的待定。这个时候家长如果拒绝追认，那么合同就不发生法律的效力，平台应当返还相关的价款。相应的，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的要求，限制行为能力人就8周岁到18周岁，未经监护人同意进行付费游戏打赏支出等等和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这些款项，监护人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相应的实践中，有关的我们家长或者说监护人的他的举证责任是比较重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比如说，首先你要证明那个未成年人这个年龄证明，你要提供相关的这种证明文件，有可能是你的户口簿，有可能是你如果孩子已经办了身份证，那还要提交身份证。然后是有关账号实际是由未成年人使用的记录，这一点在实务中是相当的困难。然后有关充值订单支付的流水，这个还容易一些。然后还有家长说我不知情也没有追认这种陈述，还有平台没有落实相关的用户实名核验的证据，这一系列要环环相扣，然后才有可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主持人，
8: 在消费者任先生的案例当中，游戏只是用微信一键登录，不需要做人脸识别就放开充值，那么游戏平台没有落实实名认证消费核验的这个义务，那么他应该要承担一个怎样的一个责任呢？
9: 首先我们就是实名核验这个制度，或者说叫网络实名制，我们就是很早以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逐渐的法律化制度化，更多的是我们的网络安全法。那么它核心点就是，当然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都相应的延续了网络安全法的有关身份核验的有关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很多时候是网络游戏开发者或者说相关的网络平台，他应当落实法定的实名认证和这种相关的核验的义务。当然法律规定本身对技术是中立的，是开放的，在实践中相关的经营者都会采取多种方式来进行验证，而不能说像本案中仅仅的一个短信的验证，或者是通过微信的跳转，然后底下罗列几个可能很冗长的推卸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那么事实上如果造成了批量性的未成年人的这种进入，那么显然相关的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是没有尽到法定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行政责任从责令改正、罚款，一直到暂停业务等等，那么都有相应的行政责任。主持人，
8: 我们也看到也有未成年人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已经完成实名的游戏成品号，从而绕过防沉迷和年龄限制来继续充值。那么售卖成品号的商家和交易平台，您认为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对于企业游戏企业来说，有没有这个义务去清理这一类的账号交易呢？
9: 应该说这种相关的经营者出售已经实名的所谓的实名成品号，帮助未成年人或者其他人绕过实名制、防沉迷等等的法律的规定的这样的机制，那么实际上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而且明知购买的人是未成年人仍出售，那么构成帮助侵权，那么他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当然如果是虚假宣传，那么涉及到消保法55条要退一赔三的。相应的交易平台或者是网络平台，它如果未经审核下架履行相应的报告义务，那么按照电商法律有关规定是要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相应的责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对于互联网上 已经存在的这种规避网络实名验证服务这项的非法的交易进行一种专项的治理活动，那么必要的时候不仅要追究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必要的时候也要需要研究探讨是否适用比如说非法经营罪这样的罪名来追究相关经营者或者行为人其刑事责任，以彻底遏制这种严重破坏网络实名制度的这样的侵权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主持人，
8: 在前面的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家长就是退款谈判当中遇到平台一点一点的提高退款金额，久拖不决的这种情况真的不是一位家长遇到。那么作为家长，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遇到这种协商拉锯的情况，有没有合法有效的维权的路径能够让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
9: 那么除了我们向12315进行投诉以外，或者12345投诉以外，那么有关网络方面可以拨打12377举报平台，那么是要求追究，请注意，要求追究相关经营者未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义务。当然网络游戏还涉及到新闻出版、文旅等等，还包括消协等等，这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因为新闻出版、文旅，特别是新闻出版，它涉及到网络游戏版号管理，那么也是要求进行行政调查、行政处罚，而不要简单的接受相关的行政调解或者说是对方的调解。那么我们的要求，因为这种情况往往是相关的经营者存在大规模系统性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破坏网络实名制度的这样的行为，应该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治理，而不应该在个案中进行和稀泥式的调解。
8: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傅江，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每周六12点到13点的节目已经登录央视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天天315。另外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李姐，中秋快乐。
3: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3: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开盘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延续上午的涨势，目前日内分时继续单边上扬，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60点，上涨了0.82%，深成指14545点，上涨了1.33%，科创综指2078点，上涨2.87%，创业板指3679点，上涨1.49%，北证五零是1101点，上涨了1.29%。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行业板块是能源设备，另外像半导体、海运、农业、通信设备、贵金属以及电子元器件，这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酒类、文化传媒、软件、教育、互联网、林木以及电力。个股方面，上涨的3755家，平盘161家，下跌的1607家。A 股的成交金额是15425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又到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的交卷时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47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其中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为正的公司有420家，占比 88.24%， 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 100% 的公司有114家，同比实现正增长的有323家。从经营规模来看，这些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合计大约 3.04 万亿元，合计净利润大约 3801.79 亿元。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公司39家，超过10亿元的241家，净利润超过10亿元的39家，超过1亿元的200家。整体来看，稀缺资源、半导体存储、 AI 硬件与化工能源等板块景气度高，成为今年半年报的亮点。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百家公司亮出中报，哪些板块业绩含量高？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你好，杨超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请您来谈一谈，您是怎么来看已经披露的中报成绩单的？我们怎么样去判断 A 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基本面的一个改善的情况？
4: 整体上来看的话，从目前已经披露的公司的中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基本上是九成的盈利，可以说是包括这个超六成的一个净利同比增长，这份成绩单呢整体上是非常积极的，但也要注意到这种样本的一个结构，目前披露的主要还是以中报预期公司占比还是偏高的，这个呢不能直接的等同于整个全市场整体的盈利水平，这是一点。那么如果说从数据上这个能够看到的盈利的一个修复信号的话，但是呢也呈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AI 算力、半导体部分的化工周期和这种一些企业的业绩的一个大幅的一个爆发，但是呢不少像传统消费部分制造业的业绩呢依然是低于平均水平的，这个呢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这个说明也说明了，就是 A 股的盈利它不但是它不是一个这种全面的这个反转，而是新旧动能切换的一个加速，新动能板块率先的兑现利润，传统行业呢是局部的一个修复，那么随着后续大量的主板中小公司的一个披露财报，全市场的盈利的一个全貌才会更加清晰。那么现阶段呢可以看到的是基本面是有一个边际改善的，但是呢全面改善还需要等待更多这个公司财报的一个落地验证。主持人。
2: 我们详细的来拆解一下 AI 算力产业链，包括存储芯片、化工等板块的业绩表现是比较突出的，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板块的活跃啊，它是得益于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呢？我们该怎么去分析这些板块业绩增长的一个可持续性？
4: 好的，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这三大板块业绩这种爆发的驱动呢，它可以说是各有不同。 AI 算力产业链核心呢是这个全球大模型的一个建设带来的真实硬件订单的放量，从过去炒预期走向订单这种营收利润的一个兑现阶段。存储芯片一方面呢，单另一个就是存储芯片一方面呢是AI 的这种服务器拉动了高端的存储需求，另一方面呢就是原厂控产带来的一个产品的涨价，这种量价提升也推高了利润。第三个板块是化工板块，更多的是来自前期的产能出清，这种供给收缩，包括产能差价的修复，部分子行业需求也回暖了，带动整个盈利的一个反弹。如果说要判断持续性的话， 我们不能只看单季度的一个高增速，像 AI 算力，那要看下游的资本开支能不能持续的落地，那么订单是不是有一个延续？存储芯片呢，我们要这个跟踪原厂产能的一个投放节奏、价格的变化。那么另外就是化工呢，我们要看这个供给端的一个是否能够再度扩张。简单来说的话，成长赛道的话要看下游的一个需求迭代，周期板块的话要看供给的，就供需的一个格局。只有这种逻辑能够持续的话，我们认为呢，高业绩的这种增长呢才能具备一个延续性，否则的话就是阶段性的一个脉冲的一个阶段。
2: 再来看 AI 算力产业链方面呢，其实我们注意到有几家公司业绩增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该怎么去具体的判断本轮行情的一个驱动因素到底是来自于短期的一个需求爆发，还是说产业趋势带来的一个长期的增长呢？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去关注重点的环节，从而呢能够还是去防范一定的风险呢？
4: 好的，主持人。本轮的这个 AI 的算力行情呢，可以说是短期需求爆发叠加长期产业趋势的共同一个作用。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全球科技巨头集中加大算力的资本开支，带来短期订单的一个集中释放，这个属于呢阶段性的需求脉冲。那么长期来看的话，大模型迭代、 AI 应用落地，这种商业兑现能力愈发强烈，会持续的拉动服务器硬件的一个迭代升级，这个是长期产业的一个逻辑，两者是叠加关系，并不是这种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一个关系。那么也要区分一点，就是部分的环节订单呢是一次性的，有些是这个持续性迭代的需求。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重点还是要关注以下几个点。一呢是这个 AI 服务器硬件、国产算力的芯片，看这个头部客户的一个订单与毛利率。第二个点呢是，这种高速的互联、光模块等这种配套的零部件。第三个点呢是这个，这种算力基础设施与这个企业级的一些存储。那么我们如果是要具体的这个不论是看风险也好，看未来的一个预期也好，我们优先还要是去关注营收扣非的利润实实在在是不是兑现了，那么有企稳有稳定的这种头部客户来避开仅仅是蹭这个 AI 概念没有实质业务增量的一些标的。主持人。
2: 再来说一下存储芯片哈，部分企业的净利润呢也有一个不错的增长。那么从产业供需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话，您觉得目前哈存储芯片行业的处在怎样的一种周期的位置？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前的话，存储芯片呢是处在这一轮超级景气上行的一个周期当中，属于结构性的一个繁荣，它并不是所有的品类同步的走强。从这个需求端来看的话，像 AI 服务器对于这种 HBM 这种大容量企业级的存储产生了刚性的一个增量，单台的这种 AI 的服务器这种存储需求呢远远高于传统的服务器。但是呢像手机 PC 端呢，这些消费级的存储需求呢，它的修复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也呈现出了一个这种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么供给端来看的话，像海外的存储大厂优先的把产能像这种高毛利的 AI 相关的存储倾斜，同时呢扩产这种扩产能呢存在较长的一个时间周期，这种新产能释放呢已经到了这种2027年到2028年，短期供给很难快速的跟上 AI 带来的一些增量的需求。那么简单上总结来看的话，就是高端企业级的一些存储供需的一个紧张，消费级相对平稳，板块呢现在处于一个周期上行的一个中段，后续呢要持续的跟踪这种原厂资本开支价格走势，一旦呢大规模的产能释放的话，景气度呢会持续的迎来拐点，这一点投资者呢需要高度的一个警惕。 股市。
2: 嗯，板块们呢，我们最后来聊一聊传统周期和化工板块。好，我们注意到他们的业绩实现了一个修复，那部分企业的净利润呢增速超过了70%，那和刚才我们聊到的像 AI 算力啊、存储芯片等一些成长性的板块相比的话，目前它这个周期行业啊业绩增长的逻辑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具体有哪些不同呢？
4: 啊，好的，主持人，当然成长板块它更就像 AI 算力、存储芯片，它的核心逻辑呢主要来自于这种产业长期的一个需求扩张，追求的是这种行业空间持续做大，收入和利润呢有个中就是利润呢是中长期的向上。而化工这类周期类的板块呢，业绩大多数是来自于需求大幅的一个扩张，更多是来自于这种供给的一个出清，产能收缩之后的一个供需改善，产品价格这种价差的一个抬升带来的这种盈利的反弹，需求本身呢增速往往并不高，那么盈利的波动呢会非常大。周期类的投资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只看产品价格，价格呢它也只是一个结果，供需的格局才是根源。那么投资者呢优先还是要看这个供给端，那么新产能是否受限，行业的资本开支是否克制，这决定着整个行业是否持久。那么其次呢就是要看这个产品的一个差价，并不是这个单纯的看产品的报价，要剔除这种原料成本的一个扰动。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看行业的景气度。那么周期板块呢它最大的风险呢是这种高利润的一个阶段，企业又开始大规模扩产，几年之后这种产能释放，景气就会快速的回落。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把这个周期高利润当成一个成长股来进行估值，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警惕的，主持人。
2: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展望下半年哈，您认为哪些板块有望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业绩主线？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怎么去区分真正是具有业绩支撑的公司和那些单纯受概念和情绪推动的一些增长的标的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如果是展望下半年的话，业绩主线呢，我认为有三个大的方向。第一个呢是 AI 硬科技、算力硬件、高端存储，包括半导体设备材料，这些方向呢是产业趋势是比较明确的，而且重点呢要看订单持续兑现的一些龙头。第二呢是这个部分供给格局优化的一个周期化工细分，那么盈利修复呢也是有望延续。第三个方向呢是这个部分估值处于低位，那么需求呢边际回暖的一些制造板块，整体上市场的一个行情呢是结构性的。当然如果是要看这个一些概念或者是业绩标的的一些炒作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看财报，像营收、扣非的净利润、毛利率等等是不是能够同步改善，不能只看利润一次性的一个暴增。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看订单，有没有头部的客户的一些公开订单交付的记录，而不是只靠这种纯题材的一个传闻。那么第三个呢是要看现金流，经营现金流和这个要和这个利润的一个匹配，利润呢不能只停靠在这个账面。最后一点呢是这个看资金的一个结构，真正的业绩标的的一些这个机构资金是否持续参与。那么纯情绪炒作呢它更多是这种游资的一个短期博弈。那么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看重订单、看重财报、看重现金流，远离这个只有故事没有落地的一些标的。那么下半年的市场呢会进一步向真实有业绩兑现的一些标的集中。主持人。
2: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3: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0: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3: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淡化铝， 今天是第一集，从可选材料到刚需核心，十四点财经态度着眼全链立标准，立标准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好大脑。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6: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带来最新资讯。
2: 今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日前，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风险较高地区，以及排放全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这五项标准呢，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上证指数3965点，上涨0.97%；深成指14618点，上涨1.84%；科创综指2084点，上涨3.14%；创业板指3714点，上涨2.42%；北证五零是上涨了1.30%，1101点。个股上涨的3797家，下跌的1549家。A 股的成交金额16845亿元。交易实况直播市场，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于今天整体盘面的梳理和解读。你好，传俊。
7: 主持人你好。
2: 双创板块继续带动市场向上走强哈，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格局？
7: 好的啊，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这个 K 线呢走的就非常的标准。大家看到了是周四啊出现了一个中阴线啊，然后周五呢是打了一个十字星，今天的这个阳线呢几乎是个对等阳线。那么下午的这个高点呢预计啊可能会奔着8月13号啊周四的这个3968点去看。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是一个完全收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啊止住然后再反上去，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反转信号。那对于行情呢后续的向上挑战4000点是比较有帮助的啊。而且呢今天确实啊就是科创板表现呢还是很活跃的。那之前受到打压的啊或者说连续调整的科技股今天有卷土重来的这么一个架势，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啊，无论是今天的赚钱效应、市场的活跃度啊，以及涨幅情况来看，我个人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啊，都是很健康的。那稍微有一点遗憾的呢，就是今天的量能放大的程度呢是稍显不足的啊。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放量，那我们对于行情的这个预估的高度啊要更高啊。如果是没有放量的话，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点位，就是对周四啊做一个完全的一个这个包容。啊，完全的夺回这个下跌的一个失地，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再往上看呢，可能就稍微有点费劲啊。所以大家呢，对下午的上涨高度呢，别抱太高的一个预期就可以。
2: 所以目前整体的一个操作策略的一个主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7: 目前呢还是做这种 高抛低吸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单边的一个行情啊。那从上周的这个后半周的一个表现来看啊，如果是接下来达到一个市场情绪的一个偏冰点状态啊，那这样的一个低的位置去低吸的话，实质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收益的啊。今天很多的科技股呢都是上周小调然后今天大涨，那这个做高抛低吸的这个差价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啊。那是不是说今天这个阳线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后续又会进入到一个持续上涨阶段？那个人觉得还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依然是个震荡上行的状态啊，它不是一个单边的这种加速上涨的这个趋势性行情，更多还是震荡盘升的这种格局啊。所以在操作上最重要的还是对节奏的把握，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啊，如果有高点的话，那适度的落袋，等到调下来之后啊，我们再低吸啊，按一周左右吧啊，这么一个两到三次的一个滚动的这个节奏来判断行情啊，应该是更加有效一些。
2: 嗯，重点来聊一聊今天表现比较强的半导体和算力硬件哈，这两个产业链对于整体双创板块的提振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们短期的趋势您是如何来看？
7: 嗯，还是能够激发市场人气的。上周的节目当中呢，记得跟主持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科技板块的细分比较多，哪一些呢比较能带动市场人气？今天实际上呢，科技板块是遍地开花啊，就是不是某一个板块，而是整体的这个硬科技啊相关领域都有较好表现。我个人能力比较有限啊，那关注其中的一个是先进封装，还有一个是存储。那这个观点呢已经是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

0: 那可能呢，这个大家对于存储呢还是有一些疑问的，但是从今天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还是可圈可点啊。所以目前大家在找科技的时候，就找辨识度高的，就之前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涨得也比较猛的，大家比较认可啊。那这样的这个科技股呢，调完之后再启动的话啊，那大家呢第一时间想到的也都是他们。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依然是觉得，包括存储啊和封装啊，都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的。
1: 嗯，我们以一只个股为例哈，不做任何的推荐，分析一下，比如说像长鑫，长鑫就是存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定价的龙头哈，目前市值已经过了4万亿，最新的股价是60.2元。像它这样的一些股票，对于接下来一个存储的一个产业链，像您提到的，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作用，但是它4万亿的这样的市值哈，能不能撑起大家接下来对于它的进一步高的一个预期呢？
0: 这个还是有一点困难的啊。也就是说，存储当中呢，长鑫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那它主要是因为次新啊，次新给的这个估值往往就比较高一些啊。就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现在长鑫显示的动态市盈率呢也有40倍左右，而其他的这个存储类啊，有一些动态市盈率呢可能也就10倍左右。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长鑫不具备特别大的一个代表性啊。那它的这个次新属性呢，就使得它更多受情绪上的这个推动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那这就比如说像未来的宇树上市了啊，那它的这个涨幅啊，更多的还是靠情绪推动，而不是机器人的这个业务啊有多少这个盈利的这个带动啊，所以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为什么啊就到这么高啊，大家可能对于长鑫还是比较认可啊，主要是因为存储目前是处在一个风口当中，那整体的这个行业啊是最受关注的，而且呢市盈率啊整体来说都不高，那股价呢和盈利能力还是能匹配的，这个也是它能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聊聊调整比较明显的板块哈，今天酒类板块是排在跌幅榜的头部哈，那酒类板块短期您怎么看？
0: 啊，酒类呢一个是一哥啊毛子的这个利润啊有所下降，这个呢是有点超预期的，而且大家发现啊这个国家队的持仓好像有一点松动啊，就是这个前十大股东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原有的这个持仓啊有一定的这个变化。这个呢，使得大家对于这个白酒啊有一定的疑问啊，就是不是国家队已经减仓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重磅数据的一个公布，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消费和房地产啊。如果是消费的数据不及预期的话啊，那这个对于白酒来说也是一个偏负面的一个压制啊，因为一提到大消费，大家还是以这个白酒啊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的。
1: 其实我们看消费 ETF 的话，有一些 ETF 整体来看的话，近一个月的时间吧，反弹的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是不是资金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呢？还是说是单纯的就是看消费可能调整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明显的，他们是具备一定的安全垫的，这个逻辑我们怎么来看？
0: 消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分化的啊，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白酒啊，那还有其他的，包括像今天农业板块表现就比较突出啊，这个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包括粮食类啊也有消费的这个属性，所以我们不能说白酒弱了啊就整体消费板块就全面弱，不是这样的啊，它也有一些细分的一个板块轮动啊，所以个人是倾向于认为对于消费来讲呢可能数据不太理想，但是数据不太理想呢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我们的政策能不能加码啊，会不会出台一些强刺激的这个政策的出台啊，所以如果是数据不理想啊，但是政策比较给力的话，那么对于消费的这个后续的一个再启动啊，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不光要看这个相应的数据，也要看对未来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变化。
1: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您对于整体半年报情况的一个观察哈。半年报您发现有一些机会了吗？
0: 半年报的话，机会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当中。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啊，科技板块呢在半年报的这个业绩表现当中是非常突出的。原来我们经常会说，哎，科技板块是不是炒概念呢、啊、讲故事啊，但实际上呢在经过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市场验证之后，反倒表现是真不错啊，这个方面呢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所以大家原来啊对于科技的一些偏这个狭隘的一个理解啊，就是不是讲故事啊是不是炒这个预期，应该修正一下啊，个人觉得科技之所以能够反复的活跃，能够成为带动市场人气的这么一个板块，那很大程度上啊也是跟业绩的高增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好，谢谢红星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分享您的观点，再会。半年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
2: 经常收听的一部有声书带给我不少启发，比如这段话。
3: 我发现股票价格变化前往往呈现出一些特征， 相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对这些例子进行归纳分析，可以帮助我预测行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投资者必读经典中寻找趋利避害的投资法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聚焦的话题是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今天的主题，从可选材料到刚需核心。受稀土出口管制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双重影响，2026年全球高端氮化铝供应紧张，海外头部企业产线减产25%到30%，交付周期从1到2个月拉长到了6到7个月。高端基板产品价格同比上涨了50%到80%。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指南针投资顾问王悦。王悦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首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氮化铝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3: 好的。氮化铝呢是一种高性能的陶瓷材料，它的核心优势呢是高热导率、高绝缘，包括这个热膨胀系数与传统的这个硅芯片匹配，包括介电性能也是比较优良的。它导热能力呢是数倍相较于这个传统的氧化铝陶瓷。那么主要用途在于，首先有高速的高模块散热基板、HTCC 陶瓷管壳，然后包括 AI 芯片、功率半导体封装散热，还有新能源功率器件，包括军工航天以及半导体设备结构件等等，它是属于算力硬件的一种关键的散热基底材料。主持人，
2: 那800G 时代哈，氮化铝渗透率呢只有20%到30%，有分析认为到了 1.6T 光模块功率这个功耗翻倍，光芯片发热密度指数级上升，氮化铝呢将成为行业的标配，您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3: 氮化铝成为行业标配的这个可能性还是较高的，因为 1.6T 光模块功耗是在大幅抬升，而传统这个氧化铝散热能力呢已经是日益难以满足光芯片散热的需求，散热它是一个硬性的一个约束。像海外的头部云厂商供应链反馈呢，高端的 1.6T 型号已经将氮化铝作为了必选的方案，而中低端降本版本呢其实还仍存在使用其他散热方案的一个可能，目前还不会做到100%的全覆盖。不过整体来看呢，主流高端的 1.6T 产品氮化铝大概率会成为一个标配，这个行业的渗透率呢也是会不断的快速抬升的。主持人。
2: 我们来看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首先我们来关注600353。旭光电子，它的主营业务呢涵盖电力设备、军工、电子材料。氮化铝呢属于公司电子材料板块。公司表示，子公司成都旭磁具备商用电化铝、商用氮化铝全产业链的量产能力。公司呢国内首台氮化铝粉体高温连续烧结炉成功投产，突破了氮化铝粉体的连续化生产关键技术。那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公司氮化铝粉体生产的技术壁垒？
3: 氮化铝粉体壁垒集中在纯度、粒径以及烧结活性，包括这个连续化的稳定生产，在这几个层面。粉体的氧杂质它的含量啊是直接决定基板热导率，那么这个杂质超标的话呢就会直接导致产品报废掉。那么热碳还原工艺的温度高以及连续烧结炉热场气粉压力的控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然后粉体的颗粒度、粒度分布包括烧结助剂的配比是需要长期工艺的积累。那么实验室小，它的就是小规模的这个试验是比较容易，但是首次实现批次的稳定，包括低杂质啊、大规模连续量产的难度其实是很高的。海外的企业长期垄断高端电子粉体这个市场是属于目前是被海外的企业在垄断，这个壁垒的突破的话需要一定的时间。主持人。
2: 那公司呢目前氮化铝粉体年化产能是500吨，能否继续扩大产能有哪些因素决定？
3: 扩产首先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制约因素的。首先第一个设备，就是 高温啊，连续烧结炉，它属于是一个定制化的非标装备，交付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其次就是在工艺层面，因为高纯粉体工艺参数调试的周期很长，扩产呢也不等于说立刻就能产出合格的这个电子级的粉体。然后其次的这个扩产制约呢，还是在资金这一块儿，包括产线的建设呀，产线人员投入呀，然后最后就是下游的客户验证，包括订单，因为扩产需要匹配基板，包括 HTCC 内部自用级以及外部客户的一个需求。啊，对，然后还有就是上游原材料，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稀土、烧结、铸剂，它的供应保障能力，这些都是会存在制约扩产的一个因素。嗯，主持人。
2: 嗯。那么公司的目前氮化铝粉体年化产能是500吨啊，能否继续扩大产能，有哪些因素决定？
3: 嗯，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首先就是设备，然后其次是工艺，再包括这个资金啊投入，然后以及就是这个材料，上游原材料这一块，它的这个保障供应能力。是会制约到啊，对，
2: 嗯，好，那在氮化铝制品方面的公司，超高热导基板和超抗弯基板已经实现了批量供货，面向新一代高速光模块，以及 AI 芯片封装用氮化铝连接器都已经进入到了客户验证阶段，那这些氮化铝制品的需求空间，我们该如何去测算？
3: 嗯，光模块这个赛道啊，有机构测算到2027年呢，光仅仅是光模块氮化铝陶瓷制品这个市场规模就已经能达到200到220亿元左右的一个市场，那包含基点、基板以及 HTCC 的管壳等 ，AI 芯片的封装连接器是受益于 HBM， 包括高功率的算力芯片是属于一块增量的新兴市场，暂时呢还没有大规模去公开进行统计，但公司目前基板已经是批量 ，HTCC 管壳包括连接器呢是尚在验证，现在目前也是尚未开启大规模的一个贡献收入，然后需求空间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公司实际的获取份额是取决于验证进度以及良率，包括这个客户的导入节奏，就是短期的这个兑现啊，是想存在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嗯，主持人。
2: 嗯，京瓷公司是氮化铝陶瓷基板、HTCC 管壳等终端电子器件的全球龙头，旭光电子的氮化铝制品竞争力能否和这样的头部公司相比？
3: 短期的话，旭光与京瓷其实仍有差距，因为京瓷是拥有数十年材料精密加工，包括金属化、封装全套工艺的积累，产品的一致性啊、高端良率，包括全品类产品矩阵以及全球客户的这个生态，都是具备显著的一个优势的。而旭光电子呢，目前是实现了国内所有的粉体到基板再到 HTCC 全链条的量产，成本以及国产化的这个供应链，它也是具备优势。包括基板已经是批量供货，但是在 HTCC 管壳以及 AI 连接器呢，这些部分啊还是属于在验证阶段，包括高的良率啊以及客户的这个认证，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打磨。它更多是在国内，就是属于一个我们国内追赶者的一个角色啊，就是尚未达到全球龙头的一个水平。嗯，主持人。
2: 2025年，公司氮化铝业务收入9167.12万元，占比5.61%，同比增长25.54%，是三大板块当中增速最高的业务。未来营收增速情况如何去展望？
3: 未来增速啊，主要还是取决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现有的基板这个业务是否能够继续的去放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HTCC 管壳包括 AI 封装连接器它的验证落地的进度啊，就是是否符合预期。那如果说光模块客户验证顺利的话，下游 1.6T 光模块大规模上量，那业务呢是有望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速的。那如果说这个验证不及预期，它这个增速是可能会回落。而目前氮化铝呢整体的营收基数其实仍然占比是比较小，不足6%啊，就是说即便它有一个高增长，对于整体公司的业绩拉动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粉体部分主要是自用啊，就对外的销售体量是有限的。嗯，主持人。
2: 嗯，目前呢电力设备是公司收入最主要的来源，2025年占比

0: 格栈呢也是在持续进行是挤压毛利。那电网的招标属于是向降本端来倾斜嘛，那普通型号的产品价格持续的去下降，这个毛利它就会更加少了啊。同时呢，这个行业需求结构性也在分化啊，普通的中低压产品的需求是比较疲软的，目前属于市场供给过剩的一个局面。然后公司该板块产品结构当中，低毛利普通产品的占比较高，而高端的高压产品占比还没有充分去提升出来，所以说也造成了一个营收下滑，包括毛利率偏低的一个局面。
1: 公司于2026年2月发布公告，计划募集3.7亿元用于高压真空灭弧式的产能扩张。公司这个产品毛利率很低，为什么还要扩产呢？
0: 本次的这个募集啊，是聚焦高压等级的真空灭弧式，它并非是低毛利的普通中低压产品。那高压产品技术门槛高，它的竞争格局当然更好，所以说它的毛利率水平呢是较普通的产品是要更大的。那也是属于能够匹配国内这个电网升级呀，包括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的，属于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大方向、大趋势。那虽然板块整体的毛利率低，但是高端新产品它是具备这个盈利的改善空间，同时呢也是巩固了这个电力设备基本盘，并且保障到了公司现金流，为这个电子材料等等新业务是提供到资金支持的。主持人。
1: 公司电力设备板块当中最受关注的是聚变能源部件，核聚变产业给公司带来的营收增量空间该如何去展望？
0: 公司的核聚变部件技术呢是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产品实现了小批量的一个交付，但是核聚变啊整体呢这个产业目前处在大科学装置的示范阶段，距离大规模的商业化还是非常远的。那短期是只能依托国内大科学实验装置订单，整体的这个订单体量是有限的，短期是比较难贡献出大额的一个营收，但是中长期的增量啊是高度依赖核聚变整个产业的商业化落地的节奏，产业化落地时间也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是属于一个远期的弹性赛道，不能快速的兑现业绩。主持人。
1: 公司表示啊，依托技术积累切入智慧交通检测赛道，稳步推进智能快速检测业务产业化落地。那怎么来理解公司的这块业务？
0: 这一块业务是属于公司新拓展的第二曲线啊，因为依托它原有的这个真空啊精密检测技术是做一个跨界的延伸，目前也是属于产业化的落地早期啊，上属于培育期啊，然后没有大规模的一个贡献营收，这个赛道呢具备一定的市场空间，但是公司在该领域其实没有品牌与渠道的积累，业务模式包括客户拓展也都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属于在就长远规划嘛，布局一个未来的新业务，所以说短期呢业绩贡献有限，但是重点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后续订单的一个落地情况。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占营收比达到79.14%，其中的风险因素该如何去考量？
0: 应收账款的占比啊79.多%还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啊，它的这个风险啊，首先第一个，下游的电网工业客户回款周期长，是存在坏账计提风险的。第二个就是占用了公司大量的营运资金，它的现金流是受到比较大的压力，限制了扩产包括研发投入。第三块的风险就在于，如果说下游客户经营恶化的话，会带来一个资产的减值损失。但是公司的客户其实是以电网包括军工以及工业大型客户为主，整体这一块坏账概率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控的。那我们可以去持续跟踪一下公司经营性的现金流啊，以及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包括这个坏账计提比例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1: 公司2023年开始的股权激励连续3期未达成业绩考核目标，原因有哪些？为什么公司业绩兑现会有难度？
0: 对，业绩兑现，因为传统电力设备板块行业竞争是这个竞争加剧，竞争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普通产品它的盈利呢肯定是在一直在挤压这个压缩利润空间，而军工业务存在订单交付的一个节奏的波动，氮化铝等等这些新材料业务啊，虽然说增速高，但是它基数比较小，然后是很难快速拉动整体的业绩。

0: 这个业绩兑现是比较难的，因为放量的节奏也不稳定啊，然后包括下游的军工电网订单，它受到一些政策以及项目进度的影响，也是存在季度年度的波动，所以说导致这个业绩是难以稳定达标的。
1: 2025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57.67%， 但营收呢仅仅增长 3.06%， 利润增速显著高于营收，驱动该现象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0: 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来自于非经营性的因素啊，以及一些内部结构优化，一方面是属于资产处置包括政府补助等等一些非经常性损益的利润增厚，另外一方面呢是高毛利的军工业务占比啊是提升出提呃对对这个占比是不断提升了，而低毛利的电力业务占比是在下降的，所以它整体综合毛利率是得到了一个改善，然后期间这个费用管控也是比较优化，再加上需要去区分啊这个扣非净利润的水平，因为扣非增速它是低于账面是规模净利润啊，说明这个利润不完全来自于主营业务的一个内部增长。主持人。
1: 那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8.77%，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0.72%，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72倍，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目前的这个滚动市盈率172倍的一个 PE 啊，其实估值已经是充分交易了淡化铝国产化的一个成长预期，因为公司目前它的核心矛盾在于淡化铝赛道空间是大比较大。但是目前业务营收占比仅仅只有不到6%嘛，就是 HTCC 等高端产品它还是在验证阶段，目前就业绩兑现还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这一个极高的估值之下呢，股价的这个目前的连续你看两个涨停，其实是属于高度依赖客户验证落地，包括下游 1.6T 光模块放量，如果这个验证啊后续这个验证不及预期，那么这个估值可能存在一定的回调风险对短期的这个股价的波动其实是属于题材驱动受市场情绪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需要警惕估值的泡沫，重点呢就是后续跟踪一下订单啊包括营收的一个兑现情况。主持人。
1: 来，望月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688478京生股份，稍后见。
0: 好的。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行业投资观察，本周呢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淡化铝啊。今天的嘉宾呢是指南针的投资顾问王悦，王悦好。
0: 啊，主持人你好。
1: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哈，688478京生股份，公司已经推出 Net 920系列淡化铝原料提纯炉，面向淡化铝粉体提纯环节提供专用生产装备。那这种提纯炉呢，在淡化铝产业链上的作用是什么？
0: 淡化铝粉体纯度是直接决定陶瓷基板的热导性能啊，提纯环节属于粉体制造的关键工序。那么这个 NET 920的提纯炉呢，通过高温真空，精准的温控气氛控制，降低了淡化铝材料内部氧碳它的杂质，提升了这个粉体的纯度，它产出符合电子级要求的高纯淡化铝粉体。这个粉体呢是目前生产高端淡化铝粉体的一个核心专用装备。那该设备啊，就是这个原料提纯炉，该设备是处于产业链上游粉体制造的环节，为下游的基板包括 HTCC 管壳也是提供了合格原料的基础。就是。
1: 那么当前的这个 AI 算力扩容带动光模块高端氮化铝需求爆发，对于公司氮化铝提纯炉的需求是否也会随之爆发？这会对公司带来多大的业绩增量？
0: 理论上氮化铝粉体的扩产啊是会带动提纯炉的设备需求的，但目前现实呢也是存在的一定的约束。首先，第一个，国内氮化铝粉体企业的扩产节奏，包括资本开支的进度，还尚存在不确定性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粉体厂商它也可能是自研改造现有的炉体啊，不一定啊就全部去采用这个采购这个专用的设备。那么第三个就是目前这一块这个设备啊，就是这个提纯炉，它属于是新推出的产品，那客户导入啊，包括验证周期啊，都是比较长的，订单的释放节奏尚不明朗啊。目前呢是暂无大规模的一个订单落地，难以测算明确的一个业绩增量。
1: 嗯，
0: 属于是远期弹性的业务啊，就是短期很难扭转公司的业绩。嗯，主持人，
1: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半导体及单晶硅炉和碳化硅单晶炉，受碳化硅光伏行业周期下行拖累，公司2025年和2026年第一季度规模净利润呢都是亏损的，目前市值在71亿左右。怎么来看待它目前的投资价值？
0: 公司亏损呢，主要是来自于碳化硅整个行业周期下行。下游客户呢，它的扩产呢是逐步的减缓了，设备需求在收缩，而目前啊也是属于行业的价格竞争啊也是不断的在加剧，所以这个毛利率呢是不断的受到挤压。目前啊公司这个看点是在于碳化硅设备需求未来复苏的预期，以及碳化铝提纯炉这个新业务它的弹性怎么样，就是增长怎么样。也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啊，因为目前它的市值71亿，然后连续两年啊 GE 的净利润亏损，它有一定的风险，就是首先主业处于周期底部嘛，订单确认包括收入的确认也存在一个波动，而碳化铝提纯炉的业务上属于一个导入阶段，供需有限，71亿的市值其实已经部分反映了一定的这个后续行业反转预期啊，目前投资价值呢也是会高度依赖碳化硅行业的回暖以及新设备订单落地，如果周期反转是不及预期的话呢，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一个风险。嗯，就这样。
1: 感谢指南针的王悦啊，今天带来你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再会。
0: 嗯，
1: 好，北京时间的13:53，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插播一下盘面的最新的变化。今天市场的单边上行，目前的分时在不断的创出日内新的高点，沪综指最新点位3970.78点，涨幅扩大到1.1%，成交金额8724亿元。深成指目前最新点位14646.82点，涨幅已经扩大到了2.03%，成交金额9943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8786亿元。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表示，15-5时期算力网有望成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承接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中信证券预计，15-5时期我国新增智能算力有望达到约3000万匹，全口径资本开支有望达到10万亿元量级。国产算力未来将兼具工业品与公用事业属性，或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升级和资本形成的重要抓手。
1: 花旗称，贵州茅台看起来疲弱的二季度销售和净利润数据很大程度上受到向直销模式转型而失真，预计下半年公司销售将重新加速。花旗分析师认为，直销模式放大了销售的季节性波动，尤其是在传统淡季的第二季度。鉴于茅台已于7月18号实施第二轮提价，公司有动力将部分库存供应从第二季度转移至第三季度。
8: 开源证券研报认为，再平衡行情，重点关注三类机会：一是极致拥挤后的修复方向；二是风格回归带来的配置修复，关注银行、公用事业、电力等稳定和金融方向；三是已经出现盈利改善线索的低位行业，关注以有色、煤炭为代表的资源品，以及基础化工、农林牧渔、医药、非银金融和部分消费行业。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交易实况的内容，在稍后的14:15左右，交易实况将继续和您一起听见资本市场。接下来您将听到14:00财经态度，着眼全链立标准，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好大脑。15:00收盘见分晓，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市场人士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旅游策划很关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1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据了解，这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汽车芯片是智能网联汽车中的中枢神经，也是核心战略资源。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体系，国产芯片在上车应用过程中面临准入壁垒高、市场信任度低等挑战，规模化应用受阻。此次发布的五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着眼全链立标准，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好大脑。接下来我们有请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您好，王主任。
2: 主任好。
1: 那么此次发布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那么具体是评价谁，又评价什么呢？那么这些标准用来做什么？
2: 这套评审评价的对象呢，实际上来讲呢，它评价的是参与汽车芯片产业的一个各类机构的主体啊，不是聚焦的芯片的产品上，那这是一个关键的点。但这里边的具体的包含四类的主体，包含芯片的设计机构，包含从事汽车芯片业务的一个认证机构，那么通用芯片的测试机构，那么还有呢面向那个大算力计算芯片的一个专项的啊测试机构。它评价的呢是评价的这个机构的一些基础核心能力啊，包括你的技术的团队的一些设备的条件啊，那么质量管理的体系啊，可能一些流程的规范性，那么供应链的管控、功能的安全保障、稳当的管理，甚至风险处理能力。那么主要呢是看这些机构的资质能力，能不能去做汽车芯片的设计、认证和测试的工作啊，这个是我们说是它评价的啊一个体系。那么这个评价标准呢，有作用呢有三个层次。第一呢，就是给监管和行业呢提供了统一的一个标尺，也就是改变过去原来的各家制定尺度的一个局面。那么第二个呢，它筛选了培育合格的一个设计认证和测试服务的供给方。那么第三呢，其实呢它是给整车厂包括台湾的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一个参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输出的一些设计方案、认证的结论、测试的报告的可信度啊就更高，那么也就减少了行业里面的一些信息的不对称，为我们国产芯片的上层呢搭建了一个制度的底座啊。
1: 长期以来国产芯片上车是面临着像准入壁垒高、市场信任度低的一些困境哈。那么您认为这套标准的出台是解决了当前产业链当中的哪个堵点呢？
2: 最大的堵点是信任堵点，也衍生出来的就是重复的测试验证啊、评价规则的一个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过去呢，我们对车规级的产品呢有一些 Q100 啊，包括 ISO26262 的一些芯片的产品的一些标准，它缺少呢对设计测试和认证机构的统一的评价的一个依据。那么现实场景里面，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企业拿到一个车企的认可，那换到另一家企业呢，车企呢可能要重新做测试、重新接受审查，那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呢，可能采信的程度啊参差不齐，也就导致实际上来就是大家对国产芯片呢轻易啊不敢使用啊。那么这里面并不是说我们的技术不行，可能是这里面的测试的报告、包含背后的机构啊、测试的流程的规范性，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安全的一些风险，导致的实际上就形成了不敢用、反复测、成本高、周期拉长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五项标准呢，补齐的是能力、机构能力的这一个核心的环节。那么也就是把这个所有资格去做这个汽车芯片的相关业务的评价规则呢统一起来，那么减少了多头的重复评价，打通了就是几重机构可信到报告可信到产品容易获得信任的这个传导的链条，也就破解了我们所说的国产芯片上车的一个制度性的一个障碍啊。
1: 我们再来看这五项标准，分别覆盖通用评价要求以及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专业领域哈。那么这几个环节之间，它是怎样的一种逻辑的关系呢？为什么算力机构也被纳入到了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呢？
2: 它这个逻辑呢是一个总纲大体，那么分环节呢层层落地。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通用评价要求呢是个顶层的框架，他把整个汽车芯片相关机构呢都要遵守的一个基础规则啊做了一个设定。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对一些产业链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包含设计机构的源头，那么决定芯片的方案的质量，那么还有呢认证机构，你是第三方公信力的中枢，那么测试机构呢是验证的载体。那这样的话，把这个通用测试和大算力的一个计算芯片的专项测试两个总则分成一个总分的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实际上它的链条的逻辑呢，还是就是说 设计机构呢输出芯片方案，那么测试机构呢在开展可靠性、性能和安全的验证，那么认证机构呢给予你的设计的资料、测试的报告，开展了认证的一个审查，最终呢服务到我们的一个车型的整车选型上。当然了，就是说为什么把算力这样的一个芯片单独拎出来呢？实际上来讲，主要呢还是就是我们现在智能网联汽车的这个核心啊，这个自动驾驶的 SoC 包含座舱的大算力的芯片，这些芯片跟传统的 MCU 和功率芯片的差异是很大的。那么它的算力包含一些宽带的接口，包含一些功耗和故障的模式、软件站可能有较大的出入。那么这些实际上呢，就是传统的测试 CS 呢，在这方面呢可能覆盖的能力有限。那么这个如果这个算力芯片的测试机构参差不齐的话，可能这个测出来的算力包含延时甚至故障的数据失真，它可能会影响驾驶公共的安全。所以说呢，专门针对这个算力芯片的测试评价，这个补齐智能驾驶时代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芯片的关联的环节呢，这个是这套标准区别于传统车规体系的一个大亮点啊。
1: 我们还注意到呢，其实标准啊将为设计啊、这个认证啊、测试啊、算力各类机构提供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么标准落地之后，您觉得能否实现一次认证就全链通行呢？
2: 这个意味着呢，是呢过去呢就很多机构做汽车芯片的业务，更多的可能靠经验也好、行业惯例也好。那么现在实际上有了国家层面的统一可落地的一个操作的指导手册，那么机构要建立哪些体系，人员需要一些什么的资质，包含你设备的满足条件，那文档记录和管理做到什么程度，风险如何把控，那么这些都有明确的一个标识。那么这个机构呢可以对着标准呢开展能力建设，同时呢也让评审和监管工作呢有一个统一的抓手，也就避免我们评审尺度呢可能有的时候因人而异，或者是保障审查的一致性和那从而保障了我们审查的一致性和权威性。那么这个还是要客观看待，这个不能直接等同于一次认证全链条无全链通行的一个情况。那么这里面第一呢，因为这个标准的评价呢它是机构能力，它不是芯片的产品。那么机构能力合格呢是代表这个实验室也好、设计公司也好，它具备这个业务知识，并不等于呢它产出的这个一个芯片是天然上车是无忧的。那么芯片的本身呢还要通过我们前面提到的 Q100 和 ISO 2262 这些产品的车规的验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一次评价，就是说我们所结果了这个更大范围的采信呢，应该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这个未来的机构呢出具的报告呢，应该要降低整个车企重复测试的成本。当然整车有的时候出于整车安全的责任呢，它仍然保留对芯片产品整车企的一个视频验证的权利，是吧？那么我们理想的目标是减少这种大量的这个无效的重复测试，走向机构能力认证，啊，加上产品针对性适配，啊，来，而不是完全说去免除车企的一个验证的责任啊。
1: 所以您觉得这套标准的一个出台，它能否成为车厂采用国产芯片的一个信任背书呢？那么它对于国产芯片的上车率的提升，它到底会产生多大的一个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呢？
2: 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信任的背书。它刚才讲，就我刚才讲，还不是一个产品的免检通行证啊。对车企来讲呢，因为它看到一家设计测试认证机构的这个评价的这个体系和标准呢，就代表这家机构呢具有国家统一的规则的能力的核验。那么它输出的设计的文档啊、测试的报告、认证的结论，那么这个可信度呢是显著提升的，那么也降低了车企的去甄别服务商的成本和试错的风险。但最终的芯片能不能装车，还是要看芯片本身的质性能、可靠性、成本，包含你的供货的稳定性和整车的适配性的。那么对上车的这个上车率的推动作用呢，这个可能要分一个短期和中长期。短期来看呢，因为这个制度刚刚我们说打底嘛，可能从改善产业环境来讲，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它不可能立刻带来上车爆发率的增长。那么这里边呢可能还是要需要一些产品的迭代和量产的验证的。那中期呢可能3到5年的这个价值呢会释放出来，有一方面呢国内的这些合格的设计测试和认证呢它会扩容，那么改变了我们所说的过去依赖海外机构的，那么也降低了我们国产芯片做车规验证的周期和成本。那么另一方面的这个信任链条的打通呢，它就会给更多的开放的项目国产芯片的导入啊提供机会。 那么包含功率芯片 MCU， 包含一些预控的计算芯片，这个会加速我们国产的一个替代的节奏啊。
1: 那么从结合现在的情况来看，对于现有的一些汽车芯片的测试啊、测试设计啊、认证机构而言，您觉得要达到这一套新标准的评价要求的话，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在哪里？如何来积极的应对这份挑战呢？
2: 这个可能还是这个挑战呢，主要是在这三个方面。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功能安全和汽车质量体系的一个深度的落地，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国内的机构做这种消费电子芯片的经验可能不足啊，经验是充足的，但是对整个汽车芯片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追溯、失效的分析啊，包含一些故障的闭环、供应链的管控啊，包含一些 IP 的合规，那一些问题的这个回溯，那么客诉的这个处置的要求啊，可能是严苛。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所说的设备的增加，那么这里边就是整套流程和文档管理体系。那么行业质量管理的思维我们都要去做完善和提升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大算力的计算芯片的测试技术能力短板。因为我们刚才讲，就是说自动驾驶 SOC 的算力、 AI 单元高实时性，那么甚至是故障的注入、软硬件协同的测试，那么这里面对测试设备、工具链和专业人才的这个门槛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来讲，应该说我们还没有完全能够覆盖相应的一些机构的数量，那么包含我们说在这些人才和专用设备的这个积累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那么第三方面就是中小机构的投入压力，因为这里面呢，我们一些可能在人员的培训上、设备的升级方面、包含体系的建设方面都有一定的成本的压力。那么大型的一些头部机构相对来讲可能基础较好，比较容易完成。那么一些部分的中小型的设计测试机构，那这里面就要合理的平衡它的投入和经营成本配合一些政策的引导的，避免这个标准变成一个新的一个门槛
1: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这条标准的落地哈，您觉得在未来汽车芯片产业链发展和生态建设当中呢，它还将发挥哪些更重要的一些作用呢？
2: 第一呢，是它将夯实呢我国汽车芯片自主可控的一个质量的制作的底座。那么这里面就过去在车规领域产品的标准大多源自国外，那么这套呢标准呢是全球首个面向汽车芯片产业链结构能力的国家的层面体系。那这个呢是在机构端的规则空白上我们做了一个补充，那么也完善了我们国家汽车芯片质量的保证体系。那么这里面呢也减少这个我们所说的规则话语权受制于人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它培育了本土的高质量的汽车芯片的一个服务的生态，也是它会带动了一批设计测试认证机构规范化升级，也改变了我们国内我们所说的这种这个高端车规测试认证供给不足的一个现状，也减少了对海外检测认证机构的一个依赖，那么缩短了国产芯片那个车规验证的一个周期。那么第三个呢，也会优化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因为这个给整个企业筛选服务供应商呢提供清晰的一个标识，也推动我们整个的可信机构、可信报告、可信产品的一个信任的传递，那么有利于整个企业的多元这个供应链的一个布局，那么提升了我们的韧性。那么第四呢，实际上在这个呢也为我们是后续的国际规则的输出呢打下基础，因为这套标准呢一方面兼顾了国内的产业实际情况，同时呢也与国际的我们所说的一些车规理念兼容，那未来呢应该说还是可以有效的推动我们的评价结果跟国际层面的交流和互认，那么从而呢提升我们参与就是国际的全球竞争的一个这个体系这个呢应该说是基本的一个情况
1: 好，非常感谢王宁主任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市场人士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旅游策划很关键，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6: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啊，今天的市场单边震荡走强，量价齐升，沪综指最新点位是3976.27点，涨幅1.25%，成交9518亿，深成指14662.61点，涨幅扩大到2.2%，成交是10853亿。目前个股普涨，4238家是红盘运行，平盘是140家，下跌家数呢是1152家，合计成交 A 股目前是20510个亿。以下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你好。
7: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6: 哎，新的一周啊，看来今天 A 股呢这个周一是一个开门红啊。那么桂杰如何来看待接下来的趋势？
7: 当前的位置上呢，从指数的趋势上，应该我认为还有一定的反弹空间，还会有继续上探4000点位置附近的这种机会，尤其是在今天能够看到成交量也出现了相应的一些放大，而且说呢，主导上涨的板块呢回到了以科技为主的这些行业当中，也能够看到呢有新增的一部分资金啊再去入场，所以说呢，短线上应该说冲击的力度暂时还没有去衰减的迹象，所以说对于4000点位置附近的试探，还有短线比较强的这种机会在。如果从偏中线的这种趋势上来说，整体还没有完全去脱离，震荡为主的一个大的这种范围吧。应该说从去年的10月份一直到现在，主要的震荡区间呢，基本上以4000点的位置为轴心啊，上下大概也就是200点左右的空间，也就是3800点到4200点左右啊，这个宽幅震荡，从指数的趋势上呢，应该说还是在延续当这样的一种结构。这是目前对于指数主要状态的看法。
6: 如何来看待操作呢？
7: 从操作上，我还是觉得分开去看吧，主要还是呈现出了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首先从短线上来说，今天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是科技快速的这种上涨呢，也可能在短线上嘛，也面临着相应的这种抛售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指数在冲击4000点到4050点这个区间的时候呢，我想这种压力可能会逐渐的去释放出来。因为在科技的前期上涨或者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据我们去监测到的市场抛压的数据来看啊，虽然在上周的时候小有抛压来去出现，但这种抛压呢并不是明显的获利抛压去累计出来的，再加上今天的上涨或者说短线还有上冲机会的话，那这种 获利的短线的抛盘也可能在本周会出现，所以对于科技上来说，我认为这种短线冲击的力度之下，可能追涨的这种资金还是要谨慎一些，反而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回落的压力。那另外一个方面呢，那对于医药的方向上，或者说创新药为主的方向上呢，今天是出现了相应的一些小幅的这种调整的，那没有走出一个特别强的这种机会。但是从结构上来说，现在看到的是对于前期的震荡平台有明显的一个回踩或者是确认的这种情况，所以反而从趋势上来说，我认为创新药的延续的机会会更强一些，所以从中线上反而创新药可能还是有短线低吸的结构。另外就是在今天盘头吧，表现比较强的，比如说农林牧渔啊这些行业，那它本身是属于一个短线反弹的一种结构，如果说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快速的拉升之后，再加上有相应的主线表现比较强势的阶段，对于这些板块呢，应该说也是短线上交易为主的一种结构上还是要谨慎一些，可能如果说有比较明显的获利的空间的话，还是要考虑去做一些高抛的动作，以落袋为安为主，这是当前对于就是分类各个板块当中我的一些看法。
6: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科技里边的这个细分的一些赛道哈，今天领涨的是氮化铝延续涨势，然后呢 HBM，然后超硬材料、玻璃基板、GPU、光芯片，包括先进封装，啊，他们是涨幅居前的哈。看了一下这个 K 线形态，这几个走的也确实是比较流畅，仍然是在相对强势的这个反弹的趋势当中，啊，怎么来看待他们后续的趋势？
7: 从现在来看呢，其实我认为除了我们看到它本身趋势的延续性之外，更多的就是现在资金再去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参与的标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短线再次呈现出了一种抱团的动作。如果从比较大的这种范围来去看吧，不管是芯片也好，不管是 PCB 也好，还是说刚才我们去看到的这种封装的相关的概念，它核心呢还是集中在前期比较强势的然后资金赛道比较集中的这些行业或者是板块当中。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啊，第一个，本身这些行业确实是具有行业周期的一种强势走势的共同属性在，这是它的底层的逻辑和基础。另外一个方面呢，那也同时存在着，如果说大家在共同的这个赛道当中来去参与，是不是有一部分机构没有呈现出来明显的强势的抛压，甚至说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即使在前期的这种升幅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机构这种抛售的力度或者参与抛售动作也并不是特别明显，至少从数据上是看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说在这轮的反弹过程当中呢，他们没有呈现出刚才就提到的短线这种抛压能够快速释放的这种结构。所以说现在机构的抱团或者是整体资金对于他们的中短线的走势都还是在看好的。由此来去说吧，对于刚才的结论上来说，短线的反弹还是有继续上行的这种机会和空间在的，只是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呢，大家可以采取不同的这种思路和节奏来去参与。
6: 首推三个板块的话，您会给投资者推荐什么样的板块？
7: 短线上来说还是以芯片和 PCB 为主。如果是中线上来说的话，我还是个人更倾向于参与创新药为主的这个行业。
6: 创新药怎么去选股呢？
7: 创新药现在其实也是走出了类似于抱团为主的这种行业的一种特征和特点啊，更倾向于在一些龙头的行业龙头企业当中来去进行以业绩为核心的这种筛选。其实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向。那一方面呢，是以这个龙头企业当中它业绩，尤其是半年报业绩报表的这种行业，那它的预期在未来的兑现的可能性会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那就是从概念上来说，一部分机会呢也集中在了以出海为主的这些未来预期去兑现的一些上市公司当中。 这也是呢近期可能机构来去参与的一个思路和方向。
6: 好的，谢谢桂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北京时间的14:29，我们来看目前的盘面啊。目前的这个领涨的概念板块分别是培育钻石、氮化铝、HBM、GPU、光芯片、超硬材料和先进封装以及玻璃基板。领跌的呢是饮料制造、白酒、网络游戏、中药、SPD、血液品牌龙头以及体外诊断，这是目前盘面的最新的特征。稍后的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今天外汇市场的交易动态分析。稍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应情况来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
3: 农银汇理基金今天公告，旗下沪深300质量 ETF 提前结束募集，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8月21号提前至8月17号，8月18号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4: 002084海鸥助攻午间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事宜，公司股票自8月17号周一开始起停牌，停牌时间预计不超过2个交易日。
3: 吉利汽车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益1736亿元，同比增长15%。母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90.91亿元，同比下降2%。
4: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期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2.8%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你好，德谦。
5: 主持人你好。
3: 介绍一下。
5: 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那么美元指数继续下行，美元指数维持在99.49，那么这也是近两个月的一个低位附近徘徊。那么从上周的数据来看，那么美国的数据呢整体表现都是趋于疲弱。那么周四公布的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七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呢同比上升4.7%，低于六月5.5%的升幅。而环比来看呢，七月的 PPI 是持平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那么通胀数据呢已经过了最糟糕的一个时期。当然通胀远高于目标水平，但短期来看呢，那么美联储并不急迫在九月份加息，那么这也是对美元呢短期来说呢有一个利空的一个影响。另外呢，从零售数据的表现来看，也是表现疲弱，令市场呢对于美国的加息的预期呢进一步降温。那么从美元指数的表现来看，那么后市呢很有可能会跌破在跌破99.50之后，进一步打开下行的空间，下方更强的支撑呢在200日均线所在的99.20左右。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在欧元方面，那么非美货币呢对美元呢是出现了一个普涨的一个局面。那么欧元呢作为美元最主要的一个对手货币，那么对美元呢涨幅呢也是较为明显。目前呢欧元对美元维持在1.1590，那么这也是自6月17号以来的一个高点。短期来看呢，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落空呢，对于非美货币来讲是一个较大的一个利好。后市呢欧元上方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位在1.1625左右。而在英镑方面，那么英镑呢对美元也是跟欧元走势呢出现一个相同的一个方向，对美元 较大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涨幅，上周五单日涨幅也是达到了0.4%以上，今天呢目前维持在1.3553，也是自5月12号以来英镑对美元的一个高位。在突破了关键的一个阻力区间之后呢，那么英镑呢上方呢也是有望冲击1.36整数。而在澳元方面，澳元对美元呢自5月中旬开始已经进入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当中，虽然涨幅呢较为有限，但是近几个交易日呢，那么澳元对美元呢涨速明显的是加快。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也是在今日单日涨幅已经超过了0.3%，维持在0.7115。短期来看，那么澳元受到整体作为商品货币受到商品价格走升的影响，澳元对美元上方仍然有一定上行的一个空间。整体情况是这样。
3: 嗯，好，谢谢张德谦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1: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北京时间的14:36，目光回到 A 股市场，一下我们来连线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买先生好。
6: 哎，主持人好。
4: 今天市场走得不错哈，量价呢配合包括个股都是一个进攻的状态，分时也是非常的稳。那么买先如何来看待这个趋势，市场走强的这种背后的基础和逻辑啊，是不是在逐渐的凝聚？
6: 对的。那我们看到了市场，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它这个整个的赚钱效应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看到除了说个股普涨以外呢，还有接近105家是涨停，那说明呢还是比较活跃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上周呢，可能很多投资者都在关注，就是市场的成交量能，它这个市场量能回到20000亿之线，那就有些麻烦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也是有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放量，所以呢局部确确实实市场是比较不错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接着刚才主持人说，那我们除了去看涨得好的标的，还要看一些就是在这市场普涨情况下看一些涨的这个跌的比较多的标的。那今天跌停的个股一共只有6家，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呢我们看这个6家这个相对这些跌幅比较大的个股呢，都是前期这种炒题材概念的。所以呢我们认为今天市场整体是比较偏稳健的，只不过大家要注意就不要做这种概念的接力。
4: 嗯嗯，目前的这种策略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6: 目前的策略呢，我们看到科技股明显还是市场里反弹最属于是弹性最好的方向嘛。那所以呢我认为您看今天的半导体、通信包括工业机械都是今天涨幅的前三名。所以呢就是有，我认为如果说现在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可能60%-70%的仓位在科技上，然后其他的20%-30%做其他的配置，我认为是比较明智的选择。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上周末的时候呢，在食品饮料有一个龙头股，它的业绩啊包括这个股东啊都是不及市场预期的，那也可能是有这个消息的刺激，使得今天呢市场的热点重新回到了科技这个方向上。
4: 嗯，科技里边哈，这个前期7月份回撤比较凌厉，那么现在各科技反弹的这种力度也不同，那在科技的内部如何去选股？
6: 科技的内部，首先我们说这个市场有几个风向标吧，然后上周呢可能大家关注的是大光，然后包括像这个芯片，还有呢就是刚刚上市的这个长鑫。那么本周其实依然是这样的，今天在早盘的时候呢，长鑫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所以呢也是为了为今天的整个的科技股反弹，我认为是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呢在市场里我们看到了有一条主线，就是在做跟长鑫相关的上市公司，无论是给他做测试的，还是对他有这种上下游的，那其实我们认为就是今天长鑫概念涨幅还是比较好找的。
4: 嗯，是否意味着存储这个赛道的逻辑会重新被这个资金所认可呢？
6: 这个还是并不容易的。那首先呢我们说存储板块呢其实有这种海内外的联动，如果说这个夜间美股然后这个存储板块又出现了波动，那也有可能还会就是干扰到我们的盘面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还是属于这个走一步看一步，把它当成弹性去看。那么长鑫作为风向标，如果说它能持续的在这个高位，我们不说它往上上进攻吧，但是能够横盘横得住的话，那对于整个的板块来讲都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相对的利好。
4: 分开来问哈，这个科技内部一个是这个选股的这个我们 先不选股了，选股放到第二位。先来说这个是反弹，还是说是，这个找一个细分的赛道，它的逻辑会更硬一些。这是两种策略啊，就是买入持有，还是说边看边做，这是第一。如果第一个这个第一个是这个逻辑够硬，我们看的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才会有第二啊，就是这个选股，对吧？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更硬、更强的一些，可以踏实买入持有的啊。
6: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一个反弹跟反转这个话题呢，是股民投资者最愿意讨论的。但是我认为，就是反弹跟反转，首先它并不冲突，并不矛盾。如果说反弹它这个比较有持续性，或者说它高度足够高，那么可能大家就把它就逐步的能够定义成反转了。那相反呢，如果说反弹的力度相对比较弱，那么又有大家会担心二次探底啊，或者是会不会破前低新低啊，可能。

0: 能够阳光普照的这种有阶段性的反弹，我认为也是离反转更近的一步，就是它不是说单一去做一条主线，不在这条主线上呢投资者都赚不到钱，那注定这是一个相对短一点的行情，但是我们现在看明显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呢，我们虽然说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从现在市场给出的信号来讲是相对比较积极的，我个人偏向于反转是多一些的。
1: 好，或者我问的更加具体一些，就比如说现在你从中观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好像 CPU 逻辑会硬一些，CPU PCB 好像觉得这个供需的缺口逻辑会更硬一些，所以这波的反弹的这种持续性也好啊，这种坚挺性也好，它感觉前面要比存储要更强，存储今天长新涨了，它可能前面这几天反弹的它那个力度啊不如这个 CPU PCB 强。另外这是一个思路哈，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新的一些东西，比如是新的一些像氮化铝啊，包括这个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磷化铟啊包括一些这个一些细分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往去上游去抓，或者说这种小的一些切口是前面可能二季度啊没有被充分挖掘的。这其实是两种思路啊，这个第一种思路可能你对于产业对于这个能不能创新高，对吧，就是相关的一些强势板块你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第二种呢可能我不想去碰啊，我怕它有时双顶，或者说它既然它前面的这个筹码有松动过，有这个急挫过啊，说明这个市场对这个目前的这个位置其实已没有那么坚定了，我不如选点新的东西啊，这样的话更好。这其实是两种思路哈。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样去这个，或者说以您的这个观察吧，您刚才最后说了，您还是有信心的，所以说如果给您个人去选的话，您会怎么选这里边？
0: 我可能偏向于您说的后者，因为如果说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呢，大家一定是找这种没有分歧的方向。您比如说，您刚才谈到了，无论是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包括像这个光模块，它其实多少还是有一些分歧在的。这个无论是大家对于它的业绩的持续性，还是有一些外部的扰动，它其实还是有分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认为，虽然今天看到一些这个大光他们涨的是不错的，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去追高，就是确确实实如果说弹上去了还有一定的压力，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筹码可能出现了松动，所以呢在这个局部虽然我们是偏乐观的，但也不是说建议大家咱们就看这些板块指数或者个股的新高，我觉得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说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向啊，包括像我们说的 AI 金属吧，那包括说对，包括像 PCB 啊这些，那我认为呢，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够出来，那首先呢，一方面是有业绩的支撑，大家虽然之前的时候都是在猜，就是认为他们的这个业绩会有多好，但是真的这个报表出来以后，尤其是当一些消费股它有一个反衬托，对吧，就是有一些消费股证明业绩不好，然后呢但是它也反弹了比较多了，那这个时候有个反衬托，大家可能就更坚定的，哦，原来我炒这个 AI 金属这个方向，或者叫原材料这个方向，并不是单纯的炒题材炒概念，它确实有一定的业绩支撑，而且这个业绩支撑从原材料的角度上来讲，它可能持续性要更强，那我认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新催化，就是我们始终在强调，就是这个入并的架构，就是英伟达这个机柜，那随着这个机柜往前去推演，那可能对于相关的板块，包括您刚才说到 PCB 对吧，那它是一个长期的影响，那所以我认为呢，就是在这轮我们叫反弹也好反转也好，就这轮行情之中呢，我觉得是有这种新的因素加入到里边的，而且这个新的因素呢可能是大家慢慢的在达成新的共识，所以我更偏向于做后者。
1: 好，此外我们看到近期一些这个所谓的什么贵金属啊，包括一些基本金属，从小金属到大金属其实都是有反应的哈。
0: 对，
1: 那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有色的这个逻辑，您觉得有看点吗？就是说它九月份即使不加息的话，后边呢它会有这个比较大的看点吗？
0: 说实话，我对这个有色这个板块，我们在就前两周的时候我们是比较看好的，但是最近一周呢我们也开始有一些担忧，这个担忧反映在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股票的价格，就上市公司的这个价格跟这个金属的价格，商品期货现货的价格，它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股票价格要提前，那边有色金属见顶要提前3到6个月，所以呢大家 不光要看到现在说它这个，比如说铜铝他们在上涨，不光要看到现在，也要看到他们未来的

0: 这个上涨空间有多大。那第二点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还是有一些这个外围因素，比如说美元指数啊，对它的一些干扰。那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现在无论是做反弹还是做反转，那一定是找分歧最小的方向。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如果大家去配置，就把它当成一个配置贵金属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您就是想重仓去博弈，那我认为它的性价比可能没有那么高。然后大家呢，尤其是在这个市场上，大家都有一个对一个板块或者说对一个商品价格有统一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它有可能会提前结束。
1: 好，这观点是很清晰了哈。另外还有点时间，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目前我们的策略60%-70%还是配科技，20%-30%20%-30%呢是配其他的哈。
0: 对，
1: 其他的里边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矬子里边拔大个了啊。创新药这已经走出来了，显而易见，还有包括一些什么电力设备啊等等这些啊，包括今天能源设备可能也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就
0: 是
1: 说如果这其他的这20%-30%里边您让您去拔的话，您关注什么样的一些品种？
0: 其实在那个跟您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两三周吧，其实基本上都提到过化工这个板块。
1: 对，
0: 其实您知道，就今天如果从涨停加速去排序的话，化工也是涨停加速最多的一个板块。所以我认为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去跟科技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这个互补的话，那我认为化工板块依然是在顺周期里比有色更值得大家去参与或配置的。另外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比如像农林牧渔这个板块也有一定的资金的参与。那么大家看到了这个强尔尼诺的现象，有可能呢对于明年农产品的价格会有影响。所以呢，就是像农林牧渔和食品饮料板块吧，它可能进攻性不是那么持续，或者说没有那么足。但是呢，我们认为从配置的角度上来讲，20%-30%的那个安全垫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就是它跟科技是有互补的。
1: 农林牧渔是更看好种业还是养殖？
0: 现在来看呢，可能是种业在盘面上是占上风的。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认为如果从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有这种龙头效应上来讲，我还是比较看好养殖的。
1: 好，
0: 就是因为我们的种业它其实更多的是南北方，它区域比较差异比较大，所以它很少有这种强国垄断型
1: 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化工里边去看什么电子化工？
0: 对，所以这个化工里因为细分比较多，那包括说像电子化工啊，包括像一些这个锂电的上游啊，那其实都是涵盖的。
1: 好，谢谢买泽源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0: 再见。
1: 北京时间的14:49，来看最新的点位。今天市场的这个分时走势哈，这个可以说是近乎完美啊。目前呢，仍然是在缓慢的攀升日内新的高点。沪综指呢是3979.73点，目前涨幅1.34%，成交10489亿。深成指呢目前是14688.56点，涨幅呢扩大到2.33%，成交是11990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2630个亿。
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市场人士刘旭然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旭然。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市场单边上行哈，整体格局来看的话，是科技股带动人气的这个作用会更强一些。那旭然对于目前的盘面格局，您是如何来看的？下一步的趋势您怎么来分析？
3: 的确，早盘呢，像农业类部分、种业部分个股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是对于整个指数影响还是相对比较有限。那整个全天上行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到一个最亮眼的指数就来自于科创50，截止到目前涨幅是接近4%左右。从整个全天运行来看，指数还是呈现了一个重心稳步上移的过程。那么沪指呢，已经回到了7月中旬左右的一个阶段的平衡位。那么再向上，其实就整个的菱形的中轨位，也就是目测在4040点左右，可能会形成下一个重要的目标。这个位置呢，其实更多的还是体现出它聚集了今年从1月份一直到7月中旬啊，准确的说是7月10号、7月上旬整个的一个成交，而且在扩散形态的中轨位置，其实更加体现的是在这个位置多空双方是一个相对平衡的，也就是多头空头基本势均力敌。因此，从沪指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的反弹继续向这个目标去进行一个迈进。而其他更多的指数，其实今天我们也在盘中看到，在相关的 ETF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流入的态势啊，尤其是蓝筹类指数，像今天啊上证50还有沪深300，其实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 所以就形成了科技股打头阵，蓝筹呢稳住市场整个的价值中枢，从而形成了指数的整体上行。那么从科技自身来看呢，市场仍然还是聚焦着几条细分的主线。一方面呢，在上周大家看到 MLCC 行业的这个提价之后，像 MSCI 也是把这个 MLCC 行业很多重磅的这个上市公司也是纳入了指数，体现出全球的外资的这些头部资本是对于整个行业的紧急程度仍然还是有着明确的一个认知。此外呢，在今天的盘面之中包括像燃气轮机整个赛道也是受益于海外整体的这种 AI 的这种算力需求的增加，那么整个 AI 燃气轮机板块也是出现了进一步上行。此外呢，像 Rubin 链带领之后 PCB 的提价， CCL 的订单，这些也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上一轮持续上行的这些标的。那么另外呢，像大家可能会密切关注的就是宇树的这个发行定价节点，那么对于本月尤其是部分整个的这个像三花呀，像拓普啊这些公司，是不是也会形成新的这样的一种估值的驱动。此外呢，从整体来看，那么在这个CIO 以及部分的这个创新药也是叠加了 AI 研发之后，那么市场重新给予了估值。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市场在热点方面呈现了一种整体的百花齐放的态势，而并不是拘泥于单一的一到两条主线，所以就形成了整个市场盘中稳步上行和热点轮动震荡上扬这样的一种特征。主持人，
2: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科技股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因为毕竟不像上半年的那样的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啊，现在还是更加的一个均衡，所以说呢，这个科技股的节奏包括它的一个策略的制定，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踩中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难度的哈。那旭然在这方面有什么一些建议给大家？
3: 首先从下半年的节奏大家已经清晰的看到，不管是一会儿盘后可能相关会议对消费进一步下沉政策的预期，还是呢在这个今年的 CIO 尤其是我们在创新药出口方面也是一个大年，整个的数据非常亮眼。那么科技这边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关注是一个整个的这种提价周期，也就是原材料提价，上市公司的尤其是二季度和三季度业绩展望出现一个持续的这种大幅爆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在科技中出现分化的这些细分赛道可能共同具备的特征。其实平衡这个词我非常认可，也就是在上半年市场形成了科技 AI 板块一枝独秀的态势之下，那么下半年更多的还是会体现出百花齐放，尤其是在这个上半年一些滞涨的标的中可能机会更多。所以下半年的这个科技的弹性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对上半年的一些这种跌幅的修复，而更大的这种弹性机会是来自于整个市场中的这种低位补涨的板块。
2: 这些板块都有什么？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滞涨的标的都有什么呢？
3: 从目前市场资金的主要两条方向来看，像盘中这个消费类主线仍然还是比较明确。今天盘中像一宁这种老龙头的这种再度封板，还有呢像桂发祥的这种低位的两天两元板，今天更打出了一字板，整个带动低位科技股出现了整体的上行。那么此外呢，像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医药类标的之中整个今年中国一到七月的 BD 交易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金。所以也进一步带动了今天有大量的这种医药创新药的企业是再度出现整体的上行。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受到这个厄尔尼诺上的影响，部分外资投行也是和这个国内的首席在很多的观点上形成了重要的共振。那么在期货端呢，像糖的全球价格也是再度创出新高。那么同时在农业这边对于全球的农业种业相关的公司，我们看到今天的 A 股之中也有目测不小于这个5家以上出现了涨停，或者涨幅超过10%以上，因为还有一些是20厘米的涨停。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标的来说，都可能在下半年存在着一定的机会。
2: 围绕消费类可以去找一些定向的机会。其实机会啊，其实说到这个消费类，大家有一心中还是有一点点不踏实，就是这个白酒的表现今天还是比较低迷的。那么您觉得白酒股会拖累整体消费股的一个表现吗？
3: 整体来看的话，其实这波大家在寻找消费的这个确定性方向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从15规划去进行一个深度的顶层战略的挖掘。那么针对白酒这边呢，大家近期更多关注的还是像茅台这样的标的，在披露股东的十大股东中出现了部分机构投资者的减持，也会对带来市场的这种阶段性的这种风格或者是产生一些切换。 所以本轮相对来说白酒在整个的板块之中

0: 还是处在一个质量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主持人。
1: 嗯，所以您觉得白酒今天的这个下跌，您怎么简单的给它定个性呢？
0: 其实从整个消费来看的话呢，正好浙商证券也有一篇最新的报告里面提到了，就是新客户、新产品、新渠道，那么这些都是在整个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市场挖掘的一些新的方向。所以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中的普通 A 股公司，我们看到报告中其实也提到了很多对于新业态的改变。因此呢，白酒更多的还是作为一个传统消费的赛道，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股市分红的特征。它和目前市场所挖掘的这些新赛道的重点暂时还没有更多的契合度，等待市场的这种风格切换，可能给白酒带来更多的机会。
1: 嗯，最后来简单的说一说有色哈，今天铜的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有色金属您怎么来看？
0: 有色赛道一直是我们认为中长期可能具备一定弹性的标的，这里既包含了像重金属黄金在4000美金企稳之后的修复，以及大家对整个像未来美联储的这个方向之后可能对基本金属带来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看一些小金属，像包括稀土等等这些标的，在未来仍然还是具备着一定的向上的弹性。此外呢，像一些基本金属方面呢，更多的还是关注它的海外的库存。那么另外呢，在去年大家更多的关注像碳酸锂部分调整也是比较充分，那么今年我们还是要看像碳酸锂里边的这种去库存和仓单的这种增长并存的态势之下，是不是会出现一个价格的企稳，短期的反弹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
1: 嗯，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李姐，中秋快乐。
10: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9: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0: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9: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0: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1: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量价齐升，个股普涨，全天呢各大指数收出光头阳线。我们来关注具体点位。上证综合指数全天报收在3982.65点，上涨55.48点，涨1.41%，成交金额11,128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4704.07点，上涨349.97点，涨2.44%，成交金额12746亿元。北证五零指数1108.28点，上涨20.76点，涨1.91%，成交金额152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来到24021亿元，较上周的均量呢是有明显的放量。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分类指数，科创综指呢收涨了3.89%，创业板指呢收涨3.14%。沪深300涨1.61%，中证500涨2.43%，中证1000涨2.56%，中证2000涨2.43%，上证50涨1.0%，科创50涨4.14%。个股方面呢，今天是普涨的态势，全天上涨家数呢达到了4328家，平盘家数145家，下跌家数1062家。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的涨幅榜。今天领涨的主题行业分别是能源设备、半导体、通信设备、海运、电子元器件、摩托车和基本金属。回调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酒类、煤炭、银行、文化传媒、电力、电信和机场。而从概念的角度的去观察的话呢，今天领涨的概念板块呢分别是培育钻石、氮化铝、 HBM、 GPU、 光芯片、先进封装和超硬材料。跌幅居前的概念呢分别是饮料制造、白酒、网络游戏、中药精选品牌龙头、血液制品和 SPD 指数。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稍后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从今天市场整体的一个格局表现来看的话，在双创板块的带领之下，看到对全市场的一个带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上证指数也是放量上攻，高点是收在了年线的上方。那现在的这种单边上行的态势能否持续？那下一步的整体的市场的趋势我们该如何去分析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市场人士申瑞，听一听二位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以及下一步趋势的一个分析。首先请宝和来谈一谈今天的这种单边上行您是如何来看的，下一步的市场持续性您怎么来看？
3: 嗯，对，今天这个反弹力度还是蛮强的，市场整个都属于这种明显的上涨，当然深市这边表现的要更强啊。那么如果说这种反弹呢，我认为还会延续，因为在这个波段的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在只在这个周三下午啊1:30到这个周四上午，基本上是一个4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基本就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在前面的这个观点。那么这种反弹，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算啊，我认为有向上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应该是比较的小了，也就是从底部起来这个累计的上涨空间是还是蛮大的。但是在这个调整之后，今天我认为明天还有走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在啊，但是上方一些这个关键的均线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压制，这今天和明天或者这个这两天里面可能会涨得比较快，指数层面可能会涨得比较快，但是连续性上我认为也基本上差不多了。原因在哪儿呢？就现在这个这个波段的这个反弹呢，基本上我认为是一个技术指标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啊，技术指标呢已经来到了这种高位啊，这种高位呢已经是一个过热的一个状态了，特别是 KD 指标已经过热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明天再继续反弹的话啊，这种反弹的过程当中量能啊是否是一个继续放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啊出现这种冲高之后的一个快速的回落，比如说针对于一些这个大家手中的标的出现这种30度角的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种可以去做一个逢高的一个降低仓位。原因很简单，就是单边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幅度和空间都是比较明显的。继续往上的话呢，需要有一个就是蓄势的一个明显蓄势的一个过程。因此来说，我认为有向上的空间，但是重点关注明天这种反弹啊。如果是出现这种快速的一个分时级别的回落的话，就有可能很好，就有可能是一个高抛点。因为在前面我们也多次提到过，你像那个一季度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这个业绩披露，科技股的这个业绩披露的一个情况下哦，它前面一个月通常走的不会太理想，这次呢回调的幅度要更大啊。但是呢这种反弹啊，反弹的话呢，我认为很难反弹到前面的这个高点。所以说大家针对于科技股这个在八月份披露业绩之前或者披露业绩前后啊，有这种较好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从今天这个板块的角度来说呢，也体现出来了。你像那个 CPU、PCB、玻璃基板，这种高带宽内存，基本上都是属于业绩非常好的这类的方向。那么当前的这种基于形态的技术指标的，基于这个未来业绩披露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呢，这种波段实际上已经是比较好了。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持续上涨，在当前以当前的这种形式持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啊。注意一下这个明后天的这种冲高，如果说出现这种站不稳啊，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高位去适当的去降低仓位，哪怕是后面蓄势之后你再去找机会都可以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科技这一块呢，来自于业绩这一块的一个带动，我认为这个波段已经出现了一种加速的一个状态。加速的状态的话呢，你所要做的啊，我们可能现在要做的就是你设置一个防守位置，依然是啊给大家建议就是50均线和10日均线。当股价涨不动跌破50均线，或者说你认为随着10日均线也可以跌破10日均线，我认为大家要注意啊，不要再去加仓位了，应该是需要去降低仓位的。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1: 那么落实到盘面的格局上，比如说就说今天表现比较强势的像 AI 的一些硬件啊，半导体这些板块，是不是这种策略还是主要讲的是他们？
3: 我主要讲的他们，对。因为大家可能一度认为就是科技这一块呢在前面下跌之后，它这种修复可能不会太理想，但实际上呢我认为恰恰是这种修复是合理的。因为本身来讲，从 PET 的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净值就是这个净利润增速，它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在这种净利润增速半年报的这个净利润增速依然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向上修复，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啊，也是大概率的。但是要想去创新高我认为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机会还不是特别强。其实我有所担忧的是，就是在加速上涨之后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剧烈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波动或者调整。因此来说的话呢，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一定要盯好这个50均线和10日均线，把它们作为这个防守位置。这两条均线哪条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避免什么呢？避免是出现这种连续的一个回落啊。那么咱们有一个防守位置，可能这个从底部起来，这个波段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空间，你就能够拿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否则的话如果说后面出现这种回调的话，你没有防守位置，那如果说再出现这种较明显的回落，那你这个波段就相当于白做。这是我从这个操作的角度可能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建议，要大家可以去多去参考一下这两条均线。
1: 这是对于科技股而言哈。我们再来看，其实目前整体市场的风格还是偏向于再平衡哈，不像上半年可能走的那么急。

0: 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也能观察到近一两个月一些低位的品种也是迎来了一些修复的机会，像类似于像创新药啊，包括一些消费股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是不是在这种波段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平衡自己仓位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包括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配置，还有一些像类似于周期当中的一些有色啊，都有一些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科技股的一个具体的操作，那接下来您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哪些像低位的一些品种，或者说迎来弹性或者说持续性更好的一些品种还有哪些呢？
1: 其实我这段时间关注的这个方向其实并不多因为在前面也多次提到过了，创新药是我们认为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其次就是科技。刚才我们谈到的科技谈到的比较多，来说说这个创新药。创新药这一块呢，我认为创新药这两个波段的这个反弹都是属于带量的，而且是明显放量的。在当前的这个各个指数行业指数的角度来说，创新药是我认为是在短期之内能够创新高的一个板块。那如果说创新高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前面去年的那个八月十九号那个高点那个位置我认为它在这个波段的这个反弹震荡向上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创新高。因此来说的话呢，我可能更看重就是创新药叠加科技，说更多的这个范围的一个布局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您刚才提到的资源类的甚至于这个一些有色金属贵金属包括这个煤炭电力这类的这个方向那么可能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但是现在因为八月份呢来自于业绩这条主线是比较清晰的，因此来说的话呢创新药和这个科技的业绩高景气度这类的行业高景气度带来的机会呢可能要更多。至于说再把范围再扩大，我认为大家资金都是相对有限的不建议再过多的类似于像一些传统消费这类的我也在关注，但是我认为要想去做布局，要想真的就是能够拿到一个好的空间还是挺难的。因此来说的话呢，我可能更更聚焦于创新药和科技。
0: 可能这个弹性上或者可持续性上是不如您刚才重点关注的这两个板块的哈。好，谢谢尚宝和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市场人士申瑞先生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以及下一步趋势的一个分析。申瑞先生，您对于这一波的上涨可持续性是怎么来看的？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一次的市场上涨的话呢，我认为应该是两个基本因素共同所构成的。第一个因素的话呢，就是市场呢在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呢，就形成了这个3800的有效的一个支撑，然后形成了现在向上的一个修复。那在修复过程中的话呢，并没有出现足够大的抛压，也就是市场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一个放量拉升，也就延续了这样一个上升趋势。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呢，实际上呢还是人民币再创了三年多以来的一个新高，也就是说在主流趋势或者说整个经济的一个判断之下的话，就是在一个本币升值的状态下，一般来说的话股市或者说这种资本定价市场呢不会出现一个大幅回落所以说这是市场现在走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就是有资金流入的这样一个因素或者资本定价因素的一个走强。当然回过头来看的话呢，正如刚才宝和老师所说，现在这个半年报这样一个时间也没有完全公布完成，但是呢基本上所对应的科技类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些像今天的长青为代表，它的订单还是非常强劲，并且呢全球现在的这个硬件的稀缺度还是非常的强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这个跟进仍然是这个主要投资发展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周所公布的这个社融或者说是现在的职业投资方向那这些方向基本上围绕的核心产业链还是集中在人工智能之上。而在这种状态之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周的时候主要还有这个算力类包括算力租赁，而今天的话呢又回到这个相应的一些硬件，因为呢你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是国产化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本身的生产需求都是还是集中在这儿，所以形成了这个不错的一个拉升。特别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市场前期主要领跌的像 CPU 这样一个板块今天出现了这个放量跳空，虽然说上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技术性压力比如说 CPU 板块中的这个6700附近的这样一缺口今天是在6000附近形成了一个跳空，那么现在还是在一个向上修复，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仍然是维持在一个修复震荡向上。那么上证指数呢今天呢像站上了年线之后，那么即将对3695这样一个缺口位 发起这样一个进攻，也就是说明天很有可能。

0: 就直接会补到4000。但补完以后，那么市场能不能形成这种单边上涨，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比如在4050啊到4000附近啊，这位可能还要进行一定的震荡，所以本周有可能周一周二上行，那么注意周二完成后的周三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技术压力，特别是在这个20均线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然后120天线附近这样的一个位置节点啊，就是说4030附近这样一个位置是否出现这样一个再一度的压力，然后形成这样一个盘整震荡。因为现在市场的一个结构实际上就是在一个走台阶啊，逐步的一个修复，跟随基本面业绩和这个市场预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现在消费端像现在拉升的这个品种上并不很强，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像白酒啊等等这样一些板块啊出现一定回落，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呢，整个业绩增长，包括我们这个净利润啊，像茅台一类的，实际上还是有所下滑，这是一个大的啊大势所趋的状态，就是整个消费端并不是非常的强，就整从数据来看。所以说市场呢，这个时间点重新回到啊这样一个科技类或者硬件类。我觉得倒是很正常，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正常归正常，但是它的前期毕竟在六月份到七月份之间是形成了这个较高的一个前期高位，特别是科创50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双顶的结构，就是2250点附近。所以现在回到1800附近的话，如果再往上走，实际上整个技术压力在1950到2000附近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市场现在状态呢，就是在经过了两周前的这个平台之后，这种拉升。然后现在的话呢，是在人民币的带动下和我们的数据推动之下，形成再次一个向上放量，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量能不能放到2.5万亿到3万亿甚至更高。如果到3万亿附近，然后放不上去了，或者说放到3.5万亿出现一个承压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出现本次市场的一个什么压力位了，也就是底部3800已经确认，市场现在呢正在确认本次箱体的一个上方压力。那么以上证为代表的话，我们可能看到就是4030到4050附近这样的位置。所以我们后边要注意一下这种波段操作，主持人。
1: 那现在整体的盘面表现的话，其实进入到下半年，大家能感觉到这个盘面的格局啊变化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就是比较极致啊，就是找 AI。那下半年呢，其实我们看到资金在不断的去找一些市场再平衡的一些机会啊。其实我们看到上周的一个市场表现的话，也注意到了一些媒体的标题叫做 CRO 跑赢了 CPO 哈，就是说市场还是在找一些其他的一些动能，但是综合来看的话，可能都没有 AI 硬件那么去强，一是没有整体的这个业绩，另外可能这个情绪的凝聚力上也不如科技来的那么直接哈。那么接下来如果再去找一些低位的品种的话，申申先生，您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吗？或者说这个低位品种哪些目前来看的话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可持续性更好一些？
0: 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在一个月前就七月中旬的时候当时分析过，当时像汽车呀一些消费啊，那时候后来都出现一个拉升，当然那个时候正好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科技类啊，就是光通讯啊 MLCC 这些回撤啊，然后形成这一拉升。它实际上更多的叫什么呢，叫做这个行业拐点有可能出现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汽车板块。但是实际上最新的数据，国内的汽车销售量实际上在下滑啊，整个汽车现在来看的话基本是在竞争海外，比如说以比亚迪为代表啊，所以说整个行业的一个拐点过程还没有完全出现，包括像养殖业啊猪肉啊食品啊都是这样，所以这些品种实际上都是在低位。那整个来看的话呢，从市场来看，低位能不能形成这个有效走强或往上推升，我们说现在单一的板块不太容易，我们还要看一下后边更多数据，比如说国庆以后这样一些数据。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就已经形成在七月份形成底部这一批，也正在跟指数同步形成这个区间的这样一个整理，就是要观察它的一个上方压力了啊。所以这块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底部，并不是说现在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的直接说做底部的，这是做不到的啊。因为现在的话不太容易出现，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高位的股票回撤啊，然后是某些行业可能预计是有到拐点，但是拐点还没有来到啊，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首先本周先去看市场的向上冲，冲高完成以后是不是出现回撤以后，我们再去看谁率先出现一个企稳，比如说像算力啊，这是我们说现在低位相对比较低，或者说在这次硬科技上涨过程中，实际上它涨幅相对比较小的啊。那它的主要的预期就是跟着像港股中的这个 DAT 啊、百度、阿里、腾讯啊等等为代表，因为它的这云计算的价格啊，这种市场的一定竞争，那就是 token 就是资源这一块，所以这些方向的话，如果从这个预期来看的话，可能会更强一些。就是说直接的算力及这个资源消耗这些方向，我觉得更有啊它的一个预期性，因为现在正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首先的下沉或者说应用 那应用越多，它的这个资源需求就越大，这一点就一定要注意，主持人。
1: 其实申先生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啊，一是像您提到的，市场资金在找一些低位的品种，可能还没有得到一个数据，包括公司业绩的一个验证啊，可能持续性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市场资金经过了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尝试之后，发现 CRO 包括像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药明也是创出了历史的一个新高哈，就证明资金还是在反馈或者说在选择，那它的持续性会不会更强？因为已经看到资金的一个反馈了。
0: 是不错，但是这种走势的话，特别类似于前年2024年那时候一个平台位，然后后边的话经过了，也当时经过了一个拉升后平台，差不多整理从这2024年9月份一直到这个去年4月份，也是5-6个月以后，7-8个月以后，然后才出现一波拉升。所以医药现在特点就是经历了今年5月份那一波这个调整之后，现在只是把这个整个医药的平台重新拉回来。那么这种状态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就是市场资金在这儿可能需要一定的震荡消化，然后再蓄势到今年下半年或者今年年底、今年年初再走一波大的啊。就是医药板块，如果从中期来看的话，哎，真的是可以，特别像创新药，您刚所说的这些方向，但是呢，市场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蓄势和这个确认。就现在这已经特别类似于2024年当时9月份以后，到去年4月份那段时间一个相对高位的震荡的，就不是说直接是单边拉升。如果走出今年5月份那种医药板块单边拉升的话，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主持人。
1: 好，也稍事休息哈，不要挂断电话。我稍后呢，结合大家发来的个股问题，继续深入的探讨市场。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过来了，也请大家哈不要刷屏。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经济之声教育时光继续为您直播，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上宝何先生，投资者问000582北部湾港，成本13元，仓位30%，后市如何操作？
8: 实际上这段时间相对于这类的这个方向呢，走的相对一般啊，它经历了就是一个波段的反弹之后，回撤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啊。那么针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讲呢，是一个探底回升下影线，我觉得这个位置呢可以先拿一下等待它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反弹吧，但是反弹的空间相对有限，我觉得12块钱这类的这个位置应该依然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大家你在这个反弹的时候呢，我认为再弹不动的话是可以去做一个高抛的这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7: 深瑞300187永清环保，成本6元，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0: 187永清环保的话，今天实际上是正好公布了一个财报啊，出现了一个低开以后的这个下影线，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应该还有一个这个小反抽，但是力度来看的话呢，现在仍然是在5块钱附近，压力还比较大，所以明天看一下490到495，如果上不去的话，可以做一定的高抛，主持人。
7: 好，上宝何先生来下一个问题，000988华工科技，000988华工科技，成本168，浮亏32.59%，3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8: 就是针对这个方向呢，近几天的这个反弹都是属于小线型的反弹哦。那么成交量呢，是它反弹空间不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从现在的这些技术指标，无论是 KD 指标啊，还是 MACD 指标，到这个基本面的一些情况哦，它有向上的这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呢，我认为你要注意一下，就是130的这个位置，我认为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你跟踪一下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遇阻我认为这个波段的这个反弹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因此呢看一下这个主要压力在哪。
7: 来，深瑞来下一个问题，002153实际信息，002153实际信息，成本9元，重仓，今天大盘普涨它却大跌，需不需要调仓换股？
0: 时机的话，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因为它实际上从上周的周二开始就已经冲高回落线，仍然延续啊。今天实际上也出现一定的地域性止跌，如果明天八块二毛钱会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实际上这边有一个再次反拉，目标十块三毛钱附近这样的位置重申。
7: 嗯，好。来，上先生，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00589盛泉集团，成本是53.2，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8: 哦，600589是吗？
7: 五八九对，盛泉集团。
8: 是，我这显示怎么是大卫科技啊？600589，
7: 那可能敲错了
8: 啊！
7: 盛泉集团，盛泉
8: 60589啊，
7: 对，
8: 盛泉集团啊，
7: 嗯、
8: 这是这个前面龙头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啊。我认为这个方向呢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因为今天的这个整体表现呢也是属于这个一个反包的一个形态啊，所以说针对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啊。你关注一下50这个位置吧，当前的这个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拿着就好了。嗯
7: 嗯，来，申瑞，600584长电科技，成本63，一成仓位，要不要加仓？
0: 584的话可以，但是这个位置的话，明天如果补完缺口以后，就看一下95附近那个位置压力啊。如果就能上的话，你就自己持有；没有的话，可以做了 T。
7: 嗯，好，来，尚先生，600995南网储能，600995南网储能，成本12.1，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8: 哦，12.1，现在有利润。首先呢，现在这个技术指标是已经是一个转多的一个状态了。那么业绩和估值这一块也没有问题，虽然说这几天走的呢相对来说一般，但是我认为就是它的这个整理已经结束啊，今天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有进一步的一个反弹空间。我认为这个方向呢，你注意一下这个就是13.8到14元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有压力。
7: 嗯，申瑞，02837英维克，浮亏15%，两成仓位，还有回本的可能性吗？后市如何操作？
0: 液冷的一些行政龙头啊，那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还有机会往上走。那么短期压力的话，65附近啊，这样一个位置，当前可以继续持有。如果明天到星期三，在60附近站稳的话，可以继续看多。主持人，
7: 上先生，603997，季风股份，成本12.5，四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8: 嗯，今天在分时上的一个异动拉升，显然是属于超大单的伴随着超大单的一个连续流入啊，那么今天的这个走势呢，我认为也是一个转涨的一个信号吧。它经历了连续多天的这样的一个偏弱的整理，实际上没有跌太多啊。那么业绩这一块呢表现得不错，所以说针对这个方向是持股待涨的啊。那么向上的空间，我认为正我的这边的这个重要位置呢，应该是在14.5的这个位置附近。嗯，
7: 好。谢谢尚宝和先生，也谢谢申瑞先生的点评，再会。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时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呈现的都是一个高开之后分时高位窄幅震荡的格局。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5506点，上涨了390个点，涨幅1.55%。恒生科技4794点，上涨了1.83%。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462点，上涨了122个点，涨幅1.47%。恒生综合指数3774点，上涨了1.62%。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啊，今天港股市场上主题行业只有5个行业是下跌的，并且跌幅都不深。那跌幅最深的也就是日常消费零售，下跌了0.42%。另外像食品饮料、医疗设备与服务、造纸与包装、家电啊，这些板块都是下跌的品种。再来看一下涨幅居前呢，涨幅最为明显的就是半导体板块，整体的板块的涨幅超过了6%。另外像硬件设备、有色金属、国防军工、汽车与零配件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
4: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商品哈，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是多数上涨，其中的化工品呢是涨幅居前的，一二醇涨了6.12%。接下来我们本来连线的是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的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商品市场的整体表现。
5: 你好主持人。今天呢，集运指数是大涨，那么主要也是受到美伊谈判节奏放缓啊，整个中东局势并没有出现明显缓和的一个影响，那么市场地缘情绪溢价抬升啊，也是支撑这个淡季合约在这个低位呢是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行情。此外呢，同样在这个中东局势不明朗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像原油啊，包括像能化品种也是同步出现这个显著的一个反弹。那么在有色和贵金属品种方面，那随着上周美国通胀数据回落，包括零售销售数据也是偏弱，那么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九月份的一个加息预期是持续的降温，那么今天白银的涨幅也是超过2%。那么在下跌的品种方面，黑色系是偏弱，今天呢这个统计局也是公布了1到7月份这个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同比的增速啊，是下降10.2%。那么在七月份高温啊，包括像台风多雨天气的影响之下，整个的投资需求是偏弱，那么对像螺纹钢、铁矿石的一个价格也是有所拖累。好的，谢谢主持人。
4: 好，谢谢毛磊的梳理，再会。
1: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暴利的投资密码。本期的主题是重仓 AI 暗藏哪些机会哪些风险，对话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
6: 基金观察， 截至二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电子啊、通信这些板块具体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持仓水平呢？
7: 公募基金对于一些科技板块重仓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水平，最典型的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板块，公募基金的整个平均的持仓比例大概在40%多，而且仅二季度一个季度，公募的主动权益产品对于芯片这一个行业加仓加了接近20%。次之的是通信，通信板块整个公募基金二季度末的持仓比例大概17%左右，芯片、半导体加上通信光模块这两个板块，公募基金行业的持仓比例接近60%。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跟 AI 也有密切关系的，比如建材里面的包括电子布、玻纤，包括机械里面的跟机械有关的这些减速器、丝钢，这些东西在一起，公募基金行业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重仓比例超过70%。仅从绝对比例上来说，那肯定是历史之最。从历史上来看，几次比较明显的对于单一行业的一个超配，2022年的年初，全行业超配电力设备行业超配了0.8左右，2021年年初超配食品饮料，尤其是白酒，当时的超配比例是1.1倍，2015年年初计算机信息技术板块超配比例是2.5。

0: 那么再往前数是2014年，全行业超配生物医药超配比例是 1.2 倍。跟这些历史水平来比的话，今天公募行业对于整个电子板块的超配比例是 0.9 倍。所以我们说把整个 AI 当作赛道去看的话，公募行业对于赛道的重仓是历史极致水平。但是如果从赛道里面的部分细分的行业去看的话，跟2014年、15年啊那种板块超配两到三倍的情况来看，倒也谈不上非常的极致。而且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这么一个大方向，可能以后电子或者通信里面又会产生出若干个子赛道，或者会独立成一级行业。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重仓可能再过两三年来看，也许还是比较合理。
1: 那么从历史规律看，行业超配比例达到一定的峰值之后，未来的超额收益可能大概率是会回落的。当前 AI 持仓的拥挤度风险您怎么来研判呢？
0: 我们分析一下历史情况，并不是说公募基金的持仓高度集中以后市场就马上要回落，但是确实存在一个隐患，就是当这个市场抱团到极致以后啊，会面临资金再分配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今年七月份以来，科技板块是一个资产再平衡的过程，但是短期的抱团的松动到底就是一个要持续四五年的大的调整，还是短期调整之后迅速达成意见一致又开始进行极致的抱团，不好说。如果只是因为估值、因为拥挤度都不构成一个行业会出现持续长期下跌的一个原因，短期的一个调整，后面可能资金会再次形成二次共识。一个行业真正出现巨大的反转，一般都是这个行业出现的非常大的基本面的瑕疵。科技板块是应该没有结束，至少没有看到像我的21年的白酒、22年的新能源车这种足以让我感觉到基本面发生颠覆变化的这么一个现象。会不会出现，我觉得也不排除。第一点是比如美国那边科技公司说我干不动了，每年几千亿的科技资本开支我现在投不动了。第二种可能性是这个行业竞争格局恶化。第三点就是这个行业本身逻辑被彻底证伪。
1: 那我们注意到二季度一些基金经理的调仓其实也有一些分歧啊，有的是对 AI 追涨加仓了，那么有的呢是开始止盈了。当前市场对于 AI 产业趋势的研判、投资布局上分歧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我们认真的翻了市场上一些头部的基金经理自己写的季报里面的一些分析或自己的一些观点。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老练的优秀的成长的基金经理在今年的二季度减持了芯片或者光或者科技板块，那么他们的观点都是明确的讲到了估值，提到了估值过高、估值泡沫、短期不宜追涨或者对于行情保持谨慎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说市场的第一个关注点就是估值，你再好的公司估值太贵了也有问题。那么第二个核心关注点是什么呢？是产业链内部转移。有好多基金经理在二季报当中提到，未来的科技行业的关注点不能仅仅像现在这样集中在算力硬件，应该逐步的向着包括应用端、包括更上游的晶圆等等方向去做。关注点是在于科技的内部再均衡啊，我不是说我不看好科技，而是科技不能只有芯片和光模块这两个板块，我要去做更多的科技内部的投资机会的一个挖掘。那么还有一类基金经理就非常观点明确，坚守价值、坚守红利，他认为能够提供长期稳定分红的产品，具有长期稳健经营业绩的基金才是最好的基金，就坚守价值赛道不做成长。从十年维度上来看，不同的观点、不同投资的策略和不同的投资结果，没有谁对谁错。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旅游策划很关键？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GDP、CPI、PMI。

0: 想说懂你不容易。
1: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0: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说这我就想起，就是曾经我遇到过的一个北京的有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一个跑步的 APP，
1: 嗯，
0: 就是很多跑步的人经常会使用，
1: 嗯，
0: 它上面发起了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在某一个白领非常集中的地区，
1: 嗯，
0: 然后呢，白天你去在那个地方跑步，
1: 嗯，
0: 打卡，
1: 嗯，
0: 的话呢，就是每个当地的咖啡馆，
1: 嗯。
0: 都可以到那里去打卡、
1: 对
0: 拍照、发布，然后呢，可以领一杯美式啊、又健身又提神。
1: 对，
0: 然后，什么？但后来我了解，这个和当地的那个管委会，
1: 嗯，有合作的是吧？
0: 也是有合作的。
1: 对，
0: 等于是、APP 落地的咖啡店和管委会。
1: 管委会、
0: 哎，
1: 对，这就是一个当地的这个管委会，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部门，
0: 嗯，
1: 就和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文旅部门，它实际上是，一个角色，
0: 嗯，
1: 对吧？你就要发挥这个角色，你就要把这个各种各样软价值创造的元素，或者是这个主体，你要把它串起来。
0: 嗯，
1: 我们把它，我们说一个方程或者是一个函数里头，你是 A 乘以 B 乘以 C，
0: 嗯，
1: 你这个管委会，你就要把这个乘号的作用发挥出来，对吧？你要有一个 APP， 有一个若干家这个咖啡馆，
0: 嗯，
1: 然后还有若干的这个粉丝或者是跑者，对吧？
0: 关键就是我觉得他还抓了一个点，就是因为都是金融机构成群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呢，既是这个跑者，
1: 对，
0: 又是就是咖啡的爱好者，
1: 啊，对，
0: 所以就是这几方面结合在一起，
1: 对，
0: 所以就特别，我觉得特别精准，特别巧妙的，
1: 特别巧妙，对。你就是要，所以这就是很有巧思的，就是说它就像若干个这个多面体，你要把大家的这个能碰到一块的面要给它找出来，然后它才能粘合到一块。
0: 对，你也不是强拉这些消费者怎样。
1: 对对对，现在我很多时候就是说，我看到很多这个管委会也好，或者文旅部门也好，我就很摇头的一些做法，就是它主打一个一厢情愿，
0: 就相对生硬。
1: 对，他就觉得我想到了，哎，我觉得这主意不错，我就把它就推出来了。但这个是你没有考虑其他的参与者，他到底怎么样，对吧？一定要有这种换位的思考。比方说，你站到对方的角度，你把你想上，你是一个跑步者，你到这儿来以后，体验到底怎么样？有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一处细节，会让人家尴尬，人家就不来了，或者是让人家不方便，甚至比方说你要到一个地铁站出来以后，要过一个很远的天桥才能到你这儿来，可能就会让你这个计划出问题。
0: 是。
2: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呀？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0: 你说的这个我就想起了有一次我加油，加油去呢，然后当时那个加油的那个大姐非常的热情，其实是我觉得她也是好心，她说你有没有哪个 APP 啊，你要有那个 APP 呢，每升油还能减多少多少钱，还减挺多，当时我还有点动心。
1: 对，
0: 然后我说那行，我
1: 装一个，
0: 装一个吧。
1: 对，
0: 结果装那个好需要填身份证，需要这个人脸识别，点头摇头各种，哎，我弄了一半我就受不了了，
1: 对对，
0: 拉倒吧，你该多少钱多少钱吧。
1: 对， 对， 对， 对，门槛太高了，
0: 对，就是太复杂。
1: 对，
0: 对，
1: 就是说在我们经常看到你可能是一个巧思，但是你没有去把这个东西跑通，哪怕是有，不说很多了，哪怕有一个堵点或者是痛点，你可能你这个主意就卡到那儿了，对吧？
0: 对，你本来是自己当一个好点子，最后变成一个槽点。
1: 对，是这样的，就说我们这个刚才还是说的这个，一边是创作者，一边是体验者，体验者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有时候你现在这个消费者软价值里头还有个特点，就是消费者未必是付钱的人，对吧？ 消费者给你带来什么？给你带来流量。
0: 嗯。

0: 给你带来流量，给你带来体验，给你带来评价，给你带来传播。可能付费的可能是比方说打广告的人，或者其他的一些人来到你这儿来创造真正的这个 money， 对，创造现金流。他可能其他的人是到这儿来就是来跑步，或者就是来遛娃，或遛遛狗，或者是怎么样。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软价值的创造呢，它是非常的多元化立体化的。你一定要打开思路，很多东西是大开脑洞的。
1: 对对对。
2: 商家是怎么让跑步和咖啡发生联系的？创意策划为什么首先要考虑参与者感受？怎么才能找到为旅游消费付钱的人？怎么让一生来一次的旅游者变成回头客？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策划很关键。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在你谈这些的时候，我有一个事情，就是你也谈到了说很多人来了还想再来。
0: 对，
1: 但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国内旅游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和难点。
0: 对，
1: 因为现在可能依然大部分人还是这种所谓观光游更多，这个14亿人可能还有很多，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去过，
0: 没去过。 对，
1: 对，而且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属于感觉上一生可能去一次，就是可能这一生去上一趟就很好了。
0: 对，
1: 怎么能够让这些旅游的地方能够让人去了再去，
0: 提高这个复游率，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文化的不同，
1: 到现在我依然想不出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什么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定位的问题吧，就是有些地方呢就是让人去了又去的，但是去了又去的那些地方呢它不是特别红的景点，它是真正让人放松和舒服的地方，那是去休假的。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周边游度假村容易实现重复旅游，旅游的痛点有哪些，一价全包的旅游方式怎样才能取得游客的信任，为什么把成本写在价签上消费者更愿意买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近期创业板光伏指数、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等创系列指数密集发布。与此同时，公募基金围绕创业板和科创板细分赛道加速布局产品，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工具谱系日趋完善，指数体系正从覆盖广度走向产业深度。这一转变对投资者的投资逻辑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发来的报道。
5: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14号共有32只创业板相关指数基金和25只科创板相关指数基金上报，涵盖算力基础设施、金融科技、芯片设计、生物医药等多个细分领域。与此同时，7月以来，创业板光伏指数、智能驾驶指数、机器人指数、通信指数等创系列指数相继落地，推动创业板指数体系向产业细分赛道深化。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这一轮指数扩容的核心意义在于科创投资逻辑的升级，
6: 体现完善科创投资工具体系，既有科创宽基把握板块整体行情，又以细分的指数精准锚定高端制造、数字科技等战略产业，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投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资本市场助力科技成活转化的功能。指数建设由覆盖面广度转向深挖细分行业深度， 代表着科创投资逻辑迎来了升级。过往基金的宽基模式能分享双创板块的整体红利，如今细分的指数依照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壁垒差异进行编制，能够精准反映单一产业的景气变化，推动市场投资从板块普涨博弈转向依托产业周期、企业盈利、基本面的理性投资，实现资本赋能产业、产业成长回馈投资者的双向循环。
5: 从产品投向来看，此次上报的指数基金涵盖算力基础设施、金融科技、芯片设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细分领域，频现创新型产品。面对不断扩容的科创投资工具，普通投资者该如何配置？陈立建议，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采取差异化的策略。
6: 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投资者优先配置科创宽基产品作为底仓，依靠多行业分散布局，平滑波动，能够承受比较好的较高波动周期，小的比例布局算力、芯片等成长赛道。筛选标的的时候，不要仅凭产品的名称做选择，要对照指数的成分股，挑选产业聚集度高、龙头企业占比多的产品，同时优先选择成交活跃、基金规模稳定的 ETF， 规避流动性不足的小众产品。配置采用核心的模式，七成的资金配置双创宽基指数筑牢底仓，30%的资金可以分散布局2到3个景气错位的细分赛道，通过定投分批配置，进一步降低择时带来的投资风险。
5: 除了关注配置策略外，产品细分化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成分股交叉重叠。以科创板为例，多个热门赛道在成分股上存在较高的重合度。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醒，投资者在布局科创相关产品时要特别留意这一点。
7: 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的权重的6到7成都配置了半导体设备、机器人、智能驾驶以及算力等，互相交叉的也更加的严重。所以大家在选择投资的方向的时候，一定要多多一些注意观察其中的一些细节，就要甄别好主与次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在资产配置的时候不要过于单一，特别是对于一些高估值因举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一定要保持一些相对合理的一些配置比例。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沙建伟报道。
8: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8: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0: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的话，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 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这个呢就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被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2: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七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3: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1: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4: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1: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5: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6: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1: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7: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1: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4: 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1: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8: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1: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9: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 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10: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1: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和

0: 和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市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从今天开始到28号，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辽宁大连举办。这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的合作成果，为11月的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再来关注暑期档的电影市场，根据平台的实时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一下。
3: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4: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5: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6: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7: 从8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8: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9: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1: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

0: 刺激，并且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很多影迷的首选。中国电影观众正在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进行品质化跃迁，内容与硬件的结合正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
1: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2: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3: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2: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4: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3: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5: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0: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暑期档观影消费持续升温，不少香港观众也选择北上观影。
6: 记者来到位于广东深圳南山的一家影城，不少观众正拿着爆米花和饮料等待入场，现场人气十分火爆。
7: 一家人来看龙餐厅，带着小孩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爱国的这种情怀在嘛，说又有笑点又有泪点，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两包纸巾。
8: 基本都看了，蜘蛛侠，然后奥德赛，和这个都看了。
9: 因为我从小就对那个古希腊神话挺感兴趣的。
6: 观影热潮不仅吸引了深圳本地市民，也带动了不少香港观众北上消费。以这家影城所在的商圈为例，餐饮、零售、娱乐等业态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闭环，让观众在享受电影之余，还能实现一站式吃喝玩乐。其中不少香港观众就选择了上午过关、中午吃饭、下午观影、晚上购物的休闲行程。
10: 舒服咯，还有方便呢，我们一天就是这边呢玩呢吃啊，11点呢过来吃饭看电影逛逛街。
11: 那我们影城呢今年是373万，那票房呢是同比去年是增长了大概有40%，尤其现在上映的《奥德赛》和《龙餐馆》，热度非常高，上座率基本是达到了50%到70%，也观察到就是香港客群比较多，那很多港客都会过来我们从深圳湾口岸来我们影城观看。
0: 暑期出行正热，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出行的旅客是不是感觉在贴地飞行？复兴号的运营时速最高能够达到350公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复兴号列车时速却不足30公里，而且只在短短几公里内往返。高铁什么时候要刻意放慢速度？复兴号又为什么需要一套慢速作业的流程？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夜幕下的复兴号。
12: 暑运正忙，复兴号高频次上线运行，在旅客看得见的线路上是动车组列车的风驰电掣，而在旅客看不见的幕后场地是一场精细严苛的保障工作在有序开展。复兴号的慢速模式正是这场保障的第一道关键环节。
13: 白天复兴号载着旅客在线路上飞驰，到了夜里 所有完成当日运输任务的动车组都将返回动车所，也就是我们的高铁 4S 店

0: 在这里展开检修、保养和性能调试，这也是我们复兴号低速行驶的专属场景。
1: 动车所存车场与检修库之间古道纵横，道岔密集排布，加上众多信号点位，构成了复杂的场内作业环境。地勤司机需要把列车从存车场牵引到检修库，完成检修后再送回存车线停放，保障列车次日准点出发。因为动车所场内严格限速，复兴号最高时速锁定在30公里，洗车线、检修地沟、入库隘口等关键点位还需要二次降速慢行通过。
2: 精准控速是我们动车组地勤司机的必备技能，尤其是所有的检修平台、设备接口、侦测点位全部固定，停车位置有任何偏差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检修设备卡住，影响列车检修的效率和质量。
1: 这看似简短的泊车作业，实际上是一场多岗位配合的系统联动。每一次动车组列车转线、连挂、解编、对位，都需要地勤司机与调度、信号、检修等多个岗位的联控确认。全场不足2公里的作业路段，一套完整吊车流程走完，需要近45分钟的精细操作。暑运期间，客流的增长带动检修量的增加，地勤司机一个夜班就要完成8到12趟的往返吊车作业。
3: 我们的工作就是昼伏夜出，精准平稳，为的就是让第二天出发的复兴号状态满分。
4: 张雪机车签约车手法国名将瓦伦丁·德比斯昨天抵达重庆，开启首次中国之行。
5: 当天下午，在重庆一处越野摩托车训练基地，德比斯与张雪碰面，两人共同驾驶张雪机车 MX250 新款车型。
6: Yeah, feeling is very good to come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I've been connected with Chinese people because of all the story and the victory with ZX Moto. And so I was planning to com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at the end I took myself to China a bit earlier, and I'm very proud to have made it because I wanted to meet the fan, and that was the highlight of my trip, seeing all the fan and the excitement around me, so it was very cool.
5: 本赛季，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目前已拿下6个分站冠军。
7: 他经验非常丰富，他跑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骑过非常多品牌的车，他能快速的给车，比如车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他能精准的告诉工程师，那工程师针对他的反馈可以快速的去对这个车进行升级或者进行调整，这样子我们的车的升级会更快更迅速。
5: 首次到访中国，德比斯表示，中国车迷的热情与整洁的城市风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谈及与张雪机车的合作体验，他认为品牌高效的响应速度与打造顶级产品的极致追求是其区别于其他国际厂商的核心特质。
6: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the reactivity of the factory is incredible. As soon as we face an issue or we have some question, they are able to answer in a very quick way and in a very good way every time. So I think that's the spirit of the factory, and so because of this spirit, that'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e other manufacturer, and that's why together we were able to get some victories.
4: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天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并没有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的持续推进，遭损房屋数量大幅度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以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了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地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正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 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9: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10: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4: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5: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日本内阁府今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下降1.5%。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日本二季度经济表现不理想，甚至略显疲弱。值得关注的是，实际设备投资已经连续2个季度下降，显示出企业投资意愿仍显不足。 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博物馆发生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一联画作品当中的部分画板被盗。
1: 被盗联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莫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莫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联画现存五块画板中的三块盗走，另外两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
11: È più che una ferita, è una calamità, perché Messina senza Antonello è veramente, ecco, priva dell'essenza principale del più grande artista del Rinascimento europeo。
1: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三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三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五人被捕。
4: 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天凌晨4点多，韩国庆尚南道聚集市一处公寓发生了泥石流，该公寓一层被埋，现场20多人被困，一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了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另有一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被发现，现在已经确认死亡。根据报道，聚集市最近遭遇强降雨，16号晚上到今天凌晨，该市降雨量超过了400毫米，多地受灾。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人。
5: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沪剧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2: 法学专家介绍，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对于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受害方应该及时收集固定证据，用法律维权。
3: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啊，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1: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3: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来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赛前训练的情况。
4: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5: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4: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的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6: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4: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 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2: 在福建福州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赛选手也在进行赛前训练。
4: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7: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4: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8: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2: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上海，请我的同事黄永东来介绍一下上海关注到的财经事件。永东好。
9: 好的，静强。近期2026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展会不仅汇集海量优质读物与特色文创，更集中展示 AI 与出版深度融合的全新产业模式。传统出版行业正迎来数字化多元化发展新机遇。
10: 这里是上海展览中心，也是今年上海书展的主会场之一。今年啊，这里是汇集了有全国的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1420项的阅读活动呢，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上海全市16个区呢，也都设立了分会场，各类商业文化场域联动，营造出书香满城的阅读氛围。
11: 我比较喜欢动物界的，我今天逛到了一个关于鸟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文创贴纸。
12: 我喜欢神话的，里面有一些神兽的徽章。
13: 我们是青岛过来的，刚刚在逛儿童展区的时候，比较喜欢那个外文书籍，它那个书店的一些文创还有就是书籍都还挺不错的，买了两三本。
14: I'm from Sweden, Europe, and it's my first time in Shanghai at all. I really like it.I would probably look for some Chinese philosopher books, and currently I'm trying to learn Chinese.
10: 数字化、智能化是本届书展的核心亮点，多款 AI 加出版完整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出版社自研数字出版平台，搭载专属智能体，覆盖选题策划、营销物料生成等流程，只需要输入想法，系统就能自动分析评估，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15: 实操的验证呢，在很多工作环节都可以帮助编辑营销人员旗帜增效，节省时间80%以上。比如说我们的立体风生成器，在2分钟以内就可以生成一张符合电商平台和社媒平台要求的立体风。
16: 那么 AI 出来以后，可能对于基本的编辑的前期的工作啊，它是做了很多的减负。我们目前开发了一套数字出版系统平台，可能有2个月左右会面试。
10: 而在内容端，许多出版产品也完成了数字化迭代，实现纸质书与数字内容长效联动，并且依托 AI 技术挖掘优质内容，推动出版产品跨业态拓展。
17: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18: 这一次上海书展集中展示我们运用这个 AI 技术赋能内容创作的最新的成果，我们特别想推动好故事、好的 IP 向影视 动漫、短剧、游戏、文创等的领域拓展延展，致力构建一个 IP 多元变现的这样一种新生态。
9: 2026上海书展跳出展馆，联动全市商圈、特色街区、城市书店，打造全域阅读场景，让阅读从书本延伸到沉浸式文化体验，为出版行业开辟全新消费增长点。
19: 本届上海书展推行全程联动办展模式，城市特色空间成为阅读活动的重要载体。在上海思南公馆，读书成为一种文学体验业态，各类特色福利与主题展览同步落地，可逛可玩可参与的复合性文化活动持续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驻足。
20: 期间我们一共推出了这个一条街串联五个空间不同主题的文学内容，那么大家既可以来参加我们有13位国际作家所组成的这个读书会形态的国际文学周，以及我们的鲁奖作者在思南的特展，与此同时还能抽文学盲盒以及消费券。
19: 书展期间多场线下读书会、签售会同步举行。

0: 书本这一种媒介形式去进行交流。
1: 近年来，依托经典文学 IP 开发文创产品，是出版行业延伸产业链、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重要路径。本届书展上，众多主题文创首发，兼顾美学创意与日常实用性，这些文创产品也让不少读者满载而归。
2: 我们的主要的切入点就是他们的作品的文本，这是我们家的文创的一个大的特色。比如这个就是苏东坡的搓澡巾，这是苏东坡写的搓澡词，我是把它做成了搓澡巾。一些比较清奇的思路，可能会大家会比较喜欢一点。
3: 今年那个上海书展的那个文创啊，选的都非常好，然后对咱们这些读者呢也非常友好，就是给你做的东西都是很又实用又好看。
1: 与此同时，各地的出版集团结合本土非遗、历史档案、城市文脉，打造专属展区。从卖书到卖文化体验，出版业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4: 我们这次是请了专门的设计团队，结合岭南园林的风格特点进行了特意的设计，结合今年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我们和档案馆一起策划了这次重磅的展览，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到广东。
5: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晋强，
6: 好，谢谢永东的介绍，谢谢。其他方面，昨天中午，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今天凌晨首批渔船满载而归。
7: 今天凌晨3点，部分渔船已返回北海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8: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啊，世间鱼仔虾鱼都有，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9: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7: 除此之外，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现场买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10: 我从玉林过来的，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试一下。这边的话就相对便宜一点，品类也多一点。
7: 在北海的桥港码头同样灯火通明，出海作业的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与搬运工人默契配合，一筐筐渔货不断搬运上岸。
11: 今天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
7: 除了采购商，首批到港的渔货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
12: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价格便宜。
7: 接下来，北海各渔港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持续数月的丰收渔季。
6: 随着开渔季的到来，广西北海各码头渔船补给加冰，渔货保鲜用冰的需求大幅度攀升，各大制冰厂加紧生产，加大供应。
7: 眼下，北海多家制冰厂开足马力，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全力保障开渔季渔业生产有序开展。
13: 我们现在加班加点，然后要把那个库存提前放满，然后前天我们就开始的制作那个调冰还有碎冰，除了提供给那个渔船还有过来买海鲜的，我们也需要一起打包的。我们一天大概可以卖个200-300条冰。
7: 走进地角码头一处制冰厂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车间内冷气弥漫，工作人员加紧开展制冰作业。冰块从设备成型滑落后，大家分工协作，快速完成冰块收集、碎冰、转运、仓储等工作，各环节高效衔接，保证冰块持续供应。据制冰厂负责人介绍，单艘渔船单次出海用冰量可达200至400条。自8月1号启动保供生产以来，该厂日产能达到2500条冰块，截至目前已累计生产冰块40000条左右。充足的冰源能够有效减少渔获腐烂变质损耗，最大限度锁住海鲜的新鲜品质。
6: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受到高温与干旱的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然在持续。
14: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倾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8: 打开一扇门，
1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
21: 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
0: 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1: 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
20: 大家好，我是国华，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先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 12.8 万部微短剧中， AI 制作占了 95%， 但三个月后这个数字降到了 64%， 真人剧在回潮。发生了什么？是技术的问题，还是观众用脚投票了呢？有人说，视频生成模型让创作门槛正在归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当 AI 能批量生产内容时，人到底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沈倩。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杭州六小龙之一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柠檬影视好友本领厂牌总经理郑安迪。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一起共同探讨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如何影响 AI 微短剧行业。
25: 场地生成模型其实是为了解决目前短剧画面的不稳定性。那如果说我要成功的让这个 AI 短剧很精致的话，是既有咱们的这个场地生成模型，然后视频生成模型又很好的话，就可以很好了，还是说我们技术上还需要什么？
0: 从我们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要求是85分的一个短剧，那么有您刚才说的那两个点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这种产品，只要很少的微调就能达到这个85分水平。但是呢，如果你的水平要求是90分、95分呢，肯定在做完这些片段之后，还要去后期做一些加工，它不太能完全只靠抽卡和抽卡以后的拼接就能实现一个90分的作品。在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模型在迭代1到2个版本之后，有可能我们会达到90分的水平吧。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这个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他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我觉得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25: 嗯，明白。尤其那种艺术感。
0: 对，所以做一个作品可以，但是这个作品做完你非常的火爆，然后大家都很爱看，这个里面它就是两个大的挑战还是不太好解决。第一个我觉得尤其不好解决的是剧本。就剧本才是一个剧的核心，但剧本不好，这个东西就不好看。但是剧本这个东西不是视频生成模型可以解决的，剧本这是需要创意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核心的点。
25: 对
0: 对，
25: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 AI 短剧陷入了叫数量繁荣，质量平庸。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剧本的一个问题导致的一个点，更长的时长，在这个时长内保持一致性，然后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有可控性，然后它物理规律的保持能够更好，然后不至于出现很多的穿帮，然后这个是视频生成模型它要发展的方向。然后至于说，如果说我要能够很好的在人不要太多干预的情况下，就 agent 能做一个好的短剧，那么它整体是需要调用视频模型以及其他很多个模型在一起组成一个比较好的 agent 的产品，它才能够实现您说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整体性的体验。
25: 那现在质变及突破了哪一些？
0: 它其实我觉得几个点，第一个是它的确是能够接收更多的控制参数，包括最近的 CDance 2.5 它甚至能够把一些 3D 的参数作为输入给到这个模型，然后让它去在控制性上能够实现这个更好的控制性。所以我觉得它近半年主要的突破是在于，第一个是它能容纳更多的输入参数，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第二个是它在对这些参数的可控和遵循上是比较好的，它有个突破，第三个是它对于这种穿帮的这种问题是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它的确在物理规律的不违和上是有一个更好的遵循。
25: 今年应该在这个技术上不算拐点吧？
0: 我理解它去年12月份的确出现了一个拐点，就是去年12月份呢，视频生成模型基本上包括 Sora 2都是一个不怎么可用的状态，但是 CDance 这个模型的出现以及后面我们看到 Happy House 以及这个一些像 Minimax 的这个模型呢，它的确是相比25年它是有一个质变的突破的。
26: 我们之前会有一个法则叫95法则，
2: 就是说95%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而只有5%能活下来。那您觉得在 AI 时代还成立吗？
21: 我觉得这个比例变得更两极了吧。我现在觉得可能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
2: 您说的是 AI 微短剧是吗？
21: 对， AI 微短剧，是的是的，变得更加的残酷。
2: 其实一定程度上这个比例的变大是因为制作门槛低了，更多的一些可能随便做一做就上线的这种产品会更多，所以才会让这个比例变成这样，对吧？
21: 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大模型它的降低门槛是不是说对制作机构降低了，而是对所有人。所以其实但凡你是一个个体，你稍微有点内容的想法，比如说以前大家都可以只要有笔我就可以写个小说，那现在在大模型的情况下，你把大模型当成这个笔，所以就是我只要是个有故事想法的人，我可能都可以制作一部 AI 的剧或者 AI 的短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相当于这个能人志士在这个范围里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肯定是只能有更少的非常极致的好的内容才能被大家看见。
2: 您刚刚说到小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从过去观察复制然后给现在也参考的一个规律。其实网络文学应该在前些年也很火，可能也是谁谁都能写，但是我觉得它到发展到现在依旧头部的还是头部的，后来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竞争激烈，或者说大家没有那么多人说我想写我就去写，其实好像又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市场状态，是吧？
21: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节奏就像你讲的这个内容为王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AI 时代或者下一个时代它只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的 AI 人才比如说上一个时代，也不是上一个时代，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做创作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比如说你这个编剧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编剧，你是个特别厉害的导演，我把大家凑到一起，我们只要大家是一个能够互相理解对方想要什么的，我很有可能就能创作出来一个好的作品但是到了 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就是我可能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我甚至自己还能制作，我还能自己剪辑他对于这个人才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再隔个一年再回来看，可能确实又只有这些复合型的人才他留下来了，也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小说过了两三年之后仍旧能打的还是头部的那几个人。
25: 随着视频生成模型技术的不断迭代，您觉得当制作的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归零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
1: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技术越来越扁平化，就大家都可以去参与 对创作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我觉得未来我们受欢迎的作品会分成两类，一类是高端的精品化的高质量的作品，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接地气的，我们现在可能是接近类似于新大众文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人人都是编剧，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来创作但是与此同时呢，真正的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作品还是需要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创作者来参与，来更多的来参与其中吧。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招兵买马的时候，或者一些剧组在招人的时候，他们也更希望能够招到一些有实拍经验的这样的一些业内的有丰富原来扎实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人来从事今天的短剧的一个创作。因为事实上就像我前面说的，虽然手段和技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它创作的底层逻辑它是不变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仍然是需要好的编剧的思维，需要好的导演的思维，需要好的一个视觉设计的思维等等等等。只不过原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团队或者好几个团队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现在技术扁平化了之后，也许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拥有这些思维的话，他就能够完成一部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25: 如果现在有一个想要从事传媒行业的年轻人，您会跟他们说什么？结合我们目前学校的培养模式来讲，哪些课它在消失，哪些新的课程又会新增？目前学校针对行业如今这样的变革来讲，它改变了些什么？
1: 对于编剧导演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好的剧本，好的故事。 而且我觉得对于学编剧学导演的来说，他们要做得更深，要学得更深更扎实才对。只不过 AI 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帮助他们在行业里面走得更远。未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好的精品的 AI 短剧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编剧、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的他的主创，都是要真正能够是懂得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我们年轻人的学习应该是一个更加综合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他应该成为会表演的编剧啊，或者说懂得人物设计的一个演员啊等等。要更综合的去看待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每个人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更综合的思维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人才吧。
2: 其实发现规律又比较相似，从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六边形战士，会前期会后期。那可能因为视频生成模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表演也一样，就像我们从事影视行业，可能人人都是多面手，全部都懂。
1: 没错，从现在学校的课程设置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就是产教融合。我们会和企业结合，和行业和产业结合，把我们的课程能够真正的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能够我们的行业和产业结合更紧密。我觉得未来单纯的传递一些知识的这些课程会越来越少，更多的课程呢会是以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和实际项目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能够教会我们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课程为主。
2: 终究还是回到综合能力这个词。
1: 对对对。
25: 接下来您觉得视频模型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功能或者新的完善吧？
0: 我自己感觉下一代应该还是要进一步去追求可控性的提升，因为影视级的视频制作跟短剧级别的视频制作品质上还是要求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视频模型呢，做这种短剧级别的这种相对中配的这种视频应该说是 OK 的，是满足的，但是影视级别还是不够的。影视级别就是质感，然后包括整个的这种分辨率，以及包括对这个可控性的极致的一个要求。就它 CDANS 2.5 它的迭代方向以及下一代迭代方向，它是在追求影视级的效果。场地的场景的资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的语言和人在语言上的这种描述是很难把一个事情影视的这种输入给说清楚的，所以影视的输入一定是一个非常多模态的输入，它需要语言，也就是剧本，它需要那个很多的参考图，需要 3D 场景资产，然后甚至 3D 场景资产里面的资产的精细度都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影视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产出。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工作是去采集很多的这种像包括甘肃的永泰古城这样的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一个实际的这种古代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把它的资产用 3D 的方式记录，然后包括在这个 3D 的基础上再去对它的场景进行一些生成式的改动，然后把它们作为一个输入给灌到这个视频生成模型里面作为控制条件，然后这个是能够提升它的很大的一个上限，就是说它表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人是没法描述这件事情的，你只能是用多模态包括图片的方式去通过它来输入这个东西。这些比较优质的关键的这种场景的采集，我们叫它空间重建技术。用户在这个基础上或者说凭空他要描述一些场景，然后对这个场景要做精细化的控制，我们叫空间生成技术。然后通过我们的空间生成模型和我们的空间重建的这个技术去实现了有更多的丰富的场景资产可以被调用，然后基于这些资产你能够做出品质更高一致性更强的这种影视作品。
25: 再从视频生成模型角度来讲，他们接下来的迭代方向会不会也融入空间智能技术？
0: 目前呢大家的边界是比较分明的，在未来呢是有可能出现空间生成的这种技术再稍微加入一些动态性的能力，就会也能生成一些带有动态的这种视频，但是我们生成的动态视频呢就不会去追求影视级的效果这些点，我们更多的就是对它这个空间有一个更强的一种预测，然后预测完以后作为更好的输入。然后对于视频生成模型呢，我认为它也会在空间一致性保持上会有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它这样的话对输入的要求或者说对输入的这种量的要求会降低，那么大家可能会 往这个同一个方向去收敛。
25: 从您创作的角度来看，如果视频生成时长真的到时候能够拉到两分钟的时候，对于短剧的叙事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我觉得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短剧的叙事方式会从一种碎片式的卡点回到一个更追求人物发展的逻辑和故事发展的逻辑的这样的一种方面来。因为之前受限于生成的时长，我们会把短剧拆成十几秒十几秒的这样的一个段落。那在生成十几秒的段落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会去考虑画面的效果啊，一些视觉上的刺激性啊，包括会依靠每一个段落的它的一个结尾的反转，或者说它的一些刺激吧，来讲故事。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叙事的方式它是断裂的，所以呢，可能在整体的一个叙事上会有所损害。如果是未来我们单段的输出能够达到两分钟的话，这个时长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一个完整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的发展，或者说人物的情绪的起伏和人物的人事的动作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对于整个的一个短剧的叙事来说肯定是更有利的。当然也不是说能稳定到两分钟之后我们所有的内容都要拍成长镜头，只不过是导演可以多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他该切的时候还是得切，该留的时候可以留啊。所以其实事实上未来对于创作者来说他的要求也更多了啊，要求也更高了。他不能只是盯着视觉的效果或者整个的一个视觉的完成度，要更多的去考虑人物和环境的一个发展啊，故事的一个发展，人物情绪的一个连贯的发展。
25: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真的能够拉到两分钟的时候，其实制作成本或制作效率会提高，制作成本会降低？
1: 我们目前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又带来了一个话题。你就拿我们抽卡来说，我们现在15秒或者30秒抽卡，我们觉得这一段不好的话我们重抽啊，是15秒或者30秒的成本再来一遍。但是如果是未来是两分钟的话，那可能就是整个的两分钟要重来一遍。
25: 对对对，不同的角度吧。
1: 可能也会带来，对对对，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但是总体来说，随着模型能力不断的增长啊，总体来说，我认为成本未来肯定是往下走的。
25: 也请您展望一下，未来随着视频生成模型的迭代，短剧甚至说影视行业会变成什么样？那我们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说这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
1: 我觉得未来短剧，包括整个影视行业，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分层的一个格局。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一端是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的表达的作品。它也许是追求极致的真实感，也许是追求更艺术的表达，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另一端呢，就是非常海量的标准化的轻量化的能够满足大众碎片化娱乐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两端会非常多，中间的那些作品相对来说会它的空间会被压缩啊，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分层的格局。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短剧和影视行业的未来的创作的发展来看，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 AI 会成为我们的伴侣啊，我们会共同来进行创作。那关于人到底是成本还是护城河，我觉得对我来说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人绝对不会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而是这个行业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一个护城河。因为技术在迭代啊，模型在强大，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创作者他独特的一个生命体验和他独特的对世界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是最最珍贵的一个财富，然后我相信也是最最会能够吸引到我们观众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人感。 所以虽然影视行业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经过了无数次的革新，事实上技术已经革新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吸引观众的内核，我们讲故事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表达人的温度，人的观察，人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行业永远不变的一个根基。
2: 任总，
21: 我觉得整个短剧甚至到影视行业吧，最终只会留下故事。我们不讨论它到底是 AI 的技术来生成，还是一个真人拍摄来生成，还是可能未来的新技术来生成，我觉得最后它只会留下故事。那么在只会留下故事的情况下，说白了，这个人是这个的载体，就是一个人他创造出来的故事是最后大家能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后一个问题说到说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我个人肯定是更偏向于我认为人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除了前面提到说人是这个创造故事的人，还有一个很重点的是，我觉得只有人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山川河流，比如说爱与不爱，这些东西是 AI 其实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AI 可以帮你去写一个故事，创造一个故事，但是其实里边的情感流动和最终要对它下判断是否喜欢这个故事不喜欢这个故事，还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恐慌这个事情，因为它一定是这个行业最终能留下的东西。
20: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微短剧行业而言，人到底是要压缩的成本，还是最后的护城河呢？答案可能不在技术参数里，而在观众心里。当观众在千万部 AI 生成的短剧里依然会被某些剧集戳中泪点时，那些拥有温度的剧集可能就是我们的灯塔。AI 微短剧的下一个版本号会更新到几点零，我们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故事还在被讲述，人的温度就是那个永不降级的底层系统。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资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 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对线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8: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1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市场每天变化多端，但股票作手回忆录这部书被格雷厄姆、巴菲特、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力荐，投资者常翻常新。
6: 娓娓道来的演播，精良的制作，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每天十分钟，让每一笔交易都从我觉得变成市场告诉我。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
1: 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市场高开高走，三大指数午后涨幅进一步扩大。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82点，上涨1.41%，成交额1.11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704点，上涨2.44%，成交额1.27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740点，上涨3.14%，成交额6290亿元。
2: 从盘面上来看，电子化学品、培育钻石、半导体等方向涨幅居前，白酒、游戏、影视院线等方向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3: 周一的 A 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上行，双创指数双双大涨超过3%，市场温和放量，跟上周五的成交量相比的话是增加了2400亿，量价齐升，预示着 A 股市场目前来看的话是正式步入向上修复的一个阶段。七月份的跌幅比较大，但是呢，主要是针对 AI 产业链、人工智能过去一年多上涨幅度过大的问题所导致技术性的修整。八月份的反弹的话，也是人工智能产业链重拾升势所导致的。那么周一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涨相对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存储、包括 CPU、 包括整个 AI 产业链都在上行。这个方向的话，它的业绩是最开始就被证明的，从一季报到半年报到目前为止，整个业绩是非常亮眼。这个在 A 股市场上这样的机会其实并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整个板块或者说整个人工智能的产业链的这个上游业绩整体上来看的话是一个高歌猛进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说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它的涨幅确实过大，估值也过高，但是经过七月份的修整之后的话，是为整个机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一个逢低配置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个人投资者，如果你对基本面研究比较透彻，对于整个它未来的业绩预期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预期，也是可以去配置去购买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它这个股价是出现了明显的上行。应该说 A 股市场这一次的技术性的修整掉下来之后的话，遇到支撑然后重新抬头再往上走的话，未来前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明确的。整个八九月份、九十月份市场震荡上行，以科技股为主线、以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主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应该是基本确立的。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34%，报25453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1.19%，报8439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7%，报4161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上涨0.74%，报6922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42%，报6977点；新西兰 NZX 50指数上涨0.21%，报13854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07%，报9073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60点，涨幅0.09%；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625点，跌幅0.14%；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6436点，跌幅0.01%。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港股 IPO 基石投资。万德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年内共有102家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其中84家公司 IPO 引入了基石投资者，涉及951笔投资，同比增长291%。 基石投资额1392.1亿港元，同比增长158.3%。
2: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32家 A 股公司在港上市时全都引入了基石投资者，平均每家公司引入16家基石投资者。基石投资者为什么青睐港股 IPO？ 哪些赛道是基石投资者抢筹的核心标的？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4: 今年以来，港股市场持续震荡，但不少公募基金却选择逆向操作，以基石投资者身份参与港股 IPO， 在一级市场掀起抢筹热潮。数据显示，截至8月16号，境内公募基金公司及其香港或国际子公司参与港股基石投资的认购总金额为69.69亿港元，累计参与次数达91次。不仅是国内资金看好，截至目前，基石投资额1392.1亿港元，同比增长158.3%。基石投资者投资金额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高瓴资本、淡马锡、摩根大通、元丰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义夫表示，这反映出国际资本对于中国产业结构性机遇的深度认同。
5: 港股呢，目前呢估值相对是比较便宜的，而且呢优质的供给在不断的增加，基石投资规模呢快速增长，它折射出一个长线资金对于确定性迫切的追求。通过 IPO 锁定筹码呢，既能够规避二级市场的一个波动，又能够分享企业成长期的红利和果实。港股呢作为离岸市场，它既有中国资产的属性，同时呢兼顾全球流动性的优势，恰好能够承接这样的一类的配置的需求，因此呢它也成为很多国际资本进入到中国新经济领域的桥头堡。
4: 截至目前，年内共有102家公司在港交所上市，行业覆盖光模块、消费电子、半导体、先进制造等。其中哪些是基石投资者抢筹的核心标的？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说，
6: 新上市的公司呢，多是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优质科技龙头股，包括光模块啊、消费电子、半导体等赛道的优质 IPO 项目，成为基石投资者抢筹的核心标的，包括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等，都是属于比较受益的方向。
4: 傅义夫也表示，中国硬科技目前步入业绩兑现期，而且这些硬科技公司具备全球竞争力，对于很多国际资本来说，中国硬科技是稀缺资产。
5: 公开信息披露能够看到，他们更愿意加入的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这个方向。新质生产力呢，背后呢细分的领域有很多，从 AI 算力基建呐，包括这个数据中心呐，包括存储芯片的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硬件。第二呢，就是在芯片半导体最具有国产替代硬逻辑的方向。再有就是消费电子，目前它也是处在一个风口之上。AI 这个技术呢，它无论是怎么发展，最终总是要反映到 AI 应用终端上。消费电子产品，无论是手机啊，包括电脑，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AI 眼镜这一系列设备，都是处在可预见的高景气度增长周期。
1: 近期，海内外 AI 大模型厂商的商业化迎来积极进展。海外方面 ，Anthropic 2026年第二季度初步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实现了至少13倍的巨幅增长。
2: 不仅如此 ，Anthropic 在2026年第二季度的调整后，营业利润为正，完成从亏损扩张到盈利造血的关键跨越。
1: 据了解 ，Anthropic 已经启动 IPO 筹备工作，市场预期其估值可能会超越 SpaceX， 冲击全球史上最大规模 IPO。
2: 那么国内方面 ，DeepSeek 大幅提价，高峰时段价格直接翻倍 ，AI 大模型迈入赚钱阶段了吗？我们来听一下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的分析。
7: 从核心的财务指标来看 ，AI 大模型的确迎来了商业化的关键拐点。Anthropic 在2026年第二季度的初步营收超了115亿美元，同比大增了13倍，且调整后营业利润首次转正。这一数据直接打破了大模型研发是无休止黑洞的悲观预期，证明了头部企业在特定商业闭环下已经具备了正向的现金流创造能力。其次，这种盈利是并非偶然的，是企 业级付费意愿释放和规模效应叠加的结果。顶级大模型公司通过深耕企业 API 等高价值场景，将 AI 嵌入核心工作流，成功实现了高客单价和高粘性的商业转化，使得收入增速有效跑赢了高昂的算力与研发成本。尽管头部厂商已经迈入了赚钱阶段，但是目前 5% 左右的利润率水平依然较薄，而且最终数据仍存调整可能。这表明当前的 AI 虽然已经从技术探索步入商业验证期，但要真正的跨越周期，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其利润能否随规模扩大而持续扩张，而非仅仅依赖短期的高增长预期。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重仓 AI 暗藏哪些机会哪些风险。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0: 基金观察，
8: 截至二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电子啊、通信这些板块具体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持仓水平呢？
9: 公募基金对于一些科技板块重仓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水平，最典型的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板块，公募基金的整个平均的持仓比例大概在40%多，而且仅二季度一个季度，公募的主动权益产品对于芯片这一个行业加仓加了接近20%。次之的是通信，通信板块整个公募基金二季度末的持仓比例大概17%左右，芯片、半导体加上通信光模块这两个板块，公募基金行业的持仓比例接近60%。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跟 AI 也有密切关系的，比如建材里面的包括电子部、玻纤，包括机械里面的跟机械有关的这些减速器、丝钢，这些东西在一起，公募基金行业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重仓比例超过70%。仅从绝对比例上来说，那肯定是历史之最。从历史上来看，几次比较明显的对于单一行业的一个超配，2022年的年初，全行业超配电力设备行业超配了0.8%左右，2021年年初超配食品饮料，尤其是白酒，当时的超配比例是1.1倍，2015年年初计算机信息技术板块超配比例是2.5倍。那么再往前数是2014年，全行业超配

生物医药，超费比例是 1.2 倍。跟这些历史水平来比的话，今天公募行业对于整个电子板块的超费比例是 0.9 倍。所以我们说把整个 AI 当作赛道去看的话，公募行业对于赛道的重仓是历史极致水平。但是如果从赛道里面的部分细分

0: 风险您怎么来研判呢？
1: 我们分析一下历史情况，并不是说公募基金的持仓高度集中以后市场就马上要回落，但是确实存在一个隐患，就是当这个市场抱团到极致以后啊，会面临资金再分配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今年七月份以来科技板块是一个资产再平衡的过程，但是短期的抱团的松动到底就是一个要持续四五年的大的调整，还是短期调整之后迅速达成意见一致又开始进行极致的抱团，不好说。如果只是因为估值因为拥挤度都不构成一个行业会出现持续长期下跌的一个原因，短期的一个调整后面可能资金会再次形成二次共识。一个行业真正出现巨大的反转一般都是这个行业出现的非常大的基本面的瑕疵，科技板块应该没有结束，至少没有看到像21年的白酒22年的新能源车这种足以让我感觉到基本面发生颠覆变化的这么一个现象，会不会出现我觉得也不排除。第一点是比如美国那边科技公司说我干不动了，每年几千亿的科技资本开支我现在投不动了，第二种可能性是这个行业竞争格局恶化，第三点就是这个行业本身逻辑被彻底证伪。
0: 那我们注意到二季度一些基金经理的调仓其实也有一些分歧啊，有的是对 AI 追涨加仓了，那么有的呢是开始止盈了。当前市场对于 AI 产业趋势的研判投资布局上分歧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我们认真的翻了市场上一些头部的基金经理自己写的季报里面的一些分析或自己的一些观点，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老练的优秀的成长的基金经理在今年的二季度减持了芯片或者光或者科技板块，那么他们的观点都是明确的讲到了估值，提到了估值过高、估值泡沫、短期不宜追涨或者对于行情保持谨慎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说市场的第一个关注点就是估值，你再好的公司估值太贵了也有问题。那么第二个核心关注点是什么呢？是产业链内部转移。有好多基金经理在二季报当中提到未来的科技行业的关注点不能仅仅像现在这样集中在算力硬件，应该逐步的向着包括应用端包括更上游的晶圆等等方向去做，关注点是在于科技的内部再均衡啊！我不是说我不看好科技，而是科技不能只有芯片和光模块这两个板块，我要去做更多的科技内部的投资机会的一个挖掘。那么还有一类基金经理就非常观点明确，坚守价值坚守红利，他认为能够提供长期稳定分红的产品具有长期稳健经营业绩的基金才是最好的基金，去坚守价值赛道不做成长。从十年维度上来看，不同的观点不同投资的策略和不同的投资结果，没有谁对谁错。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满足哪些标准才算进入能力圈。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板块轮动快，热点层出不穷，不少投资者总想抓住每一波行情，什么赛道火就往哪里冲，可折腾了一圈下来往往是赚了热闹没赚到钱。那这时候我们常会听到一句忠告，投资要守住自己的能力圈。很多人也都听过巴菲特的能力圈原则，但是真要问能力圈到底怎么界定就不一定清楚了。最近看到一个很精辟的总结，能力圈的核心从来不是你关注什么，而是你能在什么领域做出比市场共识更准确的判断。具体的判断标准有三条，全部满足才算真正进入能力圈。具体来看一下，第一条标准就是你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说白了就是要清楚行业里的公司靠什么赚钱，竞争格局怎么样，核心护城河在哪里。很多投资者追热门赛道，比如前段时间的 AI 产业链跟风买了不少相关个股，可你要问他这家公司的核心收入来自哪里，行业里有几个主要玩家，他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多数人答不上来，只是知道这是热门赛道，就觉得自己在做能力圈内的投资，其实连最基础的商业逻辑都没摸透。反过来了，比如你长期跟踪消费行业，清楚不同品牌的渠道差异、定价策略，能判断一家公司的产品能不能持续卖得动，这才算摸到了能力圈的门槛。第二条标准是你能读懂这个行业的财务报表，知道核心的观察指标是什么。 不同行业的财报逻辑天差。

0: 它地别不是只看净利润的涨跌就够了，比如银行的核心观察点是净息差和不良贷款率，周期行业要看库存周期和产品价格走势，科技公司呢要关注研发投入和订单落地情况。很多人买股票只是看利润增长了多少，却不知道有些行业利润高增反而是风险信号，有些行业短期亏损却不影响长期逻辑。连行业的健康标准都没搞懂，自然就没有办法做出比市场更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在能力圈内投资。第三条标准是你拥有信息或者认知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说要有内幕消息，而是两种情况，要么你接触信息更早，理解更深，比如你本身就在这个行业工作，对产业动向有切身的感知，要么你在认知上更理性，能在市场集体狂热或者恐慌的时候保持独立的判断。有些人刷几条财经资讯，看几篇机构研报，就觉得自己掌握了信息优势，其实这些都是市场已经消化过的共识，根本形成不了超额认知。真正的优势往往来自长期深耕带来的深度理解，或者更稳定的投资心态。这三条全部满足，才算真正进入了一个领域的能力圈。只满足我比较关注还是不够的。现实中很多投资者的所谓能力圈，其实只是兴趣圈，甚至消息圈，每天盯着盘面涨跌，刷着各种热点资讯，觉得自己对每个赛道都懂一点，可真正到了做决策的时候呢，还是跟着市场情绪走，涨了追，跌了割，最后收益平平。那理解能力圈的界定标准最大的意义，不是让我们给自己设限，而是让我们明白投资的边界在哪里，不用逼自己抓住每一个热点，也不用羡慕别人在陌生的赛道赚了快钱，先从自己最熟悉的赛道，最看得懂的公司入手，把一个领域研究透，再慢慢的拓展边界，看不懂的机会哪怕涨得再诱人，也不轻易重仓。一句话，承认自己有很多不懂的东西，守住自己能看懂的那部分收益，看似走得慢，但长期下来反而会更稳。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46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15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8月17日第一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5.46美元，变化率为3.42%。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190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8月28日24时。今日国内汽柴批发市场行情整体呈窄幅整理态势，价格涨跌互现。分析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上涨，且零售价下调兑现后，新一轮变化率正向开端，消息面偏向利好，但对市场支撑有限，加之需求端仍显疲弱，业者入市积极性不高，刚需操作为主，交投氛围持淡。各地区主营单位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报价，华北、华东等地小幅涨跌，西南、西北弱势整理，山东地链窄幅上涨。短期来看，国际油价走势震荡，新一轮零售价上调预期出现，或对市场心态有所提振，但终端需求恢复缓慢，下游库存消化有限，刚需采购模式延续，预计国内汽柴行情仍将维持窄幅波动，成交难有明显改善。山东地链，今日山东地链汽柴价格窄幅上涨，原油走涨且变化率正向开端，消息面支撑行情，业者多择地按需操作，成交提升有限，预计行情短线或稳中整理。西北地链，今日西北地链汽柴行情稳中小跌，变化率正向开端，消息面偏利好，但需求一般，业者操作心态谨慎，市场成交偏淡，预计短线地链价格窄幅整理。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骑行、登山、溯溪、城市漫游、亲子出游，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只靠一部手机记录旅途，而是专门带上了手持云台。

0: 台运动相机边走边拍。暑期出行季，国内手持智能影像设备线上零售市场销量达 44.5 万台，销售额约为13.3亿元。当拍清楚成为基本功，拍得稳，拍得酷，拍完即分享，正在成为新的消费标准。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为何在手机普及的今天，大家还要额外携带专门的影像设备？一位准备购买运动相机的消费者向记者表示，专业设备带来的体验是手机难以替代的。
2: 手机清晰度没有相机好，但是这个可以看得很远，效果稳定性方面还是不错的。
1: 而对于追求创意的年轻群体来说，拍摄的趣味性则是关键因素。
3: 一般就是拍一些运镜吧，日落日出这些，随时按随时拍，确实比手机拍更好玩。
1: 从拍清楚到拍得稳、拍得酷，需求的变化激活了手持影像的消费市场。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将其归结为四大核心驱动力。
4: 第一个是场景需求集中释放，暑期骑行、登山、亲子出游等户外活动全面升温，催生了大量第一视角记录的刚需。那第二个核心驱动力在于产品体验精准匹配用户诉求，直接打通了拍摄到成片到分享的完整链路。第三个核心驱动力就是全民短视频创作的普及红利。第四个核心驱动力就是头部品牌的产品与生态支撑，成熟的配件生态，多代产品技术迭代，让用户体验和复购意愿持续提升，进一步撬动了存量用户换机和新用户购机需求。
1: 过去相机只是旅行中顺带的工具，而现在它本身就成了旅行预算中的重要项目。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这也标志着旅游消费正式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5: 旅游消费呢，从到此一游正式跨进了内容生产的阶段。以前花钱买的是门票啊、酒店纪念品啊，相机是顺手带的工具，但现在设备本身呢，就成了游客旅行预算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消费者把这种记录从附属需求变成了核心需求啊，大家出游不再单纯为了抵达，而是带回啊一段能用的素材。这个本质上就是为内容付费替代了为纪念付费。
1: 尽管市场火热，但目前手持影像设备的份额高度集中在头部品牌。那么，对于众多的中小厂商而言，是否还有突围的机会？梁振鹏建议，中小厂商应当避开正面战场，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4: 中小厂商可以从垂直细分场景切入，避开头部品牌重兵布局的通用消费级赛道，聚焦水下探测影像、工业巡检、医疗内窥等专业小众场景。这类细分需求头部品牌尚未深度覆盖。另外就是中小厂商可以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入门空白地带，还有就是在配件生态差异化方面可以进行补位。目前头部品牌的配件体系存在兼容性的短板，中小厂商可推出跨品牌通用的功能性配件，填补生态空白，依托配件用户基础反向带动整机销售。
1: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手持智能影像设备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未来的核心竞争点究竟在哪里？梁振鹏分析，
4: 未来手持智能影像设备的竞争焦点，它会集中在硬件、算法、生态都会有。未来赛道的竞争并非单一维度的比拼，而是硬件、算法、生态的深度融合，其中生态将会成为最终的核心竞争壁垒。硬件是基础入场券，算法是体验差异化的核心，生态的完善度将决定用户的复购率和长期留存，成为未来竞争的核心分水岭。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0: 今天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经济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7: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1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关注继拼豆之后碎布头又火了，千年前的老手艺如何征服年轻人的心。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1: 哎，最近我发现哈，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开始拿着这个碎布头缝缝补补了。
12: 是的，
11: 继拼豆之后哈，拼布这门老手艺正悄然成为不少年轻朋友的新宠。那些原本不起眼的碎布料，在创意和针线的穿梭之间，摇身一变就成了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12: 可不是吗？跟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一样，这拼布啊，更像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自己的喜好。成品呢，既有布料的天然肌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而且啊，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咱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
11: 也能试试啊。这股手工风潮在数据上反映的特别明显。进入八月以后呢，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到周末，像北京、上海、杭州、成都这些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
12: 现在啊，全国涌现出了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跟传统的这个缝纫铺不一样啊，裁缝铺不一样、啊。
11: 有什么区别呢？
12: 对，这里不接单。做衣服哈，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这个顾客怎么去用这个缝纫机挑选自己喜欢的布料，然后呢自由拼贴进行创作。还有不少的自习室呢，实行了课程加自习的双模式。像零基础的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在天津五大道的洋楼里，还有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都有这样的自习室，去的人啊都能够安安静静的坐上一整天。
11: 从给作品到教方法哈，说起来你可能不知道，拼布不是新创意，这门手艺啊，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里就有刻绘为制笛的记载，可见古人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饰装饰。千百年来，拼布承载着惜物祈福的生活智慧，也凝结着

0: 代代相传的匠心。如今这门古老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随性的方式重新走进我们的视野呢？
1: 我们就来听一下网友们怎么说哈。拼布爱好者网友张丽他说了，看着零散的碎布在自己的手里变成了一件完整的作品，那种成就感是很踏实的。而且拼布是集绘画、刺绣、缝纫等多种兴趣于一体，这个乐趣还是很多的。还有网友阿周不焦虑他说了，流水线的成品千篇一律，我自己拼布做的零钱包和发带那是独一无二的，这低成本就能满足啊我的内心的这种成就感，性价比呢也是远超买大牌配饰了。
0: 嗯，听了这些说法可能会想上手试一试。
1: 对对对。
0: 嗯，当然也有网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比如说网友快节奏打工人说，太耗费时间精力，针脚不整齐，拼接错位，那很容易翻车，新手极易半途而废，跟风入坑，这大概率啊闲置吃灰。还有呢，网友叫务实小夏，他说部分手作工作室啊溢价太高了，简单基础课程定价虚高，本质那不成了收割年轻人的解压智商税了吗？性价比有点低。
1: 嗯，看似简单的针线创作，这背后啊是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文旅产业的多重变革。那今天我们就从产业视角来深度拆解一下，这拼布为何精准击中了年轻人的消费痛点，慢手做经济的商业潜力到底有多大，传统手工艺如何借助情绪体验实现年轻化的破圈。那马上连线的是财经评论员陶月庆，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陶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其实啊，每一种消费现象的出现本质上都是在回应某种还没被充分满足的消费需求，拼布也不例外哈。这拼布这种手工艺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就已经看到过了哈，家里的老人用各种碎布条缝的这个被子既可以资源再利用，还蕴含着很多美好的祝愿。那您觉得像这种早就有的工艺怎么就在今天击中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了呢？
2: 其实我觉得之所以在这一天能够让年轻人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很新奇，而且觉得很有实用价值又体现个性，我觉得就是因为拼布这个活动啊就无缝的跟年轻人的时尚连接在一起了。因为年轻人是追求时尚的，追求个性的，如果这个东西正好满足了年轻人的这种需求，它就很容易无缝链接到年轻人的手里面。像比如说这个拼布这个活动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很容易操作上手的东西，但是呢它体现出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个性化。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它是一个非常个性的，它不像我们在街上买到的或者店里买到的东西都是统一的流水线上的，而拼布呢是每一个人每一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种个性化的东西很容易移植到年轻人的生活里来，而且它还时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尚啊是一个非常具有轮回性质的，就像刚才说以前我们也有过，那么到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也很时尚，你比如说我可以在我可以在很多地方用得到这样的一个拼布的一些手艺，包括刚才说到的被子，包括沙发床垫，这些东西都是很容易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他这种时尚感就很强烈。再有一个他就是简单易行，就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布头，其实现在有卖这种一包的这种破布的这种碎布的，但是实际上家里面有很多，你想想现在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服装，各种颜色的各种款式的，但是一旦旧了他可能觉得没什么用了，但如果有一些东西能够拆下来那么拼接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更加新鲜的东西，而且是非常简单操作的。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上的实现，因为我们以前蹬缝纫机啊，就大家觉得不太会，现在做缝纫裁缝的有一种手工的，就一个手可以就像电熨斗一样的那样的这种缝制也很简单。当然了，我觉得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觉得用针去一针一线的去缝更加有这种时尚的感觉，更加有这种手作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非常符合年轻人对时尚的需求，所以很平滑的就直接移植到年轻人的生活里来了。
0: 一方面哈是容易上手，容易被大家接受，同时呢会包含了一些时尚的这种元素和感受，同时也符合大家节约环保的这种理念哈。从消费心理学来看呢，年轻人从买成品转向了买

0: 过程，从标准化消费转向个性化创作，这种转变背后的深层驱动因素，陶先生请教您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种驱动因素最大的就是我与别人的不同，就是他会觉得说我这种个性化不仅仅体现在我的穿着打扮中，而且体现在我的生活方式里面，体现在我的休闲方式里。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我比较有个性的一种表达，包括颜色的搭配，这种这个产品的应用，它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种个性化是许多年轻人追求这个东西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动因。当然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他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操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上手，使得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带来了这种生活上的一种平缓，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些个小小的不同突然变得更加生动起来了，而且变得更加的有内涵在里面。
0: 嗯，
1: 第三个呢，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在缝制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内涵在里面，比如说我送给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我的小姐妹或者我的什么人，如果送一个自己手工做的，那它完全的含义就是不一样的。我可以买现成，但是我手工做的里面包含着我对你的一种比如说一种认真，一种很认真的一种态度，包括一种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这种感情色彩。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年轻人追求这个进步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因。
0: 是这种沉浸与参与的感觉哈，是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同的。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哈，可能大家会追求一种我与别人不同的个性化表达，有一种观点啊认为这可能是这一代人的价值重塑，或者说呢是特定阶段的消费心态，您怎么评价呢？
1: 这个确实是应该说是一个时代的一种观念，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追求对个性的这种追求了，他会觉得说我在拼布的过程当中，我把我自己的生活的态度理念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想法都能够融进去。因为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你买一个现成的，你只是买它的款式和它的色彩，你没有个人的东西在里面，你没有感情的因素在里面。当然它可能是能够给你带来更加好的体验，但是我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东西，那它是代表了是我的一个情感特征，我的一个消费的观念，我的对时尚的一种理解。各种布头怎么拼接，缝制怎么缝制，我放在什么地方，这些东西都是体现了他个人最强烈的一种情感色彩。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这种时尚的观念的改变就带来了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包括像现在拼布的这种，以后还会有各种各样新鲜的东西会出现，都是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开始追求自我的一种表达了，所以这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就变得多种多样。
2: 嗯，小小的布头承载了满满的诚意哈。刚才网友也提到了说，拼布是集绘画、刺绣、缝纫于一体的一项手作啊。然后呢，创作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那您认为这个拼布相较于拼豆的其他的这种手工的形式，在激发创造力啊、审美表达上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我们也觉得这是一种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的一种创作方式。您觉得这种方式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更加符合年轻人的需求，因为拼豆也好，还有拼各种各样的这种积木啊，或者车呀，或者房子啊之类的，它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你都是要按照它的所给你的这些个材料也好，还有这种格式也好，你来做一项标准答案的一个工作。而拼布是完全没有标准答案的，哪块布跟哪块布拼在一起，怎么缝接的方式，你把这个东西准备放在什么地方，都是由你自己来安排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完全自我的沉浸在里面之后，它所带来的效果是不一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婚礼，他那个新娘的被子是他的一个奶奶给他专门寄过来的，就是用拼布的方式，全部都是拼在一起的，各种各样颜色的布拼在一起缝制的一条被子。当时就是这个奶奶她的一个祝福就是生活其实是多种多样的，生活是五彩缤纷的，生活

0: 也是零零碎碎的，但是你的能力能够把这些破破烂烂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拼接在一起，并且给你带来一种温暖。所以这个拼布当时看到这个被子的时候，就大家就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拼布游戏这么一个概念，它包含了一种很深邃的感情色彩在里面。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就会对这种拼接的方式，用这种生活的方式，会给你生活带来很多的色彩，也带来很多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所给我们的这种精神满足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1: 嗯，确实如此啊，就是如果家里的长辈用这样一个被子送出暖暖的这种祝福，这种感情，让你一个新人接收到的时候，确实有着极大的那种暖意哈。现在呢，这个拼布的这种手工的这种方式啊，也出现在很多的地方，比方说缝纫自习室啊、拼布工作坊啊，这种形式的涌现，也形成了课程加自习的这种商业的模式。那您觉得，咱们如果从产业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业态的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大？它是网红色彩多一些呢，还是说真的能做成一个大事儿？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带着网红色彩标志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它很难推广，完全到一种模式来做，因为本身拼布就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就是一种非常时尚的东西，就是一种大家自娱自乐能够在一起享受到快乐的东西。如果它变成一个课程，或者变成一种这种操作手册，按照流程来做，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玩这个方式的玩这种游戏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说，我本来就是想随心所欲，我就是想把布拼在一起，也许我缝的不是那么的平整，但是至少这是我缝的，
1: 至少是独一无二的，
0: 至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通过不断的努力能够逐渐逐渐的掌握的，因为它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一种手工的方式，它不管是踩缝纫机也好，还是用手的一种缝制的方式也好，这个东西学起来其实还是很快的。
2: 嗯，
0: 没有说它是一个非常难的，必须要有人教或者有人指导，所以我觉得建立这样的一个工作室是对初学者来说应该是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太会踩缝纫机，或者不太会有这种拼接的这种感觉。他对艺术的领悟啊，可能还不是那么强烈，他需要有一个入门，但是一旦进入了之后，可能就这种需求就不是那么高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产业一定要有慎重，在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地方，可能还比较合适。
2: 他开始可能是为有需求的人提供了这个可能和空间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说，慢手做呀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刚才呢您从产业角度来谈了，还想请您从文旅和商业空间的角度来说一说，拼布体验怎么样，会不会嵌入民宿、市集、博物馆、研学等等场景当中呢？
0: 对，我觉得其实拼布是一个非常适合文旅研学的内容，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啊，其实做一些手工，不仅仅锻炼的说是他把废物给利用了，是用一些现成的东西来做一个新的东西而已，他其实练的是你的审美，是你的手的灵活度，包括你对制作一个成品的能力，这些个东西其实特别适合于研学，大家在一起教小孩子来做一些手工的东西。那么一方面是把这些东西能够很把一些可能一些废弃的东西能够利用起来，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在培养孩子很多的能力，比如说审美的能力，比如说动手的能力，比如说交流的能力，比如说在一个环境下怎么样学习的能力，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给文旅其实带来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很多的文旅啊比较大啊，空间也比较大，它其实用拼布的方式呢就相对比较小，就很容易把大家伙聚集在一起，而且快快乐乐的来做一件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旅的创意。
2: 好，非常感谢财经评论员陶月庆先生的点评，再见。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一次扫码一笔支付一张发票，11月1日起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 际之声。
2: 接下来咱们说说加油开票的事。经常开车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呢？去加油站加油后想开票，要么得等半天，要么想着事后补票，却发现啊流程繁琐，很快呢这些烦恼有望彻底解决。
1: 嗯，没错，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公告，从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
2: 嗯，这个交易及开票是指加油站完成成品油销售之后啊，按照实际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1: 简单说就是消费者加完油付完款，发票自动生成并且直接推送给了消费者，全程不需要工作人员人工录入审核信息。
2: 而且呢，新规覆盖所有的支付场景，无论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还是加油卡、现金支付，全都纳入，不存在无法开票的支付死角。
1: 时间表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哈，公告已经在6月8号生效，6月到10月底是系统改造的过渡期，所有站点必须完成设备升级。11月1号没有达标的站点，税务部门将依法责令整改。
2: 监管力度也同步升级，税务机关将严查使用私人收款码避税等行为，违规者最高处10000元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涉嫌偷税的还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处罚。
1: 一次扫码，一笔支付，一张发票，看来11月1号起加油开票这件事儿要彻底变样了。
2: 那么这项新规到底会给车主和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田方玉和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的对话。
4: 交易及开票模式对消费者和企业财务来说最大的便利体现在哪里？
5: 交易及开票这种模式呢，是当前税收征管改革里面呢，提高办税效能、有效的夯实税源和税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具体来讲，交易的时候，以往呢，我们需要投入人工去进行开票，那么现在交易的时候，自动就形成开票信息，对企业的财务来说，是大大的降低了管理成本。对于税务机关来说，也是税收征管智能化的一个体现。当交易发生了以后呢，开票就形成了这样的信息，为后续脑账税收收入不流失呢，也是呢非常重要的支持。
4: 推广交易及开票模式，是否会给不同规模的加油站带来差异化影响？初期投入与长期收益如何权衡？
5: 我个人认为呢，肯定呢，加强管理啊，在初始的时候总是需要有基本的信息化的成本的投入，但整体来讲，这是一个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最终呢，也是对我们这个行业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来讲是有利的。所以从长远来讲，它当前的增加这些成本，未来促进呢交账这个行业的持续的良好的发展，避免呢有一些呢不法分子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对市场呢造成影响来讲，相比较起来，当前的投入的成本还是非常有限的，还是有需要的。
4: 新规明确严查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行为，如何看待这一监管举措对成品油零售行业税收秩序的深远影响？
5: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是意义深远的。行业管理的规范呢，是我们基础的一个条件。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收款的时候使用的都不是本单位的收款码，对整个市场来讲呢，是会造成很混乱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最终呢，无法真正实现真正承担纳税义务的主体，他需要呢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也避免了存在的隐秘收入这些行为呢，破坏我们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最关键呢，会破坏行业的健康的规范的发展。
4: 从技术落地角度看，11月1日全面实施，过渡时间是否充裕？有没有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点？
5: 我们这些年一直都在持续的推进智慧税务的建设，尤其是我们的税收征管呢，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到现在的智能化，原则上来讲，我们是已经做好了全面充分的准备。 那么这项改革呢，也是呢在前期呢充分考虑到了成品油这个市场啊，特别是在零售端呢所产生这些问题呢，是紧密的围绕的要突破这些痛点、难点、堵点呢，我们做的这个增管改革的一个突破。所以呢从整体的税收现代化的这个建设来讲，布局啊和过渡的时间来说应该是比较充分的。
4: 交易及开票模式是否具备向其他零售领域推广的条件和可能性？
5: 当前来讲推广的速度啊还是非常快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停车场的收费，到呢一些网络的游戏，到一些商超，到我们现在的成品油，在步步推进的过程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为什么推广的速度还比较快的呢，是因为呢无论是从税务机关还是纳税主体还是消费者来讲，都是比较欢迎这种非常规范便捷的税收征管方式，它也充分体现了智能化或者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税收现代化征管的有效衔接，去呢实现我们的强基工程。
1: 接下来请听每日维权，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如何守护。
3: 暑期里不少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家长的心情也随着一块手机屏幕起起落落。任先生最近因为13岁的女儿迷上一款叫《我的休闲时光》的游戏，正在生气和发愁。他发现女儿偷偷用妈妈的手机给游戏充值了2800多元。他联系付款记录中显示的广东欢泰科技有限公司，可对方只同意退回1800元。
6: 我女儿手机绑定的是我老婆的身份证还有实名制认证的，玩的那个叫我的休闲时光，充值的时候我老婆一下就收到那个银行扣款的短信了。它有两个登录方式，一个是手机号码验证，另外一个就是用微信直接就可以登录，不需要任何验证。
3: 任先生向游戏公司提供了对方要求的一系列个人信息和证据，又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可他几轮投诉后，游戏公司始终不支持他退回2500元的诉求。
6: 他说给我退1800，我说那肯定不行。然后我就往东莞那边打了那个12345，我就投诉他了。然后说那个经过协商，能给我退2090多。后来我找到了他们附近的那个派出所，派出所的那个警长也到他们公司去了，他公司的客服又给我打电话来了，这次就说能给我退2190多了。又
3: 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是，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登录限制玩游戏。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7: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3: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分析，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
8: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
3: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部金柏阳认为，为促进网络游戏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降低有关消费纠纷，网络游戏平台应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妥善处理投诉。
9: 对于家长提出的未成年人充值退款诉求，应予以高度重视，完善投诉处理机制，优化退款服务流程，提升客服接诉水平，及时回应消费者诉求。对于有充分证据证明确系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超出其认知与支付能力进行的大额充值，应当依法依规积极办理退款，不得推诿拖延。
1: 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5: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今年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成绩单今天下午出炉。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一起读懂这份成绩单里的亮点。
16: 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大特点是经济平稳增长。经济增长的重要表现是产出的持续扩大。从七月份情况来看，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的主要生产指标增速比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的主要生产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第二大特点是消费继续扩大。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稳步扩大对于经济稳定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
17: 其中呢，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那么我们从商品零售额这个情况来看啊，以商品零售为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到七月份增长 1.2%，和上半年相比呢，也是基本稳定。那么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我们也看到呢，一些升级类的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保持比较快啊，比如说像化妆品类，还有通讯器材类的这类商品的增速呢，是快于整体线上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6: 发展活力彰显是第三大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和外贸增长。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从产品来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外贸方面，外贸增长势头良好。傅林辉说，
17: 坚持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的质量，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6: 第四大特点是民生保障有力。从能源供给看，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有力保障生产生活用能需要。从价格看，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0.9%，保持基本稳定。其中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5%，粮食、肉禽、蛋奶等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有利于民生保障。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4: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6: 从就业看，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总体来看，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傅林辉表示，
17: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的，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以及近期呢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的这种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呢强化能源的保供和民生商品的生产，着力呢稳就业啊稳价格，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保障了居民的生产生活。
1: 有消费者反映，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和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等问题时有发生。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一段行程更换五家旅行社，纯玩团变购物团，低价旅游团背后暗藏套路。
18: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在众多商家宣传中，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受到了各大主播的热捧。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19: 6天5晚的安排，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8: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999元的云南之旅。 游览石莲、洱海、大理古城这些知名景点的途中，记者注意到导游便开始了抱怨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每个人的团费的说法，反复在车厢内响起。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20: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18: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21: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有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18: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刚上车，新一轮推销已然就位。当日翡翠业绩不理想，鲜花饼顺理成章成为补充业绩的目标。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峪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2: 总台报道有反馈，16号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已经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再过2天就是七夕佳节了，美丽经济遇到甜蜜节日，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相比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来听总台记者李鹏飞，还有陶氏与飞，以及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22: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23: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22: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只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0: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22: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5: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这种变

0: 提前挑选节日礼物，也带动浪漫经济升温。总台记者宋云逸报道。
1: 七夕佳节少不了鲜花相伴，记者在太原市区的一些花店看到，各式各样的鲜花摆满花架，工作人员忙着修剪花枝、包装花束。记者了解到，鲜花商家提前备货，迎接销售高峰，玫瑰、芍药等鲜花较为热销。
2: 同时手提花篮、鲜花抱抱桶等款式深受年轻消费者欢迎，顾客也能来图定制，商家可以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太原市某鲜花店工作人员曹女士：
3: 因为临近节日，花架也会涨，然后花店的话可能也会涨，但是也不会涨的说是过于的太高，300往下、200往上这种比较偏多一点。有平常可能就是个10来20单左右，七夕可能就是
1: 上百单的那种。一束鲜花诉说情话，一块甜品烘托甜蜜。在太原市的不少糕点店，造型精致、氛围感十足的蛋糕，同样是情侣们打造七夕仪式感的热门选择。太原市某糕点店工作人员刘丽：
4: 每年七夕呢，都是蛋糕销售的这个热门节点。
1: 相比普通蛋糕呢，我们大家更偏爱氛围感强的这种款式。目前我们这几天正在备货中，从奶油到鲜果到装饰配件，我们都做了充足的这个准备。我们也可以安排提前预定，保证大家能在节日的时间顺利取货。精心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不少情侣也计划换上新装，赴一场浪漫约会。在太原钟楼街的一家服饰店，
4: 七夕专属优惠活动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太原市某服饰店工作人员郭玉荣：
5: 店里的商品都是男女同款，很适合情侣宝宝们来选购。大部分商品都会参与我们的2件8/8折、3件8折的七夕活动。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日本内阁府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2026年二季度 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 1.1%， 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 1.9%， 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 2%。 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 0.2%， 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 1.2%， 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 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 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 0.05%， 经济增长近乎停滞。近期高温、干旱、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在匈牙利今年入夏以来，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是直面生存考验。
8: 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可能将同比减少30%左右。总台财经频道报道。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莱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伤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酒庄负责人兼酿酒师贾斯迪阿提拉：
9: 随着土壤变干，葡萄藤对降雨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加。若降雨未能适时而至，这些细小的葡萄便无法长到足量大小。若遭遇极端高温且降雨稀缺，情况将会变得更为严峻。葡萄可能会放弃繁衍，将能量用于生存。
8: 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达维德：
9: 目前的情况给葡萄种植业带来了多重挑战。

0: 这种由热浪带来的冲击会损害葡萄品质，不仅影响产量，还会改变果实的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达到以往的品质。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酒庄负责人兼酿酒师贾斯迪·阿提拉，
1: 两年前的收获季，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葡萄的水分含量几乎每天都在下降，这意味着随着采收工作的推进，果实在不断萎缩，导致酿出的葡萄酒产量降低，质量较差。巴拉顿菲赖德市长博考，
2: 通常在10月、10月中下旬或11月初进行采摘，而如今由于气候变化和气温升高，采摘季已大幅提前。8月下旬，葡萄酒周结束时，酿酒师往往就要着手采摘了。欧洲正在遭遇今年夏季的第5轮热浪。
3: 原本鲜少受到山火侵扰的比利时东部也没能幸免，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近期突发大火， 截至16号，过火面积已经超过 3000公顷， 而法国、西班牙的山火早已燃烧多日，连片林区化为焦土，大量居民被紧急疏散。 此外，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重要航运通道受到影响，用电需求攀升，这场极端高温正在冲击欧洲社会运行的多个环节。多年来，欧洲一直被视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先行者，欧盟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着手搭建气候政策框架， 2019年正式推出欧洲绿色协议， 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确立为长期发展目标。绿色转型多年，极端天气为何仍是欧洲新考验？来听总裁记者古丽的综合报道。在极端天气愈发频发的背景下，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表示，欧洲呢虽然这些年呢一直在减排，但是呢现在很明显的这个全球极端天气这种加剧恶化的一个速度快于欧洲减排的努力的，而且呢欧洲现在目前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像核电站啊、内核航运啊、城市供水系统啊，其实它还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极端天气，所以呢，它的这个相关的气候的适应性投资也是不够的。那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替代性的这个能源供给的速度啊，跟不上你绿色转型的这个速度，就是绿色减排是好事情，但是呢，过于速度快的或者甚至激进的这种绿色转型，它在这个传统的替代能源的相关基础设施能力呢，跟上之前，对于先把自己的武功废了。所以呢，绿色转型呢，在执行中过程中需要统筹、平衡、计划、协调。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对于绿色转型仍存在分歧，法国坚持发展核电，德国则选择逐步退出核电，扩大可再生能源比重。 不同国家的路线拉扯，直接拖慢了整体转型的推进节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一体化项目负责人吕运谋表示，欧洲目前的这个绿色转型的进程是明显放缓了的，很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呢，也面临着大幅的缩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更加重要的是，面对极端的天气事件和极端的气候灾害，欧洲的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有限。野火近年来年年都会到访欧洲，但是目前看欧盟和各国政府并无成熟的应对方案，它的应对能力呢没有实质性的提升。极端高温给欧洲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短期气候危机，更是一次对能源体系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检验。 那么这场危机对正在推进绿色转型的欧洲究竟意味着什么？吕运谋表示，高温它不仅是一个气候问题，更有可能体现为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问题。系统性的风险呢，那则需要用系统性的方法去应对。绿色转型进程的放缓，它是欧洲部分政治力量打着这个提高竞争力的旗号推动的一个进程，但是它事实上未见得会有助于欧洲提高竞争力。相反呢，它可能会导致欧洲错失一个新的
1: 比较重要的经济增长动能。我认为欧洲也应该从事后应对向前瞻性预防进行转换，包括通过增加前期投资，增加社会、国家和普通民众在极端气候之前的这个适应能力，这样才能增加欧洲整体的社会韧性，而非总是在这个灾难爆发之后手忙脚乱的应对。
3: 好，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的走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82点，上涨1.41%，成交额1.11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704点，上涨2.44%，成交额1.27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740点，上涨3.14%，成交额6290亿元。从盘面上来看，电子、化学品、培育、钻石、半导体等方向涨幅居前，白酒、游戏、影视院线等方向跌幅居前。
2: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34%，报25453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1.19%，报8439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7%，报4161点。
3: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上涨0.74%，报69220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0.07%，报9073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96%，报13721点；韩国股市休市。
2: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767点，上涨0.16%；法国卡克斯零指数目前报8630点，下跌0.08%；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6466点，上涨0.1%。
3: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财讯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夏青、田方玉，导播夏青、求雪，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如何守护。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浮沉。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时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5: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期间，未成年人上网时长明显增加，网络社交、游戏充值、账号交易等场景中的风险随之暴露。一方面，部分网游平台实名认证机制落实不到位，未成年人得以轻易规避防沉迷限制，进行大额游戏充值；而家长事后申请退款时，则面临举证难度大、审核周期长、退款比例低等困境。另一方面，不法分子盯上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渴望获取游戏福利的心理，以免费领取皮肤、低价充值为噱头，布设骗局，诱导孩子泄露账号密码、支付验证码，甚至私自操作转账，由此导致一些孩子的零花钱被骗，部分家长银行卡遭盗刷，给家庭造成直接财产损失。天天315本期聚焦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如何守护。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暑假里不少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家长的心情也随着一块手机屏幕起起落落。任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经常不在家，可是他最近因为13岁的女儿迷上了一款叫做《我的休闲时光》的游戏，正在生气和发愁。他发现女儿偷偷用妈妈的手机给游戏充值了2800多元。任先生了解到，这款游戏的设计很有针对性，孩子进行游戏登录的时候，只需要选择通过微信账号进入，不需要身份验证，充值支付的时候也只需要输入支付密码，无需人脸识别。他联系付款记录当中显示的广东欢泰科技有限公司，可是对方一开始只同意退回1800元。
2: 我女儿手机绑定的是我老婆的身份证还有实名制认证的，我女儿玩的那个叫《我的休闲时光》，充值的时候我老婆一下就收到那个银行扣款的短信了，充值了是2800多。你点击那个游戏，然后它有两个登录方式，一个是手机号码验证，就是你输入手机号会给你那个手机上发一个短信，一个验证码你才能登录，另外一个就是用微信直接就可以登录，不需要任何验证。我的休闲时光那款游戏我查过，特别有针对性，专门针对的就是18岁以下的，而且指定的是小女孩，怎么说，化妆啊，或者是那个家庭什么布局装修啊之类的，那种专属小女孩的一款游戏。
1: 任先生向游戏公司提供了对方要求的一系列个人信息和证据，又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可是他每次投诉之后，在监管部门的调解之下，游戏公司就在原来协商的金额上再多加一点点。任先生感觉身心俱疲，考虑到游戏公司的运营成本，他希望能够退回2500元，但是双方一直都没有能够协商成功。
2: 让我提交了孩子充值的凭证，还有账号的信息，就是我跟孩子的关系、户口本啊，还有证明材料。欢泰那边给我打电话过来说，那个核实完了，一共是2800多块钱。他说给我退1800，我说那肯定不行。他说啊，我沟通了，开发商不同意，就是那个广州卓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说只能给退他1800。然后我就往东莞那边打了那个12345，我就投诉他了。我投诉完了之后没两天，然后说那个经过协商。能给我退2090多，我说你这样，我说你肯定也是有那个人工成本，咱都互相理解。我说2800多，你退我2500就行。他始终就不同意。后来我找到了他们附近的那个派出所，派出所的那个警长也到他们公司去了，他公司的客服又给我打电话来了，这次就说能给我退2190多了又。
1: 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是，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登录限制玩游戏。浙江宁波的吴女士发现自己13岁的女儿冒用身份证注册了一款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的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短短3个月的时间，女儿就在游戏里面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并且控制账号之后，女儿又在网络上购买成品号继续玩，前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块钱。
3: 在4月份的时候，她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她又消费了大概有1万块。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恋与深空》里面有四个男生嘛，那个齐豫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
1: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经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是另外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是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4: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比如说在网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
1: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分析，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因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的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的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不是彻底的禁止。
5: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同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也有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社交等服务中的单次及单日累计消费金额，并禁止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部金柏阳认为，为促进网络游戏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降低有关消费纠纷，网络游戏平台应该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妥善处理投诉。
6: 对于家长提出的未成年人充值退款诉求，应予以高度重视，完善投诉处理机制，优化退款服务流程，提升客服接诉水平，及时回应消费者诉求。对于有充分证据证明确系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超出其认知与支付能力进行的大额充值，应当依法依规积极办理退款，不得推诿拖延。
1: 中消协提示，日常生活中家长应该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银行卡以及各类支付密码，关闭或者审慎使用手机支付工具当中的小额免密支付功能，从源头减少意外支付的风险。 定期检查账户交易记录，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发生未成年人未经同意大额充值的情况，应该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包括充值记录、支付凭证、游戏账号信息，能够证明充值行为系未成年人操作的相关聊天记录或者是视频等，以便依法维权。
6: 发现问题后，应及时与游戏运营企业官方客服联系，明确表达诉求，理性沟通。如协商不成，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直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1: 此外，不法分子盯上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渴望获取游戏福利的心理，以免费领取皮肤、低价充值由头来布设骗局，诱导孩子泄露账号密码、支付验证码，甚至私自操作转账等等，由此导致一些孩子的零花钱被骗，部分家长银行卡遭遇盗刷，给部分的家庭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天天315节目编辑梳理了暑期中小学生高发游戏诈骗套路与防范指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游戏诈骗套路主要分为五个类型：一、低价充值、免费皮肤骗局。诈骗分子宣称超低折扣充值游戏点券，免费赠送限定皮肤，以需要缴纳激活费、押金、验证资金为由，诱导孩子小额转账，一旦付款，对方立刻拉黑消失，钱财打水漂。二、游戏账号租售骗局。诈骗分子主动私信收购、租借游戏账号，以需要验证账号身份、绑定信息为由，套取孩子的 QQ、微信密码及短信验证码，趁机盗取游戏账号内的稀有装备，甚至盗用关联账户资金。三、陌生好友代充骗局。诈骗分子冒充游戏内陌生玩家主动搭讪，声称可以帮忙低价代充、解锁游戏特权，逐步套取家长支付密码、收款二维码等核心信息，悄悄实施盗刷。四、游戏中奖领奖骗局。游戏页面弹窗，私信弹出幸运中奖提示，告知抽到限定皮肤、游戏礼包，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及支付信息领奖。信息泄露后极易遭遇精准诈骗，财产被盗。五、冒充公职人员恐吓骗局。诈骗骗子冒充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以孩子游戏账号违规、涉嫌违法为由进行恐吓施压，诱导孩子私下转账、解冻账号、消除记录、骗取钱财。针对这些骗局，有以下防范要点：一、不用家长账号注册游戏，在家长允许的情况下游戏充值。此外，道具交易只走官方正规渠道，坚决不参与私下交易、私下转账。二、严守信息底线，绝不向陌生人泄露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三、遇到索要账号、钱财、个人信息的陌生人，或遭遇中奖、违规恐吓等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家长。
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上网时长明显增加，网络社交、游戏充值、账号交易等场景中的风险随之暴露。一方面，部分网游平台实名认证机制落实不到位，未成年人得以轻易规避防沉迷限制，进行大额游戏充值；而家长事后申请退款时，则面临举证难度大、审核周期长、退款比例低等困境。另一方面，不法分子盯上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渴望获取游戏福利的心理，以免费领取皮肤、低价充值为噱头，布设骗局，诱导孩子泄露账号密码、支付验证码，甚至私自操作转账，由此导致一些孩子的零花钱被骗，部分家长银行卡遭盗刷，给家庭造成直接财产损失。天天315本期聚焦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如何守护。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嗯，欢迎您。那么在未成年人未经家长同意进行游戏大额充值的这个纠纷当中啊，法律上到底是怎么样来认定这笔充值行为的效力的？如果家长主张退款的话，那么需要拿出哪些关键的证据呢？
9: 未成年人网络大额消费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涉及我国的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还有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有些地方性法规也有类似的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特殊的制度性的规定。那么依据我国的民法典以及相关的法律的规定，18岁以下要分成两档，8周岁为一个档，叫8周岁以下，那么叫做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事务都是要由他的法定代理人，那么我们一般认为是相关的监护人，也很多时候实践中就是他的父母来进行实施。还有一类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8岁到18岁之间，那么在法律上把它认定为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只能从事和他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且他这些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法定代理人或者是相关的人员的同意或者追认，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相应的可能就不发生法律效力。那么也就是说，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额充值明显超出其年龄智力，未经家长，就是他的父母的同意或者其他的监护人的同意追认，那么就是效力的待定。这个时候家长如果拒绝追认，那么合同就不发生法律的效力，平台应当返还相关的价款。相应的，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的要求，限制行为能力人就8周岁到18周岁，未经监护人同意进行付费游戏打赏支出等等和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这些款项，监护人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相应的实践中，家长或者说监护人的他的举证责任是比较重的。比如说，首先你要证明那个未成年人这个年龄证明，你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有可能是你的户口簿，有可能是你如果孩子已经办了身份证，那还要提交身份证，有关账号实际是由未成年人使用的记录，这点在实务中是相当的困难。然后有关充值订单支付的流水，这个还容易一些。然后还有家长说我不知情也没有追认这种陈述，平台没有落实相关的用户实名核验的证据，这一系列要环环相扣，才有可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1: 嗯，在消费者任先生的案例当中，游戏只是用微信一键登录，不需要做人脸识别就放开充值，那么游戏平台没有落实实名认证消费核验的这个义务，那么他应该要承担一个怎样的一个责任呢？
9: 而首先我们就是实名核验这个制度，或者说叫网络实名制，我们就是很早以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逐渐的法律化、制度化，更多的是我们的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都相应的延续了网络安全法的有关身份核验的有关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很多时候是网络游戏开发者或者说相关的网络平台，他应当落实法定的实名认证和这种相关的核验的义务。当然法律规定本身对技术是中立的，是开放的，在实践中相关的经营者都会采取多种方式来进行验证，而不能说像本案中仅仅的一个短信的验证，或者是通过微信的跳转，然后底下罗列几个可能很冗长的推卸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那么事实上如果造成了批量性的未成年人的这种进入，那么显然相关的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是没有尽到法定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行政责任从责令改正、罚款，一直到暂停业务等等，那么都有相应的 行政责任。主持人，
1: 嗯，我们也看到也有未成年人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已经完成实名的游戏成品号，从而绕过防沉迷和年龄限制来继续充值。那么售卖成品号的商家和交易平台，您认为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对于企业游戏企业来说，有没有这个义务去清理这一类的账号交易呢？
9: 应该说这种相关的经营者出售已经实名的成品号，帮助未成年人或者其他人绕过实名制、防沉迷等等的法律规定的机制，那么实际上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而且明知购买的人是未成年人仍出售，那么构成实际上是构成帮助侵权，那么他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当然如果是虚假宣传，那么涉及到消防法55条要退一赔三的。相应的交易平台或者是网络平台，他如果未经审核下架履行相应的报告义务，那么按照电商法律有关规定是要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相应的责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对于互联网上已经存在的这种规避网络实名验证服务这项的非法的交易进行一种专项的治理活动，那么必要的时候不仅要追究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必要的时候也要需要研究探讨是否适用比如说非法经营罪这样的罪名来追究相关经营者或者行为人其刑事责任，以彻底遏制这种严重破坏网络实名制度的侵权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主持人，
1: 在前面的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家长就是退款谈判当中遇到平台一点一点的提高退款金额，久拖不决的这种情况真的不是一位家长遇到。那么作为家长，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遇到这种协商拉锯的情况，有没有合法有效的维权的路径能够让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
9: 那么除了我们向12315进行投诉以外，或者12345投诉以外，那么有关网络方面可以拨打12377举报平台，那么是要求追究，请注意要求追究相关经营者未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义务。当然网络游戏还涉及到新闻出版、文旅等等，还包括消协等等，这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因为新闻出版、文旅，特别是新闻出版，它涉及到网络游戏版号管理，那么也是要求进行行政调查、行政处罚，而不要简单的接受相关的行政调解或者说是对方的调解。那么我们的要求，因为这种情况往往是相关的经营者存在大规模系统性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破坏网络实名制度的这样的行为，应该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治理，而不应该在个案中进行和稀泥式的调解。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富江，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每周六12点到13点的节目已经登录央视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天天315。另外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点30分，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2: 行啊，
1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4: 这手机给退了，
13: 这手机是假的。
11: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1: 天天三幺五，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哦呀，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寻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亲亲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
4: 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
5: 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6: 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
3: 大家好，我是国华，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先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 12.8 万部微短剧中， AI 制作占了 95%， 但三个月后这个数字降到了 64%， 真人剧在回潮。发生了什么？是技术的问题，还是观众用脚投票了呢？有人说，视频生成模型让创作门槛正在归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当 AI 能批量生产内容时，人到底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沈倩。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杭州六小龙之一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柠檬影视好友本领厂牌总经理郑安迪。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共同探讨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如何影响 AI 微短剧行业。
10: 场地生成模型其实是为了解决目前短剧画面的不稳定性。那如果说我要成功的让这个 AI 短剧很精致的话，是既有咱们的这个场地生成模型，然后视频生成模型又很好的话，就可以很好了，还是说我们技术上还需要什么？
5: 从我们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要求是85分的一个短剧，那么有您刚才说的那两个点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这种产品，只要很少的微调就能达到这个85分水平。但是呢，如果你的水平要求是90分、95分呢，肯定在做完这些片段之后，还要去后期做一些加工，它不太能完全只靠抽卡和抽卡以后的拼接就能实现一个90分的作品。在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模型在迭代1到2个版本之后，有可能我们会达到90分的水平吧。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这个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他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我觉得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10: 嗯，明白，尤其那种艺术感。
5: 对，所以做一个作品可以，但是这个作品做完你非常的火爆，然后大家都很爱看，这个里面它就是两个大的挑战还是不太好解决。第一个我觉得尤其不好解决的是剧本。就剧本才是一个剧的核心，但剧本不好，这个东西就不好看。但是剧本这个东西不是视频生成模型可以解决的，剧本这是需要创意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核心的点。
10: 对
5: 对，
10: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 AI 短剧陷入了叫数量繁荣，质量平庸。
5: 我觉得这个就是剧本的一个问题导致的一个点，更长的时长，在这个时长内保持一致性，然后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有可控性，然后它物理规律的保持能够更好，然后不至于出现很多的穿帮，然后这个是视频生成模型它要发展的方向。然后至于说，如果说我要能够很好的在人不要太多干预的情况下，就 agent 能做一个好的短剧，那么它整体是需要调用视频模型以及其他很多个模型在一起组成一个比较好的 agent 的产品，它才能够实现您说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整体性的体验。
10: 那现在质变及突破了哪一些？
5: 它其实我觉得几个点，第一个是它的确是能够接收更多的控制参数，包括最近的 CDance 2.5 它甚至能够把一些 3D 的参数作为输入， 给到这个模型，然后让它去在控制性上能够实现这个更好的控制性。所以我觉得它近半年主要的突破是在于，第一个是它能容纳更多的输入参数，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第二个是它在对这些参数的可控和遵循上是比较好的，它有个突破。第三个是它对于这种穿帮的这种问题是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它的确在物理规律的不违和上是有一个更好的遵循。
3: 今年应该在这个基础上不算拐点吧？
5: 我理解它去年十二月份的确出现了一个拐点，就是去年十二月份呢，视频生成模型基本上包括 Sora 2都是一个不怎么可用的状态，但是 CDance 这个模型的出现以及后面我们看到 Happy House 以及这个一些像 Minimax 这个模型呢，它的确是相比25年它是有一个质变的突破的。
10: 我们之前会有一个法则叫955法则，就是说 95% 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而只有 5% 能活下来。那您觉得在 AI 时代还成立吗？
4: 我觉得这个比例变得更两极了吧。我现在觉得可能 99% 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 1% 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
10: 您说的是 AI 微短剧是吗？
4: 对， AI 微短剧，是的是的，变得更加的残酷。
10: 其实一定程度上这个比例的变大是因为制作门槛低了，更多的一些可能随便做一做就上线的这种产品会更多，所以才会让这个比例变成这样，对吧？
4: 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大模型它的降低门槛是不是说对制作机构降低了，而是对所有人。所以其实但凡你是一个个体，你稍微有点内容的想法，比如说以前大家都可以只要有笔我就可以写个小说，那现在在大模型的情况下，你把大模型当成这个笔，所以就是我只要是个有故事想法的人，我可能都可以制作一部 AI 的剧或者 AI 的短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相当于这个能人志士在这个范围里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肯定是只能有更少的非常极致的好的内容才能被大家看见。
10: 您刚刚说到小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从过去观察复制然后给现在参考的一个规律。其实网络文学应该在前些年也很火，可能也是谁谁都能写，但是我觉得它到发展到现在依旧头部的还是头部的，后来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竞争激烈，或者说大家没有那么多人说我想写我就去写，其实好像又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市场状态，是吧？
4: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节奏就像你讲的这个内容为王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AI 时代或者下一个时代它只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的 AI 人才比如说上一个时代，也不是上一个时代，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做创作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比如说你这个编剧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编剧，你是个特别厉害的导演，我把大家凑到一起，我们只要大家是一个能够互相理解对方想要什么的，我很有可能就能创作出来一个好的作品但是到了 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就是我可能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我甚至自己还能制作，我还能自己剪辑他对于这个人才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再隔个一年再回来看，可能确实又只有这些复合型的人才他留下来了，也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小说过了两三年之后仍旧能打的还是头部的那几个人。
3: 随着视频生成模型技术的不断迭代，您觉得当制作的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归零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
6: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技术越来越扁平化，就大家都可以去参与 对创作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我觉得未来我们受欢迎的作品会分成两类，一类是高端的精品化的高质量的作品，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接地气的，我们现在可能是接近类似于新大众文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人人都是编剧，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来创作但是与此同时呢，真正的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作品还是需要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创作者来参与，来更多的来参与其中吧。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招兵买马的时候，或者一些剧组在招人的时候，他们也更希望能够招到一些有实拍经验的这样的一些业内的有丰富原来扎实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人来从事今天的短剧的一个创作。因为事实上就像我前面说的，虽然手段和技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它创作的底层逻辑它是不变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仍然是需要好的 编剧的思维，需要好的导演的思维，需要好的一个视觉设计的思维等等等等。只不过原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团队啊，或者好几个团队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现在技术扁平化了之后，也许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拥有这些思维的话，他就能够完成一部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10: 如果现在有一个想要从事传媒行业的年轻人，您会跟他们说什么？结合我们目前学校的培养模式来讲，哪些课它在消失，哪些新的课程又会新增？目前学校针对行业如今这样的变革来讲，它改变了些什么？
6: 对于编剧导演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好的剧本，好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对于学编剧学导演的来说，他们要做得更深，要学得更深更扎实才对。只不过 AI 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帮助他们在行业里面走得更远。未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好的精品的 AI 短剧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编剧、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的他的主创，都是要真正能够是懂得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我们年轻人的学习应该是一个更加综合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他应该成为会表演的编剧啊，或者说懂得人物设计的一个演员啊等等。要更综合的去看待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每个人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更综合的思维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人才吧。
10: 其实发现规律又比较相似，从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六边形战士，会前期会后期。那可能因为视频生成模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表演也一样，就像我们从事影视行业，可能人人都是多面手，全部都懂。
6: 没错，从现在学校的课程设置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就是产教融合。我们会和企业结合，和行业和产业结合，把我们的课程能够真正的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能够我们的行业和产业结合更紧密。我觉得未来单纯的传递一些知识的这些课程会越来越少，更多的课程呢会是与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和实际项目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能够教会我们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课程为主。
10: 终究还是回到综合能力这个词。
6: 对对对。
10: 接下来您觉得视频模型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功能或者新的完善吧？
5: 我自己感觉下一代应该还是要进一步去追求可控性的提升，因为影视级的视频制作跟短剧级别的视频制作品质上还是要求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视频模型呢，做这种短剧级别的这种相对中配的这种视频应该说是 OK 的，是满足的，但是影视级别还是不够的。影视级别就是质感，然后包括整个的这种分辨率，以及包括对这个可控性的极致的一个要求。就它 CDANCE2.5 它的迭代方向以及下一代迭代方向，它是在追求影视级的效果。场地的场景的资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的语言和人在语言上的这种描述是很难把一个事情影视的这种输入给说清楚的，所以影视的输入一定是一个非常多模态的输入，它需要语言，也就是剧本，它需要那个很多的参考图，需要 3D 场景资产，然后甚至 3D 场景资产里面的资产的精细度都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影视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产出。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工作是去采集很多的这种像包括甘肃的永泰古城这样的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一个实际的这种古代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把它的资产用 3D 的方式记录，然后包括在这个 3D 的基础上再去对它的场景进行一些生成式的改动，然后把它们作为一个输入给灌到这个视频生成模型里面作为控制条件，然后这个是能够提升它的很大的一个上限，就是说它表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人是没法描述这件事情的，你只能是用多模态包括图片的方式去通过它来输入这个东西。这些比较优质的关键的这种场景的采集，我们叫它空间重建技术。用户在这个基础上或者说凭空他要描述一些场景，然后对这个场景要做精细化的控制，我们叫空间生成技术。然后通过我们的空间

0: 警示级的效果啊，这些点，我们更多的就是对它这个空间有一个更强的一种预测，然后预测完以后作为更好的输入。然后对于视频生成模型呢，我认为它也会在空间及时性保持上会有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它这样的话对输入的要求或者说对输入的这种量的要求会降低，那么大家可能会往这个同一个方向去收敛。
1: 从您创作的角度来看，如果视频生成时长真的到时候能够拉到2分钟的时候，对于短剧的叙事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我觉得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短剧的叙事方式会从一种碎片式的卡点回到一个更追求人物发展的逻辑和故事发展的逻辑的这样的一种方面来。因为之前受限于生成的时长，我们会把短剧拆成十几秒、十几秒的这样的一个段落。那在生成十几秒的段落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会去考虑画面的效果啊，一些视觉上的刺激性啊，包括会依靠每一个段落的它的一个结尾的反转，或者说它的一些刺激吧，来讲故事。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叙事的方式它是断裂的，所以呢，可能在整体的一个叙事上会有所损害。如果是未来我们单段的输出能够达到2分钟的话，这个时长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一个完整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的发展，或者说人物的情绪的起伏和人一个人物的连续的动作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对于整个的一个短剧的叙事来说，肯定是更有利的。当然，也不是说能稳定到2分钟之后，我们所有的内容都要拍成长镜头，只不过是导演可以多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他该切的时候还是得切，该留的时候可以留啊。所以其实事实上，未来对于创作者来说，他的要求也更多了啊，要求也更高了。他不能只是盯着视觉的效果或者整个的一个视觉的完成度，要更多的去考虑人物和环境的一个发展啊，故事的一个发展，人物情绪的一个连贯的发展。
1: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真的能够拉到2分钟的时候，其实制作成本或制作效率会提高，制作成本会降低？
2: 我们目前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又带来了一个话题。你就拿我们抽卡来说，我们现在15秒或者30秒抽卡，我们觉得这一段不好的话，我们重抽啊，是15秒或者30秒的成本，再来一遍。但是如果是未来是2分钟的话，那可能就是整个的2分钟要重来一遍。
1: 不同的角度吧。
2: 可能也会带来，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但是总体来说，随着模型能力不断的增长啊，总体来说，我认为成本未来肯定是往下走的。
1: 也请您展望一下，未来随着视频生成模型的迭代，短剧甚至说影视行业会变成什么样？那我们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说这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
2: 我觉得未来短剧，包括整个影视行业，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分层的一个格局。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一端是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的表达的作品。它也许是追求极致的真实感，也许是追求更艺术的表达，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另一端呢，就是非常海量的、标准化的、轻量化的，能够满足大众碎片化娱乐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两端会非常多，中间的那些作品相对来说会它的空间会被压缩啊，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分层的格局。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短剧和影视行业的未来的创作的发展来看，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AI 会成为我们的伴侣啊，我们会共同来进行创作。那关于人到底是成本还是护城河，我觉得对我来说，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人绝对不会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而是这个行业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一个护城河。因为，技术再迭代啊，模型再强大，但是事实上， 每一个创作者他独特的一个生命体验。

0: 和他独特的对世界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是最最珍贵的一个财富，然后我相信也是最最会能够吸引到我们观众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人感。所以虽然影视行业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经过了无数次的革新，事实上技术已经革新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吸引观众的内核，我们讲故事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表达人的温度，人的观察，人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行业永远不变的一个根基。
1: 任总，
2: 我觉得整个短剧甚至到影视行业吧，最终只会留下故事。我们不讨论它到底是 AI 的技术来生成，还是一个真人拍摄来生成，还是可能未来的新技术来生成，我觉得最后它只会留下故事。那么在只会留下故事的情况下，说白了，这个人是这个的载体，就是一个人他创造出来的故事是最后大家能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后一个问题说到说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我个人肯定是更偏向于我认为人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除了前面提到说人是这个创造故事的人，还有一个很重点的是，我觉得只有人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山川河流，比如说爱与不爱，这些东西是 AI 其实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AI 可以帮你去写一个故事，创造一个故事，但是其实里边的情感流动和最终要对它下判断是否喜欢这个故事，不喜欢这个故事，还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恐慌这个事情，因为它一定是这个行业最终能留下的东西。
3: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微短剧行业而言，人到底是要压缩的成本，还是最后的护城河呢？答案可能不在技术参数里，而在观众心里。当观众在千万部 AI 生成的短剧里依然会被某些剧集戳中泪点时，那些拥有温度的剧集可能就是我们的灯塔。AI 微短剧的下一个版本号会更新到几点零，我们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故事还在被讲述，人的温度就是那个永不降级的底层系统。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7: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6: 是
7: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3: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对于每天在办公室久坐的职场人来说，健康问题总在不经意间找上门来。对着电脑久了，没注意坐姿，颈肩腰部都不舒服，被项目会议追着跑，精神一直紧绷，连喘口气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明明已经很累了，还硬撑着高性能状态，最后反而没了效率，失去了健康。其实职场人的健康不用大动干戈，日常里就能找到快速充电的方法。坐着的时候调整姿势，可以有效缓解身体负担。工作间隙看几分钟窗外的绿色，能给精神快速松绑。觉得累了，可以像手机低电量那样切换节能模式，千万别硬扛。相信通过学习一些健康的小技巧，能够帮助你在忙碌工作中保持一个好的身心状态。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职场人的日常健康快充法。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现代人每天坐的时间最长，可是时间久了，身体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要知道，正确坐姿与健康息息相关。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文章，你坐对了吗？现代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动作是什么？非坐着莫属。静坐时，我们的臀部看似就是放在座椅上，并没有受到外界强加的负担或者压力。但时间长了，很多人表示臀部开始疼了。这真的只是因为坐的时间长或者椅子不合适吗？不一定，还可能是因为你不会坐。坐姿根据不同的身体姿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坐在自己的坐骨上，另一类呢是坐在自己的尾骨上。坐骨位于骨盆的下部，如果用手触摸臀部正下方的屁股尖就属于坐骨，它叫做坐骨结节。而尾骨位于骶骨的下方，是脊柱末端的三角形骨，由3到5块椎骨融合而成。一般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尾巴逐渐退化，最后就成了残留的尾骨。那么该如何区分是坐在了坐骨上还是尾骨上呢？看坐姿就能分辨清楚。坐在坐骨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端坐。端坐通常指的是身体端然正坐，脊背和脖梗都要挺直，不可低头或含胸。身体既不能向左或向右歪，也不能前俯或者后仰，双眼自然平视前方。这种坐姿有点类似人们常说的坐如钟。那如果是坐在尾骨上，坐姿就没有那么端正了，通常比较随意，身体会不自觉地向后倾斜，臀部重心明显后移，背部也是弓起来的形态，多多少少有一点呈蜷缩状。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坐在坐骨上。当人体处于坐姿时，我们的身体主要由脚、腿、骨盆和脊柱支撑，而躯干上部的大部分负荷是由腰椎、骶骨和椎间盘来承担的。而臀部作为与座位接触面积最大的部位，其承受的来自上半身的压力可想而知。由于坐骨承担着支撑上身大部分重量的重任，所以坐骨十分厚实坚固。通常只要我们端坐，那么坐骨结节就能够完美的贴合椅子，人体也会感到比较舒适。如果我们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后仰，这个时候尾骨会接触到椅子，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都压在尾骨上。尾骨没有坐骨结节那么厚实，尤其是尾骨尖相对比较薄，当尾骨和椅子反复摩擦，就会给尾骨带来一定的损伤，长此以往，尾骨就会隐隐作痛。此外，这种不良的坐姿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深陷其中，最后更难回归正确的坐姿，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 虽说比较推荐的坐姿是端坐，但也要注意时间。202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行为营养与体育活动杂志》上的论文，研究了我国平均年龄为 65.4 岁的居民，睡眠、久坐、轻度体力活动、中度至剧烈体力活动的时间。结果显示，人们静坐的时间达到了每天 8.8 小时。除去睡眠时间，在记录的清醒时间内，人们54%的时间都在坐着。年轻人久坐的时间也只长不短。2023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上，一项青少年久坐时间累积效应和日后心脏损害的研究发现，11岁、15岁、24岁三个年龄层次人群每天久坐的平均时间分别为 6.03 小时、7.9 小时、8.85 小时。坐的时间长了，首先受伤的是我们的臀部，久坐后有可能出现坐骨神经痛的情形。长时间保持坐姿状态，腰椎两侧的肌肉张力不平衡，就会引发肌肉韧带劳损，严重者突出的椎间盘组织会压迫腰椎的神经根，受坐骨神经支配的臀部和腿部后侧就会出现疼痛感。当人们站立或行走的时候，压迫还会进一步加重，坐骨神经痛也会愈演愈烈。即便腰椎不出问题，久坐也会让臀部的梨状肌处于紧绷状态，它会压迫坐骨神经，人们同样会感到臀部疼痛。臀部疼痛都还是轻的，臀部或许早已死了，这便是死臀综合征。长时间坐着，臀肌的活跃度会逐渐下降，不仅如此，大脑也会慢慢习惯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发出的神经信号越来越微弱，臀肌会渐渐忘记该如何收缩，最后导致臀肌功能的丧失。久坐不仅臀部受不了，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出问题。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上发表的研究显示，每天久坐超过6小时的人群，相较每天久坐不超过2小时的人，患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哮喘、慢性肾脏病等12种慢性病的风险会上升 26%。如果将每天久坐的时间减少到6小时以下，可以有效预防 3.7% 到 22.1% 的慢性病。对于现在的打工人来说，伏案工作无法避免，可以换个思路，选择站立式办公或者二者交替进行，这样完全不用担心久坐给身体带来的损伤。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实际的做法还是时刻提醒自己坐在坐骨上，而且不要久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指南，成年人应该限制久坐时间，多进行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每周应该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的剧烈强度有氧活动。

0: 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职场人的日常健康快充法。手机剩20%的电量会自动开启低电量模式续航，那么身处快节奏生活的我们呢？接下来我就带领朋友们一起去探寻人类的低电量生存之道。作者：燕乔。

暮色中我掏出手机，右上角一个数字跳出来，剩余电量20%，系统自动进入低电量模式，屏幕暗了几分，动画简化了，后台应用程序活动悄然冻结。这个小小的电子设备以退为进，可以延长40%的续航时间。人类发明的机器会节能，那么处在现代社会的人类有没有低电量生存模式呢？低能耗的生存哲学，古人在大自然中早有洞见。名人林萌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写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可能源于一则民间故事。有个老汉把山分给两个儿子，小儿子红山伐进西岗树木烧炭，暴雨一来便颗粒无收；大儿子青山伐裂留忧，栽新苗垦荒地，造就山清水秀之境。资源有限，保持养精蓄锐的能力是良性循环的前提。陶渊明把对生态的理解转化到自身，在看清欲行宇内复几时的生命有限性之后，毅然辞官归隐。他降低在社交与物欲上的消耗，换取采菊东篱下的精神续航，在低能耗中保护心灵的青山。生命就像干电池，充电不易却消耗快，要随时保养节省。2020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篇微生物学研究论文，指出在能量贫乏的深海沉积物中，有微生物群落维持了长达1.015亿年的代谢潜力。也就是说，地球上有那么一部分微生物在海底可以存活超过1亿年。这些细胞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功率水平工作，刷新了生命存续的能量消耗下限。原来活着可以如此低能耗。与此相反，我们正陷入一场永不断电的奔跑竞赛，持续高亢终将触发精神电池的过热保护。高强度的工作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往带有乡村、河谷、丛林元素的休闲场景，以放松疲惫的身体和大脑。近几年，连综艺真人秀都在追求向往的生活，一顿饭，一杯茶，一场星空下的夜话，或者农家院里的收获。停下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双脚自由行走的时候，也是生命机器低能耗运行的休憩。如果没有条件出游，或许发呆放空也是一种调节方式。青山常在的秘诀，不过是春种秋收的耐心与不燃尽每一寸土壤的清醒。低电量生存绝非退缩，而是存续之道。就如深海微生物在永恒的黑暗中，以微弱的能量注解着神奇的韧性。适时降频不代表溃败，而是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聚焦。在满格时储备清醒，在告罄时懂得节制，真正的续航力永远来自对生命的敬畏。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你知道吗？哪怕只是看几分钟窗外的绿色，也能够带来身心舒适。这是因为人对自然有本能渴望。森林能激活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人平静，同时还能通过植物

一次绿色的休息，哪怕只有几分钟，哪怕只是看看窗外的绿色，或者贴在墙上的自然景观海报，也足以产生有益身心的效果。其背后的原因，总体来说就是，人类曾经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后来才逐渐与它疏远。人对自然有着本能的渴望。森林带来的平静感，源自我们大脑中最古老的一部分，也就是自主神经系统。它不受我们的意志控制，负责调节机体的生命活动。这个系统有两大分支，就是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组成。当人处于恐惧、愤怒的情绪或者感到压力时，交感神经系统会被激活，它刺激位于肾脏上方的肾上腺，向全身释放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为身体提供行动所需要的能量。此时大脑处于警觉状态，随时准备战斗或者逃跑。相反，当人处于休息的状态时，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让机体的生命机能得到恢复，它指挥身体降低心率、放慢呼吸、降低血压。正是在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下，人们才能够在行动后放松、消化以及入眠。正是通过自主神经系统，森林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了强大的有益作用。当人们身处森林中的时候，副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身体的生理活动整体放慢，整个人逐渐平静下来，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一种焕然一新的舒适感。仅仅一次森林漫步就具备这样的一种魔力，使人平静下来，减缓呼吸的节奏和心率。近期的研究还表明，这些作用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明显。在一项针对45到86岁人群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为受试者配备了心脏活动监测设备。在森林中漫步后，数据显示他们的心率和血压都显著下降。此外，森林的空气中富含一类特殊的有机分子，就是植物杀菌素，它是树木释放到空气中的有机化合物的混合体，其主要作用是保护植物免受有害细菌或者真菌的攻击。这类物质对人类同样有益。厨房里的很多食材都含有植物杀菌素，例如大蒜中就含有一种非常强效的植物杀菌素——大蒜素。它的特点是气味浓烈，而且对细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因此，把在林中漫步视为一种天然抗生素疗法，也并没有夸大其词。森林的芳香气味还对免疫系统有益处。科学家曾经研究植物杀菌素对一类参与免疫的白细胞的影响。这类白细胞被称为自然杀伤细胞，因为它们能够识别并杀死病变细胞，如癌细胞或者感染病毒的细胞。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每天在森林中散步大约6小时，并且在散步的前后对其血液采样。结果显示，仅仅过了2天，受试者血液中的自然杀伤细胞数量就增加了50%。更令人惊喜的是，这种增长在1个月后仍然明显可测。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还能作用于反刍心理，也就是反复回顾负面事件的习惯。负面想法的精神入侵有的时候会持续几天几夜。在极端情况下，顽固的念头会变得非常严重。精神科医生称之为广泛性焦虑症，它是某些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的一种已知表现。研究人员发现，一次大约1个小时的森林漫步可以显著减少这种反刍心理。科学家将受试者分为2组，一组沿着一条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行走，另一组在一片点缀着橡树和灌木丛的草地上散步。两组

测试均持续90分钟。随后受试者完成一份自我评估问卷，结果表明，在自然中漫步的受试者心情普遍比在城市中行走的对照组要好。这一发现也得到了其他多项研究的证实。归根结底，大自然能让人面对真实的自己。在一片安静的森林中，我们能够发现被日常喧嚣和琐事淹没的思绪和感觉。支持这一观点的现代科学，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古人早就知道的好处。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曹操就成了脸谱化的奸诈的代表。但是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也仍然显示出其爱财的本性和求贤若渴的作风。特别是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个曹操，那就是诗人曹操。今天我们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品味诗词里的山河岁月。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一个人喝闷酒总不是好办法，于是开始想起久违的友人们来。你那黑衣衫啊，虽然普普通通，却叫我十分想念。于是摆起了酒宴，弹奏起琴瑟，吹起笙竽，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的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操希望通过这首诗达到的目的。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天下一知第六集，当 AI 能写绘画，它靠的是什么？当大模型流畅，文字创作，文生图随手出大片， AI 视频快速生成已经成为日常，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生成式 AI， 却很少深究它背后的运行逻辑。文字生成图片，文字生成视频，依靠什么核心技术实现 AI 的真正价值，又藏在哪些底层逻辑里？这一期我们继续精读天下一知，拆解注意力机制与扩散模型的工作原理，读懂图文视频生成的底层逻辑，解锁 AI 智能体与智能体工作流的奥秘。
5: 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现在生成式 AI 它所使用的先进的那种架构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它究竟先进在哪儿，咱就来展开说一说。我们举个特别生活化的例子，当我们输入内容是今儿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了，那这个时候出门的后面能接的内容就很多了，比如我要出门转转，出门吃饭，出门约朋友，出门钓鱼，甚至极端一点，我要出门淋一场大雨。那么 AI 它是怎么精准选择的呢？答案全靠上下文的信息。这些上下文的信息来自 AI 学习过的海量训练数据，也就是全网的公开文字资料。通过学习数不清的网络文本， AI 会统计出今天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这句话的后面紧跟着不同词语的概率的分布。很明显，今儿天气好，我准备出门淋雨，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几乎不会出现，所以它的概率很低， AI 呢也就不会选择这个答案。那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大语言模型必须用大量数据做训练，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就没法建立可靠的概率判断依据，注意力机制也就没办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啥叫注意力机制啊？这又是对于我来说超纲的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作者呢，在这儿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注意力机制就是让 AI 学会文本当中每一个字，这个字和前面所有文本所关联的关系。因为 AI 的核心任务是预测下一个字，所以它的学习过程本质就是分析已知的文字和前面所有文字的关系模式。机器本身是并不理解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的，但经过优质数据训练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架构，它能够通过分布规律体现出语义之间的关联。那这种能力是注意力机制和大规模数据训练共同实现的。所以读懂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文字的核心逻辑，相信很多朋友会继续好奇了，那咱现在常用的文生图、文生视频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图片和视频生成的关键技术。还是提到了这个 AI 的模型架构，它在文字处理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图片和视频生成依靠的是另一套的主流技术。那目前在文生图 AI 应用当中比较流行的是由某一家海外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研究员发明的扩散模型。从当前的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扩散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是图像生成领域的主导技术。那扩散模型的名字来源于它模拟的真实物理过程。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说呢，一杯清澈的水，我们往里面滴一滴墨水，那这个墨水呢，会慢慢的在清水里面扩散，最终把整杯水染上颜色。 墨水在清水当中的扩散路径是随机的，会受到温度、离子分布多种参数的这个影响。那扩散模型的原理和这个物理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它会先学习图像从清晰到模糊的正向扩散过程，再通过反向操作实现清晰图像的生成。
4: 我们已经了解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内容的核心原理，它能精准预判文字关联，完成文本创作。语言层面的 AI 逻辑我们已然全部理清，接下来自然要把视线转向视觉生成领域。可文字层面的智能逻辑能否直接适配视觉内容的生成需求？我们日常用到的文生图功能背后又藏着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吗？
5: 训练完成之后，文字生成图片就是把训练过程反过来这么一操作。比如我们跟 AI 说，给我生成一张爱因斯坦的卡通图片，系统会按照三步来完成生成。首先呢是语义理解，系统根据文字描述的语义在空间里面定位到对应的路径。其次呢就是路径追踪，找到和爱因斯坦卡通照片相关的路径，最后是逆向生成，沿着这条路径反向操作，从模糊一步步的还原，最终生成清晰的图像。扩散模型的创造力来自庞大的训练数据和强大的组合能力。比如我们让 AI 生成长着两个头的动物的图片，训练数据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图片，它依然能完成生成。为啥呢？因为它核心的原因就是文字处理的能力。系统能精准地理解我们的文字描述，把描述转换成向量来表示，再去空间里面找到对应的路径，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组合不同的路径，生成符合要求的新图像。那这个过程完美体现了生成式 AI 的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频频提到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提示词成了 AI 文字生成图片领域的关键技术。那我们能不能准确有效地描述想要的图像，就直接决定了生成结果的质量。那么既然 AI 可以生成图像，那视频又是怎么生成的呢？作者在这本书里也解释了，一段视频其实就是连续的图片序列，静态图片用简短的文字就能描述，但是视频内容更复杂，需要长篇的文字才能完整说明。咱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影啊，就像电影越长，对应的剧本篇幅也就越长一样。视频生成对 AI 的文字理解能力要求更高了，必须精准理解文字的内容，才能保证生成的图像序列和这个文字含义保持一致。那对 AI 系统来说，图片和视频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多了这么一个时间的维度。具体来说，一个是数据维度扩展，视频数据比图片多了时间维度。第二个呢，就是向量表示更复杂，视频的向量需要同时兼顾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信息。第三个呢，就是核心方法论不变，即便是数据复杂度提升了，依然基于扩散模型的原理运行。作者在这本书里写说，想要实现高质量的文生视频的效果，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文字嵌入质量， AI 对文字描述的理解和向量化的能力是必须足够强的。第二是数据资源质量，训练数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生成的效果。第三是技术实现细节，虽然核心原理是扩散模型，但具体执行当中的优化方案和技术细节决定了最终成品的流畅度和清晰度。
4: 摸清了扩散模型的运作逻辑，我们懂了 AI 如何依托文字描述生成清晰图像，也明白提示词对成像效果的关键作用。单张静态图片的生成逻辑已经揭晓，那连贯流动的视频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视频生成会不会在图像技术的基础上多出更严苛的技术要求呢？
5: 生成式 AI 的出现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但是改变了我们和机器交互的方式，更是展现了机器在创造性任务上的巨大的潜力。从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 AI 模型的架构，它的注意力机制，到扩散模型的图像生成，从文字创造到视频制作，生成式 AI 正在不断重新定义创新的边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成式 AI 的创新本质上依然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它的价值是在海量的可能组合当中快速地找到有意义、有价值的新的组合。那这种能力的实现离不开强大的计算资源，也离不开海量的训练数据以及精心设计的神经网络架构。各位，这个概念还记得吗？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成式 AI 会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它的创造力，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同时，咱也需要深入思考怎么规范使用这项技术，让它的发展方向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如果我们想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审视生成式 AI， 首先要回答三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儿？第二个，它的核心应用场景是什么？第三，它取代的是人类的能力的哪一个维度？那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信息论的角度重新理解技术发展的本质。回顾互联网时代，我们能清晰发现，互联网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它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输效率，让原本需要很久才能获取的信息，瞬间就能传递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但这个呢，也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有活动本质上都是一个不断消除信息熵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又来了一个专业的概念，信息熵。这个熵是左边一个火字旁，右边一个商业的熵啊。反正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词，信息熵。那这个信息熵的这个熵呢，是一个计量单位，用来量化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混乱程度。那消除信息熵，翻译成咱的大白话，就是靠信息把未知变成已知。当人类接收信息的时候，本质就是在消除不确定性。有了确定性，人类活动才有明确的方向。所以信息传输效率的提升意味着信息熵消除的高效化，进而让人类活动的确定性更强，最终推动经济水平和文明水平的发展。这就是互联网的根本价值，更快速地打破信息不对称，更高效地消除信息熵。那么 AI 在这个信息处理链条当中，它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说 AI 能推动经济繁荣，从信息论角度来分析，它必然也是通过提升消除信息熵的效率来实现的。关键在于 AI 消除的是哪一类的信息熵？作者在这儿也给出回答了，答案是以复杂度为代表的信息熵。你看，咱传统机器的优势是精确性，而不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很多领域机器没法取代人类啊，我说的是完全取代人类的原因。但是 AI 的优势恰恰是处理复杂性，哪怕是在精确度上还存在不足，比如大型语言模型在数学计算上就表现一般，但是在处理复杂的理解和生成任务的时候，它的能力就非常的突出。
3: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4: 从文本生成到图像视频创作，生成式 AI 的各类技术原理我们已经逐一拆解，也认清了它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弄懂底层技术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读懂这项技术背后的深层价值逻辑。跳出技术实操层面，生成式 AI 对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它又能为行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全新变革呢？
5: 纵观 AI 的发展历程，我们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 机器学习解决的问题一直朝着自由度从低到高，复杂度从低到高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专家系统只能处理规则明确的简单问题，那现代的这种深度学习的模型已经能胜任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任务了。由此我们能明确 AI 的核心价值，就是它主要用来解决高复杂度的问题。在过去，这些高复杂度问题必须是依靠人类大

0: 科分化就是人类面对知识复杂性的时候做出的智慧选择。比如你的数学好，你的语文好，对吧？你的物理好，你的英语好。而学科这个单位是人为创造的概念，自然界其实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我们拿物理学和化学来举例子，从本质上来说，化学反应也属于物理现象。那化学里的很多术语在量子物理框架之下呢，都能通过方程的不同解来解释。那化学概念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化学思维框架把复杂的函数转化成容易懂的概念，让后续处理更方便，相对复杂度更低。这就说明复杂度是相对的，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简化方式，复杂度会发生明显变化。就像咱解题的时候，有的方法复杂，有的方法简单。学科分化的本质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理解了，所有问题都有多种解决方法，但某一类问题特别适合用一种特定的方法来解决它，把这些特定方法汇总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适合用这套方法论解决的问题和研究对象聚集在一起，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学科了。那这就是我们人类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术业有专攻的智慧选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那既然人类会分工应对复杂问题，生成式 AI 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专业化现象，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智能体。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事儿，作者呢在书里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当我们和大模型对话的时候，可以让它进行角色扮演，比如通过提示词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位物理学家。那经过这样的设置，大模型后续的输出就会更符合物理学家的特征。那这种方式是通过提示词工程让 AI 突出展现某一方面的能力，就像什么呢？一个学过多个学科的中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侧重调用某一科的知识，去掉无关内容的干扰。那这样做呢，只是让 AI 智能体看起来专注于某一方面，但并不能真正提升 AI 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只是选择性突出它原本就具备的能力。那如果想打造能力更强的智能体，就必须采用微调的技术。微调的目标是调整大模型的权重，让它适配某一类特定任务。那以作者的 AI 数字分身为例，它能模仿作者的风格去写科普文章，语言风格高度一致。那在这儿的核心就是数据投喂。作者把自己过往100万字的文稿输入给了模型，最终才能让他的文风和作者完全贴合。但是要注意的是，数据投喂它不是无脑输入，而是一个很讲究技巧的工作。数据的形式、质量、格式都会影响效果。比如说，你想让 AI 擅长数学解题，你输入的数据就要把题目和答案分开，最好加上这种详细的标签，比如说题目分类、知识点拆解，这种就是非常优质的数据标注示例了。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们只要做好微调， AI 就能解决所有复杂的问题呢？答案其实是 no， 不是，是否定的。当前的 AI 训练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即便依靠微调，也没法让 AI 完美解决所有问题。当前 AI 模型训练领域有一个清晰的规律，就是 AI 和人类很像，想精就没法全，想广就没法深。它就像咱打地鼠那个游戏似的，你按一个它就另一个会冒出来。所以微调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现实世界当中的工作科研问题往往都非常的复杂，只依靠微调模型你就想让 AI 拥有强大的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那是很难达到理想效果的啊！咱必须得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在微调没法满足复杂问题解决需求的时候，面对这个局限，行业里找到了更聪明的解决方案，什么呢？就是智能体。

0: 工作流。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我们把它理解一下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不同的擅长解决不同问题的 AI 智能体串联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分工协作完成复杂任务。
1: 我们了解到微调能优化智能体的专项能力，却也发现它无法兼顾全领域，存在能力短板，单纯依靠微调已经难以应对现实中多元复杂的工作场景。我们又该寻找新的解决路径，我们该如何突破单一智能体的局限，让 AI 高效完成复杂全流程任务？有没有一种协同模式能让不同 AI 各司其职，合力攻克难题呢？
0: 咱还是以作者的科普智能体为例，微调只能让他的说话风格像作者，但如果想让 AI 在看到热点科技新闻之后就能输出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然后再生成视频，那这就得需要智能体工作流来完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把工作拆解成七步标准流程。那拢共是哪七步呢？第一步，论文总结，对论文进行全面的总结，提取核心观点和关键信息。第二步，术语识别，在总结内容当中找出生僻的术语。第三步是术语解释，把这些生僻术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明白。这一步还能拆分成搜索、总结这些更小的步骤。第四步就是内容整合，把术语的通俗解释整合到第一步的论文总结当中，得到没有生僻术语的简化版本。第五步来喽，文稿优化，对简化之后的文稿进行润色，让语句更通顺更舒服。第六步就是风格的转换，把优化之后的文稿输入作者的智能体，生成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最后一步，视频生成，把最终文稿输入视频生成引擎，产出完整视频。你看，这七个步骤就构成了完整的智能体工作流。核心思路你会发现，就是让每一步都由专属智能体完成，单个步骤的任务就会更简单，单个智能体就能轻松地胜任了，这样就大大减轻了 AI 模型的负担。人类在这个流程当中帮助 AI 拆解推理的过程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拆分到单个智能体就能完美完成某项工作的程度，就可以停止拆分了。智能体工作流已经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核心方法论了。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提出，用智能体工作流能让低端模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取得比高端模型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什么呢？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就是咱的这个通用的智慧。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合理的任务分解和协同配合，让多个相对简单的智能体发挥出超越单个复杂模型的效果。这不但是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也为 AI 应用的规模化部署提供了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
1: 本期我们跟随天下一知，从架构模式和注意力机制讲起，理清了大语言模型的生成逻辑，还从信息论角度解读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但生成式 AI 的进阶探索远未止步，未来 AI 智能体还会演化出哪些全新形态？智能体工作流又将颠覆哪些行业的工作模式？下一期，我们继续深度解读天下一知，带你挖掘人工智能更深层的发展逻辑与应用前景。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嘉鹏。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复盘一下康熙的一生。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这位在位61年、执政时间最久的帝王，在畅春园走完了他的一生。清史稿对他有一句著名的评价：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无伪，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我们用几十期节目讲述了他的重大功绩以及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本期呢，我们就用一些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第一个关键词，宽仁。康熙治国始终以宽仁为本，在位期间出台了多项普惠万民的大政，赋税上大规模捐免钱粮，但凡遭遇水旱蝗灾，即刻免去当地全年的赋税。康熙曾想在康熙50年的时候，将天下应征钱粮一概捐免。大臣张鹏和上奏说：“臣查看户部的册籍，从康熙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就是康熙48年，所减免的钱粮总共超过了1亿两，这确实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但是一下子全部捐免，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最终呢，讨论决定从康熙50年开始，3年之内将天下的钱粮全部免除一轮。”康熙还废除了清初残酷的圈地令，放宽垦荒条例，大幅恢复全国人口和耕地。刑狱制度上，每年秋审必亲自阅览卷宗，重刑死刑案件反复核查，能够从轻处置便不失重点，减少冤狱。除了重大国策，康熙日常很多小事都能够看出他发自本心的同情与宽厚。康熙曾说，在饮食起居方面，他从未责打过一人。随行仆役染病，他会命太医及时诊治；出巡途中遇到饥民孤寡老人，会当场命户部发放银钱米粮；看见河堤劳工劳作辛苦，当即下令增加粮饷，轮换休息，不许官员苛待。康熙还反对妇女殉夫，直言人命至重，生老病死应当顺其自然，殉夫轻生本就是反常之事，如果朝廷再加以表彰，各地效仿赴死之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下旨永久停止所有殉节妇人的经表，如果有人执意轻生，必须先行上报官府，等候裁定，阻止无谓的殒命。你们怎么评价康熙在两种维度下的宽仁？
1: 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很尊重人性本身的。他这两个维度上，政治和人格上的这种宽仁，包括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雍正帝一开始和自己兄弟之间这种处理方法，让大家会觉得有这个皇帝是不是没有人情味，但康熙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对，我们此前节目一直说康熙最在意4个字啊，就历史对他的评价，就叫人君慈父。跟这个相冲突的，他下手非常狠，所以皇长子说想要杀太子，他立刻就处理的极狠。我们知道大学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咱们四书的大学里，就叫为人君止于仁，然后为人父止于慈。你看，这就是他追求的，就是什么叫止于仁，就是仁就是最高境界。你可以有开疆拓土啊，有各种，但是到仁就是最高境界。所以康熙我们一直说他是孝庄从小科班培养出来的，从小对他进行要求，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所以他从小就奠定了对于仁君他是追求的。他认为我既然要当皇帝，一定要当仁君，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减税。那他减的这个钱粮是减整个俸禄的钱啊，因为咱们知道农业立国，除了农业税哪有钱呀、啊、对吧？你把这些减了，你百官的俸禄从哪儿出啊？你又不是商业做各种，他也没有大规模的运作，那不就得克扣自己的很多的东西。这种人是真人，我们经常说他开始未必是真人，或者开始未必是君子，有的人先学最后成君子，他也是终生把这个当成追求，所以这个人是贯穿他始终的。他自己在圣旨里经常有啊，太后有时候问他说，你面对这么多问题，你将来想怎么办，他原话叫为仁者无敌，这是他相信的。这个说到咱们这节目做了其实贯穿这么多年，其实对于仁这个字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我们一直说仁，孔子就在说仁，说吾欲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人至矣，说我的这些就是一个人。什么叫人呢？一般说仁者爱人，宽仁什么的。我个人经常研究这个字，为什么这个字能贯穿中国，特别是儒家始终，我觉得它有特定的历史。其实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什么进步呢？把别人当人。所以人是一个单人旁加个二。原来咱们说商代那基本就是驯马，各种人驯啊，各种反正我把你当人。周也是这样，贵族啊，奴隶制啊，我换马换什么的。 孔子之所以伟大，他有了人本色彩。他说首先我们在这上，咱们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说你能做到把别人当人，你就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现在看起来当然啊有人啊，但是在孔子那个年代能说把别人当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显然康熙是深刻的领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女子驯夫不行？你是独立的人，你不是礼教婚姻制度的附属品，不是在家出嫁从夫，夫一死了你就要殉，不鼓励这样。为什么？你首先是人，咱不说让你改嫁，你至少还可以独立存在。所以我们对人这个符合那些年一贯的这个一直在讲历史，你总要有些收获。我的收获就是人是中国人文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展，把别人当成同样的人，对于人也有了认知。第二个，随后的这些儒家的这东西对于人的理解，你要说那种特别残酷的礼教，首先他就违背了人的本意。康熙他自己通过他的经验，他的这种自我完美研究，他发现人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0: 但是很多深宫之中就像晋惠帝似的，何不食肉糜，就常常忽略了人的情感，人的七情六欲。但是康熙作为一个帝王，他还保有普通人的恻隐之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2: 对，
0: 但是康熙的这份宽仁在早年安定天下收拢人心的时候效果很显著，但是到了晚年呢，康熙一味包容姑息，对贪腐官员不愿从严惩处，宽厚也慢慢变成了纵容，像吏治松弛、国库亏空等等这些弊病呢，也是逐步滋生。你们怎么来看他这个宽仁到晚年的另外一面？
1: 我倒觉得这倒是宽仁的一种坚持，因为宽仁是我实施的政策，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和我实施政策是两件事儿。我一直在实施宽仁，但我的对象会因为我的宽仁发生变化，对吧？我开始是为了稳定天下，我可能同时打击他们，后来我的宽仁就对于官员，我相信他有自省能力，我相信别人的善意是好的。但是我从治理国家来讲，当然这份自觉应该附属一个约束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管是法律也好，是制度也好，是约束也罢。所以我们说成熟的制度为什么既要有温情又要有约束，那个温情的部分是我们所说展示宽仁的部分，那个约束是告诉你边界在哪里清晰。所以我觉得康熙还是一味的宽仁，但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这个宽仁总要有边界，这个宽仁没有边界的话，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可能要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反而就像李欣老师刚才讲的，就是他事实上宽仁已经融于他的内心了，他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去顾及宽仁导致的负面效果，但他更重视是宽仁带来的正面收益。
2: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他晚年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才代表在他心目中人是至高无上的。在评估成本和风险的时候，我宁可出这么多事儿，我宁可要承受这个代价，我也要追求人。但这事儿呢，咱们就必须得这么说，就是你是人可以，但你如果想当人君，在这个君主专制体系下，人和君之间一定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讲，就是从汉武帝开始，咱们说叫内圣外王也好，叫软件是儒家，硬件是法家也好，你总归是要有一些严苛的东西保证它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以及某些这种权利。所以康熙他九子夺嫡这个家务事儿也是牺牲在这儿，就是家事跟国事它就是不一样。你这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做到最后副作用也非常小，顶多你吃点亏呗，还能怎么着，人家忘恩负义呗。其实人也不会忘，因为你是把他当人没当恩人，你把他当人就行了，你自己也不会吃太多亏。但你人君，这是制度性的冲突。那康熙到最后为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都行，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制度性问题，不是靠你个人的情感就能解决的。
0: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勤政。康熙是历代帝王中勤政的标杆，自少年亲政起，几乎不曾荒废一日政务，凡事务求亲见、亲阅、亲断，绝不放权推诿。玉门听政始于顺治，但是整个清朝坚持玉门听政时间最久、最勤勉的帝王当属康熙。只要身在京城，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清晨在乾清门临朝理事。康熙还曾经要求所有官员参加玉门听政，很快大臣就吃不消了，因为听政是从 早晨6点开始，住得远的凌晨3、4点就要动身入宫，早朝之后还要回到本岗位上，因为精力不济很影响后面的工作。最后经过协调，夏季早朝改为7点，冬季早朝改为8点，除必须参加早朝的部门人员，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停止参加每天的早朝，但是每个月的例朝还是要参加的。大臣们多次恳请康熙隔几天听政一次，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朕听政30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极觉不安。这是康熙30几年大臣们提的意见啊。一次康熙大病还没有好，大臣就劝他说现在天气严寒，暂停御门听政，这些政务呢交由内阁来转奏。康熙说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耳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一家，就是反而工作着我身体也好了，心情也愉快了啊。你看他说的不日日御门理事，极觉不安，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怎么看偶尔闲下来带给康熙的不安，他的坚持和自律是源于工作带给他的愉悦感吗？
1: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拥有了天下，但你一定不拥有自由。就跟我们日常总说的，哎呀，你看这个人那么有钱，但他没有时间，这个人那么有时间，他可能没有钱，这个很正常。当然我觉得康熙帝他本身这个人格属性，从小他受到的整个的宫廷教育就是为了继承大统而准备的，所以从小给他埋下的这个种子就是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做这件事，所以他从小到大这个责任感，我们说这个强烈的使命感啊，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他甚至认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工作，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意义。所以他整个生命都是责任感的时候，他每一个工作就是价值。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形成某种习惯的时候，打破习惯是非常难受的。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大家都注意身体去健身，很多人健身是成瘾的，这个瘾不是负面的符号的意思，他每天就得拿出20分钟干这个事儿，因为他每天都这样，有一天突然间不做的时候，他就觉得浑身难受。所以您看他也说了，我都已经听政30余年已成常规，这一天突然间不让我干这个事情，反而倒觉得这个生病了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从他的基础还是他整个常年型的习惯，从人本身来讲，他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依赖了，在某种意义上生理型的依赖，所以他必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该是他的。所以我相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我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他，
2: 就是习惯成自然哈。我们说啊，我一直认为这个康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从小对他灌输各种都是正规的教育，而不是什么这种自然的天性，就是你该这样该那样，给你派遣的这些，而且是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环境内，父母不在身边，哎，教育的时候他就心悦诚服，就是要把这个给予我的这个学习任务做好，我就是要当学霸，班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就以能够更好的完成作为我的目标，这不是我们现在父母希望的吗？送到原来咱们说就是进幼儿园啊，进小学，在班主任眼里你是最好的学生，你做的比班主任要求的还好，你永远力争第一，作业永远第一时间写完，发的新课本永远回家先看完。你看，而且他的问题在于教育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逆反心理，没有任何逆反心理的这个证据是啥？随后我们看来他的最大爱好就是当皇帝，这就是他终生的最大爱好。我们知道当你有最大爱好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要把你最大的爱好做到最好。比如我玩电游，我当然想我通关，最后高分，最后参加什么电竞大赛。当你最好最想干的事是你人家想干好，你看这就是康熙教育起来连贯着就做了，所以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要做成最好的皇帝。你一旦不让他干，他病了什么的，他心里失落，为什么？他喜欢干的事没干，恰恰呢他赶上一个时间窗，就是咱们说顺治之后十几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大一统王朝开始各种新的这个问题出现，咱们说三藩呀，咱们说西北呀，沙俄呀，反正各种问题，就像一个学霸，你要是生活在咱说乾隆末期到嘉庆的时候也没啥事儿，你再是学霸你就拱手而治就完了，恰恰康熙这个时候各种题，你不当学霸吗？我今天给你一道题，明天给你一道题，康熙就是那种性格，我必须得把这道题做好，而且做得比别人分还高，一直是这样吗？所以又外界给了他这个充分发挥，而且给他发挥的时候他又不想假手于人，无论是主观客观他都存在一个需求，一定要自己亲手完成，
0: 很有成就感，
2: 哎，就是这样。
0: 康熙听政结束之后并不休息啊，而是立即批阅奏折，无论督抚大员的长篇奏书，还是地方州县上报的雨雪粮价、盗匪治安等等，他全部逐字细读，亲手朱批，从不交由他人代劳。康熙曾经右手患病不能写字，他就用左手执笔，总之是绝不假手他人，即便外出巡行也必须携带大批奏折文书，经常挑灯批阅奏章至深夜。三藩之乱战事最危急的数年，军情文书昼夜往来，每天都是三四百本奏章，他通宵调度兵马，筹划粮草，研判战局，连日不眠也是常态，所有作战方略、将领任免全由自己斟酌敲定。这么多的奏折，有大臣就断定康熙不可能每一封都细看，于是就重复上奏，结果就被康熙揪出来了。康熙不仅每一道奏折仔细批阅，对里面的错别字或者是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再发出去，看事事亲力亲为，高效细节控，你们怎么看康熙的做事风格？
1: 我觉得康熙这个做事风格挺好的一套方法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教育当中培养一个孩子也都应该让他们去学习康熙身上有很多特征，比如第一件事，刚才我们讲错别字和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这就说明第一观察能力也强，第二所有的细节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去把生活中很多不管你追求什么，你能够把你整个遇到的那些细节都提炼出来去感受它，去关照它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比别人更丰富。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控制细节这件事情是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想怎么样的去营造你的生活都很重要的。第二事情就是学习能力要有，你哪怕是我天天闲事之人，我就像苏轼的晚年一样，我四处游历，你也要从生活中品味到东西回馈给自己，所以你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我今天看到了山，看到了水，看到了画，我都能从得到，因为你这个得到的汲取就是你那个享受的来源，对吧？无论是你在职场上我获得了成就，获得了财富，获得了认可，还是在生活中我享受了亲情，享受了爱情，都一样，你要感受，对吧？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说你干什么就要得到什么，是我干什么我就好好干，我去玩我就好好玩，我对玩负责，我学习我对学习负责，我就好好学。所以我觉得康熙这几点东西到今天为止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去领会和体悟和学习它，因为有了它，无论你想怎样去营造你的生活，因为有了这几个特征，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满的。
0: 康熙处理这些奏章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说记忆力特别好，要么有大臣重复上奏他能一下揪出来呢，但是我觉得记忆力好就是他细节控的一个反馈，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些细节，他才能对这封奏章有印象，才能记得住。如果就是浮皮潦草非常马虎的看完一遍，你当然记不住。
1: 对，您不说了吗？每天都三四百本啊，那多少文字量啊。
2: 所以就是人人都该学康熙，但是基本都学不了，因为他有他强大的这种主观客观的这些，比如记忆力好啊，精力充沛啊，对完美的追求啊，勤奋，所以学不了。所以他这事儿就很多人要学他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你做不到嘛。那像对于学霸而言，他看出这些重复的错别字他是顺手，他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种愉悦感，就是你看我学霸，我不知道几位当没当过学霸，当学霸有很大的动力，就是有一种优越于别人的这种学习能力，他会享受这个能力，他越享受能力越不愿意失掉这种体验，所以在班里他比别人学得多，也很认真，这就是学霸心态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康熙是非常严格的科班培训出来的，从小，因为要不解释不了，所以呢，我个人总有一种比较怪异的思维，我觉得他长大以后呢，他把当皇帝是按当班主任来当的，所以我们要看整个清帝国有个班主任，康熙就是这个班主任。我们知道有几点啊，第一个，这个班是一个学习最有效率的这么一个团队的数量。为什么叫一班？就这班的小孩凑到一起，德智体美，反正都在这个班里，大家一块好的差的是最有效的。康熙有这个强大的能力把这个帝国捏合成这个班，所以我的这种影响能直接穿透各种，进入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差等生，他家里是不是有点问题，他迟到，今天早上他没洗脸，我都知道。你看他是当成班主任，第二个呢，班主任他没有恶意，当然个人方法不一样，就是你好我都希望这个班越来越好。第三个呢，班主任会有居高临下的心态，他认为这些都是孩子， 你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你都是孩子，你不可能跟我成年人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九子夺嫡，一直都主动权不在孩子身上。你随便一个人，我班主任想弄你，轻轻松就给弄。康熙是班主任，所以我们用班主任的心态解读康熙，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你就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不是谁都有这能量，把一个这么大的帝国，把政治、经济、军事都能像班级管理。但是康熙部分的做到了。
0: 康熙所有的奏折从不假手他人啊，都是他亲力亲为。当然，这个亲力亲为是有利于保持业务的敏感度，但是也容易陷入到琐事当中。所以，你们怎么理解管理者的亲力亲为？
1: 这个亲力亲为，小强老师讲就是怕他变成事必躬亲，因为只要所有事必躬亲，就是我对别人的不相信了，只有我能干。但事实上，康熙在前期的时候，受他精力方面也很旺盛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他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去巡视黄河，去干什么？就是我了解这个事件，我不一定每个都插手，但我得知道你们不能蒙我，不能骗我，你们做的只要合理，你们就放手去做，对吧？但是你要真是走到事必躬亲，就变成了你们干什么不行，得我干。当然，这个一方面是能力的体现，另外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到他晚年的时间，受各方面条件的影响，可能效率变低了，对吧？等等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亲力亲为，保持业务敏感度，这确确实要有。任何一个管理者，你必须要了解，当你不能够触角伸到那个最基层、最一线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每个人办理的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责任了。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啊、架构啊，甚至企业文化，都是尽可能的希望他的个人色彩要淡一些，对吧？大家在这个企业文化里，大家有这个科层管理啊，有层级管理啊，总会走流程，个人的色彩就淡一些。但实际上你要作为人而言，你作为客观视角就是这样哈，因为你个人色彩太强，不稳定，有各种问题。但是在主观视角啊，这是很难，难在哪儿啊？就是所谓管理者，当他在拥有岗位职责的时候，他只有两个选择，就我愿意亲力亲为和我懒得亲力亲为，这个中间没有第三种，就是说我要甄别哪些事儿我需要亲力。实际操作中不存在这个，实际情况就是我如果是一个亲力亲为型的，我所有我亲力亲为的东西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才会那懒得亲力亲为放手的，就是那我当领导为啥不就是你们下面这些人能做得好，我能捏合你，这是管理型人才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事实上你要求一个人说你既要亲力亲为，你还要适当的亲力亲为，往往在实操过程中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第三方看问题总会理论性的看，咱们说成功学，就说哎，你要亲力亲为，但你要甄别，但是实操中不存在这种人心的一个心理境况。
0: 虽然康熙花大量的时间批阅奏折，但是他也格外注重掌握基层实情，拒绝纸面虚言。但凡涉及河工、漕运、灾荒，他是不愿只看奏折文字，而是亲赴查验，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康熙坚持一生的勤政？
1: 第一件事，天赋无敌，你得有这个身体条件干这一辈子，对吧？这么多皇帝，只有他干了61年，当然可能乾隆帝有这个机会超过他啊。身体条件好，这是无敌的，对吧？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所有的孩子们也注意，先得把身体练好，不管你去做什么，才能保证你的工作量，才能保证你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才能保证你自己这个努力会有收获。所以您看，刚才您说每天300-400本奏章，对吧？这些治国的基础等一些，都是他一手兴办起来的。这个确实是没法比，就是李欣老师刚才讲到的，一般人有心可能也无力，对吧？也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勤政，后边的子子孙孙才有懒政的可能性。这个懒可能带着引号，才有懒的可能性。任何一个皇帝的勤勉，就意味着大臣可以倦怠，因为反正他都干了。还是我说的，你的勤勉要想保证它持久，你还是需要建立一个不以你个人能力为转移的这样一个东西，否则可能你只是你。你不能让这个整个的国家和朝堂能够更长久的绵延下去。
2: 对，等你的年老力衰的时候，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刚才举例子说乾隆也能在位那么长时间，但是乾隆人家就没那么亲力亲为啊。乾隆后面评价他的执政风格叫疏阔，用和珅啊，用谁不管怎么着，他跟康熙他就不太是班主任心态啊，这个我们这么说。然后说你看亲力亲为，咱们接着刚才说，那像这种和务，这种咱们说削藩什么的，康熙都写到柱子上，意味着什么？就是像班主任一样，抓纪律肯定是重要的吧？你班级里面互殴肯定不行吧？就是班主任他有他的职业敏感度，越重要的 他这个亲力亲为的介入程度就会越深，这就是个介入。我们说亲力亲为其实就是一个介入的这么一个叫心态。那什么事儿介入的越深，代表在他心目中这个事儿越重要。那你看我们解读何物什么，当然是啊，当然立皇储是不是，当然是啊，是他一手推动的。但是家事介入，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介入的越深，你的这个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我对我二儿子多好，最后他这么对我，哎，我做了什么孽，那就没办法了。
0: 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好学。康熙曾说，处理政务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中其61年帝王生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书卷，堪称历代帝王中学识涉猎最广博、治学最刻苦之人。康熙在学习方面，一是能坚持，即便在平三藩军务最繁忙、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让讲官为他授课。在他一生中，大臣们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数次请求他暂停听课，

0: 都被他拒绝了，包括书法练习，每天写1000多字，从来没有间断过。第二呢，就是康熙的阅读速度快，涉猎范围广。康熙学习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身边几个讲官的备课速度常常赶不上康熙结课的速度。康熙学习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还有很多实操类的，例如水利河工的相关著作、军事兵法等专业书籍。不同于只沿袭传统儒学的古代君主，康熙主动接纳西学，向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学习几何代数，观测天文星象，研习地理测绘，了解西医药理。除此之外，他还深耕书法、诗词、音律，绝对算得上是博学之人。第三，康熙很有钻研精神，从小读书，有一个字没搞明白，他都会反复探究，一定要做到完全明白通透才行。关于帝王的经言日讲制度，康熙认为过去的皇帝只是端坐听讲，一句话都不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因此他打破惯例，凡是讲官要讲的书，康熙都提前研读。上课的时候，他先给讲官们讲解一遍，遇到任何有疑问的地方，就会和诸位大臣反复讨论，直到把问题搞通为止。你们怎么看身居天下最繁忙位置的康熙能够一直稳住学习的节奏？真正阻碍大家持续学习的到底是时间还是心态和认知？
1: 肯定不是时间，我相信是有心态和认知。当然这里边对于康熙来讲，可能真的是从小养成的那种习惯啊，这培养他这个机制和体系是很完备，而且也碰上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我自己也见过很多人读一本书的时间非常之短，因为他们能迅速的从目录和关键词中遴选掉他们已知的信息。换句话说，一本书可能100页，他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是100页，下一个相关类似书他可能只需要看85页，因为那15页在其他的书籍已经获得了。但大量的人是不会在这个一般的时间内迅速把这15页遴选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他阅读速度快和涉猎范围广给他带来的经验。他会大量的知识整合、知识链接、重复的迭代，这个是康熙的个人天赋。我相信他做什么事情是会考量方法论的，我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先去提炼方法，而我不是说在那傻看，我拿时间堆。你看他接受中西方的各类的学科，然后去研究各种理论及实务，就是他是一个很全面，因为古代的帝王确实是一专多能吧，全得会，他不像我们今天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他不一样，他就要全篇的去考虑。当然很重要的是这个钻研精神，我倒觉得这个钻研精神指向的不是多努力，是我探究的这个过程。你看他现在讲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不但要听，我还得说，我要和老师做互动，我要让老师知道我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学科，对吧？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在教学的机制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个老师这样，学生你给我讲一遍，我讲你给我讲一遍，你讲会了你就明白了，对吧？甚至你给他再讲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些教学方法都是很现代化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不会出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或者教育方法，这是人康熙自己研读出来并且收获的。当然我不知道他的这样的钻研方法是不是在当时就传播下去了，但是他这个方法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是任何一个人学习的很好的一个方法论，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研究和反馈的。
2: 这也是很多家长期待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就这么学啊。当然有多少能做到很难。哎，我们就说你看我们这一期做对他的那个性格特点，首先宽仁，然后勤政，然后好学。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因为他好学，所以他有了后面的这两个，一个是他好学，他有了这个勤奋的对于皇帝的理解，所以他勤政。然后他因为好学知道了止于仁，这个仁君的最高境界，他把仁这个字揣摩清楚了，所以他这一生坚守仁这个字，就宁可我付出代价。所以你看好学成了他的这个其实最本源的一个就要叫个人性格标签。所以我们要评价，经常开玩笑你说康熙那绝对是个好学之人，我们上期节目说过雍正是个什么人，是个不受人喜欢的人。然后你要说乾隆是什么人，我个人觉得就是命好之人，有福之人，有了康雍钱人家就直接就沸腾了。所以康熙的问题在这儿。但是你说学习这件事对大多数人是一个很苦的事，特别是多学科坚持学，因为学习考验你的心理，考验你的精力，其实比较枯燥，跟吃喝玩乐相比。康熙自己就说，说我如果不是喜欢学早就不学了。这就是小丁刚才问的，说怎么能这一生都学。你不喜欢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苦的事，那既然没用了，我大学毕业了没有分了， 不考试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了？那当然你有别的选择你就不学了，因为你没把它当成喜好。那康熙终生就说他是好学之人，这就印证了我们经常引用的孔子这话，叫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看康熙对于儒家的这道东西，对于人，对于学，你看他掌握的多精深，他自己就知道，就是我就是酷爱，他叫嗜好。说你要没有特别的嗜好，你怎么能坚持？就跟很多人，我喝酒是我的嗜好，那血压高了我也喝，这叫嗜好。就是你可以放弃其他的，那当你把学习作为你的嗜好，那当然你就是这么坚持了。
0: 康熙读书一个字不了解哈，就深究到底，一定要搞通透才罢休。这种刨根问底式的钻研性格，同步投射到他处理奏章、核查地方军务上啊。所以你们怎么看一个人的学习习惯对他做事决策这样的一种底层思维模式的一种塑造？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小一个老师教你好，还是家里边家长，或者他自己读书，他会塑造一种自己和文字之间、和这个知识之间的一种链接，而这个链接的链接方法就决定了你到底会怎样。你比如康熙帝，他探究到底，我相信这就是他从小的那个太师傅就会这样教他。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老师教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教给我一个结论，好，老师告诉我，鲁迅先生就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等的一系列，他在看这个和闰土的沟通当中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这是别人告诉你的结论，你就去想为什么是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老师的态度，是观察家的态度，是别的文学家的态度，还是作者的本意？其实你要充分区分的，你才能了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如果你只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个结论、一个断言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中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然后最后你就不知道分辨了。而康熙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从小探究到底，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在于你可以把很多中间无效的信息、冗杂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都撇掉，就是一个筛选和遴选的过程，最终得到一个最合理和真切的答案和路径。而我觉得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路径，他在未来整个一生当中去治理国家，你很难骗到他，他不受骗。因为你给我一个结论我不信，我不叫我不信，你告诉我原因，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当你不能给我这个原因的时候，你这东西我就得摆在这儿，我就不能信他。我不是不信任你的人，我也不是不信任的结果，但你告诉我来龙去脉。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才在他治理的过程中我相信少走了很多弯路的。
2: 对，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向上生长的本能啊。我们一直说九子夺嫡，老八人家原来我出身不行，我就能当个亲王，当个贤王就不错，太子突然这个地位不稳定了，我就想进一步。康熙也是一样，咱们说勤学之人他是有精进之路的，咱们现在也是，你勤学你最后总要有精进之路。对康熙而言，咱们首先说，就加鹏说的对，这个强大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关联和纠错能力是所有学霸的共同点。学霸怎么生成的？我们小时候在班里，你知道别人不对，这是促成你的学霸之路的一条主要动力，他们那个方法不对，他们说的不对，他们做的不对，所以学霸有本能的纠错能力。至于后来慢慢的你能发现前贤之错，是你进入博学人的一个，至于说前学所未有，你就是宗师级别了。对于康熙而言当然是要顺着这条路就走嘛，开始是你们这个错别字，后来发现我理解的东西别人理解的错了，我理解的对，你就代表你具有相应的这种知识渊博，到最后我要开创嘛，我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系统。所以所有的经济之路，一个向上生长的人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再往前走。
0: 康熙一生博览群书，但绝非死读书盲目迷信书本。书中曾记载了一种侦测气候的方法，叫做黄钟绿管加灰飞动，这样一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芦苇杆里面的内壁的薄膜烧制成灰，装入绿管。绿管是古代音乐用来确定音高的一个标准器。那么这个绿管里边放入这个烧成的芦苇杆的内壁薄膜灰啊，也叫加灰，然后放在密闭的室内观察这个灰飞动的现象。 当特定节气到来的时候，对应滤管里边的家徽就会飞出来，以此来判断气候的变化。康熙亲自实操验证，发现说，哎呀，这套方法很难精准判定气候变化。康熙还对囊萤照毒的典故进行考证，历代读书人都将车胤囊萤苦毒奉为勤学的典范。康熙在热河特意捕捉了数百只萤火虫装入口袋，亲身试验以荧光照书，发现根本看不清，由此直言说书不可全信。但是同时康熙也指出，典籍里有一些看似荒诞无稽的文字未必全是虚言。东方朔在书中记载，北方有千尺坚冰，冬夏不化，世人多视作奇谈。有一年呢，俄罗斯使臣入朝进献本国地图，康熙借机就询问北方疆域，得知靠近北极区域的确有冰海，终年冰封，人迹难至，这才印证古书所言有据。康熙十分推崇朱子学说，但是依然会动手验证书中的内容，不盲从大儒定论。很多人读书就容易陷入两种极端啊，要么全盘崇拜权威，要么因为一两个观点和自己相左就全盘否定。为什么不盲从不极端这么稀缺？那如何学会合理质疑，而不是陷入偏执而抬杠？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思考和科学精神是如何在现实层面上去实施的。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说不信，是信，但信要给我验证，对吧？所有人都一样，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尊重经验，但我们要保持怀疑，我们要有事实去校验。你看这个康熙帝自己这几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在历史上传述这么多的，甚至是个好像真理的东西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有怀疑精神。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包括我们那些科学定理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出来的，那都是对前人的怀疑。是我不尊重前人吗？不是，是正因为我尊重他，我才能慢慢的从他身上获取这些。因为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我从小就爱吃西瓜，所以别人告诉我这西瓜甜，我就觉得对，人告诉我西瓜就不好吃，我天生就抵触它，我根本没吃这个西瓜，我也不会相信你。这是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对冲。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康熙帝的这个模式特别有典范的意义。在我们今天信息如此冗杂，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反而需要冷静和清醒一些。越是你觉得说的是你爱听的，说的是你觉得特别对的东西，你反而要留存一点空间，告诉他我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执念，这是我个人的喜好，而不是他真正的全貌。所以合理质疑和偏执抬杠的意义是我只相信我信的，合理怀疑是这事儿和我信不信没关系，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质疑这中间的环节，只要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就信，不因为我坐在哪里我信哪里，不因为我的立场是哪里我信哪里。这是一个人能够客观理性的审视世界、审视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和资质。所以小陈老师你说的对，不盲从不极端在今天是一个，在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属性，但越是今天信息冗杂社会，反而它倒成了稀缺品了。
2: 哎，对，出发点决定了你这个做的效果哈。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叫勤奋好学的这个特点加上充沛的精力，得出的结果就是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康熙很多那个传教士评价就是他的好奇心强到极点，所以他是有好奇心的。当你是本着好奇心去验证他的对错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抬杠，因为你不是本着说证明我比你强，我比你专业，你错我对，他没有是，他是好奇心，不是是非心。你看猫，那猫特别小猫，只要有点什么东西，他想方设法的跟他弄，就是猫是一个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的，这就是本能，所以他一直保有对这个好奇，然后他经常发现问题，他这个问题他就记在心里，记在心里以后能在验证的时候他就去验证，就是他又能积累了很多问题，遇到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去解决他好奇心的问题，这就是康熙的特点。这个我经常有观点，就是好奇心，或者把好奇心转成另外一个词叫你的兴趣和爱好，是天赐的这种咱们叫福分。一个人如果有兴趣有好奇心，他这一生的愉悦感，他的生活的这种丰富多彩是非常难以估量的。
0: 康熙涉猎广泛，知识庞杂，所以他和大臣们讨论天文地理以及算法声律这些学问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听不懂。对于只读四书五经的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的知识盲区。这种情况下和康熙对话呢，对不起来，于是就只好说皇帝贵为天子，一切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言外之意，这些知识我们不懂并不是我们的错。康熙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啊，说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夸我，但反而掩盖了我虚心好学的优点。即便是古代圣贤，谁能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凡事俱由学习而成，我的学业怎么能说是上天授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呢？归功天赋，归于天命，是非常省力的一种归因方式，也属于皇帝的定制款说辞。怎么看康熙坚决给自己撕掉这个标签，换成努力学习的标签？那这件事能看出他对学习、对自我成长有着怎样的认知？
1: 这个就是康熙客观的一面哈。当然，就是所有大臣你去捧皇帝，这个是他们正常的流程，对吧？很多皇帝觉得啊挺好，我就与众不同。事实上，他确实也与众不同。我们从来不否认天赋它本身占有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说是哦，我有天赋就都我干，然后你们呢？你们没有我的天赋，所以你们就怎么干都 OK 了吗？你们怎么干？你们做错了事情就有理由了吗？因为你们天赋不够。你会发现，假设他真的是就是靠天赋决定的，那作为皇帝也不能用这样的价值观念去传输，这很重要。就是康熙帝，我们今天也说，康熙帝应该理论上比那些大臣的水平、能力、天赋要高啊。我们现在叫智商、情商双高的一个人，但是。他不能说哦，因为我高，这些大臣们你们低就低吧，这不行，得让你们在你们有限的基础上努力的拔高。所以他撕掉标签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种，不管是用灌输也好啊，是用传达也好啊，让大臣们，让下面的人努力的去让你们变得更好，因为只有你们变得更好，这个国家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对吧？一个英明的优秀的君主，他自己也得清醒知道。这世界不能靠我一个人干，我再努力，我能有多大能力呢？对吧？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他对学习和自我成长，包括今天也一样，很多的孩子们觉得，哎，他很有天赋，但你知道，努力是让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好的这么一个助推剂，哪怕你认为天赋最重要。如果你认为你天赋不重要，你记住，你只要努力了，你就能够在你的原有基础上会变得更好。所以每个人要相信你能改变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确认无疑的。
1: 在都有天赋的一群人当中，也是努力的那个人更能够出类拔萃。
2: 哎，对，这个就是咱们原来说过，这个叫生而知之曰圣，学而知之曰贤嘛，对吧？那这个其实康熙跟大臣的这番交流呢，特别符合现在职场的这个经典对话，就是大臣说的也没错，你生而知之，对吧？你生而知你天赋高，因为你君权天授，我是承认君权天授，你就是赢在起跑线上，我们承认啊，要么你怎么能当皇帝啊？你本身就具备天授的这个资格，所以你有天赋。但是康熙咱们讲过，他是班主任心态，他从小受科班教育，他已经比别的皇帝而言，他经历过非常勤奋的学习过程，所以他既承认说君权天授，他也知道学习很重要。
1: 康熙广泛涉猎经史、文字、天文、地理、算学，绝非仅停留在个人读书求知上，而是将所学落地治国。例如康熙57年绘制成功的《康熙皇舆全览图》，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被称为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历时28年编纂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内容非常丰富，天文、地理、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还有历时6年完成的康熙字典，它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词书，总收47035字，它的体例也成为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此外还有整合中西数学算法的数理经运，校正传统历法的立项考程，考证音律律管的律吕正义等等，这些文化工程也可以看作是康熙个人学习路径的完整外化。
2: 这个里面我们就发现，康熙他成就的这些学术成果很多跟民生有直接关系，跟治河啊、地理啊这种，就是他追求人均的这个政治目标，连带着就对这些东西解决实际问题、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些东西，算法呀、这些税呀、这些经济，这个跟他那个是相符的。所以康熙我们只能说，在那个历史时代里，这个人是我们认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1: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持续学习的话题。
0: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会有创造突破，这个突破不是说一个故事本身的丰富打破了我们人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不是，他是在时代的缝隙当中能找到人们没有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发现的眼睛第一总是要有的，不用妄自菲薄。第二个事情，我是觉得无论是机器还是什么，它在短期之内永远替代不了的是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读一本书放在那里，你记住，你永远读到的东西，第一是归属于你的知识结构对它的认识。这本书别人告诉你的永远是别人的，你看到的一部电视剧那是导演的思维。为什么我们从小80年代看到的那么优秀的四大名著，我们也都要把孩子拉回去来再读一读那几个文字，因为那是属于你的。所以我觉得您说与时俱进不如回归初心， 我觉得越是科技发展的时候，人的主体性的把握是最重要的事儿。人得不光是说在意志上去相信它，而是事实上你也要相信它。所以我倒觉得人只要把握了主体性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与时俱进是根据我的充实我去不断认知。我觉得人只要把握住这一点，你就会一直与时俱进的学习下去的。

1: 我倒是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终生学习跟终生奋斗和终生进步是不一样的啊。学习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当我把学习作为我的喜好的时候，我这一生享受到我学习的快乐，这是一种啊，就我就能做到我这一生我愿意看书，我这一生都在看。但终生奋斗和终生进步呢， 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体系。比如刚才说的，你学的这些现在能解决问题吗？当你过多的介入到说我这个学习要解决问题，要跟这个时代能够齐头并进，然后能为我获得更多的别人的认可，这个学习很快会异化。但是对于很多人呀，远扯不到这个细节。你能学习就不错。我觉得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我就算我能 可能将来获得进步，我也不学了，我不爱学了，我就躺平就行，我就目前这个情况，我就因循就行。康熙晚年大臣都是这样。
2: 但我是觉得读书并不等同于学习啊，
1: 读书呢是个人兴趣、个人修为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我很认同李欣老师刚才说的，如果你在上升到个人奋斗方面，那么你自然会紧跟这个时代，就会把自己的学习向这个时代紧密靠拢，
0: 就跟康熙一样嘛。
2: 我学习，但我要解决民生问题，对吧？他有这个素质，
0: 对，
2: 所以他的学习的范围是很广的，可能对于他的大臣而言，读四书五经才是学习的最核心部分，正统，对，其他的周边的那些什么天文历法、几何代数都不算在学习里面。但是作为康熙，他是一个
1: 奋进之主，所以这些都是他全盘学习的这个范畴。对，有可能他才能挂钩。对，有可能这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良性的互动，确实与时俱进，跟学习它本来应该是殊途同归。因为学习代表人类的先进知识和人类的这进化方向，你只能说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潮流，但学习有些东西有可能是人性或者叫人类文化万古不变的，比如对新的渴求， 对专业的渴求，对熟练或者领悟的渴求，这才是学习的本质。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承认我们降级了，
0: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AI， 没有服务器能够承载的知识多，但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如果真的因为时代，因为您的工作，因为您的需求，您必须要去读一些书，看一些报，理解一些事情， 我觉得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鼓掌叫好的事情。就像李欣老师说，我依赖AI的时候， 我的主体性就消失掉了，因为我的知识它的，我只依附工具，它不是你的。你现在还有愿望，为了那个与时俱进的需求，去尽你自己的一把力， 把那个知识从AI身上抓回到你的身上， 第一，我就要鼓励你；第二个，我也很同意李欣老师讲到的， 就是我们学习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主体，
2: 只有我们自己拥有了主体性，我自己自洽才最重要。我总说，当你的自动化的水平越高的时候，我们的人越无处安放；当越无处安放的时候，你如何从哪里找寻你活着每天的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你就是从各类的书籍、知识和世界中体悟过来的。好，关键词当中康熙的另一面，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午点晚九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自战国鸿沟凿通黄河与淮河，大梁城跃升为中原商贸中心，开封的兴衰便与运河紧密相连。鸿沟之水曾经提振魏国国力，使大梁一跃成为商贾络绎往来的繁华都会，却又在秦军引水破城的围攻之下，化作淹没城墙的滔滔洪流，将一代名都碾为废墟瓦砾。岁月流转，朝代更迭，通济渠、汴渠接力贯通，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五代多数政权在此建都，更在北宋时期托举起百万人口居住、运输几百万担漕粮的盛况。汴河入城，运河从城外交通线变为城内经济动脉，激活了开封的发展潜能，催生出科举鼎盛、瓦舍

0: 繁华、四方商旅汇集的文化高峰，也留下了清明上河图这一千年不朽的市井长卷。然而汴河之上的灯火虽璀璨明亮，却终究转瞬即逝。王朝更迭，黄河夺淮，泥沙淹埋，当运河淤塞断流，开封的繁华也随之沉入黄土之下。这条贯穿开封千年命运的水道，究竟如何将一座城市推向巅峰？运河传承的开拓精神与开放胸襟，又留下了怎样的文明启示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十集《汴水星凉》，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这座城市和大运河的关系比任何一座城市都深，它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最终也因运河浮沉。它就是开封。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周围平原广阔，河湖交错，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朝八个朝代在此建都，所以称为八朝古都。开封的第一次辉煌与第一次毁灭都与一条古老的运河密切相连，那就是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当时魏国国君魏惠王雄心勃勃，一心想要逐鹿中原，称霸天下。他把国都从山西迁到了开封一带，当时叫大梁。迁都之后，他做了一个极其英明的决策，开挖鸿沟运河。开挖鸿沟并不简单，北边它要连接黄河，南边要沟通淮河北岸的几条主要支流。最终经过努力，鸿沟开挖成功。鸿沟的开挖就像在黄淮大地上凿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动脉，至此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血脉相通，而魏国的都城大梁恰好位于这条动脉的关键节点上。水通则财通，财通则成心。鸿沟开通后，大梁城仿佛被注入了强心剂，南方的稻米水产，北方的牛羊皮革，都通过这条水道源源不断的前来，各国商贾云集于此，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市井间人声鼎沸。经过魏国六代君王的苦心经营，据史书记载啊，大梁城城市规模之宏大，经济之繁荣，堪称首屈一指。这是开封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水是流动的黄金，是城市跃升的阶梯。然而福祸相依，这条带来无尽繁华的鸿沟也暗藏着致命的杀机。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大梁城的地理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本是寻常的地貌，但在懂得利用自然力量的军事将领眼中，这却是天然的水攻条件。果然到了公元前225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步伐终于来到了大梁城下。刚开始的时候，秦国猛将王奔率秦军围攻，但大梁城的城墙坚固，守军顽强，秦军久攻不下。僵持之际，王奔的目光投向了城外的鸿沟和远处的黄河，于是一个残酷而高效的战术形成了以水带兵。王奔指挥士兵在鸿沟沿线开挖沟渠，将黄河水引向了大梁城，同时他们还在大梁城的周围修筑堤坝，促使水位不断的上涨，最终滔滔洪水冲破城墙涌入城中。司马迁的《史记》以冰冷的笔触记载了这场大灾难：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魏王被迫出城投降，魏国灭亡，一代名都化为废墟瓦砾。这是开封城记忆深处的第一道惨烈的伤疤。运河之水把它推向了顶峰，又以最无情的方式将它撕得粉碎。此后数百年，开封始终未能恢复到大梁时期的盛况，仿佛在默默地舔舐伤口，等待下一次命运的召唤。秦灭魏国后， 将大梁改为盛宜县，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实行分封制，梁国处于长安与东南各诸侯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因此梁国的设置与赐封梁王的人选均受到西汉王朝的高度重视。第一任的梁王是彭越，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6年在位。彭越是和韩信、英布齐名的汉初三大名将，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他曾经平定魏国的土地，所以特意被刘邦封为梁王。后来刘邦以彭越谋反为名将其逮捕，最后是被吕后处死。刘邦也在不停地反思分封异姓王的弊端，他认为秦王朝之所以短命，是因为没有对皇室子弟进行分封，最终使得朝廷失去屏障。所以在逮捕彭越之后，刘邦决定把儿子刘辉封为梁王。公元前154年，在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联合七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梁国位于吴楚七国通向长安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抗击七国叛乱的前沿阵地，出力最多。七国之乱平定后，因为这一大功劳，梁王到长安朝觐汉景帝，王入则视景帝同脸，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帘中。意思是入宫时梁王陪着汉景帝同乘一辆车，出宫时也和汉景帝同坐一辆车，一同在上林苑中游猎射杀飞禽走兽。可见梁王的受宠已经达于极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开封一段的汴渠在运粮、运兵和贸易等方面始终发挥着主航道的作用。在曹魏、西晋等定都洛阳的王朝，东南来的物资都需要经过开封进行转运，它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逐渐的凸显。于是北周武帝于建德五年，也就是576年改凉州为汴州。这次改名并非周武帝的临时起意，而是深切地感受到了汴水对于开封的重要意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隋唐时期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其中连接黄河与淮河直达江淮的是通济渠。这条新的大动脉恰如历史的巧合，再次途经汴州。汴州跃升为连接洛阳与江南经济重心的咽喉要地，变得愈发重要。通济渠连接黄河，因此水中所含的泥沙量极大，非常容易淤塞。唐朝初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每年春天都要疏通河口，修理渠道。唐朝中期，随着物资的集散和人口的增加，汴州城的面积狭小的问题暴露出来，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唐德宗敬宗二年，也就是781年，时任汴州刺史的李勉重筑汴州城，并且史无前例地把汴河圈入城内，使原来位于城市之南的汴河成为汴州城的内河。这一圈地活动圈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运河只是城外的交通线，现在它变成了城内的经济大动脉，河道变成了市内街，码头、货站、商铺连水而建，商人、货物、经营、信息沿着河水在城内高速的流转。开封与运河的关系从比邻而居升级为水乳交融，城市的潜力被彻底的激活，汴州迅速崛起。唐朝中后期，唐朝对江南更为倚重，汴州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汴州城的管理，不仅对汴州的建制、管辖区域屡作更改，而且对汴州城最高军政长官的更换也极为频繁，以防止尾大不掉。据统计自唐大和二年，也就是828年到中和三年，也就是883年间，仅汴州节度使就曾由28个人担任，平均每任的时间不到两年。历史的考验接踵而至，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五代十国时期。907年，朱温在开封称帝， 建立后梁政

0: 川，立开封为国都，洛阳被改为西都。后梁享国十六年，被后唐取而代之。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的祖父曾受唐朝赐李姓入皇籍，
1: 李存勖
0: 故以唐诗后裔自居，沿用大唐国号在洛阳建都。立国十三年后，后唐被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石敬瑭甘做儿皇帝，依靠契丹建立后晋，建都汴京十一年，最终却被契丹灭国。刘知远看准时机建立后汉，仍定都开封，但后汉仅仅四年开国就被后周推翻。可见除了后唐因为自认李唐正统而短暂的定都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四个朝代都不约而同地将都城定在了开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就在汴河之中。乱世之际，谁能控制这条输送钱粮的命脉，谁就掌握了争夺天下的主动权。开封因汴河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和财富汇聚之盆。虽然建都开封，但五代诸国国祚短暂，又忙于征战，对开封城的建设大多草草了事。改变这一局面的是雄才大略的周世宗柴荣。人们对柴荣的评价极高，称他为五代第一明君。他还有一个著名的三十年规划：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足矣。意思是我当用十年的时间来统一天下，用十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再用十年的时间来实现天下太平，这样就足够了。周世宗即位时，开封城的问题非常的突出，旧城狭小，坊市混乱，街道拥堵。最为关键的是啊，汴河因为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漕运不畅。周世宗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和远见，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扩建开封城。他下令修筑周长48里的新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三重，格局宏大，规模是唐代旧城的2倍多。他做的第二件事也是更根本的大事儿，就是全面整治以汴河为核心的水运系统。从955年开始，周世宗年年征发民夫，疏浚汴河、五丈河和蔡河。当时有人反对，认为工程劳民伤财，但周世宗力排众议，坚持派人重新疏通从汴口到淮河的航道，又开着河道引汴水向北入五丈河，使得山东的物资也能用船只运抵开封。柴荣就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为心脏疏通了所有的关键血管。可惜天妒英才，仅仅在位6年，柴荣就病逝了。他的宏图大志未能亲手实现，但他留下的是一个格局群仙、水路畅通、蓄势待发的开封城。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连同统一天下的魏晋事业，一起留给了下一个时代。而接过这份接力棒的，正是在陈桥边面中黄袍加身的赵匡胤。
2: 周世宗柴荣扩建城池、疏浚河道，为开封的发展打通了关键脉络，留下了格局全新、水路畅通的丰厚遗产。而接过这份接力棒的，正是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北宋立国，定都开封，汴河穿城而过，使运河与城市交通网络深度结合，变为城内经济动脉，激活了开封的发展潜能。那么汴河入城究竟为开封带来了怎样的繁华景象？这条黄金水道如何催生出科举鼎盛、万国咸通的文化盛景？
0: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仍然定都开封，称为东京汴梁。因为开封在洛阳以东，所以称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有意思的是啊，隋唐时期洛阳在长安以东，所以洛阳称为东都。一东一西反映的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赵匡胤和他的继承者们不仅完成了统一大业，更将柴荣规划的都城蓝图建设成世界上最璀璨夺目的明珠。而这一切的基石依然是水，是那张以汴河为首的运河网络体系。赵匡胤对于运河的价值认识非常的形象而深刻。史料记载，吴越王钱俶建贡 珍贵的宝玺腰带，结果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处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武藏河一条，处大愧服。”意思是啊，赵匡胤笑着对他说：“我也有三条宝带，只是和你的珍宝腰带不一样。”在前处疑惑的目光中，赵匡胤自豪地说：“汴河是第一条宝带，惠民河是第二条宝带，武藏河是第三条宝带。”在他的心目中，这三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才是维护大宋江山最珍贵最牢固的宝带。这不仅是赵匡胤个人的理解，更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宋朝统治者最后能够改变过去的传统，放弃周朝、秦朝、汉朝和唐朝相继建过都城的长安和洛阳，而将都城建在了无险可守的汴梁开封，无疑是在权衡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后的一个大胆决策。正是由于大运河和漕运对于开封的重要性，所以淳化二年，也就是991年，汴河决堤后，宋太宗赵光义会连夜出宫亲临现场指挥抢险，宰相和枢密使等大臣前来迎驾，劝他不必亲自前往。结果赵光义对大臣们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朝养鸡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意思是啊，开封城驻扎着数十万的军队，居住着上百万的百姓，天下的漕运物资的输送全都依赖于这一条运河，我怎么能不亲自去查看呢？因为决堤后的路上淤泥太多，他的辇车被困在泥泞中难以通行，随从的臣子们感到非常的惶恐。殿前都指挥使戴新亲自将辇车抬出泥泞地带，赵光义又下诏命戴新带领数千人前去堵塞决口。太阳还未落山时，水势便已经稳定下来，这时宋太宗赵光义才在临时的住所进膳。亲王与近臣们的衣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这种对大运河重视的程度在历代王朝中都是少见的。开封的人口也在这一时期迅速的膨胀，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开封约有180,000户，到宋徽宗崇宁年间已经增到260,000户，按每户5口人计算也已超过了130万人。这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想象一下，130万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柴薪、蔬菜和日用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的系统又需要多少物资来供给？答案当然是依赖运河，从富庶的东南地区运来。北宋漕运量最高时，通过汴河运抵京师的粮食达到700万担。可以说，汴河上每一声船工的号子都在为这座超级都市注入生机，每一艘满载的漕船都在支撑着这个王朝的辉煌。运河带给开封的远不只是维持生存的粮食，它更像一条神奇的物资与文化传送带，将四海之精华、天下之珍奇都汇聚到了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知识、文化和思想在这里交汇善变。每逢科举之年，无数的举子都会乘舟坐船沿着大运河汇聚开封，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阶层的飞跃。宋代文化上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北宋建国后，鉴于唐末五代时期五人干政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臣轻武将的政策，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比如宋朝的枢密院长官均由文人担任，各级地方官亦是文臣，武将不得参与最高军事机密。武将中地位最高的山衙长官见了文官大臣也必须恭敬的行礼。在这种崇文抑武的氛围中，文人的地位空前的高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尤其是要在开封举行的殿试科考试，更被提升到了极高的位置。隋唐时期确立并推行科举考试，但唐代290年中共得6000余人，年均不过20-30名进士。到了宋代，确立3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规则，并推行湖名和誊录等制度， 也就是把考生的名字密封起来，并把考卷找人统一的抄录，以防止有人通过自己来徇私舞弊。为了适应官僚机构大量用人的需要，宋代进士录取人数激增，两宋300多年间差不多是唐朝时期的10倍。在录取人数增加的同时，全社会还形成了对于科举制度的强烈认同感。北宋时期的著名文人尹洙甚至夸张地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足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意思是啊，如果能考中状元，比大将军带兵数十万，收复幽州冀州这样的失地，告祭列祖列宗这样的大功劳，都更值得让人羡慕啊。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1057年，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殿试科举考试，创造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神话，被称为千年第一榜。当时的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此次考试录取的诗人中包含了大名鼎鼎的8位学子，分别是苏轼、苏辙、曾巩、曾布、陈浩，以及后来参与王安石变法的2号人物吕惠卿，进行和黄开边的王韶，以及后世被称为张子的张湛。8人之中，唐宋八大家出现了3位，即曾巩、苏轼和苏辙。宋代的理学五子也出现了2位，即陈浩和张湛。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出现了2位，即曾布、吕惠卿。中国文化因开封的这次录取变得无比的绚丽多彩，而张湛的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思是为天地确立一种生生不息的良心与秩序，为百姓确立一套安身立命的道义根底，为过往的圣贤继承贤将失传的学问道统，为万世后代开创永久的太平基业。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气魄。张载的这4句话已经成为中国文人永恒的追求。除了文人的舞台，开封更是适合普通人生活的地方。瓦舍勾栏是宋代开封最具烟火气的场所，与今天的商业模式类似，瓦舍不收费，勾栏则需要收费。瓦舍又被称为瓦子、瓦室和瓦室，是城市娱乐的聚集地。瓦舍内设有勾栏、乐棚，勾栏中举办各种各样的表演活动，如说书、讲史、引子戏、杂技等。开封有约10座大小不一的瓦舍，最大的瓦舍中设有几10座勾栏，最大的勾栏可容纳数千人，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瓦舍的繁华不仅仅体现在表演上，还包括购物、消费、餐饮等各个方面。瓦舍的存在如同今天的商业广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瓦舍勾栏的存在催生了一大批以商业演出为生的艺人，被称为赶秤人。他们在城市各个热闹的场所表演各种节目，如跳舞、吹奏、杂技、变戏法、蹴鞠等等。蹴就是用脚踢的意思，鞠是指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蹴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宋代成为上至皇宫下至百姓全民喜爱的运动。《水浒传》写到高俅因为会踢蹴鞠而发迹升为太尉的故事，虽然是小说，但也反映了蹴鞠在宋代的火爆程度。宋代的演艺形式丰富多彩，花样繁多，正是这些众多艺人的存在，为宋朝的繁荣景象注入了勃勃生机。
2: 汴河奔流托举起开封100万人口、运输数百万担漕粮的繁盛景象。嘉佑二年科考榜单之中，汇聚苏轼、程颢、张载等旷世英才，瓦舍勾栏、市井烟火交织出热气腾腾的民间百态，运河如同一条神奇的物资与文化传送带，将四海精华、天下珍奇汇聚于开封街头。那么，汴河如何让开封实现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景象？这条黄金纽带为后世留下了怎样一幅穿越千年的繁华图景？繁华的背后，开封的命运为何始终随运河起落沉浮呢？
0: 精神之外，物质享受也不可缺少。南方的柑橘、荔枝、橄榄等这些娇贵的水果，通过高效的大运河运转系统，得以新鲜地出现在开封的市场上。虽然价格不菲，但已非皇室专享。词人周邦彦笔下的“病刀如水，无言胜雪，仙子破仙城”的细腻场景描写，说明来自江浙的盐和仙城已经成为开封上流社会精致生活的点缀。为了保鲜，商人们甚至还发明了将橘子和绿豆同处的妙法。来自阿拉伯的乳香、东南亚的沉香、檀香也是汴河上常见的贵重货品。宋人喜欢雅致，焚香品香是日常生活和社交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巨大的香料贸易催生了运河两岸众多的香药铺和储藏香料的堆垛场。远方的珍奇异兽也因运河而来，它们或是进入了皇家的院囿，或成为达官显贵的玩赏之物，为开封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和异域谈资。凡物稍异者，皆以翻名之，意思是和中原物品不一样的，就用翻刀、翻笛、翻布的名称来命名，透露出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好奇。运河让开封真正实行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宋朝推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在广州、泉州、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专职管理海外贸易。满载香料、珠宝的外国商船停靠港口后，货物并换成内河的漕船，经江南的运河和汴河这条水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段，直达北宋的心脏开封。同样，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口商品瓷器，大多数位于运河网络覆盖的区域。精美而脆弱的瓷器，通过平稳的水路运输，安全地汇聚到港口，再远销海外。汴河因此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文明核心的黄金纽带。文化的交流同样借助于大运河，东亚的僧侣、留学生乘船溯汴河而上，到开封学习佛法和儒学。中国的典籍、佛经、印刷术也随商船顺流而下，传播到整个东亚地区。运河两岸不仅有货栈商铺，还有书院、寺庙，朗朗书声和梵音钟声和着桨声，共同谱写了一曲文明互鉴的和谐乐章。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北宋词人周邦彦在《汴都赋》中豪迈地写道：“竹炉香弦千里不绝，月凝吴巢关收古柏。闽瓯楚语风帆雨急，连篇方在。”意思是啊，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里不断，有越地的轻舟，吴地的快船，有官家的漕船，有商人的船舶，船上回荡着福建、楚地一带的歌声与方言。风中的帆，雨中的桨，一艘接一艘地满载着货物向前。一条汴河承载了大半个中国的财富与才情，托举起了一个震古烁今的文明高峰。最终，开封城内无比繁忙、价值连城的运河，为我们定格了一幅穿越千年的盛世画卷。它就是由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字正道，生卒年不详，自幼好读书，早年游学于都城开封，视野得以大开，后专注于绘画。宋徽宗年间，张择端成为专职的宫廷画师。金代张祚这样评价张择端，说他后习会试，本宫其界画， 尤氏与舟车、赤桥、郭靖别称家树也。意思是说，张择端特别喜欢绘画，尤其擅长于画船只、桥梁、城郭，自成一家。张择端的这幅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卷》，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长达5米多的红拼巨制，就像一部动态的纪录片，将我们直观地带回到北宋开封的清明时节。汴河之上，大小船只近30艘，或负重前行，或靠岸装卸。巨大的漕船需要纤夫在岸上奋力地拉拽。虹桥之下，一艘客船正在放倒桅杆，准备穿过桥洞。船夫们紧张忙碌，桥上的市民指指点点，画面生动至极。再看两岸，酒楼饭店鳞次栉比，旌旗招展，卖剪刀的、算卦的、说书的、赶车的、骑驴的、抬轿的，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构成了一幅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长卷。画家以惊人的写实笔法描绘的人物有1600余人，牲畜有200余头，房屋楼宇、车辆船只也是不计其数。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画卷，它是汴河的战歌，是开封的肖像，更是整个北宋繁华鼎盛的缩影。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观赏此画后曾题诗感叹：想见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如此的冷酷，北宋开封的繁华如同汴河上的灯火，虽然无比的璀璨，却也容易转瞬即逝。开封的浮沉也和这条大运河的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管理混乱，原本高效的分段转班法被破坏，改为从产地直接运到京师的直达法，增加了损耗和成本，漕运效率大大的下降。更为致命的是，来自北方的巨大军事威胁，金国的铁骑已兵临城下。1127年，震惊天下的靖康之变发生，北宋灭亡。这场巨变不仅是北宋王朝的奇耻大辱，也成为开封的转折点。在金兵的大肆洗劫之下，昔日的繁华已如过眼云烟。开封最后作为金朝的首都，已属强弩之末。金朝曾经多次迁都，第一次是完颜亮把都城从东北老家上京的会宁府，也就是今天黑龙江哈尔滨市的阿城区，迁到中都大兴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后来完颜亮把都城从中都迁到了南京开封府，目的是为了便于对南宋作战。但完颜亮兵败身亡后，金朝仍以中都为都城，蒙古成吉思汗势力崛起，向金朝发动进攻，中都被围。金宣宗屈辱求和，达成城下之盟，蒙古大军感到金国尚有较强的防御能力，暂时退了兵。但金宣宗已经被吓破了胆，以中都残破缺粮为由，立即南迁开封。金宣宗的南迁让成吉思汗看清了金朝的腐败无能，继续出兵攻打金朝。1233年，蒙古大军攻破开封，次年外逃的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金朝灭亡。金史这样评价金宣宗南迁开封：再迁遂至失国，岂不众可叹哉？意思是一再迁都最终导致国家灭亡，难道不是更加令人叹息吗？可见金宣宗迁都开封只是为了逃命，而且于事无补。军事冲击之外，这一时期的黄河也给予了开封沉重一击。南宋建炎二年，也就是1128年冬天，为了阻止金兵追击，守将杜充在河南滑县李固渡掘开黄河。宋史记载，四冬杜充掘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杜充的目的是以水带兵，试图利用黄河的巨大水能来构筑一道天然的屏障，以阻挡当时气势正盛的金国骑兵南下追击。杜充的这一次决策虽然战术上只在御敌，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极为深远且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人为决口，是黄河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道，它迫使黄河河道脱离了原北向北入海的故道，转而向东南方向奔流，经泗水、淮河后汇入黄海，自此开启了黄河长达数百年的夺淮入海的历史。同时 洪水非但未能有效地阻止金军的铁骑，

反而在当时中国最富庶的繁华的两淮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不少人因此是洪灾直接上升，而因饥荒和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数倍于此，大量百姓沦为难民，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黄河夺淮入海这一惊天动地的自然与人为混合的灾难，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东部的水系格局。此后数百年，黄河就像一头失控的巨兽，在黄淮平原上反复的决口改道泛滥，每一次泛滥都夹带着数以亿吨计的泥沙，汴河的河道被无情的淹埋，冲毁淤平，河床逐渐的干涸，变为农田或者道路，最终沉睡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开封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据统计，从金代到近代，黄河在开封境内发生了70次大的改道，决口338次，开封城被洪水围困了15次之多，其中4次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每一次灾难过后，老百姓都会在城市原址上重建家园，最终宋朝、金朝、明朝和清朝历代的开封城被层层淹埋在地下，形成了举世罕见的城落城。开封的命运始于水，也困于水。开封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汴河的繁忙本质是开放的繁忙，开封的繁华核心是交流的繁华。当运河敞开怀抱，连接南北，沟通中外时，文明就在这流动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开封的浮沉直接源于运河的废弃，而这废弃既是自然变迁的结果，更是战略短视、管理失效、战乱破坏等人祸的叠加，是无数力量博弈的结果。封闭意味着枯萎，开放才能通向繁荣。如今中国大运河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汴河故道的痕迹已难见踪迹，但运河所承载的开拓精神、沟通智慧、开放胸襟，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保持内外连通、互利共赢，都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宋朝是隋唐大运河的落幕，继起的元朝、明朝和清朝，又会在中华大地上谱写怎样的大运河篇章？那条京杭大运河又是如何诞生的？我们以后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杜甫曾写过不少咏马的诗，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杜甫青年时期漫游齐赵，也就是今天山东一带时候的咏马的名作《防兵曹·胡马》。胡马大渊民，风棱瘦骨成，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看托死生，小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胡马大渊民，这首诗的开篇第一句其实就交代了这个马的产地大渊国。那么这个地方是以汗血宝马见称于世的，那这种马的耐力和速度都十分惊人，不但能日行千里，更会从肩膀附近位置流出像鲜血一样的汗液，所以呀，它被称为汗血宝马，至今仍然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所以杜甫笔下的这匹马自然就引发我们读者此马非凡马的联想吧。风棱瘦骨成，就是从总体上说，这匹马长着一副风棱凸起的骨架和一身劲瘦结实的肌肉。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则是写了局部，但是杜甫这里却采用了221的倒装句，就突出了句末的峻和轻这两个字。在其《民要术》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记载：马耳欲得小而促，状如展

竹筒。也就是说，古人呢，鉴别千里马，他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啊，这个马的耳朵要像竹筒被劈开了那样尖锐支棱。这个菌字不但刻画了马的耳朵外观的劲挺，更是透露出马的一种气概。轻字就将马跑得快的时候那种仿佛腾空而行的态势描绘得生动而传神了。这首诗它的核心其实是接下来的两句。

0: 雪宝马最值得珍视的地方，也就是它的精神品格，是可以使主人以生命相托付的忠诚。在这首诗里，杜甫写马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已活的灵魂，又用我们人的精神进一步把马给写活了。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写人有马的品格，而人的情志也得到了一种形象的表现。如果一匹马有如此之骁腾，那自然就万里可横行了。这既是写马的驰骋万里，更是期待着防兵曹为国立功。当然，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自己报效国家志意的真实写照。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论语》里面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评判一匹马的好坏，不是看它的体力，不是看它的速度，更需要看它的品德，看它是否赢得了让主人以生死相托许的那份信赖。这就像张九龄的诗里所讲的，高洁人相重。一个人如果有高尚的品德，就会赢得他人的尊重。那我们在人世间，人生的价值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又该如何定位的呢？是获得财富的多少吗？是拥有地位的高下吗？还是我们最终赢得了多少人的信赖与尊重呢？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您知道唐诗三百首中的 C 位作品，也就是它的开篇之作，是哪位诗人创作的哪首诗吗？答案是张九龄的《感遇》。为什么这首诗如此受到重视呢？今天我们不妨就一起来读一读。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公元737年，张九龄由尚书右丞相被贬为荆州长史，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感遇》12首。这一组诗啊，多借咏物来寓托自己的品格与心智、遭际与感受。那么我们今天读的就是这组诗中的第一首。无论是兰叶的葳蕤，还是桂华的皎洁，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它们都欣欣向荣，表现了一种生命的力量。自尔为佳节，就是说它们各自在属于自己的最美好的季节展示了生命的特点。草木的开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规律，可是谁能想到有临期者，也就是那些在山林中隐居的人吗？他们呢就闻风坐相悦，谁知这两个字大有出乎意料的感觉，也就蕴含有对兰桂的赞叹意味，说明兰桂虽然不求人之赏，但是因为自身的芬芳幽洁的美质而得到了高士的追慕与赏爱。其实啊，张九龄本人就具有诗中所言的这份兰心桂质。作为开元时期的贤相之一，也是唐代唯一一个由岭南书生出身的宰相，张九龄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即使张九龄被罢相之后，如果有人向玄宗举荐人才，玄宗第一个反应就会问：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可见张九龄在皇帝心中的分量。人们常说，这 正生人去后，这件小事恰恰有助于我们了解

张九龄的气质品格。兰桂的芬芳美丽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欣赏吗？是为了让别人把它折下来作为装饰吗？当然不是。草木有它的本性，它开花是出于自身的一种本能，而闲人君子的洁身自好、尽德修业，也是个人内在成长的需要，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利达。《金堂书·张九龄传》里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张九龄做宰相的时候，玄宗有一位宠妃叫做武惠妃，她呢预谋废太子李英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于是就秘密派遣宫中的官奴牛贵儿游说张九龄，并表示事成之后可以保张九龄常任宰相。张九龄不为所动，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的内乱，稳定了政局。张九龄不贪恋高官厚禄，而能以大局为重，不为权势拉拢所动，也确实践行了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这首感遇诗的开头以春兰秋桂丰容皎洁比喻君子的高风亮节，出于内置秀美的自生自容，不为污染的生命力，是诗中物与人的共通之处。草木有自然的本性，又何必希求美人来攀折呢？正人君子志向高洁、品德高尚，是出于对自己的要求，并非为了引起他人的重视、求人赏识。即使得不到他人的知赏重用，我们也应该坚守自己的品性与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对于每天在办公室久坐的职场人来说，健康问题总在不经意间找上门来。对着电脑久了，没注意坐姿，颈肩腰部都不舒服，被项目会议追着跑，精神一直紧绷，连喘口气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明明已经很累了，还硬撑着高性能状态，最后反而没了效率，失去了健康。其实职场人的健康不用大动干戈，日常里就能找到快速充电的方法。坐着的时候调整姿势，可以有效缓解身体负担，工作间隙看几分钟窗外的绿色，能给精神快速松绑。觉得累了，可以像手机低电量那样切换节能模式，千万别硬扛。相信通过学习一些健康的小技巧，能够帮助你在忙碌工作中保持一个好的身心状态。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职场人的日常健康快充法。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现代人每天坐的时间最长，可是时间久了，身体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要知道，正确坐姿与健康息息相关。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文章，你坐对了吗？现代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动作是什么？非坐着莫属。静坐时，我们的臀部看似就是放在座椅上，并没有受到外界强加的负担或者压力，但时间长了，很多人表示臀部开始疼了。这真的只是因为坐的时间长或者椅子不合适吗？不一定，还可能是因为你不会坐。坐姿根据不同的身体姿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坐在自己的坐骨上，另一类呢是坐在自己的尾骨上。坐骨位于骨盆的下部，如果用手触摸臀部正下方的屁股尖就属于坐骨，它叫做坐骨结节。而尾骨位于骶骨的下方，是脊柱末端的三角形骨，由3到5块椎骨融合而成。一般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尾巴逐渐退化，最后就成了残留的尾骨。那么该如何区分是坐在了坐骨上还是尾骨上呢？看坐姿就能分辨清楚。坐在坐骨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端坐。端坐通常指的是身体端然正坐，脊背和脖梗都要挺直，不可低头或含胸，身体既不能向左或向右歪，也不能前俯或者后仰，双眼自然平视前方。这种坐姿有点类似人们常说的坐如钟。那如果是坐在尾骨上，坐姿就没有那么端正了，通常比较随意，身体会不自觉地向后倾斜，臀部重心明显后移，背部也是弓起来的形态，多多少少有一点呈蜷缩状。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坐在坐骨上。当人体处于坐姿时，我们的身体主要由脚、腿、骨盆和脊柱支撑，而躯干上部的大部分负荷是由腰椎、骶骨和椎间盘来承担的。而臀部作为与座位接触面积最大的部位，其承受的来自上半身的压力可想而知。由于坐骨承担着支撑上身大部分重量的重任，所以坐骨十分厚实坚固。通常只要我们端坐，那么坐骨结节就能够完美的贴合椅子，人体也会感到比较舒适。如果我们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后仰，这个时候尾骨会接触到椅子，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都压在尾骨上。尾骨没有坐骨结节那么厚实，尤其是尾骨尖相对比较薄，当尾骨和椅子反复摩擦，就会给尾骨带来一定的损伤，长此以往，尾骨就会隐隐作痛。此外，这种不良的坐姿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深陷其中，最后更难回归正确的坐姿，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 虽说比较推荐的坐姿是端坐，但也要注意时间。 202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行为营养与体育活动杂志》上的论文 研究了我国平均年龄为 65.4岁的居民 睡眠、久坐、轻度体力活动、中度至剧烈体力活动的时间，结果显示人们静坐的时间达到了每天 8.8小时。 除去睡眠时间，在记录的清醒时间内，人们 54%的时间都在坐着。 年轻人久坐的时间也只长不短。 2023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上， 一项青少年久坐时间累积效应和日后心脏损害的研究发现， 11岁、15岁、24岁 三个年龄层次人群每天久坐的平均时间分别为 6.03小时、 7.9小时、 8.85小时。 坐的时间长了，首先受伤的是我们的臀部，久坐后有可能出现坐骨神经痛的情形。长时间保持坐姿状态，腰椎两侧的肌肉张力不平衡，就会引发肌肉韧带劳损，严重者突出的椎间盘组织会压迫腰椎的神经根，受坐骨神经支配的臀部和腿部后侧就会出现疼痛感。 当人们站立或行走的时候，压迫还会进一步加重，坐骨神经痛也会愈演愈烈。即便腰椎不出问题，久坐也会让臀部的梨状肌处于紧绷状态，它会压迫坐骨神经，人们同样会感到臀部疼痛。臀部疼痛都还是轻的，臀部或许早已死了，这便是死臀综合征。长时间坐着，臀肌的活跃度会逐渐下降。 不仅如此，大脑也会慢慢习惯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发出的神经信号越来越微弱，臀肌会渐渐忘记该如何收缩，最后导致臀肌功能的丧失。久坐不仅臀部受不了，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出问题。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上发表的研究显示，每天久坐超过6小时的人群， 相较每天久坐不超过2小时的人，患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哮喘、慢性肾脏病等12种慢性病的风险会上升 26%。 如果将每天久坐的时间减少到6小时以下， 可以有效预防 3.7%到22.1%的慢性病。 对于现在的打工人来说，伏案工作无法避免，可以换个思路， 选择站立式办公或者二者交替进行，这样完全不用担心久坐给身体带来的损伤。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实际的做法还是时刻提醒自己坐在坐骨上，而且不要久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指南，成年人应该限制久坐时间，多进行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 每周应该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或者75到150分钟的剧烈强度有氧活动。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职场人的日常健康快充法。手机剩20%的电量会自动开启低电量模式续航，那么身处快节奏生活的我们呢？接下来我就带领朋友们一起去探寻人类的低电量生存之道。作者：燕乔。

暮色中我掏出手机，右上角一个数字跳出来，剩余电量20%，系统自动进入低电量模式，屏幕暗了几分，动画简化了，后台应用程序活动悄然冻结。这个小小的电子设备以退为进，可以延长40%的续航时间。人类发明的机器会节能，那么处在现代社会的人类有没有低电量生存模式呢？低能耗的生存哲学，古人在大自然中早有洞见。名人林萌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写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可能源于一则民间故事。有个老汉把山分给两个儿子，小儿子红山伐进西岗树木烧炭，暴雨一来便颗粒无收；大儿子青山伐猎留忧，栽新苗垦荒地，造就山清水秀之境。资源有限，保持养精蓄锐的能力是良性循环的前提。陶渊明把对生态的理解转化到自身，在看清欲行宇内复几时的生命有限性之后，毅然辞官归隐。他降低在社交与物欲上的消耗，换取采菊东篱下的精神续航，在低能耗中保护心灵的青山。生命就像干电池，充电不易却消耗快，要随时保养节省。2020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篇微生物学研

究论文，指出在能量贫乏的深海沉积物中，有微生物群落维持了长达 1.015 亿年的代谢潜力。也就是说，地球上有那么一部分微生物在海底可以存活超过1亿年。这些细胞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功率水平工作，刷新了生命存续的能量消耗下限。原来活着可以如此低能耗。与此相反，我们正陷入一场永不断电的奔跑竞赛，持续高亢终将触发精神电池的过热保护。高强度的工作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往带有乡村、河谷、丛林元素的休闲场景，以放松疲惫的身体和大脑。近几年，连综艺真人秀都在追求向往的生活，一顿饭，一杯茶，一场星空下的夜话，或者农家院里的收获。停下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双脚自由行走的时候，也是生命机器低能耗运行的休憩。如果没有条件出游，或许发呆放空也是一种调节方式。青山常在的秘诀不过是春种秋收的耐心，与不燃尽每一寸土壤的清醒。低电量生存绝非退缩，而是存续之道。就如深海微生物在永恒的黑暗中，以微弱的能量注解着神奇的韧性。适时降频不代表溃败，而是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聚焦。在满格时储备清醒，在告罄时懂得节制，真正的续航力永远来自对生命的敬畏。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你知道吗？哪怕只是看几分钟窗外的绿色，也能够带来身心舒适。这是因为人对自然有本能渴望。森林能激活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人平静，同时还能通过植物杀菌素等带来健康的益处。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绿色的休息》。

一次绿色的休息，哪怕只有几分钟，哪怕只是看看窗外的绿色，或者贴在墙上的自然景观海报，也足以产生有益身心的效果。其背后的原因，总体来说就是，人类曾经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后来才逐渐与它疏远。人对自然有着本能的渴望。森林带来的平静感源自我们大脑中最古老的一部分，也就是自主神经系统。它不受我们的意志控制，负责调节机体的生命活动。这个系统有两大分支，就是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组成。当人处于恐惧、愤怒的情绪或者感到压力时，交感神经系统会被激活，它刺激位于肾脏上方的肾上腺，向全身释放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为身体提供行动所需要的能量。此时大脑处于警觉状态，随时准备战斗或者逃跑。相反，当人处于休息的状态时，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让机体的生命机能得到恢复，它指挥身体降低心率、放慢呼吸、降低血压。正是在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下，人们才能够在行动后放松、消化以及入眠。正是通过自主神经系统，森林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了强大的有益作用。当人们身处森林中的时候，副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身体的生理活动整体放慢，整个人逐渐平静下来，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一种焕然一新的舒适感。仅仅一次森林漫步就具备这样的一种魔力，使人平静下来，减缓呼吸的节奏和心率。近期的研究还表明，这些作用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明显。在一项针对45到86岁人群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为受试者配备了心脏活动监测设备。在森林中漫步后，数据显示他们的心率和血压都显著下降。此外，森林的空气中富含一类特殊的有机分子，就是植物杀菌素。它是树木释放到空气中的有机化合物的混合体，其主要作用是保护植物免受有害细菌或者真菌的攻击。这类物质对人类同样有益。厨房里的很多食材都含有植物杀菌素，例如大蒜中就含有一种非常强效的植物杀菌素——大蒜素。它的特点是气味浓烈，而且对细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因此，把在林中漫步视为一种天然抗生素疗法，也并没有夸大其词。森林的芳香气味还对免疫系统有益处。科学家曾经研究植物杀菌素对一类参与免疫的白细胞的影响。这类白细胞被称为自然杀伤细胞，因为它们能够识别并杀死病变细胞，如癌细胞或者感染病毒的细胞。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每天在森林中散步大约6小时，并且在散步的前后对其血液采样。结果显示，仅仅过了2天，受试者血液中的自然杀伤细胞数量就增加了50%。更令人惊喜的是，这种增长在1个月后仍然明显可测。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还能作用于反刍心理，也就是反复回顾负面事件的习惯。负面想法的精神入侵有的时候会持续几天几夜，在极端情况下，顽固的念头会变得非常严重。精神科医生称之为广泛性焦虑症，它是某些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的一种已知表现。研究人员发现，一次大约1个小时的森林漫步可以显著减少这种反刍心理。科学家将受试者分为2组，一组沿着一条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行走，另一组在一片点缀着橡树和灌木丛的草地上散步。2组测试均持续90分钟，随后受试者完成一份自我评估问卷。结果表明，在自然中漫步的受试者心情普遍比在城市中行走的对照组要好。这一发现也得到了其他多项研究的证实。
归根结底，大自然能让人面对真实的自己。在一片安静的森林中，我们能够发现被日常喧嚣和琐事淹没的思绪和感觉。支持这一观点的现代科学，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古人早就知道的好处。

0: 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曹操就成了脸谱化的奸诈的代表。但是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也仍然显示出其爱财的本性和求贤若渴的作风。特别是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个曹操，那就是诗人曹操。今天我们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品味诗词里的山河岁月。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一个人喝闷酒总不是好办法，于是开始想起久违的友人们来。你那黑衣衫啊，虽然普普通通，却叫我十分想念。于是摆起了酒宴，弹奏起琴瑟，吹起笙竽，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地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操希望通过这首诗达到的目的。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天下一知第六集，当 AI 能写绘画，它靠的是什么？当大模型流畅，文字创作，文生图随手出大片， AI 视频快速生成已经成为日常，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生成式 AI， 却很少深究它背后的运行逻辑。文字生成图片，文字生成视频，依靠什么核心技术实现 AI 的真正价值，又藏在哪些底层逻辑里？这一期我们继续精读天下一知，拆解注意力机制与扩散模型的工作原理，读懂图文视频生成的底层逻辑，解锁 AI 智能体与智能体工作流的奥秘。
5: 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现在生成式 AI 它所使用的先进的那种架构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它究竟先进在哪儿，咱就来展开说一说。我们举个特别生活化的例子，当我们输入内容是今儿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了，那这个时候出门的后面能接的内容就很多了，比如我要出门转转，出门吃饭，出门约朋友，出门钓鱼，甚至极端一点，我要出门淋一场大雨。那么 AI 它是怎么精准选择的呢？答案全靠上下文的信息。这些上下文的信息来自 AI 学习过的海量训练数据，也就是全网的公开文字资料。通过学习数不清的网络文本， AI 会统计出今天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这句话的后面紧跟着不同词语的概率的分布。很明显，今儿天气好，我准备出门淋雨，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几乎不会出现，所以它的概率很低， AI 呢也就不会选择这个答案。那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大语言模型必须用大量数据做训练，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就没法建立可靠的概率判断依据，注意力机制也就没办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啥叫注意力机制啊？这又是对于我来说超纲的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作者呢在这儿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注意力机制就是让 AI 学会文本当中每一个字，这个字和前面所有文本所关联的关系。因为 AI 的核心任务是预测下一个字，所以它的学习过程本质就是分析已知的文字和前面所有文字的关系模式。机器本身是并不理解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的，但经过优质数据训练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架构，它能够通过分布规律体现出语义之间的关联。那这种能力是注意力机制和大规模数据训练共同实现的。所以读懂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文字的核心逻辑，相信很多朋友会继续好奇了，那咱现在常用的文生图、文生视频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图片和视频生成的关键技术。还是提到了这个 AI 的模型架构，它在文字处理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图片和视频生成依靠的是另一套的主流技术。那目前在文生图 AI 应用当中比较流行的是由某一家海外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研究员发明的扩散模型。从当前的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扩散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是图像生成领域的主导技术。那扩散模型的名字来源于它模拟的真实物理过程。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说呢，一杯清澈的水，我们往里面滴一滴墨水，那这个墨水呢，会慢慢的在清水里面扩散， 最终把整杯水染上颜色。墨水在清水当中的扩散路径是随机的，会受到温度、离子分布多种参数的这个影响。那扩散模型的原理和这个物理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它会先学习图像从清晰到模糊的正向扩散过程，再通过反向操作实现清晰图像的生成。
4: 我们已经了解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内容的核心原理，它能精准预判文字关联，完成文本创作。语言层面的 AI 逻辑我们已然全部理清，接下来自然要把视线转向视觉生成领域。可文字层面的智能逻辑能否直接适配视觉内容的生成需求？我们日常用到的文生图功能背后又藏着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吗？
5: 训练完成之后，文字生成图片就是把训练过程反过来这么一操作。比如我们跟 AI 说，给我生成一张爱因斯坦的卡通图片，系统会按照三步来完成生成。首先呢是语义理解，系统根据文字描述的语义在空间里面定位到对应的路径。其次呢就是路径追踪，找到和爱因斯坦卡通照片相关的路径，最后是逆向生成，沿着这条路径反向操作，从模糊一步步的还原，最终生成清晰的图像。扩散模型的创造力来自庞大的训练数据和强大的组合能力。比如我们让 AI 生成长着两个头的动物的图片，训练数据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图片，它依然能完成生成。为啥呢？因为它核心的原因就是文字处理的能力。系统能精准地理解我们的文字描述，把描述转换成向量来表示，再去空间里面找到对应的路径，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组合不同的路径，生成符合要求的新图像。那这个过程完美体现了生成式 AI 的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频频提到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提示词成了 AI 文字生成图片领域的关键技术。那我们能不能准确有效地描述想要的图像，就直接决定了生成结果的质量。那么既然 AI 可以生成图像，那视频又是怎么生成的呢？作者在这本书里也解释了，一段视频其实就是连续的图片序列，静态图片用简短的文字就能描述，但是视频内容更复杂，需要长篇的文字才能完整说明。咱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影啊，就像电影越长，对应的剧本篇幅也就越长一样。视频生成对 AI 的文字理解能力要求更高了，必须精准理解文字的内容，才能保证生成的图像序列和这个文字含义保持一致。那对 AI 系统来说，图片和视频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多了这么一个时间的维度。具体来说，一个是数据维度扩展，视频数据比图片多了时间维度。第二个呢，就是向量表示更复杂，视频的向量需要同时兼顾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信息。第三个呢，就是核心方法论不变，即便是数据复杂度提升了，依然基于扩散模型的原理运行。作者在这本书里写说，想要实现高质量的文生视频的效果，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文字嵌入质量， AI 对文字描述的理解和向量化的能力是必须足够强的。第二是数据资源质量，训练数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生成的效果。第三是技术实现细节，虽然核心原理是扩散模型，但具体执行当中的优化方案和技术细节决定了最终成品的流畅度和清晰度。
4: 摸清了扩散模型的运作逻辑，我们懂了 AI 如何依托文字描述生成清晰图像，也明白提示词对成像效果的关键作用。单张静态图片的生成逻辑已经揭晓，那连贯流动的视频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视频生成会不会在图像技术的基础上多出更严苛的技术要求呢？
5: 生成式 AI 的出现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但是改变了我们和机器交互的方式，更是展现了机器在创造性任务上的巨大的潜力。从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 AI 模型的架构，它的注意力机制，到扩散模型的图像生成，从文字创造到视频制作，生成式 AI 正在不断重新定义创新的边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成式 AI 的创新本质上依然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它的价值是在海量的可能组合当中快速地找到有意义、有价值的新的组合。那这种能力的实现离不开强大的计算资源，也离不开海量的训练数据以及精心设计的神经网络架构。各位，这个概念还记得吗？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成式AI 会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它的创造力，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同时，咱也需要深入思考怎么规范使用这项技术，让它的发展方向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如果我们想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审视生成式 AI， 首先要回答三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儿？第二个，它的核心应用场景是什么？第三，它取代的是人类的能力的哪一个维度？那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信息论的角度重新理解技术发展的本质。回顾互联网时代，我们能清晰发现，互联网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它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输效率，让原本需要很久才能获取的信息，瞬间就能传递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但这个呢，也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有活动本质上都是一个不断消除信息熵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又来了一个专业的概念，信息熵。这个熵是左边一个火字旁，右边一个商业的熵啊。反正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词，信息熵。那这个信息熵的这个熵呢，是一个计量单位，用来量化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混乱程度。那消除信息熵，翻译成咱的大白话，就是靠信息把未知变成已知。当人类接收信息的时候，本质就是在消除不确定性。有了确定性，人类活动才有明确的方向。所以信息传输效率的提升意味着信息熵消除的高效化，进而让人类活动的确定性更强，最终推动经济水平和文明水平的发展。这就是互联网的根本价值，更快速地打破信息不对称，更高效地消除信息熵。那么 AI 在这个信息处理链条当中，它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说 AI 能推动经济繁荣，从信息论角度来分析，它必然也是通过提升消除信息熵的效率来实现的。关键在于 AI 消除的是哪一类的信息熵？作者在这儿也给出回答了，答案是以复杂度为代表的信息熵。你看，咱传统机器的优势是精确性，而不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很多领域机器没法取代人类啊，我说的是完全取代人类的原因。但是 AI 的优势恰恰是处理复杂性，哪怕是在精确度上还存在不足，比如大型语言模型在数学计算上就表现一般，但是在处理复杂的理解和生成任务的时候，它的能力就非常的突出。
3: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4: 从文本生成到图像视频创作，生成式 AI 的各类技术原理我们已经逐一拆解，也认清了它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弄懂底层技术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读懂这项技术背后的深层价值逻辑。跳出技术实操层面，生成式 AI 对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它又能为行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全新变革呢？
5: 纵观 AI 的发展历程，我们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 机器学习解决的问题一直朝着自由度从低到高，复杂度从低到高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专家系统只能处理规则明确的简单问题，那现代的这种深度学习的模型已经能胜任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任务了。由此我们能明确 AI 的核心价值，就是它主要用来解决高复杂度的问题。在过去，这些高复杂度问题必须是依靠人类大脑来处理的，我们用自身的认知能力消除复杂信息带来的信息伤。那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这部分原本需要人脑完成的工作逐渐可以被 AI 替代。那么这里的复杂度我们要怎么理解呢？作者说了，其实复杂度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人而异，学科分化就是人类面对知识复杂性的时候做出的智慧选择。比如你的数学好，你的语文好，对吧？你的物理好，你的英语好。而学科这个单位是人为创造的概念，自然界其实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我们拿物理学和化学来举例子，从本质上来说，化学反应也属于物理现象。那化学里的很多术语在量子物理框架之下呢，都能通过方程的不同解来解释。那化学概念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化学思维框架把复杂的函数转化成容易懂的概念，让后续处理更方便，相对复杂度更低。这就说明复杂度是相对的，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简化方式，复杂度会发生明显变化。就像咱解题的时候，有的方法复杂，有的方法简单。学科分化的本质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理解了，所有问题都有多种解决方法，但某一类问题特别适合用一种特定的方法来解决它，把这些特定方法汇总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适合用这套方法论解决的问题和研究对象聚集在一起，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学科了。那这就是我们人类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术业有专攻的智慧选择。
4: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5: 那既然人类会分工应对复杂问题，

0: 我们该如何突破单一智能体的局限，让 AI 高效完成复杂全流程任务？有没有一种协同模式，能让不同 AI 各司其职，合力攻克难题呢？
1: 咱还是以作者的科普智能体为例，微调只能让他的说话风格像作者，但如果想让 AI 在看到热点科技新闻之后就能输出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然后再生成视频，那这就得需要智能体工作流来完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把工作拆解成七步标准流程。那拢共是哪七步呢？第一步，论文总结，对论文进行全面的总结，提取核心观点和关键信息。第二步，术语识别，在总结内容当中找出生僻的术语。第三步是术语解释，把这些生僻术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明白。这一步还能拆分成搜索、总结这些更小的步骤。第四步就是内容整合，把术语的通俗解释整合到第一步的论文总结当中，得到没有生僻术语的简化版本。第五步来喽，文稿优化，对简化之后的文稿进行润色，让语句更通顺更舒服。第六步就是风格的转换，把优化之后的文稿输入作者的智能体，生成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最后一步，视频生成，把最终文稿输入视频生成引擎，产出完整视频。你看，这七个步骤就构成了完整的智能体工作流。核心思路你会发现，就是让每一步都由专属智能体完成，单个步骤的任务就会更简单，单个智能体就能轻松地胜任了，这样就大大减轻了 AI 模型的负担。人类在这个流程当中帮助 AI 拆解推理的过程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拆分到单个智能体就能完美完成某项工作的程度，就可以停止拆分了。智能体工作流已经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核心方法论了。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提出，用智能体工作流能让低端模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取得比高端模型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什么呢？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就是咱的这个通用的智慧。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合理的任务分解和协同配合，让多个相对简单的智能体发挥出超越单个复杂模型的效果。这不但是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也为 AI 应用的规模化部署提供了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
0: 本期我们跟随天下一知，从架构模式和注意力机制讲起，理清了大语言模型的生成逻辑，还从信息论角度解读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但生成式 AI 的进阶探索远未止步，未来 AI 智能体还会演化出哪些全新形态？智能体工作流又将颠覆哪些行业的工作模式？下一期，我们继续深度解读天下一知，带你挖掘人工智能更深层的发展逻辑与应用前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0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康熙本想借百官公推储君，顺势复立胤禛，可是满朝文武两次一致推举八阿哥胤祀，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康熙只好搬出孝庄和皇后托梦的说辞，为废太子方案。但是群臣一边倒的力挺八阿哥这件事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断定朝堂必有重臣暗中串联统一口径，一场针对幕后主使的追查就此拉开帷幕。康熙48年正月，康熙召集全体满汉大学士、部院大臣入宫，开门见山，严厉质问啊，说去年畅春园商议储君，为什么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推举胤祀？到底是谁最先牵头鼓动群臣？这个时候哪有人敢主动出头啊？最终，领侍卫内大臣巴浑德被推出来。他说当时文官和武官分成两列依次就坐，大家都说要保举胤祀，并没有谁首先提。康熙当然不信啊，说尔等所举皆同，即大可已矣，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所推举的人完全一致，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疑，这其中肯定有带头的人，你们迅速详查回奏。怎么看康熙没有在当时彻查，而是在两个月之后开始彻查？
2: 那肯定主要的是这个程序正义的这个问题先完成啊，恢复旧的这个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就在选择新系统还有原来系统的这个更新这块，最后这个是大策略。这个策略完了你得运行啊，有 bug 你还得回滚嘛，各种得先弄完，把该处理的、该免职的、该复职的都弄完，才能有下一步。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就主要的这是叫尘埃落定才能。但是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康熙这个人，他这个道德洁癖太执着，为什么呢？上一个群臣不背锅，咱们就进行下一个背锅的游戏，就是立八皇子这件事儿，肯定是有人策划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哪儿啊？这个问题在于，在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这个人各种优点都有，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有缺陷，缺陷是啥？他没有从小的这个朋友交流。你看，他从小躲天花在宫外，保姆对他好，然后太皇太后给他这种正规的继承人教育哈，他没有兄弟在一起。也没有跟外界接触。你说等到嫩鳌拜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君的这个气质了。他不知道人跟人的交往本质上还是生畏相惜。首先大家在一起没有目的的时候谈得来嘛，我跟你在一起我有愉悦感，有情绪价值，大家吸引着信任，发现哎，咱们三观也驱动，这件事反感咱们都反感，这个东西好咱们都认为好，这个之后才有下一步，突然有一个利益性的东西，我需要有利益取舍，只要你跟我不是利益冲突，我宁可要跟你在一起，也不会跟我原来看不上的。这就是有了感情基础，有了本能的性情相吸之后有上一步。那八皇子他就具有这个特点，他最大的为什么叫贤王，他这个贤不虚，大家跟他在一起如沐春风，觉得跟他在一起就跟我们说单位，哎，未来这个人当主任，我们觉得哎呦不错，这个人很温和，不是那种特横，那个人可能对于公司是正面的，公司需要强烈领导，需要这种亲人的让你不舒服的领导，但大家不喜欢，所以一般都是我先喜欢你，我就跟你结盟，或者咱们尽可能的站在一个立场。康熙不认为这样，康熙抛掉了大家志同道合的这个层面，认为大家就是利益，就是他有拥立之功，他有背后运作，所有的这些事都是运作，大家用利益捆绑最后才推的。所以他真诚的认知是这件事是个阴谋，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老八此前做的一直就是太子的镜子，他做的其实很好，太子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而且他还少投入了很多资源，这就是孵化平台嘛，孵化平台的竞品，这个强力推的这东西最后花了好多钱，出各种门，咱们此前很多的这种软件都是这样的，大企业推的不行，小的一个东西本来是竞品，哎，慢慢的就发展起来了，那我不高兴啊，因为我投的这个证明我失败嘛，所以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3: 野战军打败了御林军，所以就导致面子上挂不住，这里面就回到 咱们上一期聊的，就我一直认为就是老八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儿子的角色了，而是康熙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地位的一个政敌，这样方便我们理解。那为什么说康熙其实当时彻查就是在两个月以后才开始搞这个事情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确实他威胁太大了，但是你威胁越大你越要长久的谋划，你不可能及时来打，及时来打的话大家容易反制，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放松警惕的一个心态，然后打你个出其不意，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政治家的一个理解啊。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那就是康熙还是想通过这一次来试探一下啊，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回事，还是想把这个事情一劳永逸的解决掉。我们之前提到了康熙为了选这个胤禛这个事情其实用了很多的手段，结果发现还是全票通过老八，那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还是为了将来即便自己不在了，老二能够顺利的登上皇位啊，能够自己完成自己的圣君养成计划，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情一查到底，把根本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认为其实康熙这两个月也没有闲着，还是想酝酿这件事情。
1: 康熙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怀疑对象啊，第一个就是马琦。之前讨论太子人选的时候，康熙就特意下旨不许马琦参与推举。面对康熙的责问，马琦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全程回避，毫不知情。你看是你把我给放出去的啊。康熙又逼问大学士张玉书，并且要求到晚上必须给他一个结果。张玉书无奈只好上奏说，那天各位大臣奉旨集合，马琦温达比我先到，我问他们为什么召集大臣，马琦说皇上要让大家从诸位阿哥中推举一人成为太子。我问那推举谁啊，马琦说大家都想推举胤嗣，后来果然都推举胤嗣，臣等也就跟着一起保奏了。马琦看到康熙震怒，赶紧辩解说，张玉书确实问了保举谁，但臣回答的是还没定，听说有人想保举八阿哥。张玉书跟我是同僚，他既然问了我不得不回答，但是并没有让他保举胤嗣。大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场面一度失控。从朝鲜使臣以及欧洲传教士当时的记录啊，说康熙当众殴谒马琦，马琦也毫不示弱，竟在皇帝面前拂袖而去。这个殴谒马琦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是殴打，就是应该是拖拽马琦。整个场面最终气的是康熙当天晚上饭都没吃，第二天早上早饭吃的也很少。康熙明知是他下令的马琦不许参会，为什么仍然笃定他是串联群臣的核心人物？
2: 首先马琦我们此前分析过，按我的观点就是他不站队，他对太子也不满意，那这种人就很可怕了，就是我即便不想获得老八那边的利益，我也看你不顺眼，因为此前你各种问题我觉得你不胜任，那这就是发自自己真正的本心，他就无论如何他会做，这是第一，他都没有利益的交换。但这里面还是刚才说这件事要跟上一段小听说的，首先康熙让你们大臣谁串联的哈？首先推的是领侍卫内大臣叫巴浑德，那是满洲亲贵，他是排在前面的，就是你们大家都不说话，那你最先你必须得说话，你是代表吗？那个时候人说就我们文武分班，我们武官在这面，文官在那面，是他们文官内阁大学士他们说的这些事儿，才把张玉书给推出来。张玉书是文华殿大学士，他排名在前就推他。张玉书他也不背，他说是我就一问，马琦是武英殿大学士排到后面，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呀，马琦跟我说的大家都想推八阿哥。马琦就说了，我可没说大家，我说有人要推。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因为文华殿在武英殿前面，我们算是同僚，他是我的半个上级，他问话我要回答，首先就是个背锅，大家拼命推啊，就是那个锅我不背，复利的这个锅我也不背。这件事上大臣的立场很清晰，你自己家的事儿，你糊里糊涂的干，我们不同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啥，不要让我们参与进去。至于马琦，咱们说欧谒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如果没有欧谒马琦的这个就是外国使臣的这个记录啊，拂袖而去就简单，就马琦就叫先走了，这个在历史文献里有，他自己就先行离去了，这也很失礼，但是他就先跑了。但是有了欧谒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场面感就变了，变成康熙揪他的袖子，他把袖子一抖他跑了，这就动手了啊。这个里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马琦拂袖而去，不是因为说他运作，是骂马琦他的祖先，他的祖先咱们说过富察氏吗，他的祖先是郑兰琦，他的爷爷当时为了满足皇太极卿德格类，把这个正黄旗给收到自己旗下，相当于背叛了郑兰琦，投靠了皇太极，然后从正蓝旗抬旗到镶黄旗，这是根本啊！你康熙是皇太极的孙子，你居然 现在你为了骂我，骂当初我爷爷投靠你爷爷，把他的同旗的旗主给坑了，你这太没道理了嘛。所以用了这个方法，人家不接受的是这个，就是你是我的军，那没关系。但是我爷爷当时为了配合皇太极，把正蓝旗给清洗了。你现在你这么说，你是不是疯了？所以马旗叫拂袖而去，这个是对的啊。他只是就先走了。那你骂人祖先，是不是人家就你骂我行？骂我祖先，我还有兄弟呢。当时富察氏也很厉害，那么的马武啊，那个李荣宝啊什么的。我丢我的脸行，我不能丢家族。我要丢家族的脸，我回去跟我俩弟弟交代不了。
3: 这事特别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就是首先来讲，马旗肯定是大家都会想到，他是一个串联群臣的一个核心人物啊。今天也提到了他的地位很高啊，富察氏包括自己管过军事，管过人事，地位又很高，而且口碑又特别好，关键跟老二还共事过。那这个人其实无论于私于公的话，他的话语权都很大。那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像李欣老师提到的康熙诛心了。我们知道吵架的时候最怕忌讳什么呢？本来是对事不对人，聊着聊着突然来句，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这句话一开始就开始要对人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一定要避讳的，一定不能够诛心。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并不是反对说你为什么投了八王爷一票而没有投老二一票。康熙想说的是，你为什么去通过你的这个权威去影响权臣？他否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在于你去投了老八。所以这件事情是马旗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不要去质疑我，我不会去搞这种党争的。你如果质疑我这一点，那是对我第一个我的祖辈，第二个对我的这个道德，对我的这个臣子啊有这种影响，那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认为马旗本质上跟康熙的矛盾在于，你康熙为了你的家事做得太过了，说白了，把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历史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啊这个守备的这个过家家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马旗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群臣不能接受的，所以谁都不愿意去当这个背锅的。
2: 他这个拂袖而去，其实如果他不拂袖，两个人是在街面吵，就是明公子刚才说的，也是你怎么这样呢？就这话你怎么不要脸呢？但是你是皇帝，我不能说，怎么办？我就懒得跟你说，我就拂袖而去。其实态度上是一样的。
1: 补充一个小细节啊，在帐殿夜景事件发生之后，就是晚上有人扒开康熙的大帐在偷看，被认为是胤禛在偷看。当时这件事处罚的时候，就有马旗的儿子，因为马旗那个时候是被认为是胤禛太子一党的。为什么？马旗跟索额图的关系非常好，索额图去谈判的时候是索额图带着他的。但是帐殿夜景事件之后，马旗的儿子是被康熙要求马旗把你儿子带回家，用九条铁链给我锁住他啊。但是后来这个命令哈，把这条又给划掉了，这是也比较蹊跷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是一个细节，能够看出这些矛盾其实在帐殿夜景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除了马旗，康熙另一个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亲舅舅，也就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其实当时佟国维已经退休了，并没有参加推举太子人选的会议。之所以被牵连进来，是因为佟国维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大意就是复立太子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日后容易处理也就罢了，如果日后难以处置，恐怕就不太好收场了。这封奏书颇有些警告的意味，并且引来了大臣们的盛赞啊，说你看这才叫国舅，不惧死亡敢行臣奏。佟国维此举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康熙痛斥他说，朕若诛儿，累死孤明，就是我要杀了你呢，就是沽名钓誉了，那我今天就不杀你，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不要把责任放到我身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也是被人这用了巫术阵眼了吗？你们怎么看佟国维这封奏书的杀伤力？他算是八阿哥胤祀身后最强支持者吗？
2: 对，佟国维是镶黄旗大佬。我们说镶黄旗大佬呢，就是说皇室的基本盘不支持太子。照道理你是太子，上三旗应该以你为代言人。我们说过此前下五旗不满，所以想找别的皇子做代言。那上三旗特别是镶黄旗排第一啊。那不只是佟国维啊，那个鄂伦岱，我们上期节目说过是佟国刚的儿子，佟国刚是战死的。你看这两个亲舅舅，然后佟国刚的儿子也是坚定地站在胤祀的后面，那就意味着镶黄旗的态度。这个康熙特别郁闷，就在这儿，就说你要说下五旗，咱们还是有隔阂，这个没办法。那怎么连这个宗室，你太子原来到底怎么回事呢？由此我们还是反退，就这个时候第一个大家没退路了，纷纷的大佬都站在台前。你看佟国维根本不瞒着，马旗人家还说不是我说的，我出去。 佟国为就站到台前了，包括咱们说佟国刚家族，就意味着大家已经叫图穷匕首现了。这个时候对胤禛而言，为什么咱们随后就讲他最后也没办法，就是此前还是撩拨他，想办法找他的漏洞，现在这回复立就不是了，这回大家已经就是生死之敌，我只要但凡有机会我一定灭掉你。对胤禛而言，这个生存环境已经恶劣到等都等不了的地步了。
3: 这封奏书的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他说了个真话，而且我认为他说的事情就类似当年曹操看到了杨修写的鸡肋，就你把我的心思猜到了，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收拾不了，就这个事情按理说是君臣之间的默契，就我也知道这事可能收拾不了，所以我需要你们陪我演这场戏，但你把这个事情本来是个阴谋的事情变成了一个阳谋，大家都知道了，嗨，就类似戳穿皇帝心那个小孩一样，那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康熙面子上绝对是挂不住的。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写这封信是谁，佟国为啊，刚才李沁老师说的非常的全面了，佟国为佟家他们两代皇后就是
1: 同半朝，
3: 同半朝有同半朝之称啊，他是顶级的外戚，而且佟家还有一个，佟家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两边下注的，包括像他侄子应该是隆科多，隆科多应该还是保持中立切割的，但是佟国为这么一写，那其实言外之意也是他自己不看好老二，也是站了一个立场，那所以康熙这个时候觉得，哎，大家都是还能我逼一下，他还躲一下，怎么你我不逼你还跳出来了？那所以我认为康熙还是不希望能把这个矛盾台面化，那否则自己面子实在太挂不住了。
1: 其实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啊，推举太子人选当天，还有四位重磅人物暗中传递信号，领事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礼藩院尚书阿林阿，他是鄂必龙的儿子，两个异母姐姐分别是康熙的孝昭仁皇后和温熙贵妃。妻子是雍正生母德妃的亲妹妹，女儿又嫁给了十七阿哥胤礼。第二个呢，就是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侍郎奎绪啊，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纳兰性德的弟弟。接下来还有佟国刚的长子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李沁老师也介绍了几次，这个鄂伦岱性情非常刚猛，康熙路上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党啊，史书说他叫悍然不顾。雍正继位之后有一次呢，有一个雍正的朱批谕旨让他转交，结果鄂伦岱就在乾清门在众人面前把雍正的谕旨直接扔到地上了，后来还在乾清门院里面啊直接小便，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支持八阿哥，所以你看八阿哥的支持。
2: 佟国刚，我们讲刚尔丹时候讲过，直接冲锋的时候死的他爸，你想这种皇亲国戚就那么战死。
1: 另外还有户部尚书王洪绪，这都是在《清实录》当中明确记载了是支持八阿哥胤祀的。考虑到八爷党遍布朝堂，牵连官员数量庞大，如果一并清算极易引发朝堂动荡，盛怒后的康熙很快恢复理性，于是将火力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为身上，对他们的处理非常严重。马琦被革职，交由胤祀严加拘禁，马家所有在朝任职族人全部革去官职，马家势力大幅削弱，佟国为遭罢职，今后不得参与朝政。你们怎么看康熙将处罚的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为的身上，而他们两个恰恰是推举太子人选会议没有在场的两个人？
2: 我觉得在场的人要处理可能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一旦要在场就坐实了，不在场大家含含糊糊，对吧，莫须有。第二个呢，马琦跟佟国为代表两类势力，马琦就是我不管谁上反正太子我不看好，这是一类啊，都是康熙最近的人。佟国为即便是对皇八子还是在意，但是他们还是站在康熙这一边，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是康熙的舅舅嘛，对吧，他跟这个八个也好什么二个也好还隔着一层，只是这种家族的这个问题，所以康熙这两个人对他还是很亲近。特点就是马琦一年后又不一样了啊，这回被处理完随后会登顶的，非常厉害，一直到乾隆朝咱就不说了。所以首先处理的这两个人呢，处理完未来能留余地，而且这两个人私下里能做沟通，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细节啊，小婷刚才说的对我有启发。你看刚才说的八爷党里最嫡系的那个阿玲阿，阿玲阿的这个福晋吧，还是是雍正他妈的妹妹。你看由这细节你就知道为什么胤禔跟胤祀那么好，那个时候是错综复杂的关系，你一个人是站在关系网里，可能你哥未来是另外一派，但是你妈你姨都是坚定是人家八爷这一边的，而且你看雍正在自己这个家里显然也不受妈的 太多的这个宠爱，弟弟对他也有隔阂，这就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这当时是各种亲族之间的事儿。
3: 就是马奇跟佟国维两个人，其实就是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有代表性的，相当于杠杆，惩罚你一个可以震慑一大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聊点一个还是题外话，就我们经常看很多这个小说的番外篇，总喜欢有一些解读阴谋论。什么题材的话阴谋论最多呢？就是原本的小说它的留白越多，给人想象空间越多，它的阴谋论就越多，大家可以自圆其说的。那所以两个没在场的人，两个没在推举太子人选这个会场的人，选他们两个，你无论怎样罗织罪状或者编什么瞎话是不可证伪的，但是现场你去罚谁都不合适，因为大家一问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这个太容易证伪了，所以这个对于康熙来讲不好操作。所以我认为在技术处理层面上，康熙开始就已经把重点放在了马童两个人身上，他是已经还是有精心计划了，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敲山震虎。但是还是我们老说那句话，很可惜，就是最后真的是被佟国维他写的这个信给说准了。
2: 我再加一句啊，这个阴谋论这对啊，九子夺嫡就是留白最多的，很多历史完全没有，而且牵扯到方面多，皇家隐私多，前后反复多，所以这个中间每个环节大家
3: 都可以发生一部小说，
2: 各种角度去切割。
1: 在打压八爷党的同时，康熙也再三向群臣保证说，胤禛一定会痛改前非，并且绝不计较众人集体保举胤祀的事情。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已经撕破脸到这种程度，康熙这么成熟的政治家怎么会这么乐观地看这个结果？
2: 首先没得选，就这个时候不管是将来怎么样，这个时候他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眼前的问题就是你不复立太子，八爷党你就要给交代，你不是给胤祀交代，你是给他背后咱们刚才罗列的这些每一个都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你不给交代你就运作不下去了，而且你运作不下去，你原来很多体制缺了原来皇储的这一环，那到底是三皇子啊四皇帝，你怎么让他去办差，各种包括内务府总管是谁，包括六部怎么来处理，都进行不下去。康熙是急于先回到原来体系下，在那个体系下他原来擅长的这套东西，包括他这个体制流程人员调配才能在一种有序的情况下进行，那个不解决所有的都中断，你看连大臣接到你暗示都不呼应你，那你再去治河你派谁呀？大家都不呼应你啊，你就不好弄了。
3: 聊个炒股的话题，差的很多，就是新手的股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爱止损，亏到那么多，我都亏30个点了，我干嘛要割肉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康熙面临的问题一样，他肯定是知道的，这个人没到老年痴呆那个一步啊，为什么还要力挺胤禛？他就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成本，我都为了你面子也不要，里子也不要，而且为了你，我真的是可以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那到这个份上，我如果不把这个故事演下去，就跟我们打游戏似的，其实这个游戏已经很无聊了，但最后就差一个 boss， 你没打，你就想把它打完。那所以其实康熙，我认为这个时候，咱们还是用积极正面的话来讲，体现了他人性的一面，而不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帝王或者皇权的一面或者神性的一面，他还是非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觉得啊，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要把这个游戏打穿，那我认为目前来讲，我的这些定语从句，我的这些假设只要能实现，就能保住胤禛，就能把大家推到我想要这个局面上面。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康熙是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但是看他处理哪些事情上，至少九子夺嫡本身来讲是康熙的一个家事，他确实没有处理的非常的成熟。
1: 你看有一个很微妙的，他就是他处理马琦的时候，他是交给了胤祀，虽然是拘禁，但是交给胤祀去看管，也就是八爷，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理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态度？
2: 这个就是刚才明公子说的留白太多啊。这个我研究了一下，那有两个可以选择，第一个就是一般像这个满清最开始处理都是这样，交谁看管那人要负连带责任，将那一旦出问题就出大问题。比如有个例子，就是在处理索额图的时候没杀他俩儿子，索额图的俩儿子让索额图的弟弟看管，意味着什么呢？将来这俩儿子将来再出问题，连弟弟就一块儿就处理掉。你看这是一种惯例，但这个时候叫胤祀呢，恐怕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既然摆明了，对吧，那你这样，你马奇你将来不收敛，你胤祀就跟着沾光。但有第二个，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此前说过，从康熙开始皇子这个封爵入下五旗，恰恰胤祀当时入的是正蓝旗，正蓝旗就是原来这个马奇家族背叛德格类，出卖了这个德格类，把这个正蓝旗给清洗了之后，他自己抬旗上镶黄旗，然后康熙骂他，你看你们家祖宗就是被救主，是是是，其实为了他哈就被救了。那这回就这个其实不只叫他看管，是把他下面的左领，真正处理是左领啊，就你下面带的这批原来叫牛鹿啊什么的，把他交给谁，当时处理就是把原来这个马奇他掌握的左领给胤祀了，然后他归胤祀管。你看就意味着你既然原来出卖正蓝旗， 现在印字在正蓝旗，你看我就羞辱你，就你原来你背主求荣，我现在就让你回正蓝旗，就归正蓝旗管。我大概觉得是这样。
1: 这场追查推举幕后元凶的风波是康熙对八爷党第一次大规模清算，但是这个时候康熙并没有彻底断绝后路，他恢复了胤祀贝勒的爵位，心中依旧担忧的是皇子们骨肉相残，他只能一边敲打八爷党的朝臣，一边加速推进复立太子之事。可是太子和八阿哥两大集团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重罚马齐，劝退佟国维，打压朝堂的八爷党势力，为正式复立胤禛为皇太子扫清障碍。康熙48年3月，胤禛被正式复立为皇太子，而同一天，康熙再次大规模给其他皇子们封爵。他的理由是，以前我的儿子们之所以不封王爵，实在是担心他们从小就地位显贵，可能会导致骄纵奢侈，肆意妄为，所以封爵最高也不超过贝勒，以此激励他们进取。现在我看到宗室贵族承袭爵位的诸王贝勒、贝子等人，每天沉溺于宴饮游乐，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各方面都比不上我的儿子们，还在我的儿子中间肆意挑拨诬陷。现在正值重新册立皇太子的大喜日子，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都被封为亲王，七阿哥胤佑、十阿哥胤娥被封为郡王，九阿哥胤堂、十二阿哥胤陶、十四阿哥胤禔都被封为贝子。你们怎么看康熙时隔10年之后，尤其是在胤禛被重新册立的这一天，再次大封皇子，这又会对犹如惊弓之鸟的太子胤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上一次大封皇子的时候，其实是造成了这种皇子们的一个竞争局面。
3: 对，上一次我们就把它视为其实是夺嫡的发令枪，因为一旦有宗王了，一旦有这个贝勒了，自己可以开府了，有团队了，而且可以分管政事了，这个自己的力量一有，对太子绝对有影响哈。那这一次显然跟上一次一样，上一次的封王和这一次的封王和封贝子都是政治性的动作，就是考虑到的不是亲情，是政治动作。什么政治动作？第一个就是本来康熙这一次复立太子有一定的感情，但更多的是政治考虑，就是因为当初废太子引发的这个事件他处理不了，太复杂，所以他要回到原来的体系内。但是回到原来体系内都有很多相应的附加的东西能够辅助建立新体系，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进一步的封宗王。封宗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进一步清洗八旗旧势力，这是已经箭在弦上必须的有这个了。第二个呢，就是我当初树立太子的位置是让其他的皇子知道你们不要觊觎这个位置，你们就好好做你们的皇子。那这一次也是一样，我大封我自己的儿子做宗王、做贝子什么的，是告诉其他的宗室，你们非但不要考虑皇权，连拥立之功都不要太考虑了，因为各皇子已经会把各个这个叫权力空白都填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要试图靠这种政治投机获得显贵。当然有第三个，就这个时候对胤禛，其实康熙心里明白，就是对胤禛已经不信任了，不可能说全力以赴的推他，只是为了一时的叫局面平稳，之后的事徐徐图之。如果他但凡要有更多的亲情，他会知道这个时候你儿子封过一次了，然后这批人这么强悍，你给他施加压力，你就不说他未来会铤而走险，会不会再封一次啊？脆弱的这个就又崩了。但是康熙这时候顾不了了，
4: 首先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要想把它做得没有那么露骨的话，把小目标腾在一个大目标里面。其实现在就是把几个皇子都封了以后的话，某种程度上是分散这个矛盾关注点啊，关注焦点。因为他一开始也提到了，你看啊，其他的宗室贵族啊，文也不行，是武也不行，样样都不行，你看我的儿子都很好，所以他是一下子分散矛盾，他是做了这个事情，而不要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老二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那就是其实也是不断的稀释所谓的目前最为对立的八皇子这一派，其实也是说了，你看大家其实地位都差不多，至少你们背后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看啊，你们还是有别的投机的对象嘛，你们不要只投机老八，还可以投机别的。我说的是比较俗的通俗的话，但就是能看到其实康熙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制衡，也不希望第一个是把胤禛放在大家的这个矛头这个靶子这里，第二个也是希望可以把八皇子背后的满清贵族稀释一部分的力量。
2: 在 在这次封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封了老十四以前的这些皇子啊。那十四阿哥之前的皇子当中，没有大阿哥、八阿哥和十三阿哥的身影。大阿哥呢是已经彻底出局了，八阿哥是恢复贝勒身份，所以这次没有给他加封。十三阿哥印象是在帐殿夜景事件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根据现存的满文奏折，太子复立之后，康熙对着皇子们公开说印象非勤习忠孝之人，若将其放纵，必在一处踉跄，不可不防。老十三，你们是要非常提防的，因为印象之前的资料基本被销毁殆尽啊！你们怎么分析？

0: 日后为雍正继位立下大功的胤祥，为什么让康熙如此排斥？作为太子胤禛身边很亲近的兄弟，为什么太子复立这种时刻，康熙都选择不原谅他？
1: 胤祥这是所有九子斗弟里最困惑的啊，因为他实际上他那个最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就销声匿迹了，然后突然雍正一继位，他就全面崛起，而且是旷古稀有的这种皇帝对他的这个兄弟之情。如果真正说历史上兄弟之情，皇帝的这个搞不好他能排第一，因为
2: 这还是对比出来的
1: 啊。对啊，就是跟此前就是雍正那么刻薄那么狠的人对兄弟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这事吧就是反正大家怎么猜的都有，但是很难有正确答案啊。但是就是很可疑，这里面咱们说这个康熙的态度，那你既然你原来是皇太子身边的人，随后被圈禁了又放出了又圈禁，也不再封他了，连十四都封了不封他，那个康熙说他是不勤学忠孝，对吧？那咱们就说这个勤学忠孝，这个忠孝对谁？就是康熙认为你是太子，给你放到太子身边，你应该帮着太子，你没帮，肯定是这意思呗。就是你，所以你不忠孝，那你太子复立也没他的事儿。八哥那么罪大恶极，你还是恢复了他的贝勒的位置。胤祥连这个恢复就是给点这种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疑惑啊，这就是疑惑。还是那观点，就是我个人猜，就是说他不是勤学忠孝的人，我怀疑胤禛生夺嫡之心是受胤祥的推动。这个我觉得在康熙发现了一些迹象，什么迹象？胤祥这个时候其实背后在推胤禛，他放弃了皇二子，因为大家都觉得太子不行，以胤祥这种性格当然也会看到，胤祥又不是那种唯利是图，那都是很年轻，他应该是触发，甚至在康熙看来他在煽动皇四子进行起来，所以对他极其提防，我觉得有可能啊。但不管有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病了嘛，贺七峰嘛，这个腿上叫骨结核，行动都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病症最激烈的时候，完全动不了。既然都动不了了，在康熙看来短时间内也不能让你去办差，你就先休养吧，也有可能。
0: 刚才有一点啊，我觉得康熙可能是看出来他有意在推动其他皇子，但是推举谁可能未必康熙能明白，这是个未知数。
1: 那对，
0: 就是康熙知道你一定不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全力推举太子，就是我把你放在太子身边是让你辅佐太子的，但是你生有二心，你想辅佐其他人，
1: 是不是怀疑他自己也生出这心思来了？
0: 对，至于康熙能否看出他辅佐的是胤禛，我觉得这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在之后十几年的夺嫡路上，胤禛他实在隐藏得太好了，我个人揣测康熙应该是没有能够看出来胤禛那个时候就和胤祥能够深度捆绑的，也就能够说明这个雍正后来登基之后对胤祥那么好，是因为胤祥忍辱负重了这十几年没有把他卖出来。
1: 还有一个就是连老十四跟皇帝当面顶撞都封了吧，是吧，就这次封都封了，
0: 封了被子，
1: 那就意味着胤祥的问题比老十四要大，老子是当面顶撞甚至以死来推荐，对吧，皇帝都拔刀了这个时候都能封，那你胤祥到底犯了什么错，比老十四肯定要严重，但是咱们现在看不到。
2: 对，你政敌骂你这个人有问题，人品有问题，别人是不会信的，因为大家立场不一样，派到你身边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大家都会信，所以这种口碑是最为重要的。那你胤祥本来就是钦点的去扶着你二哥的，结果最后闹了这么一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康熙不能忍受的，就是康熙肯定会觉得啊，我给你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你只要顺水推舟，你就好好干就行了，结果肯定就是我们猜测的，那个时候他应该感觉到了可能他是生了二心了，这个东西对于二哥来讲是不忠，对于他爸来讲是不孝，那所以其实他扣了这个帽子也没什么问题。
0: 康熙多次提到一废太子之后这场大病啊，曾经让自己觉得时日无多，这个期间基本上是老三和老四守在他的身边，就是胤祉和胤禛不断劝说他，他才在病了两个月之后开始吃药。你们怎么看两个人的表现啊？尤其康熙重病期间啊，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否会影响他对儿子们的评价？
1: 他如果病得很严重，已经处于那种基本上这个头脑不清醒的时候，他的话就是一个或者叫内心潜意识，就真的对这两个人很信任，对吧？这就是一个潜意识，我们就不分析了。如果是接着病，接着他当时的心态，那我们就知道在一个重大的战略推动的时候，那个皇帝骂的人就是对他这个战略最有威胁的人。咱们说骂胤祀骂得那么狠，那就意味着其实真正威胁到了他的整个的这个大计，那夸的人就是对他的这个大计有正面的这个存在价值的。那显然在康熙这一段的运作中，就是废立复立 这种废太子、复立太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中，三皇子和四皇子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个正面呢，我们可以多方理解。第一个是这两个人性格很相像，一直是那种相对低调。第二个呢是什么？就是他们跟老八应该是界限相对分明。所以既然老八集团对皇帝的这个威胁很大，那所有跟老八集团距离比较远的又有一定的能力而且排位在前的这个阿哥康熙是比较有这种叫正面评价的可能性。
2: 对，反着来想，能在身边的时候守在身边的人，那都是非常信任的人，
1: 哎，是的，
2: 对吧？并不是说老三老四真的是舔着脸上去，来我来伺候你吧，而是说，哎，你们俩可以伺候我，应该是反着来理解。
1: 这种信任就是一种，哎，
2: 对对。那另一方面来讲，这段既然能写在史书上面，能让大家看到，那说明其实那个时候，就像李清老师提到的，老三老四他的人设不是去多敌的那个人设，而就是无关痛痒的旁边的傻白甜、小花瓶的角色，
1: 或者叫康熙希望的人设。
2: 对，他是背景的 NPC。他是康熙希望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威胁，那这绝对是加分项。我们刚才其实之前也反复聊到康熙，我们聊九子夺嫡的时候，康熙体现的是他人性的一面，所以这个时候会看到，哎，老父亲身边两个儿子，那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你说他没动情吗？他不心软吗？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大大的加分项。当然了，如果我们事后来看的话，这是不是老四一开始就布的局也不好说，
0: 甚至老三这个时候也是在布局，
2: 也是在政治投机都有可能。
0: 重回东宫的胤禛这个时候已经36岁了，经过一肺之痛以及见识到八阿哥强大的后援团，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他不再寄希望于康熙的怜悯，转而主动拉拢实权重臣，搭建专属于自己的东宫势力集团。太子重点拉拢的核心人物便是时任步军统领的拓和齐，以及刑部尚书齐士武、兵部尚书耿鄂。拓和齐担任的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执掌京城全部卫戍兵力，皇宫皇城内外的安保都是由他统辖。康熙出巡在外，京中百官皇子一举一动全在他的监视之下，是手握京师兵权的关键人物。齐士武执掌刑部，掌全国刑狱审断，手握生杀大权。耿鄂出身索额图的旧部，世代依附太子一系，三人内外呼应，再加上都统鄂善、总管太监梁九公等人，形成了一套覆盖兵权、司法、内廷的完整太子党网络。你们怎么看复立之后胤禛拉拢的人和八阿哥胤祀的支持者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康熙这一次的复立太子，虽然已经开始提防，但是还是真心诚意的，还是留给了太子一定的这种叫权力活动空间。要么直接是虚位的话，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建立这么。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反噬的概念，就是你胤祀的这个集团力量已经凝聚成型了。那此前的对立派其实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危机感，因为这大家已经是摆明阵脚了，就不像原来还能中间有缓冲，那已经这样了，那原来咱们说索额图的旧部，索额图经营的时间也很长，家族力量也很大，那这些派别他首先就会发现未来也是孤注一掷了，原来好像是胜券在握，这次完了之后发现不行了，因为真正的实力派有一批已经凝聚成型，不是分散的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叫铤而走险的冲动。对于太子而言呢，咱们就是第一个，一个这么大年纪做了这么多年太子的，他心里多少有点不正常，此前疯不疯咱先不说啊，这么长时间的心灵扭曲。第二个呢，就是他通过他的政治经验和这个，他发现康熙对他的感情不像原来，这一次的复立他政治的需求变多了，而感情在弱，那如果政治需求变多，他的这种叫自己的安全筹码越来越少，然后他就发现此前当了30几年也没落到好，这条路是被证明是错的，被证伪了，就是我在当孝子当什么贤明皇储，这条路走不通，所以最后这个机会我是在皇阿玛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把我复立的，那我利用这一次天赐的机会，我得自己搏一个这个出路，所以大家都是这么想，他当时处于的环境让他知道别的路走不通，再装成乖儿子已经没戏了，因为对方会对他进行强力挤压，那怎么办？就大家放手一搏。而且显然索额图的旧势力或者叫太子的旧势力还是挺强大的，你想步军统领这种就九门提督这种能是他的死党，那就意味着他的都这么费力了，被人家那么还能有，那就意味着此前他的积累也不弱，那就意味着康熙第一次废他理由也充分，就是他的力量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2: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确实着急啊。这个事情其实能干探出来，胤禛还是很着急的嘛。胤禛其实着急的，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嘛，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他着急嘛。
1: 这个不是抱怨，这是政治经验，
2: 这是经验。对，所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吐槽胤禛，胤禛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实话实说啊，他还是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智慧的，有自。那所以其实他跟胤祀啊，包括后来他无论是八爷党四爷党，其实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背景，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索额图这些旧势力，这些确实发现没有其他的投机的这个空间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这帮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些有什么特点呢？一个，他们还是当时是有实权派的，还是能够搏一搏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所谓的怎么叫呢，政治纲领，就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你老二好，你这个人性格有魅力，我们欣赏你这个人，觉得你跟你在一起我们有前途，不是，而是因为别人那里我们去不了了，有危险了，咱们呀组成一个临时的班子。这就是所谓的我们小团体跟大组的区别，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战略的规划，所以就导致其实他确实可以有一帮实权派可以很快的集中在一起，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这个管理啊，统一这个精神领袖啊，也会变得很松散啊。
1: 对，他们这个时候的一个集团就有危机处理的性质。
2: 对，
0: 手握重权，深得康熙和太子胤禛信任的步军统领脱和齐，作为太子党的一号人物，经常组织聚会，邀请各色人物到自己家里吃饭看戏。康熙50年10月，他们的聚会被镇国公景熙举报了，理由是经常参与聚会的一名都统是安郡王马尔浑旗下的属人。马尔浑去世一年多了，按照满洲的礼制，属主丧事期间，属人应当守丧，不可聚众宴饮。这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件，报告给康熙之后，却成为太子胤禛二次被废的导火索。因为康熙看到的赴宴人员名单，认为这些宴会绝非寻常应酬，尤其是太监总管梁九公、九门提督脱和齐，他们二人的身份让康熙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太子掌握。3年前帐殿夜景的恐惧感再次袭来。康熙迅速出手，先将脱和齐等人拘押，几个月之后借另外一桩受贿案对脱和齐贿引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全部予以重处。脱和齐、齐士武、耿俄被判绞刑，脱和齐还没有来得及受刑就死于狱中，康熙依旧不肯饶恕，下令将其尸身挫骨扬灰。梁九公这个11、12岁就入宫和康熙一起长大的太监总管被革职幽禁，雍正元年自缢身亡。那对比之前索额图、马齐的处置，康熙处置脱和齐这些人啊，怎么看手段格外的残酷？
1: 对应的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事儿的危险性，或者叫性质极其恶劣。但是你看这个告发的这事儿，你说恶劣吧，倒也没恶劣到那程度哈。伪旧制，你这种呢，当然也挺严重。
0: 好像追踪这个线索，显然是八爷党干的，所以他们找的这个气口吧，特别的精准。又不是大张旗鼓的感觉是党争，用这么一件小事撬开了康熙这种敏感脆弱的神经。
1: 哎，然后处理呢，那显然就是他不会因为这个伪旧制伪礼杀这些人，甚至把已经死的这个完了又那个哈这种，那就意味着他们做的这些肯定是叫大。逆嘛，叫不忠嘛，反正就肯定是这种极其严重，尚书啊就直接就绞了嘛，对吧？然后步军统领死了以后还要怎么着怎么着，就觉得他们肯定是有具体动作，这个动作跟当时处理索额图我觉得区别不大，就是他们已经被拿到具体证据了，他们凑到一起做的各种事儿。所以呢，那对于康熙而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一次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把太子复立完以后想解决此前衍生出来的系统性问题没达到实际效果，反倒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处理的就很果断了。
2: 康熙他又想到了当年帐殿夜景的这种恐惧感呢，那没办法，这个事情，所以说明无论是八爷党还是四爷党，把这个事情捅出来之后，就能精准的触动他的神经，就知道这个事肯定不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处理为什么极端，一方面他是要泄愤，这个事情真的是触了我的这个逆鳞了，另一方面也是要杀鸡儆猴，告诉大家以后你们不要干这种事情，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党争。所以其实说白了，康熙也是很无奈，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个无奈之举。
1: 其实我们此前讲的和此后讲的，康熙的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结党谋位，这个是我最不接受的，你一旦结党想争夺这个，那我绝不接受。
2: 对，
0: 康熙51年9月，康熙召集诸王大臣，当众隶属胤禛的罪状，正式下诏第二次废黜皇太子，将胤禛圈禁于咸安宫。历经两度废立，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胤禛再无翻身机会。在第二次废黜太子的上谕中，康熙说：“前次废黜朕十分闷，此次毫不介意。” 谈笑处之而已。你们怎么看第二次废黜康熙的这个心态？
1: 他如果说的，咱说有一部分是真的，还有一部分是面子，就是说第二次是我深思熟虑的，不像第一次冲动伏地什么悲痛什么痛哭流涕啊，不是啊，我这个这是我作为一个老牌皇帝，我处理得很轻松。但这里面确实有，就是实际上这两次这个项目的性质已经变了。第一次是康熙全面接受这个中原礼教的嫡长，另外对皇后的感情，对儿子的感情，弥补他各种对于皇权和父权达成的契合，他把皇子抬得很高，所以最后废的时候，我30多年的这么精心的这种失败了。但他复立，首先他的原因就变了，复立除了有一部分感情之外，是为了解决废的时候衍生的各种问题，是为了这种目的，我权衡，然后太子在比别人谋位要更好，更符合现在的运作的方式。但是一旦复立完之后发现起不到这个作用，他没能起到这个该夺的还想夺，该下面运作的还运作，而且太子自己也成为其中一方，也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没有达成此前我复立他应有的角色。已经咱们就是项目的视角，不是感情的视角，项目的视角，你的存在让这个项目已经面临这种危险了，那就处理掉呗。所以他的心态变了，人跟感情裹到一起的时候是最难纠葛。你失恋，咱们说跳开没啥，失恋失恋代表他不适合你，但是他身在其中那是感情啊，等他跳出了这个，他就没有这种纠结了。
2: 那您说的好轻松啊，您情感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开个玩笑，
1: 失恋的经历，
2: 对对对。但回过头来，就是接着您这个话题聊，就康熙已经被伤害了太多次了，1、2、3次，所以他其实你要说他没有免疫也是假的。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体现了康熙最后的人性处的一面，就是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有泄愤，第二个也是不冷静。因为啊，咱们上帝视角来看，真正的好的处理是什么呢？是你决定退谁上了之后，再把老二给办了，而不是把立储这个位空悬出来，把这个悬疑继续。因为你那些问题没有解决，我用盗用李老师爱说的话，你的这个系统的 bug 修复了，但是你发现这个系统整个是有问题的。按理说你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系统出来，对吧？你当年 Windows Vista 不好，你应该有新的系统之后把 Vista 替换掉，而不是直接说 Vista 我下架了。你那个下架这件事情没有后手的话，危险更大。那所以现在你二次废除太子，你说你自己是谈笑处置而已，没有看到你的后手。按理说你违反旧制，你把这些人搞定了之后，你处理太子，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链，它的证据链没有那么直接，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上先办了，然后慢慢的处理，直到你有后备的方案，一个备选的系统，你没有，你直接把太子给办了，那就说明你还是本质上是一个情绪上头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冷静。
1: 就是康熙咱们说他没办法了，新系统研发不出来了，
2: 对，是的，
1: 威斯塔是他现在能承受的唯一，怎么办，我就打补丁，就先凑合运行吧。
2: 对对，
1: 所以他后期不止这个出问题，他没有能力再去升级这个系统。
2: 是的。
0: 胤禛二度被废，太子彻底出局，储位悬空，夺嫡之争进入全新阶段。那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天下一知第7集，谁才是 AI 时代的真正赢家？当人工智能能陪我们谈心共情，能一键生成影视音乐，一场全新的创造性破坏正在悄然发生。AI 究竟能取代人类哪些工作？又有哪些人类独有的能力永远无法被复刻？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看清智能时代下人类独有的核心价值。
3: 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创造性破坏，可能有朋友记忆有点模糊，我们再解释一下。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每一次大的进步都伴随着创造性破坏的发生。那这里的破坏不是说咱平时理解的不好的那种破坏，是说我们原来的一些人类劳动岗位被取代了，被淘汰了。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呢，会从旧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去从事

0: 新的更有价值的工作。不过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历史上的科技创新，比如说蒸汽机、电力的出现，它们取代的大多是我们的体力劳动，还有一些不需要太多灵活思考的脑力劳动。但是现在这一代的人工智能呢，完全不一样了。人家现在的发展趋势，甚至连需要我们发挥创造力的脑力劳动都开始触及了。这种创造性破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今天我们就重点聊一聊目前那些原本是属于人类专属的工作，哪些呢会被 AI 大幅的取代。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到底有哪些商业潜能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说到人工智能的终极形态，很多科幻电影其实都给咱描绘过啊，像是什么异形系列里的生化人，有着和人类一模一样的外表，但是它是人工智能。钢铁侠里的贾维斯，作者觉得它就是最理想的 AI 形态，它不需要有实体，但是能随时响应，帮着处理各种事情，是一个全能的助手。这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过。那从本质上来说，AI 的终极目标就是无限接近人类，而我们人类的核心特征其实就俩，理性、感性，对吧？就是你的理性和情感。目前来看， AI 在理性层面跟我们人类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人家在情感表达上已经能做得跟真人很像了。虽然我们都清楚 AI 本身是没有真正的情感，它只是在模仿，但是你跟它聊天的时候，你总会觉得对面就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母亲每天拿着那个某 AI 软件，某包，就是天天跟他聊天，聊起来你就觉得他对面就是做了一个跟我们年龄相仿的一个愿意听老妈去说话的人。妈妈的每一个互动，每一个问题都会在他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应，而且还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就是这样，现在一些新的产品，他们的语音交互做得非常逼真，语气、声调，甚至说话那个小停顿，跟咱真人没什么区别。所以咱们也能看得出来，情感陪伴会成为 AI 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方向。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这项技术越来越成熟，我们甚至能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数字永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流浪地球2》，里面刘德华饰演的那个角色一直努力想在虚拟世界里复活他的女儿。可能有听众会好奇，这种数字永生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作者在这儿给我们解答了。那简单的说，就是给 AI 输入一些标注好的数据。如果我们想在线上设置一个虚拟人物，让他跟我们聊天，那需要输入什么数据呢？答案就是这个人的聊天记录和社交媒体内容。如果我们把某个人说过的话作为训练数据，把别人回复他的话作为标签，一问一答的输入给 AI，AI 就能慢慢的模仿他的语气和思维方式。
1: 聊完了情感陪伴领域，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AI 的另一个拿手好戏，艺术创作。 AI 的创作天赋更是让人倍感震撼。AI 在文生图、文生视频、文生音乐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谓是如火如荼。那这些技术背后又有哪些应用场景，还有哪些难以突破的瓶颈呢？
0: AI 最让人震撼的除了情感交互，就是它的创作能力了。现在文生图、文生视频、文生音乐的技术发展得很快，我们平常刷到的一些图片呢、短视频呢，可能就是 AI 做出来的。那这些技术最直接的应用领域就是多媒体内容创作。毕竟现在我们看的电影啊、电视剧、短视频、听的音乐都是多媒体形式的。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只要有一个剧本，我们就能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直接生成一整部电影，不用去拍实景了，不用找演员了。像阿凡达那样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做特效的电影，咱可以说未来真的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但这里也有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对于 AI 这件事情一直保留的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就是这个视频制作未来可能会变得很简单，但音乐创作可能会面临 很大的挑战。我在这里说的挑战不是说 AI 写不出曲子，难的是写出有艺术价值、有独特风格的音乐，难的是真正取代专业的作曲家。可能会有朋友提出质疑啊，现在 AI 生成的音乐已经很多了呀，听起来很好听啊，凭什么它就不能取代那些作曲家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呢，人家作者也明确说了，不是说作曲家就百分之百不会失业，而是说像一个人就能做出阿凡达那样大制作电影的情况，在音乐行业大概率不会出现，除非我们人类的音乐审美被 AI 完全同化，导致整体审美水平出现改变。为什么这么说？有两个原因很主要的。首先，作曲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如果不考虑歌词只看曲子，我们很少听说有一整个团队一起写了一首什么样的曲子。历史上音乐的集体创作本来就很少见，比如古典音乐里面只有威尔第的安魂曲有那么一丁点集体创作的成分，虽然编曲可能需要团队合作，但是从贝多芬、莫扎特到现在的电影音乐大师像汉斯季默，他都是一个人完成作曲，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作曲本来就是一个人的战斗， AI 也就没什么全面替代的空间了。更重要的是， AI 它的技术路径在音乐领域不大好用。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专用的这种技术的模型，那这种技术在视频生成上是很厉害的，但用到音乐领域就显得不够灵活了。为什么？因为音乐是高度抽象的。
1: 我们刚才聊到 AI 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正在触及人类脑力劳动的核心，也潜藏着巨大的商业潜能，而人类最独特的情感表达作为我们区别于机器的重要标志， AI 是否能真正模仿甚至复刻这种情感层面的交互，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全新的改变呢？
0: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之前聊过的 AI 的训练过程，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 AI 训练需要数据，而且必须是标了标签的数据。比如我们给 AI 输入一张图片，不能只放图片，还要给它加个标签，苹果呀、小狗啊、小猫啊，这些图片是具象的，不管是什么图片，大部分人给出的标签都是一致的。AI 就是靠这种一致性找到规律，然后根据我们的指令生成图片。但音乐它不一样啊，它是抽象的，我们很难给它标上什么精准的标签。回到 AI 生成音乐的这个话题，它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法给音乐贴上精准、深入这样的标签。当我们听一段音乐，只能粗略地描述感受，比如说我不高兴啊，悲伤了，或者我高兴啊，热烈呀，再多加上一点什么爵士乐这种感受，古典乐这些客观的信息。但如果我说我从这段音乐里面听到了黑洞的感觉，那100个人听这段音乐大概都听不出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样，作者也表示 AI 生成的音乐虽然好听，但到现在我们还没能听到 AI 写出传世名曲，也没有哪个 AI 能成为知名的音乐家。AI 可以很容易地模仿某个作曲家的风格，比如让他用巴赫的风格写一首小步舞曲，一点都不困难，但要让他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一个真正的作曲家，从原理上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音乐的好坏没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 AI 可能偶尔写出一首好音乐，但是它需要靠用户的反馈来提升。而音乐的判断不只是好听或者不好听那么简单，那里面涉及的东西复杂着呢，你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你听一个音乐那感受都不一样。因为音乐是不可言传的，它能直接触动我们的情感，和咱说的话也没有直接关系。我到这儿给各位举一个我个人特别特别深切的一个体会，就是我20多岁的时候，或者咱们再说的这个经历再多一点，就是30多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凤凰传奇的歌，哎呀，不喜欢，就觉得好像就是太过于广场舞了啊，太过于大众了，好像不够足以来标榜我自己的音乐品味， 就总表现的看不上。虽然你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你也会就是很魔性的来给你洗脑，你也会跟着来这个节奏来律动，但是你就会在不经意的时候表现出你所谓的那种音乐审美的清高。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阅历丰富了之后，再听凤凰传奇每一首歌，我都觉得怎么那么好听啊！就是你觉得它提供给了你想要的所有的价值，至少人到中年的时候，它能给你的那种力量是很神奇的。你看，同样的音乐，同样的组合，人家什么都没变，变的是我自己的心境，我自己的阅历。所以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很神奇，但是我也觉得这是音乐它给人最大的这个魅力所在，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对音乐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作曲家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演奏家也一样，因为演奏当中包含的情感和技巧也是很抽象的。那 AI 要真正颠覆音乐行业，可能要等到脑机接口技术成熟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标签就不用语言了，直接用我们的脑电波，这样才能给抽象的音乐标上最精准的标签。从艺术价值来看， AI 创作的音乐大概率不会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艺术的核心是创新。那 AI 可以很好的模仿别人的风格，但是它很难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就算咱跟他说，哎，我给你一个这个关键的信息啊，你不能模仿任何人，不能模仿任何既定的风格，它也很难形成稳定的全新的风格。为什么？因为音乐的风格是没有固定形态的。如果 AI 不能创造新风格，它的艺术价值就永远比不上人类作曲家。就算是我们通过训练 AI 真的让它找到了一种新风格，那这种风格的创造本质上也是属于人类的，因为风格好不好，是不是新的，最终还是要靠人类来判断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人类只是利用 AI 这个工具创造出了新音乐，艺术价值依然是属于人类。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总结一下， AI 作为音乐创作的工具是完全可行的，能帮我们快速的写曲子做伴奏，但要让它成为有自己风格的独立作曲家，哦，这事儿可就难喽。因为真正的艺术创造是人类面对 AI 冲击的时候最后的价值堡垒了，因为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深层情感的展现。而在理性创造方面， AI 可能更有优势，因为理性创造有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快，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它对各个领域的影响，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聊的，不同领域受到的冲击程度是不一样的。情感陪伴、视频制作这些领域 AI 的潜力很大，商业价值也很高，而音乐创作这种抽象艺术领域，AI 虽然能当工具，但要完全替代人类的创造性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差异也提醒我们，在拥抱 AI 带来的便利的时候，也得清楚我们人类的独特价值到底是什么。那些源于我们深层情感、需要抽象思维的艺术创造，可能会长期属于人类专属。这不但是告诉我们未来应该和 AI 怎么协作，也让我们在 AI 时代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定位。在人类所有的智能活动里面，科学研究的复杂度是最高的，它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严密的逻辑思维，还要有创新的问题解决能力。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 AI 展现出了它巨大的潜力和价值。说到这儿，可能也会有朋友担心了，那 AI 这么厉害，会不会取代我的工作呢？ 在 AI 出现之前，大家普遍认为技术进步会从简单到复杂，一步步的替代人类工作，先替代体力劳动，再替代简单的脑力劳动，比如说客服啊，最后才会替代科学研究、艺术创作这样高技能的专业工作。但是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哦，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了，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这个预期。 AI 在一些高复杂度的认知任务上表现得很出色的，但在一些看似简单的体力劳动上反而遇到困难了。比如说 AI 能通过司法考试，但是扫地机器人很长一段时间都大家调侃说是人工智障，连基本的障碍物它都处理不好。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 AI 擅长处理文字、数据这类信息类的任务，但在需要精细动作控制的体力劳动上还有很大的不足，而且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灵活操作难度很大，收集这类训练数据也更贵。
1: AI 在情感陪伴领域的突破，让我们看到了它无限接近人类情感的可能，从数字永生到虚拟互动，每一种应用都充满惊喜。而当 AI 涉足更具创造性的艺术领域，文生图、文生音乐的背后，它是否真的拥有了艺术创作的能力？这种 AI 创作又会给传统艺术领域带来怎样的冲击与挑战呢？
0: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AI 不会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提升效率。但是同时咱也得承认， AI 在一些专业的领域具备着很大的应用潜力。这些 AI 具备潜力的领域通常呢会有四个特点，作者也给咱总结了。第一，是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体系；第二，是工作流程相对标准化；第三，是有明确的成本效益驱动，用 AI 能节省时间和成本；第四，是可以承受一定的错误风险。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法律领域就是 AI 应用的一个理想的场景。在律师的工作当中，很多是有流程的，比如审阅文档，还有研究案例、起草合同，那这些工作 AI 都能辅助完成。有一家公司呢，是专门开发了面向法律行业的大语言模型，能帮律师快速的检索案例，还有起草法律文件，也能做初步的法律分析，大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另外呢，还有金融业，这个行业有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框架呢也比较标准化，很适合 AI 发挥作用。 AI 可以帮分析师做风险评估，优化投资组合，分析市场趋势，让分析师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更复杂的决策。医疗领域也是一样的， AI 可以辅助医生做影像诊断，分析病例，制定治疗方案，是吧？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聊过的。虽然说 AI 不能替代医生的判断，但它能作为一个有力的助手，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还能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那在专业领域用 AI 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开发专门的领域 AI， 用大量的专业数据训练让它具备专业背景；第二是搭建 AI 工作流程，把专业流程拆成步骤，让不同的 AI 完成分工，这样来提升效率。这里呢有一点作者提醒大家，这个事儿很重要，一定得记住，不管 AI 在专业领域表现得有多好，它都不能承担法律责任。各位啊，笔记本拿出来，这必须得划重点了。再说一遍， AI 它不能承担法律责任。在一些关键决策场景里，必须有人类专业人士的参与和监督。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和法律问题。比如 AI 不能为法律判决负责，不能为投资损失负责，也不能为医疗事故承担法律后果。所以 AI 在专业领域的角色更多的是增强而不是替代，它能让专业人士工作的更高效，但最终的责任还得是由咱人类来承担。
1: 我们已经看到，在艺术创作这个充满抽象与情感的领域， AI 虽能作为工具助力，却难以替代人类的原创价值。而科学研究作为人类智能活动中最复杂的领域，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创新能力。 AI 能否在这个领域打破局限，创造奇迹？它又能以怎样的方式 助力人类探索未知的科学世界呢？
0: 聊到这儿，可能有听众会问了， AI 能不能创造智慧？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创造性智慧。在科学研究当中，创造性智慧通常指的是发现新的科学定理，证明数学猜想，提出原创的科学理论，设计突破性的实验方法。那这些活动都有明确的对错标准和客观的评价体系，和艺术创作的主观性有很大的区别。深层次的智慧创造，比如证明数学定理，发现物理规律，目前 AI 还做不到。不过智能体工作流技术可能会让 AI 实现这种突破，核心就是让 AI 学会人类专家的实用技巧，而不只是掌握表面知识。简单的说，知识是能说清楚能分享的，比如菜谱知识点，而知识诀窍是说不清楚的实用技巧，比如说厨师说你把这个火候控制好，那控制好是什么个火候，对吧？还有经常说这个取少许盐少许糖，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少许到底是多少许。那包括还有专家做研究的思路，那这些呢都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实用技巧。传统方式呢只能分享知识，没法传递这种实用技巧，但智能体工作流能把专家的思路和流程变成可执行的程序，让 AI 也能学会这些技巧，辅助科研工作，比如说帮研究者设计实验，分析数据。AI 在科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的应用正在深刻改变我们对智慧和创造力的理解。比如各行各业 AI 助手的普及，我们看到了 AI 系统正在从简单的工具演进成为智能的合作伙伴。可是这种演进并不意味着 AI 会完全取代人类智慧，相反，最有前景的发展方向是 AI 和人类智慧的深度融合和协同进化。在这种模式下， AI 负责处理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任务，而人类呢，就专注于你的创造性的思维，你的价值判断，你承担责任。作者在这儿也预测了，未来的科学研究可能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呢？研究者通过自然语言和 AI 系统对话，描述研究问题和假设，然后 AI 系统调用各种专业工具和方法，快速生成初步的研究方案和预测结果，最后研究者基于这些结果进行深入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和方向，整个过程形成一个人机协作的创新循环。那我们畅想了这么多，说回现实，这种协同模式的实现啊，还是有很长路要走的，需要在技术、伦理和社会层面解决很多挑战。不过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AI 将会成为人类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强大助手，共同推进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 AI 时代的创造性破坏切入，厘清了 AI 在科研与法律、金融、医疗等专业领域只能辅助增强，无法替代人类。通用 AI 来临之后，人类的职业与生活又将迎来怎样的全新变局？下一期我们继续深度解读天下一知，解锁人工智能进阶发展的深层逻辑。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

0: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从当年在春晚舞台上扭秧歌，到如今在工厂、商场、医院各个生产生活环节应用，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实现从炫技到干活的关键跨越。然而，当机器人真正上岗打工，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工作中出了意外怎么办？谁来赔？怎么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一起来解读。教授，先来跟您探讨一下机器人保险是什么。当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像机身智能机器人综合保险，包括机智保这些类型的产品。机器人保险，它肯定首先是保机器哈，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汽车保险啊、工程设备保险等等这些保险相比，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 机器人保险呢，和车险啊、工程机械保险，它的表面结构很相似，它都保自身损失和第三者责任。但是它的底层风险保障逻辑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我们的车险和工程机械保险呢，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机械风险保障方案。
0: 嗯，
1: 风险可控要素呢，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操作人员，就是从设备、从人，当然也从环境，这个呢还是在其次。而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呢，是面向人工智能自主主体的新型保险产品。就以前这个东西呢，只在幻想当中，在科幻当中是不存在的。那现在呢，它已经慢慢成型，从这个萌芽，然后到雏形，现在呢已经走向这个成熟的阶段。
0: 嗯，
1: 那它需要同时覆盖它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包括硬件呀、软件呀、网络呀，这三重风险都是要覆盖的。除了物理损坏之外呀，还要承担算法出错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责任，还包括网络被攻击引发的事故。比如说机器人在那走着呢，那黑客把这个机器人控制了，然后他造成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在机器人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而且呢它还是重点。
0: 那目前业内已经有哪些这个机器人保险相关的产品形态落地了？这些产品它各自的定位是什么？
2: 我们人保呢是国内最早落地具身智能机器人专属综合保险。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损失保险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这款产品的定位呢，就是要做保险服务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为具身智能行业率先提出风险兜底保障，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0: 嗯，那教授刚刚在给我们做对比的时候，已经简要的提到了一些机器人保险，就是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在以后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场景当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1: 对，还是非常多的啊，因为它一个新生事物所涉及的呢，在生产生活当中是方方面面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人身安全风险，这是最核心的，因为人最重要。比如说自主避障失效、感知盲区、碰撞、碾压工作人员、突然失控、紧急启停、自动的、人机混行场景有可能伤到人、还有零部件断裂、液压电机爆裂引起的二次伤害，这都是对周边的人身造成安全上的危害。第二个呢是财产损失风险。像机器人本身就很贵，尤其是在这个初研阶段，在发展初期，那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经过创新研制出来的，所以呢大量的成本集中在一个机器人身上。那它自身的磕碰啊、进水啊、撞击啊造成的本身硬件的损毁，还有机器人撞击这个厂房啊、设备啊、货物呀、造成第三方财物的损坏。那还有呢，在机器人操作作业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可能失误，打翻这个物料呀、引发火灾呀、泄漏呀，这些次生灾害也是存在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即使是人的话，也有可能经人在某一刻失常，会造成相应的损失。那更特殊的呢，是 AI 与数字所特有的风险，这个传统设备没有，比如说算法的 bug 呀、识别错误呀、 还有一些光线啊，突然有人拿手电照这个光，因为我们黑灯工厂突然之间有了光，或者有粉尘，这些可能会干扰到这个智能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导致判断失误。那包括断网延迟啊，电没了，网断了，黑客入侵了，远程劫持导致失控，还有软件故障，这个系统死机，行动逻辑错乱，摄像头采集到员工信息、工厂的信息，还有一些数据设备的信息，有可能呢，这些信息呢，通过这个具身机器人被黑客拿走了，然后涉及到数据的泄露啊，这种风险可能会有隐私侵权。最后呢，这些风险结合在一起呢，就是运营与法律责任风险，像机器人的故障停工啊，造成生产线误工损失呀，还有发生事故后责任方这个划分呢等等这些法律责任，包括制造商啊、算法商啊、使用运营方面的相互追责，那这些呢都会造成运营和法律风险。当然还有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面临监管处罚，这些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0: 蓝总，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些机器人保险相关产品，他们的承保范围目前覆盖了哪些风险？
2: 主要保障内容分为本体损失保障和第三者的一个责任保障。第一块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本体损失保险呢，主要是保障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各类意外情况造成自身硬件的一些损坏，以及产生的一些施救啊、维修相关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然后第二块呢，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主要呢是承担机器人作业使用时不慎造成了第三方的人身财务的一些损害啊，依法应由使用或者租赁企业承担的赔偿以及相关法律费用，这一块呢由我们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
0: 软件硬件对内对外这个方方面面的风险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将来在进一步普及之后还有我们各种意想不到的新的这种风险点出现啊。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产业已经在一些岗位上开始干活了，各个生产生活的环节都开始应用起来了。教授，保险目前在这个机器人的生产商或者是有一些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租赁商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在生产商和租赁商在商业模式运营当中呢极为重要的，因为没有它，那很多风险无法规避，所以很多生意就没法做了。
0: 对，
1: 那保险呢是机器人生产商租赁商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支撑。那对生产商而言呢，保险能够隔离事故索赔风险，打消采购方的安全顾虑，助力产品销售，同时呢理赔数据可反哺产品迭代。就这理赔数据呢是由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呢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故的经验和教训。那这些数据呢反馈给这个生产商和经营商，那对产品迭代是这个重要的基础。那对租赁商呢也很关键，一方面呢他转嫁机器人损毁致人损害的大额风险，稳定经营预期，另一方面呢保单是商场展会等场景进场的硬性要求，你没有这些，一些商场和展会根本就进不去。那将保险纳入租金套餐还能打造竞争优势，明晰多方责任，推动短期展演租赁等模式的规范化开展。总而言之呢，无论是生产商还是租赁商，有保险的情况下，机器人的使用、生产和运输以及展览，还有这个实际运作当中各种商业模式运作当中，都起了一个基础性的风险保障作用，不可或缺。
0: 好，那蓝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去开发机器人相关的保险，机器人产业真正落地各种生产场景、租赁服务等等商业化的这个落地就难以成立？
2: 可以这么理解。本体损失险呢加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机器人在规模化商用租赁模式跑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保障。行业过去长期卡在两大顾虑，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单机的价值比较高，一旦摔倒碰撞，几万到几十万维修费用企业其实很难自行承担。第二呢，人流密集场景，机器人与人近距离接触，一旦发生磕碰伤人，损毁财务，潜在赔偿金额不可预估。我们机器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的一个双险种，把大额不可控的硬件维修对外赔偿风险转化为稳定可测算的保费成本， 保障租赁线下商用的商业模式能够规模化的落地。
0: 好，这个咱们国家的机器人保险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那刚起步呢就面临着一些痛点和难点，就其中一个大痛点就是没有可以参考的一些理赔的数据。据您的这边的展业经验，保险公司如何给机器人来定价目前？
2: 目前呢确实行业也缺少长期的一个理赔积累，机器人的更新呢迭代又很快，定价的整体呢还处于逐步摸索的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结合四项核心条件综合来确定基础保费的。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的使用新旧，机型的品类、实际的作业场景和后期维修的难易程度，不同的条件对应不同的一个费率区间。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动态的调整机制，依托现有承保和理赔数据定期进行复盘，结合不同设备场景的出险情况，优化费率的浮动标准，不断提升定价的精准度。
0: 由于这个技术迭代非常快，然后呢也前期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理赔数据，包括这个产品的这个条款呀，各方面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政策都还没有系统性的搭建起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保险它一旦出现了事故之后，发生意外之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定价的问题。教授，您觉得机器人保险的风险该如何评估，这个包括这个精算的模型怎么建，会不会今年建好一模型，然后过两年技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又过时了？
1: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技术呢也是快速迭代的。那这时候评估风险呢，首先要看机器人的资质，就是生产机器人的厂家的资质，硬件的品质，就是它这个机器人这个是用什么样的硬件，哪个厂商生产的，硬件的品质有过不过关，还有算法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算法是不是科学，还有工作场地，那是人多的地方呢，还是这个其他财产或者有危险物的这个场景，这些都是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风险它有哪些，然后对这些风险呢进行评价。那靠数据运行当中所产生的这些这个新的数据，比如说磕碰啊、报错呀、工作时长的实时判断，这些风险呢和数据积累起来，那包括呢事故案例，然后再通过没有那么多数据的情况下，用模拟手段模拟测试同类设备的故障的数据参考，那这些数据呢积累起来的还有参考的数据，实际上对风险评估就很起作用。当然可能还不够，但是基本上呢能够维持机器人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在初期能够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的迭代更新。精算模型呢实际上保险公司都在做，就是只要涉及到机器人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是自己在做，或者和联合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生产厂商都在做。那新款机器人呢先参考同类机器定价，攒够自家出险数据呢再慢慢调整，那用机器运行数据呢分出高危低危机型和工作环境，就是风险分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这个费用的划分，就是这个精算呢因为它有这个损失费用，也有这个管理费用，也就是说运行的费用，那两部分加在一起呢就是总的保险费用。所以它的精算模型呢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器人的损失，还有对第三方造成的民事责任的损失，那再一个呢就是在机器的运行过程当中它的这些个费用，包括机器人保险的设计、营销、理赔、保全等各个环节都有费用，那这两个费用加在一起精算模型呢也就出来了。那会不会到时计好就过时呢？这个一定会。那不仅是机器人保险一样，车险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现在这个传统汽车呢已经成熟了，它的保险也成熟了，那新能源车呢，新能源车出来之后，新能源车险也是快速的更新迭代，一样的和机器人这个保险差不多。那机器人的这个软硬件呢其实比汽车更新更快，那应对方法呢其实保险公司也有，它的宗旨很清楚，就是这个灵活加动态。灵活呢就是模型自动定期更新参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保费拆成硬件基础价减软件版本浮动价，就是分软件硬件然后再动态迭代。这个呢就是跟厂家呢同步更新的这个新机子的信息，不管是软件和硬件， 跟着它的这个更新节奏呢调整风控。最后就是软件风险，这个可能更重要，短期呢浮动定价，硬件呢长期统计。总之一句话，不靠老旧的固定数据定价，做成随时刷新的动态风控，要保证机器人保险的灵活性和它的这个动态性。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这个痛点和难点如何解决哈。那第一个问题交给蓝总的，就是刚刚您也提到机器人结构复杂，包括这个零部件非常精密，单次的维修费用呢可能很高啊，我了解到的是3万到30万不等，可能也会更高。那在第三方评估和维修机构体系没有成熟的现阶段，定损怎么操作？
2: 当前呢，第三方的一个机器人定损和维保体系呢是尚未成熟的。我们现在呢也是采用险企，就保险公司跟企业联合原厂的协同定损模式，出险以后现场呢固定受损的资料，交由原厂的交由原厂出具维修报价，再按照保险条款核定赔款。此前我们公司对于我们服务的独角兽企业擎天租，目前也是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机器人的全国首单理赔，也就是根据这套流程来进行落地的。
0: 抱歉，打断您一下，这个全国首单的理赔情况，您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在今年呢，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跟擎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它目前也是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首批的巨神智能机器人保险的首批赔付，第一批赔付的金额呢是6400多元，总的赔付金额呢是不大，但是这一个次的赔付落地呢，也有效的缓解了大家以往担忧的出了问题谁负责、用坏了谁买单的一些顾虑。
0: 嗯，好，那您觉得这套模式可持续吗？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2: 我们短期来看呢，这套模式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还是有两大方向。一是呢，联合行业协会主机厂出台标准化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定损目录，统一各机型硬件维修的定价标准。二是呢，参考车险修理厂模式，培育独立第三方机器人硬件检测维修机构，后续形成原厂硬件定损加第三方独立硬件评估的双线并行体系，进一步简化本体损失的理赔流程。
0: 我们知道这个淡入一下咱们的车险以及咱们的工程设备保险相关的这些财产保险哈，他们传统的风险就是碰撞或者是水淹或者是起火等等这些。那咱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科技含量非常高，可能有软件方面的，也会有硬件方面的，以及会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决策失误呀等等各方面的新型风险，保险覆盖这些新型系统性风险难点在哪里？
2: 我们总体判断下来难点呢，第一点呢是整个一个事故的责任溯源是比较难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科技类保险理赔的一个核心的痛点。机器人发生意外很难快速的界定根源是因为硬件的老化损坏呢，还是程序算法传感系统的失灵，或者呢多方的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也缺少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极易产生理赔纠纷。第二呢是损失的量化缺少统一的定损依据，传统硬件损坏呢有零部件价格、维修工时等作为一个定损的参考，但软件故障、系统失控带来的连锁损失，目前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核算规则的，现有科技保险体系里也缺少成熟的定损评估的配套体系，理赔实操挺难落地的。
0: 前面也提到现在机器人保险在我们国内是刚刚起步啊，因为机器人产业呢也现在其实处于一个起步和快速落地的阶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机器人能加速的场景落地，加速的商业化应用，保险这一块未来如何创新，您本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两三句的展望，您的思考。
1: 机器人它的痛点和难点呢其实也很清楚，痛点呢就是数据少，然后各个部门包括生产商、运营商也包括这个保险公司的数据呢其实是不一致的，而且呢是数据是不通的，那没有数据保险难做，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呢要把数据做好。这个呢是分场景的合作，各种场景，养老场景呀、护理场景呀，然后这个照护场景呀，或者是生产场景呀， 那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分场景合作，那有各个应用商，还有这个生产商、维护商，以及这个数据提供商，还有这个易转硬件提供商等等，那这些需要一个整体的分场景的合作。那这个呢，也是机器人未来发展当中能够为精算技术、为模型替代、为这个技术迭代所提供的基础的保障。这些保障一旦做好了，那机器人保险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0: 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机器人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机器人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机器人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机器人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机器人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6: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风起，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0: 真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1949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 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 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

0: 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夜清晨划重点，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员说已经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数周的最后期限。
2: 近日财经头条涉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众多疾病和手术，国家医保局首批遴选初步确定158个基层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
1: 热点财经报道，多地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拓宽使用场景，增加提取频次，精准倾斜一老一小。
2: 捏造散布热播剧演员不实负面信息，以提供宣传服务、舆情优化合作等名义索要高额费用，所谓护剧服务，实际是网络舆情敲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记者探访人形机器人选手究竟怎么进行赛前训练。
2: 从买商品转向享服务，前七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8月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地时间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国家医疗保障局昨天在介绍基层病种遴选情况时表示，首批遴选初步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旨在引导基层医疗机构主动收治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慢性病患者。未来对基层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请听报道。
4: 国家医保局介绍，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推荐基层病种，其中 DRG 也就是按病种付费的有31个，DIP 也就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有127个。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127个 DIP 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5: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 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来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6: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4: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
6: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4: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8: 通过支付价格和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最近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9: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 50%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安徽省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部主任李晓霞，
10: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9: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11: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9: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2: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9: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湖北省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12: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13: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9: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1: 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继续来听报道。
9: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14: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9: 广东省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香洲管理部主任王红妮，
15: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9: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通过捏造热播剧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这种行为实际是网络舆情敲诈。日前，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来听报道。
19: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 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十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沪剧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十二名。法学专家介绍，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对影视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9: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
20: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沪剧，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19: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20: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机器人选手怎么进行赛前训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9: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21: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9: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22: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9: 根据 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2: 在福建福州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赛机器人选手也在进行赛前训练。继续听记者报道。
9: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3: 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9: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18: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年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成绩单昨天出炉，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一起读懂这份成绩单里的亮点。
5: 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大特点是经济平稳增长，经济增长的重要表现是产出的持续扩大。从七月份情况来看，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的主要生产指标增速比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的主要生产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第二大特点是消费继续扩大，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稳步扩大对于经济稳定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
7: 其中呢，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那么我们从商品零售额这个情况来看啊，以商品零售为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到七月份增长 1.2%，和上半年相比呢，也是基本稳定。那么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我们也看到呢，一些升级类的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保持比较快啊，比如说像化妆品类，还有通讯器材类的这类商品的增速呢，是快于整体线上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5: 发展活力彰显是第三大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和外贸增长。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从产品来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产量增长超过 20%。 外贸方面，外贸增长势头良好。傅林辉说，
7: 坚持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不断提升的产品的质量， 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5: 第四大特点是民生保障有力。从能源供给看，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有力保障生产生活用能需要。从价格看，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0.9%，保持基本稳定。其中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5%，粮食、肉禽、蛋奶等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有利于民生保障。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4: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5: 从就业看，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总体来看，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傅林辉表示，
7: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呢，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以及近期呢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的这种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呢强化能源的保供和民生商品的生产，着力呢稳就业啊稳价格，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保障了居民的生产生活。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新增平安银行、汇丰银行、渤海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
2: 近年来，一些工业企业及园区、畜禽养殖场等与农田相邻，污水排放管控不到位，农业灌溉用水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